0: 中国队提前锁定了女双的金牌，其他四个单项中国队均未闯入决赛。
1: 北京时间昨晚，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位列第八。第二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开战。
0: 当地时间的5月30号的晚上，2025至26赛季的欧冠决赛落下了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是鏖战120分钟，战成了1-1平。点球大战当中呢，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了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
1: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0号，有一颗流星在马萨诸塞州上空坠落，引发了巨响。州内多地居民都听到了爆炸声。报道称，巨响出现在下午约2点1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31号的凌晨。目前尚没有流星落地点的报告。较大的陨石在高速穿越大气层时，可能产生压力波，并且会引发音爆。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5月30号，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举行了首次三方防务会谈。日方在会谈当中多次声称，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为三方合作提供了可能。日本媒体还宣称，首次三边会议标志着一种新的所谓地区安全形势的出现。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当中的战略布局，及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策略，逐步实现其军事扩张目标。
5: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他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1: 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不断地给军工产业松绑，可以说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成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这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学界人士的持续担忧和警惕。
6: 今年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

0: 海量铁证为支撑，依法裁定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侵略罪行，构筑战后东亚和平秩序，成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核心基石。这几天，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学者齐聚上海，出席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与会中外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80年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不断歪曲历史，推动修宪扩军，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给地区安全带来严峻风险。这些危险动向正在冲击东京审判与联合国宪章共同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
1: 80年前的东京审判，以法律方式清算上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反人类暴行的罪责，明确侵略有罪，暴行必究，为中韩等亚太受害国家抚平战争创伤、伸张历史正义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罪恶行径永久定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筑牢了历史真相不容篡改、侵略罪责不容翻案的司法根基。
2: 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在二战结束之后，人类的那种愿望，也就是说让战争不再出现，这个愿望到今天远没有实现。而且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些为历史翻案的一些错误做法正在沉渣泛起。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既要去纪念东京审判，同时呢，也要挖掘东京审判的历史遗产，为我们的当下世界和未来世界提供智慧。
1: 然而，日本右翼企图动摇东京审判的法理基础，把东京审判歪曲为胜者对败者的审判，甚至炮制出事后立法说，妄称东京审判违反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来自10多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东京审判的法律基础不容诋毁，所谓事后法、胜利者审判不构成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的依据，只是日本右翼势力用来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责的借口。日本应像德国对待纽伦堡审判一样，正视东京审判，汲取历史教训。
3: Bringing back militarism is a step back, in the wrong direction. But definitely, Japan needs to be more proactive in assuming the past guilt and try to make amends for it. In Germany, there is a principle of thinking about the Holocaus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the past that will not pass, and Japan should.Try to do the same, assume it and build bridges for a future with its neighbors, China, Korea, and those that were gravely affected by its policies back 80 years ago.
1: 东京审判以司法权威宣告军国主义非法，直接推动战后日本确立和平主义基本方向，催生和平宪法第9条，奠定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战力的制度框架。然而80年间，日本和平主义几经起伏，历史模糊认识与修正主义声音反复出现，歪曲、淡化、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从未断绝，持续冲击战后国际秩序。
4: 残念なことにですね、この、戦争が終わって東京裁判があってから80年経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間にもですね、この東京裁判に基づく一つの、世界観、ものの考え方というのが、日本人に対してですね、恥辱を与える、あるいはこれが日本人を侮辱するものだという、保守側の人たちの強い意見というのがまだあると。ただこの考え方は非常に危険でして、こうしたですね、戦後の政治経済レジームというのを認めないという考え方は、もう一度日本のですね、この再軍備化、そして戦争への道ということを選んでしまう。
1: 近年来，日本国内修宪进程持续提速，军事扩张再军事化的动向愈发明显，不断突破战后国际和平秩序，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风险隐患。专家明确指出，80年前东京审判留下的核心启示历久弥新，侵略战争必然受到严厉制裁，战后国际和平秩序不容颠覆和破坏。
4: 現在ですね、日本の中で非常に強い安全保障政策を取ろうと、 まあ、人によってはそれを再軍備というふうに見る人もいますし、あるいは

0: あるいはそれに伴ってじゃあ憲法も変えていこう、つまり普通の国として、まあまあ、戦争放棄というような条項も削除してしまおうというような動きもあるようです。やはりこの東京裁判というものを見つめ直す、あるいはもっと広くですね、歴史自体を見つめ直すということが必要な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长期以来，日本部分势力刻意模糊侵略战争本质，淡化自身战争罪责，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肆意制造历史认知混乱，误导欺骗日本民众，导致历史问题反复成为干扰中日双边关系、阻碍东亚区域和解的症结所在。
2: 但实际上，在东京审判当时，广大的同盟国之间以及盟国人民，包括日本本国的民众，是没有对东京审判质疑的，但是战犯们有。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在东京审判上面的历史认知的分歧，根源在于日本的一些部分战犯，尤其是逃避了东京审判的这些战犯，他们基于自己内心的不可见人的复仇主义，一步一步去妖魔化东京审判，给东京审判泼脏水。
3: 今天日本在做什么，和历史上有没有相似？首先，他否定东京审判，否定东京审判就意味着要摆脱当年东京审判对他认定的战争罪责，那这就是为后续的行动在做准备。然后日本还有修改宪法，还要拥核，还要一步一步的拥有杀伤性的武器啊，突破一系列的军事、外交和政治上对他的限制。那么这就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警惕。为什么？因为他在走一个和当年高度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重蹈覆辙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1: 八十年沧桑巨变，东京审判的正义光芒从未褪色。它既是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清算，更是对未来的警示。唯有尊重历史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让亚太地区在相互信任、共同安全中走向持久繁荣。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4: 根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的管理，
5: 所有的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且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4: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和伊朗呢是博弈持续。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30号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与阿曼展开了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呢有望在近期敲定。
5: 而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曾说，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阿曼对美国、伊朗的态度有哪些现实的考量？来看专家分析。
7: 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

0: 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前线，更不想因为帮助伊朗进行海峡收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红线呢共同构成了阿曼的战略底线。一方面阿曼是不能把伊朗逼到绝路，两国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同时阿曼国内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重大风险。当前美国对于阿曼发出威胁，实质上是反对伊朗和阿曼作为共同主体来全面主导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态发展路径。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有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都留有余地。那么这种技术上可以谈，政治上不站队的策略，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呢二选一。
1: 当地时间的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是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了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
2: 今年2月，美伊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
1: 根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了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显示，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是碎片坠落在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
2: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能啃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怎么了？
1: 我们知道，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条路上，每一个妈妈都想做得更好。贝因美关注千万育儿家庭的烦恼，从口粮到纸尿裤，对宝宝负责，让妈妈放心。为了这份承诺，我们从源头建立奶源壁垒，建立自主化全产业链，践行奶粉从牧场到罐装的严苛品控，上千次试验是对科学配方的精准匹配，数百项检测是对每一个育儿家庭的良心，数千次把关是对每一份信任选择的允诺，以专业科学捍卫千万家庭的口粮健康。除了守护宝宝的口粮，我们更与中国妈妈一起做好成长护卫，开展千万纸尿裤保卫行动，以技术研发与生产管控构筑质量安全防线，坚持所有原材料均来自全球供应商。我们更加实施双重检测机制，让每一份纸尿裤都有属于自己的身份保障，为千万家庭筑牢安全质量的护城河。
2: 贝因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贝因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30余年，贝因美始终坚持专业消费品，货真价实，良心企业。以科学家的较真，让消费者为真实价值买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走向永续经营的确定之路。贝因美，货真价实，向爱而行。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5: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6: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7: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8: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

0: 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 以此两位工，称心。

0: 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黄手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鲜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腰痛早已不是老年病，上班族、学生全中招，跟风护腰越痒越疼。两位专家中西医联手，一分钟自测变腰痛，拆解热门护腰误区，取经师徒四人，谁最伤腰，谁才是真正的护腰高手。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东风标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
1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13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如今啊，腰痛早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很多的上班族、体力劳动者，甚至年轻的学生朋友，全都难逃腰酸背痛。不少人腰痛之后啊，盲目的贴膏药、推拿、正骨，甚至跟风照搬一些网上的护腰锻炼方法，哎，一番调理下来，疼痛反复难愈，甚至越痒伤得越严重。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聚焦腰椎健康。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医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准医师吴浩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王逢贤。我们请两位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认清腰痛真相，避开一些护腰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腰椎的方法。吴医生您好。
13: 您好，
12: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今天啊，咱们一起来聚焦咱们的脊柱健康，重点说说大家的腰的问题。我们先请您啊，咱一块来看看大屏幕。
13: 好，
12: 我们今天准备了2张图片，这里面啊有2个关键字，一个是便，一个是肾，这里面其实代表着今天我们需要

0: 吴浩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的两方面内容。咱们先来说说辨，其实就是要辨清楚咱们腰的一些不同的疾病的情况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从咱们专业的角度讲，腰痛分为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的不是病，有的就是很严重的病？
1: 是的，根据大数据显示哈，就我们的文献显示，就是全世界80%的人出现过腰痛。但是就我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是100%，就你只要活得足够长，总会出现腰疼的，除非你非常年轻，一直永远年轻。它是一个蜕变疾病，所以说到一定时间里总会出现腰痛。当你觉得你自己衰老之后，腰背肌的力量够不够啊，颈椎怎么样啊，一个特别简单的动作，当别人喊你的时候，你看你是这样回头看，还是你敢这样就这样一下就看，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哈，你看我们年轻人都可以做到是吧，就这样一下就可以，
0: 对，就这样一转，
1: 哎，是的。但是你看年纪大的人，他会这样转身子，为什么？他不敢，因为这么转可以，第一，有可能你前庭功能不行的话诱发头晕，第二呢，平衡不行，嗯，平衡不行，第三，你腰背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你这么转就容易腰疼，
0: 就扭着，
1: 哎，是的，哎。那我们今天把腰痛用大白话来讲，嗯，我就分成简单的三大类，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你属于哪类腰痛。嗯，啊，那图片显示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变后面
1: 对，
0: 好，三类腰痛，
1: 是的，
0: 从轻到重，您说说。
1: 是，第一类呢就比较常见，比如说经常到医院，医生说啊你没有问题，你拍核磁片子问题不大，可能你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疼痛，经常说腰肌劳损。
0: 劳损，
1: 哎，腰肌劳损其实在我们年轻时候你的肌肉都是好的，那么随着成长，再加上这个肌肉本身就在，也是在你的肌肉在流失，嗯，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
0: 对，
1: 运动时间相对要较少，所以呢腰肌越来越薄弱，你再加上干点重活呀，有时候一下扭着了呀，这都属于腰肌劳损。嗯，腰肌劳损那种疼就是，哎，你疼的时候可能热敷揉一揉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啊，甚至用这个烤灯都有用，甚至你好好休息休息，这个腰肌劳损能好。你看我年轻时候，我觉得就有一次举杠铃，就是考试突然举一下，哎呀，这个腰疼的，第二天我们班同学普遍的男生都起不来。那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太担心，一般通过充分的休息和理疗，这种腰肌劳损带来的这种疼痛都可以好。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疼痛，我觉得更常见，就是由腰间盘突出导致的，或者腰间盘不结实。嗯，这个腰间盘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每个腰间盘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一样，它非常重要。嗯，也就是只有我们躺着睡觉的时候腰间盘是休息的，嗯，你一站起来腰间盘是非常 Q 的，非常弹的，哦，它要把你上半身扛起来，哦，
0: 然后你直立的这种状态，
1: 是的，直立状态腰间盘就在负荷，嗯，你坐的时候它也在负荷，嗯，那你像我可以这么旋转，嗯，我可以这样弯腰干活，是不是腰间盘它又让你每节的这个椎体啊能动，
0: 对对对，
1: 它又让你在一定范围内又不让你过了，它又保护里面的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腰间盘非常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最累的是腰间盘。那么能帮腰间盘分担任务的有什么呢？有旁边你有黄韧带，还一个就是肌肉，
0: 肌肉腰背部肌肉，
1: 哎，是的，腰背部肌肉呢就可以帮你这个腰间盘分担一部分力量，就好比说本来一帮人在干活，慢慢你的肌肉开始劳损，为什么腰肌劳损最后都是腰间盘都不好呢？因为你肌肉不干活了，嗯，那这个腰间盘呢本来是它干70%-80%的活，现在它要干了90%，它自己也在衰老，所以腰间盘慢慢蜕变到最后它不结实了，没有水分了，嗯，所以你一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坐久了站久了就疼， 那么这种腰痛往往是核心的，它又分几种，比如说会有急性腰痛，就是你的腰间盘可能撕裂了一下，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细胞，因为腰间盘里面是没有血供的，我们的血液免疫系统认为它是个异物，所以你腰间盘稍微裂个缝，然后它会大量的攻击它，所以特别疼痛，
0: 炎症反应很严重，
1: 是的，这是急性腰痛。但是还有人慢性的，比如说久坐久站加重，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腰间盘引发的疼痛，有的腰间盘突出不光合并腰疼，还有下肢疼，
0: 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性的，
1: 是的，
0: 穿着神经疼，
1: 是的，然后它就放射到从这个屁股一直串到这个小腿的后外侧，就非常常见，腰四部的间盘突出是占第一位，腰部第一占第二位，所以你就会这么剧烈的腰痛伴有腿痛，这一般都是腰间盘突出的，然后这类呢我们也叫盘性腰痛，那这类的这个现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年轻小孩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腰间盘突出的就是一节课上不下来的，我在门诊经常见到，正常人应该发病，你比如说50-60岁了你腰疼，60-70岁了
0: 中老年人，哎，
1: 这是正常的，
0: 哎，你
1: 因为他在蜕变嘛，
0: 对，
1: 那我们有些这个老年人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蜕变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左边快一点右边慢一点，他就会出现高度这个斜了，就会出现蜕变性侧弯，
0: 那就身体就这样
1: 歪了。老年人你看，一个是这样侧弯，第二个呢，有些人腰间盘疼，他就喜欢这样哈着腰走路。你看有些老人这样喜欢哈着腰，他因为他这样一挺直就难受疼，他这样弓着腰会好一点，这老年人常见的。
0: 老头老太太经常这样，哎，
1: 最常见的也是发生率最高的叫神经性的腰痛，也叫盘性腰痛。

0: 痛，就由腰间盘突出引起的。有人问骨质疏松能不能导致疼痛，也可以，骨质疏松也可以导致腰痛，比如说突然摔一下，就是很轻的压缩性骨折了，也可以导致腰痛。哎，这种疼痛也很剧烈，它不是腰间盘，也不是肿瘤，但是就是压缩性骨折，或者是单纯的骨质疏松也可以疼痛。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你要注意，老年人这多发老年人，不管你腰间盘突出的也好，还是腰肌劳损也好，通过休息，通过一些理疗，这个是比较容易恢复的。当然你日积月累到最后了，你实在是通过一些理疗方法不能自愈的，我们才去做手术。但还有一类疼痛就要小心了，这类疼痛呢，就是就腰疼和腰肌劳损，你躺在床上休息都会好转的，但这类疼痛夜间痛。
1: 夜间痛
0: 是的，当你
1: 就跟我们这张图片一样，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最疼。
0: 是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疼痛。或者有时候，哎呀，腿一阵疼，疼完了过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又好一点。这要小心。第一个，椎管内长肿瘤可以腰痛。比如说常见的神经鞘瘤啊，脊膜瘤啊，就可以腰痛。很多人呢，经常被误诊当腰间盘突出啊，你去保守吧，一看突的也不太厉害，做 CT， 他对肿瘤的识别不太清楚。但是你一做核磁，一看里面一个很大的肿瘤，
1: 占位性病变。
0: 是的，这时候你就要手术了。这种呢，除了可能腰痛之外，可能也有腿痛，甚至可能麻，甚至二便功能也不太好。那海里疼痛要小心，就是叫转移瘤，或者是原发性的骨肿瘤，腰上的腰椎的，那疼得非常厉害。白天呢，哎，转移转移注意力还稍微觉得好一点，这是和腰间盘突出引起疼痛完全相反。还有一种更隐性的疾病就叫脊髓栓系，它有三大症状。第一个，比如说可以出现二便功能的下降，小便憋不住啊，大便便秘啊。第二种就会出现腰痛，或者莫名其妙的腿痛、会阴部难受。第三个，它可以出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然后可以出现一条单下肢的无力。这个病呢，有很多是在小孩就发生，但有些人就在成人才发生。谁发生呢？就叫成人栓系。这里腰痛要引起重视什么？尤其肿瘤，你得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0: 准备医院去做核磁，要去鉴别诊断。所以做核磁不是光看腰间盘突出，更能要看到里面的神经的情况呀，你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呀？
1: 对，
0: 甚至有没有脊髓空洞啊？这些才能知道我到底该给你采取什么方法。
1: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辨哈是非常详细的，要辨清楚您的腰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后的疾病的原因，到底属于轻中重哪种程度，我们继而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休息缓解甚至治疗的方法。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吴医生您讲到了，其实第一种最轻的和第二种这种神经性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0: 是的，
1: 就是由第一种您可能没好好休息，逐渐的加重，肌肉又退化，发展成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是不会发展到第三种的，对吧？
0: 就是前两种啊，经常是混淆的。其实有些人腰间盘不好，其实肌肉也不好，
1: 也不好。对，
0: 但是他前两种和后面这种就完全就不是一类病。
1: 不是一类病。
0: 是的。第三种这类病要及时发现，及时就医，要一定是要通过外科手段一些干预的。而前两种你可以有很多时间用过，通过我们尤其我们国家中医又比较厉害，你可以有好多的方法来帮他缓解。
1: 明白。
0: 不急于手术的。而第一种根本不用手术，第二种呢做手术也是这个确实他没办法保守了。第三种发现了就基本上就得考虑手术。
1: 明白。
0: 所以这三大类疼痛，当你要根据他的疼痛的程度，你如果非常严重的疼痛，第二呢单纯下腰痛还是说伴有腿痛，一般伴有腿痛的一般往往是腰间盘突出的，不伴有腿痛往往是腰肌劳损的。肌肉不好先是腰肌劳损的疼痛，最后导致盘源性的腰痛。那么当你这个疼痛非常严重，甚至带有二便功能下降，这时候你要考虑，尤其是晚上夜间痛，你要考虑这种非常危害大的是不是肿瘤，一定要去医院早做检查早治疗。
1: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第三种必须要及时去进行治疗之外，前两种腰痛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也会给您一些时间和机会来进行调理和缓解的。但是这种调理和缓解也要讲究科学，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字，就是慎，要慎重。因为有些方法可能不太对，可能不适合您，可能您做错了反而是有害无利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些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上甚至网络平台上看到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到底适不适合您。来，我们把这张图片翻过来。哎，我们说到了几种啊，请吴浩医生给我们详细说说。先来说说第一个，吊单杠哈。这个现在有很多朋友确实户外小区有那种健身器，包括家里也可以买一个，哎，撑在墙上那个单杠很好用。我腰痛的时候我也用过这个方法，吊上去让自己哎悬在这儿，好像利用重力能把你身体拉开一点，这个疼痛通过这个拉伸好像有一定的缓解。 我这是自我的感受。

0: 赵哈，吴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有作用吗？
1: 有作用，胶囊杠也是我经常给病人推荐的一个动作。嗯，但它得分人，
0: 分人。
1: 胶囊杠就相当于牵引，靠自身重力进行牵引。我说你卧床休息的腰间盘的高度，它就会恢复到休息状态。
0: 对，
1: 当你站久了，它是不是就压，它就扛着上面很重嘛？嗯，比如像我这样的，您这样身材好的，它就扛的力量小点。我这那么胖的，就相当于它每天一起床，你就扛着。这个100来斤就是你想在上面，
0: 那么压它，
1: 压它，它是一个，它是柔性的软的东西，它就会变扁变低，高椎间隙高度，就我们专业话叫椎间隙高度就会丢失，一丢失呢，一丢失旁边两个叫我们叫这个上下关节突，上下关节就互相磨损的厉害，嗯，所以叫为什么经常打分泌在关节上打小关节，那么小关节磨损厉害就是疼，
0: 就疼，
1: 那么这个神经根是从两个上下关节形成的神经根孔里面出来的，那你关节突肌压瘪了。它就压到神经根了，
0: 就压它了，
1: 会腿疼。嗯嗯，那吊单杠的作用就是我一吊，我是不是重身一牵，让它的高度椎间隙高度恢复了，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0: 就拉开了。
1: Yes。嗯，的简单道理。但是拉单杠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这个人经常不锻炼身体，嗯，你贸然去拉单杠会出现问题，怎么样？嗯，我见过一个拉单杠就把臂丛给拉坏了，
0: 因为肩膀这儿。
1: 是的，他实在是年纪又大，所以这个所有我们讲的一些动作啊。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年轻人的。你比如年轻人，他手上有劲儿，他吊单杠没问题，他甩两下没问题。嗯，如果你从来没拿过单杠，你做这动作要小心的。还有人不服输，觉得比较像我其实就岁数挺大，我总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有时候你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是有多大能力，你还上去想着年轻时候去荡两下呢，结果啪摔一下。我就见过玩单杠年纪大的摔脖子摔断的，我都见过。哎呀，所以说吊单杠呢，你有那两下，你一定要慢慢试。所有的你平常不爱运动的人做这种运动都要循序渐进。嗯，你可以先垫着脚尖稍微蹬一蹬，对吧？你觉得哎行了，
0: 先感受感受。
1: 哎，先感受感受。你觉得手上有劲儿，别松手，就也别乱晃了，你就到牵引就可以。
0: 好，这是我们第一种啊。再来看看第二种，就是倒着走。哎，网上好多这个视频啊，就告诉您倒着走，而且要摆臂。步幅也适当要大一点，别小步错啊，说是能锻炼背部肌肉，有助于腰椎的稳定。
1: 我就说一点，倒着走容易出问题。嗯，你倒着走撞着人，自己绊一跟头，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倒着走是不安全的。你有这功夫，你还不如自己就去打打八段锦，自己就正着走。但是你可以快走，
0: 快走，
1: 你可以慢跑，哎，让你的心率不要太快。嗯，就是对中老年人，我说中老年人5岁以上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倒着走，我是本能的是反对的。嗯，就从安全角度来讲，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真的不小心摔一下，骨质疏松，
1: 是的，
0: 腿再骨折了，
1: 对对对，
0: 太不常识。
1: 因为那么多锻炼方式呢，你非得选它又不是说它比别的好到什么程度，是吧？就没必要冒这险。
0: 对，性价比不高。
1: 是的，是的，
0: 咱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风险低一点的，或者没有风险的，
1: 对的，
0: 对吧？去锻炼。嗯，好，这是倒着走啊。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护腰带。现在确实我家里也买过，帮助你把腰背这个地方，哎，给你顶住了。好像这个力量确实由它能分担一些，带着，对肌肉啊关节这个压力没那么大，是舒服一些。
1: 对啊，其实腰围的作用就是维持你腰椎稳定性，
0: 稳定。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下腰痛的这个盘旋腰痛呢，我们叫 unstable 等于 pain， 就是不稳就等于疼痛，
0: 不稳就疼了。
1: 嗯，最简单的滑脱来回晃它就疼，
0: 那肯定的。
1: 比如说你的腰间盘不结实了，你的肌肉力量又下降了。你做出动作就会让你的椎体之间移位超过正常的这个率，你就会觉得疼痛，叫临床性。你可能做片子感觉还没有太多移位，但是事实上你超过你就先报警腰疼。嗯，那腰围就帮你稳住了呀，
0: 稳住了，
1: 一勒住是吧？嗯，但是腰围呢，短期带是有好处。比如说啊，你今天要开车开很长时间，你再扎个腰围是对的。嗯，但是腰围长期带就有好处变坏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背肌力量核心力量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靠什么？要靠你自己锻炼，
0: 靠锻炼。对，
1: 如果你天天带着腰围，你的腰背肌力量它就不用干活了嘛，它就干的活少一点嘛，
0: 全指着那个了。
1: Yes。 哎，所以腰背肌反而是长期带腰围的人，腰背肌力量反而会下降。哦，腰围一塞了，哎呦，觉得又困又那个什么。所以你看腰围，你看尤其冬天带还有点暖和，对不对？所以这个长期带是不好的，短期带是可以的。嗯，所以比如说你有急性腰痛发生了，你带着腰围是可以的，但你老依赖它就好事变坏事。嗯，所以我回过来强调一下，就是不管吊单杠和这个带腰围其实都是你腰疼的时候做的事儿。你真正想要预防你的腰痛，你还是要锻炼身体。只是不要采取倒着走办法了。游泳其实作为第一推荐的。第二，如果你现在还年轻，比如您这身材，你这体力，你可以打羽毛球没问题。所以你做一些运动，根据你自己的自身状况我推荐的中老年的非常好的就是八段锦。
0: 八段锦
1: 有一种拉伸，要呼气吸气，一开

0: 是你只是形似，你动作像，你如果打得好的话，你就配合呼吸吸气，你会把好多的肌肉就拉开了。那些动作你其实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练到了，还是要把核心肌力量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你的肌肉越好，你的腰间盘负荷就小，你腰痛的情况就会低，你做腰间盘手术的这个时间就会拉长。
1: 对，
0: 可能你到90多岁才需要做，而不是60多岁就不行了。
1: 谢谢吴医生的详细的分析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些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按摩呀、正骨啊，甚至包括小针刀啊。我那时候疼的时候，有时候也去按，医生帮助你还把腿给搬起来，有时候哎，觉得里面骨头响一下，或者给你拉一下，哎，拉开一下啊，其实挺舒服的。那么这些方法靠谱吗？
0: 但我认为正骨也好，适当的按摩也好，对于绝大部分的轻症病人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正骨按摩也分专业和不专业的，专业的人做这个正骨按摩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帮助很多腰疼的病人。但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说的咱们前面讲的那个高危的腰痛，按夜里面都疼，那个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了，
1: 绝对不
0: 对吧。还有比如小针刀，你做了一次行，你做两三次这个就不好的，里面会粘得很厉害。如果你按摩几次还是觉得这个疼痛不缓解，那就及时就医。
1: 好的，再次谢谢吴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讲解哈。说到这两个字，第一是变，辨清楚您腰椎的情况，您腰痛的一些病理原因和您现在的一个程度哈。第二就是我们要锻炼腰背部肌肉，同时要进行放松调整缓解，也要讲究慎重，讲究方式方法，选择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咱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护腰。那今天我们讲到护腰哈，要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说。刚才呢，吴浩医生是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了腰痛的类型，也带领大家避开了一些网上流传的护腰啊锻炼的误区，而且还教会了大家一定要分阶段科学运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搭建了一个护腰框架，明确了不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中医呢，是讲究标本兼顾，辨证施治，可以在西医干预的基础上帮助大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让护腰更加的温和，更容易坚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王逢贤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结合趣味的场景，给我们补充一些中医养护的方法，让中西医结合在一起，帮助大家彻底远离腰痛困扰。王医生您好，欢迎您。
2: 嗯，从护腰这个原则上来讲呢，我们不仅要治病，更要防病。
1: 嗯，
2: 所以保护腰椎呢，中医和西医我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 您说的太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中西来结合，中西同治，来恢复我们腰椎的健康。
2: 对，其实我们可以对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现场做一个调查，就是您近期有没有感觉说腰酸背痛啊，发僵发皱啊，有的时候呢感觉洗个脸刷个牙感觉好像腰像快折了一样，
1: 对，
2: 搬个东西有时候就腰痛难忍。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造成腰痛的症状，我们叫腰椎亚健康人群，应该有一多半的人都经受这种腰椎亚健康这样一个困扰。
1: 嗯，
2: 实际上呢，我做医生呢到现在也快30年了，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早些年呢看病人腰不好的病人，往往呢就是50-60岁以上的中年人。
1: 对，
2: 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20-30岁的，像青年学生啊、教师啊、职场白领啊，更多的人来看这个腰椎的疾病。
1: 嗯，
2: 我个人在临床上看腰突患者年龄最小的，
1: 嗯，
2: 只有13岁
1: 啊，这么年轻啊。
2: 是这样的，
1: 那就刚刚上初一吧，或者是6年级。
2: 对，
1: 是吧。
2: 是这样的。嗯，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腰椎疾病，它的发病两个明显的趋势，一个是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1: 越高。
2: 第二呢，就是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
1: 越年轻。
2: 今天呢，为了让我们大家轻松愉快地把这个腰痛我们讲清楚，更重要的是呢，让大家如何避免这个出现腰痛，避免发展成腰突。今天呢，我现场呢也请来了几位特殊的病人。
1: 这
2: 位病人呢，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谁。嘿，这不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吗？我们觉得他们身体挺好的呀，要不然这108000里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2: 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路啊，翻山涉水风餐露宿。嗯，那么这个不仅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嗯，也是一个体力的锻炼，嗯，也是一个体力上挑战。

0: 所以实际上呢，我在这里包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提出个问题，在这个十万八千里慢慢取经途中，我们觉得这个四徒四人哪些容易得妖突，哪些人最不容易得妖突，谁会自带这种不得妖突的体质。哎呦，而且我们看师徒四人非常有特点，其实呢它可以对应我们生活中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包括不同的职业，因此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们逐一拆解，指出和我们现代生活中对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妖会出问题或者是不出问题，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小妙招，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避免出现妖精的问题。
1: 嗯，这个太好了。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啊。咱们先来说说就离我最近这个吧，沙和尚啊。我这么分析啊，王医生，这肯定是最容易得妖突的。您看他这个形象，就是天天挑着一个担子，这腰全得靠自己的力量来把它平衡住，对吧？我觉得对腰的这种劳损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啊，沙僧是最容易出现腰椎疾病的师徒四人中的一个。
0: 确实沙僧应该第一个出场。咱们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嘛，第一句就是你挑着担，
1: 他挑着担，
0: 这个沙僧挑担这个形象确实是深入人心啊。其实我们这个骨科专业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坐立站行走等等，在不同姿势下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情况。最后得出个什么结论呢，我先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平躺啊，坐呀，站呐，弯腰搬东西，哪一种姿势对我们腰椎的压力最小？
1: 刚才吴医生也提到了，肯定是平躺着，
0: 没错，
1: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以后，肌肉不仅放松，你这个腰椎一节一节的，它也处于一个没有你重量压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就摊开了，
0: 对，
1: 这是最小的。
0: 我们曾经专门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压力感受器放到我们145的肩盘里，来测试它不同状态下一个压力的变化。当这个人在平躺状态下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0.1兆帕。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所有的姿势中它的压力是最小的，
1: 最放松的。
0: 那么我们坐和站的时候呢，压力大概是平躺的5到8倍，然后又做了一个负重的锻炼，我们让受试者呢是弯腰搬起一个20公斤的重量，结果那一瞬间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平卧位的23倍，
1: 直着站立和坐着是5到8倍，
0: 对，
1: 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变成了23倍，
0: 所以您想啊，刚才讲的我们测试的是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可是您看看这个沙僧，他这个担负的东西，行李啊，法器啊，干粮啊等等，他是远远超过20公斤的，而且他姿势也不好，他是单侧受力，力量还不均衡，
1: 不均衡，
0: 没错，所以说呢。沙僧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生活中哪些人呢？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1: 对，经常要卸货搬货，对吧？
0: 对，经常这样腰椎受力的，包括还有一些健身的，做这种抓举动作这样的人群，所以呢，对这样的人群来讲呢，我们的腰椎间盘时刻承受非常大的应力，然后呢，会加重他的劳损，会出现问题。所以针对这样的人群呢，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一个锻炼动作。
1: 好，
0: 其实这个锻炼动作非常简单。我把它起一个名字呢，叫金刚葫芦娃。或者叫葫芦娃叉腰，两脚分开，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呢放在我们的髂脊这儿，摸到两侧两个硬硬的骨头。我们专业来讲呢，叫髂脊。然后我们的拇指呢是放在髂脊的后方，屈一手指呢放在髂脊的前方。
1: 好，
0: 这里有一个动作要领呢，就是我们的虎口区啊一定是扣住硬硬的骨头，然后呢我们双肩向后张开，感觉我们的肩胛骨靠拢，然后把我们的腰挺起来，头部后仰，做一个动态的动作，就是双手从前向后这样打开。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完成一个提踵动作，把我们的脚后跟点起来，对，所以这个动作呢，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恢复我们腰椎曲度，同时锻炼我们腰背部的核心肌群，主要是我们的多裂肌和这个竖脊肌，会起到一个增强肌肉力量，然后保护腰椎这样一个作用。
1: 明白。比如您的建议，我们每天可以练多长时间，练多少次？
0: 其实我的建议是有空就练，
1: 有空就练。
0: 如果能够拿出有几分钟时间的话呢，相当于我们一组可以练15到20个，每天呢练3到4组左右。
1: 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啊，尤其是像沙和尚这样啊经常进行这种搬运工作体力劳动的朋友，真的应该多多练这个动作，保护咱们的腰背部健康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您刚才提到现在很多朋友呢有这种重体力的搬运工作，
0: 对，
1: 对吧，要把重物搬起来，但是我们说搬20公斤的重物腰背部承担的压力已经是23倍了，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

0: 尽量的克服这样大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姿势，既能完成这样的搬运动作，同时又更好的保护别伤着腰。
1: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是这种弯腰把它抓起来，
0: 对，
1: 把它抬起来，
0: 对。
1: 那么我们腰不好的朋友呢，我们更安全的动作是什么呢？是蹲下去，腰保持直立，然后把东西把它抓起来或者抬起来。
0: 哦，
1: 这个动作是安全。
0: 腰保持直立，
1: 不弯腰，屈髋蹲下去，
0: 利用腿的力量。
1: 是的，
0: 你看我这姿势，
1: 哎，没错，
0: 别弯腰，
1: 非常的标准，
0: 是吧？这样，然后利用腿发力把它举起来，
1: 没错，
0: 而不是直着腿利用腰把它抬起来，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哦，
1: 一定避免做弯腰负重的动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明白。好的，谢谢王医生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人群，就是类似于沙僧这种经常负重，
1: 对，
0: 体力活动比较大的。
1: 是的。
0: 再来看看第二个，八戒。八戒我觉得问题也不小，因为八戒呢吃的多，肚子比较大，
1: 对，
0: 相对来说腰背部肌肉我觉得没有他的肥肉多。
1: 是的，
0: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的很多人是比较像的。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吃的比以前多多了，所以现在大腹便便的朋友
1: 越来越
0: 比较常见，对吧？
1: 是这样的。
0: 对，肚子比较大，肥肉比较多，肌肉力量不太好，是不是对我们的腰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的椎间盘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结构，它能够吸收应力，缓解震荡，或者我们简单来讲，它可以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有点像我们汽车的轮胎。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车正常是载重5吨，那么正常行驶的话，这个轮胎是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如果长期载重10吨、15吨的话，这个轮胎一定磨损得非常快，
0: 那肯定
1: 磨损变形，时间长了甚至可能会爆胎。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猪八戒，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肚子。大肚子不仅体重大，加重了肩盘的压力，加重了腰椎的劳损，还有一点什么呢？它会造成重心的前移。
0: 哦，
1: 我们腰椎受力会更大。
0: 嗯，
1: 所以体重大是造成我们腰突，造成我们腰痛，造成腰椎不稳，是一个直接这样一个致病因素。
0: 而且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个特点，其实跟老朱有点类似哈。就是整个《西游记》当中，咱们看，相对来说最不爱运动、最懒的就是他。
1: 对，
0: 对吧？吃完就往那儿一躺，吃完就歇会儿吧，大师兄。八戒，你去画个圆。我不去，让沙师弟去吧。一般都是他，就不爱动换。
1: 是这样。
0: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人也是啊，当然有工作的压力哈，也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原因，往往能有个坐的地方，我就倒在那儿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影，是吧？真的不愿意起来运动，所以长期不运动是不是对咱的腰也不太好？
1: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人还是要动起来啊，我们叫流水不腐，不输不渡嘛。
0: 对，
1: 生命在于运动啊。所以今天呢，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0: 好，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叫立式钟摆，或者叫人体钟摆。它不仅是能够锻炼我们的腰椎，还能够起到一个减重的作用，
0: 特别适合八戒。
1: 对，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练啊。我经常有时候跟我爱人逛街的时候，哎，他去挑衣服了，我站在店门口就可以练。最重要就是方便。我们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呢从体前侧甩到后侧，停顿一下。同时呢也是挺腰，肌肉收紧，两侧肩胛骨靠拢，头部后仰，然后也是完成一个提踵的动作。
0: 提踵
1: 连贯做一下。
0: 哦，
1: 停顿保持2秒钟，
0: 就提踵保持2秒钟。
1: 对，提踵和后方的停顿保持2秒钟，这特别像我们老式座钟的钟摆。
0: 哎，对，人在那儿摆动起来。
1: 屏幕前朋友也可以试一下，一组可以练40到50个，每天也是同样可以练3到4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师徒四人的第三个啊，就是孙猴子。其实对于悟空来说，我觉得他没问题，因为您想，师徒四人降妖除魔就靠了他。而且他挥舞着一条金箍棒，哈，10000多斤。
1: 对，
0: 所以其实他的力量包括肌肉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唰一个筋斗云就上去，唰一下就一棒，他是最不容易出腰椎间盘的问题的吧？
1: 是这样的，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朋友也会这样想的。因为给我们感觉啊，这个孙悟空他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0: 对，
1: 人瘦肌肉多，爱锻炼，爱运动。但是呢，这个优点的同时也是缺点。为什么呢？运动过度了。超负荷了，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他是金箍棒啊，13500斤，他的负重其实也比较大。
0: 对，
1: 所以孙悟空其实对应什么呢？对应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过度锻炼的人群。
0: 哦，
1: 做那种剧烈运动的，还有一些平时可能是活动不多啊，突然哪一天干了重活，这样的人群，
0: 就是日常他可能有一定的活动量， 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

0: 运动能力有点高估了，
1: 对，
0: 突然做一个大幅的运动或者一个剧烈的暴力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下把腰就给扭了，对吧？对应的是这种急症的发生。
1: 没错，对，所以其实我们讲锻炼这个动作呢，也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过犹不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动作呢，就是既能够改善我们的腰椎，同时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动作，叫空中打蚊子。啊，也是非常简单啊，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0: 好，
1: 双手呢从身体两侧，在天空中完成一次击掌。击掌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抬头，我们要看着这个蚊子在哪里。
0: 嗯。
1: 同时呢，也是把我们的脚后跟要点起来。
0: 嗯。够着去打这个蚊子。
1: 对。几种动作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小腿三头肌练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挺腰背伸的腰背肌练了。
0: 嗯。
1: 然后再掏后仰，颈项肌也练了。
0: 嗯。
1: 另外，我们头顶完成就是击掌了。所以特别喜欢锻炼的朋友，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完美的实现一个动作练习全身。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可能有许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要锻炼，我们如果中老年朋友锻炼的时候呢，最开始可以先不做体肿动作，
0: 不垫脚，
1: 先保持平衡，对，
0: 不垫脚，
1: 然后当我们练得比较熟的时候呢，再把这个脚后跟点起来。
0: 嗯，明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我们一起科学锻炼，健康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最后就剩下唐僧了。如果这么分析啊，您看唐僧文质彬彬是吧？
1: 对，
0: 身材挺好，既不胖也不瘦啊，而且平常呢都是骑在白龙马上，你看他也不参与打斗
1: 啊，
0: 也不像猪八戒大吃大喝，也不挑担搬重物，
1: 对，
0: 是不是他的安全性是最好的？他出现腰椎问题的可能性最小，
1: 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嗯，这个人太喜欢坐了。
0: 哦，
1: 你想，不是坐在马背上，就是坐在石头上，而且一坐就是半天。
0: 他得念经啊，得打坐呀。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坐以待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腰椎问题都是坐出来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经常会有个误区，觉得坐的是休息。
0: 对，
1: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坐呢，实际上是什么休息？是我们下肢的肌肉在休息。
0: 哦，
1: 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实际上是在干活的。如果你坐姿不端正的话，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它试图把你往正常的位置给你拉回来。
0: 哦，
1: 也就是说你坐着下肢肌肉是在休息，但是我们腰背部这些肌肉这些兄弟是在辛苦的一个劲在干活的，
0: 一直跟你在较着劲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时间过长，劳累损坏会出现肌肉的损伤。在临床上经常给病人照核磁的时候会发现有个病叫肌肉萎缩脂肪化，一照片子一部分肌肉转化为脂肪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咱们后面是两条里脊，现在变五花肉了。
0: 哇，
1: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后方的肌肉对我们腰椎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一旦肌肉萎缩出现了脂肪化，就相当于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
0: 嗯，
1: 肌肉失去了保护作用，腰椎不稳，然后呢加重它的劳损，肩盘老化蜕变，这个肩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等。所以它相当于是始动因素，几乎也可以说相当于是个蝴蝶效应，一个蝴蝶小小的翅膀，结果酿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定要避免久坐。
0: 没错，
1: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门诊接触很多像有的那种编程序的五六个小时不起身，还有许多这个职场人士学生等等，都是因为长期坐造成了腰痛反复发作。所以我们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对腰保护好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就是说腰背部一定要支撑。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有靠背的椅子往前拉一拉，真正工作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胸口距离这个桌子大概一拳多点距离。
0: 嗯，
1: 始终让我们的背部让后方的椅背是给它撑住的。
0: 哦，
1: 这个是非常重要，
0: 接紧的顶住的。
1: 没错。
0: 嗯，所以接下来王医生给我们推荐推荐吧，适合大家的一些活动的动作，运动的方式。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办公室招财猫。
0: 怎么个招财猫？您教教我们。
1: 非常简单，比如说我先左手扶着椅背，右手呢从前方向上打开，然后呢腿向后方伸起来，
0: 另外一条腿。
1: 对，没错。停顿个三秒钟，交叉换
0: 另一手另一脚。
1: 对，其实从前方看这个姿势特别像什么呀？像招财猫的动作，
0: 挥手，
1: 一定要是对侧来，
0: 左手右脚，
1: 没错，
0: 右手左脚，
1: 右手左脚，
0: 这感觉腰背部也在牵拉呢。
1: 是的，
0: 那我们说了半天啊，这师徒四个人，沙和尚、猪八戒、孙悟空和唐僧，各有各的原因导致了腰椎出现了问题，那这都不好啊。那您刚才说他们中间有人。

0: 人是有天生的狐妖基因的，那这究竟是谁呢？
1: 下面呢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那么在揭晓正确答案之前呢，我简单说句话。得腰突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是有原罪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腰突，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我们整个体重是压在我们的肩盘上。
0: 对，
1: 而爬行动物因为肩盘不受力，它是不会出现腰椎的问题的。回顾我们的进化历程啊，我们人类的祖先从爬行进化到直立行走，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所以直立行走之后呢，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但同时呢带来了腰椎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介绍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白龙马。白龙马呢，因为它是爬行的不直立，所以它键盘没有受到一个垂直方向的压力，所以爬行动物是最不容易出现腰椎问题的。而且我们经常说取经四人，其实这个取经组它不是四人，实际上是五个人。我们的白龙马可能是比较低调，但实际上它是默默做着奉献的。
0: 没错没错啊，原来答案藏在大家意想不到的另外一位取经人物当中啊。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啊，咱们人类这种直立行走的导致腰椎出现问题的原罪我们无法改变，对吧？
1: 对，
0: 谁也不可能天天像白龙马一样四肢落地去弯着腰走，那是不可能的。
1: 毕竟我们已经进化了，
0: 对，不可能这样的。所以现在也有很多朋友会说，我们看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今天你看王医生也教了各种各样的锻炼方法哈，哎，网络上也有，我收藏了打卡了，哎，甚至收集了大概几十个上百个锻炼的方法，但是要么难度太大，要么我没有时间空间，要么就是哎我太忙了，实在来不及练习，就是无法做到坚持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做了这么多的医生啊，看到这么多的腰椎的患者，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其实绝大多数人的腰椎疾病我们是可以避免，或者至少不至于让它发展的比较严重的程度。今天呢我也送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六个字，那么这六个字头三个字叫什么呢？叫省着用。
0: 省着用，
1: 对，省着用。第一点呢，要控制体重，这个是对标我们的猪八戒。
0: 对啊，
1: 刚才讲了，体重每增加一公斤，我们的腰椎就承受一份力量，所以控制体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我们叫避免弯腰负重运动，避免腰椎的负荷。这个呢，我们对应的是我们的沙僧、
0: 沙和尚。
1: 对，还有第三个呢，叫什么呢？叫避免久坐。这是职场人士出现腰椎疾病非常大的一个原因。这个是对表我们的
0: 唐僧。
1: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我先考一下主持人吧。曾经有一年啊，有一个网站做一个调查研究，他说呀，要统计这个女孩子最讨厌男朋友说的话是十句话，排在第一位的你猜是什么？
0: 喝点热水。
1: 对，这个呢就觉得好像是男朋友在敷衍她。那么今天其实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妙招呢，就叫多喝水。大家想，我们久坐腰酸背痛，但是呢觉得哎呀活没干完可以忍，但是如果我们多喝水的话，我们的膀胱是忍无可忍的，
0: 对，
1: 那必须要上厕所。
0: 对，
1: 所以多喝水呢，上厕所就要起身，起身就要活动。
0: 对，
1: 如果你的工位离你的卫生间比较远的话，你活动的时间会更长。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平时工作中啊，劝你多喝水的才是你生命中的真爱啊，
0: 多喝热水。对对。
1: 因此呢，我送大家六个字，头三个字叫省着用。
0: 省着用，
1: 我们叫控制体重，避免弯腰负重，避免久坐。
0: 没错。
1: 那么后三个字呢，叫用着省。
0: 用着省，
1: 因为还有一些朋友呢，一旦出现了腰的问题呢，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我不敢动啊，我一定要躺着呀，带腰围等等等等，这样呢实际上对我们腰更不好。因此合适的科学的锻炼其实是会对我们腰椎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所以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四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非常有效的运动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屏幕前的朋友们，帮助你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腰椎的。
0: 好，也希望大家能记住王医生今天带来的六字方法。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原告和我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保金就由咱爸的退休金里出。我听说以前争论得很激烈呀，我还以为钱是你们出的呢，合着羊毛出在羊身上。
1: 被告律师注意措辞，
0: 你们一分钱没出，也没给我当事人任何报酬，拿出这些微信聊天记录，这能说明什么呢？你们是亲兄妹，又不是雇主和雇工的关系，难道还要签个劳动合同不成？要是真有合同，你们大可以去民意庭起诉。妹妹别担心，他们要起诉就让他们去好了，这个案子我免费替你代理。
2: 您别偷换概念。
3: 对，
2: 我们也没提什么合同不合同啊，
3: 我们只是想证明卢慧兰这个人啊，他非常迷糊，他想私摊我爸爸的退休金，我爸爸的死啊，他有责任的，
4: 非常有责任。
0: 这是卢慧兰过去一个月的流水，医保外买药每月820元，带老爷子去理�疗每次80，一月320，食品通信处处都需要钱，每个月至少3-4千，冬季夏季老年病多发季节，每个月至少7-8千块钱，可你们老爷子每月退休金就3-4千啊，你们说他贪了什么呢？
4: 等会儿啊，卢慧兰，你别仗着这字儿小啊就糊弄我们，还说把钱都花在咱爸身上，那电影票怎么回事啊？你好悠闲，还有空看电影呢，是不是？
3: 对，
5: 哥，咱爸就是。

0: 爱好，他拿自己的退休金看个电影砸了，那是爸的退休金。是啊，用这个退休金可以买保险，爸走了以后能有一大笔钱，可这跟爸有啥关系啊？我就想用这笔钱给爸买点好吃的，买点衣服，我带他出去转转，看个电影，带他去公园走走。
1: 你别提关公园，你一提我就满肚子气。那去年冬天咱爸发烧烧成什么样，大冬天的你带他去逛公园，不就是因为你带他逛公园逛的吗？
0: 憋了一个冬天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大太阳，爸想出去走走。
1: 那还有去年夏天你做的早餐咱爸吃了跑肚拉稀，那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拿着隔夜的饭给他煮稀粥？你认不认啊？就这么照顾老爸呢？
2: 太不像话了。
3: 哎，这不就是典型的谁做的多错的多吗？好马死在战场上，好车早晚叮当响，那王八为什么能活一万年呢？那他是躲在乌龟壳里边不动弹呢。
2: 这哎，你怎么骂人啊？
1: 哎，法官大人，这律师骂人呢啊。
2: 是啊，他怎么
1: 这是在骂人啊。
4: 被告代理人，你还有新的证据要提交吗？
3: 我这儿有一份街坊邻居们的证人证言，还有亲友们32名的联名信，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我的当事人卢慧兰对死者生前无微不至的照顾，是一个非常暖心孝顺的女儿。
2: 行了，你还是想搞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一套？
1: 谁不说呢？
2: 算了吧，法官的时间很宝贵。
3: 法官，我认为这份证明材料非常重要，请您。
4: 好了，这些情况本庭在之前的庭审之中已经基本了解了，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本庭开始宣判。
2: 现在
5: 全体起立。
2: 对呀，
4: 卢光友、卢爱民诉卢慧兰遗产继承权纠纷一案，本庭判决如下：一、死者卢建国遗留现金存款人民币32890元，由长子卢光友和次子卢爱民各继承二分之一，即每人16445元人民币。二、卢建国生前饲养的金毛宠物犬归三女卢慧兰所有。三、死者位于青城区北三条巷嘉泰小区两居室房产一套，建筑面积83平米，有两子一女共同继承，其中长子卢光友对父亲生前所尽赡养义务较少，本庭判决其继承其中15%的份额。
2: 什么？
6: 是，这不对吧？
4: 次子卢爱民与父亲居所一街之隔，对父亲病情不闻不问，亦未能尽子女赡养的义务，本庭判决其继承其中15%的份额。
2: 我怎么尽义务少了啊？赡养费每个月800块，我少过一分吗？你们是枉法判决。
1: 你这就是瞎判呢啊！我对我父亲还不闻不问呢，你问问他，来，去年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带着我老爸，我是不是给他拧壶盖掖毯子呢？这都是细节你们看不到的。
5: 原告，请你们保持肃静。
4: 卢慧兰作为死者的幼女，悉心照顾瘫痪父亲长达7年，期间亲朋好友、医生邻居有口皆碑，完美诠释了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本庭判决其继承父亲遗留房产的70%。
2: 黑法官，我不服，我要去告你们。
1: 法官绝对不服啊！你们呢，也就是个基层法院，说了不算的。
2: 是，我上诉，
7: 上诉，
2: 上诉。
4: 上诉是你们的权利，不过我提醒你们，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之内必须上诉，否则超过15日，本判决立即生效。
1: 用不着提醒啊。
3: 还可以吧？厉害，真厉害。妹妹，
0: 嗯，
3: 案子赢了？
0: 赢了。
3: 我对秦律师也算有个交代了。
0: 是，您一定替我谢谢秦律师啊，多亏他劝我，还得谢谢您。
3: 哎，
0: 您这么忙，
8: 你先去忙吧，
0: 还专门为我出庭。
3: 你别听秦律师忽悠，我忙什么呀？我一天天的打球，这个门面呢，就是秦律师在撑着呢。

0: 当初他上门来找工作，我早就打算收摊退休了。他这么折腾折腾，我也好有点零花钱用。你猜怎么着？他这么一折腾啊，又把我胃口吊起来了。真要是关了啊，我还有点舍不得。
1: 您可千万别关，这附近这么多老百姓，您要把这小门脸关了，他们找谁去啊？你看这个周围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我每次看到，我心里都怵得慌。我那天幸亏是推开您这小门脸，遇到了秦律师，要不然我撑不到现在。
2: 好，冲你这句话，我不关了，
0: 不关，不关啊。
1: 对了，我还忘了，谢谢那个舒法官，我在那个法庭上我都懵了。
0: 不用，法官们都明白着呢，他不图你这事谢谢。
3: 付出与过失，常常在亲情的账簿上留下最不对等的记录。那些日复一日的守护与操劳，难以被量化，也常常在最后的清算中被轻易遗忘。而以此迫于无奈，源于善意的偶然过失，却可能像一道惊雷被无限放大，成为否定全部的证据。这构成了人心中最无奈的悖论。做得越多的人，背负的审判枷锁往往越重。当责任成为一种习惯，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任何一次意外都足以将长久积累的恩义清零。我们太习惯于用结果来逆向审判过程，那个在漫长时光里默默支撑着家庭重负的身影，其价值为何如此轻易地就被一个悲剧性的意外完全抵消？当亲情被置于利益的聚光灯下，法律或许能裁定财产的归属，但真正需要被看见和珍视的是那些在漫长岁月里被忽略的温柔。真正需要被救赎的是悲剧发生后人被对错逻辑遮蔽的满是无奈与伤痕的爱的真相。

珍惜当下。如果我们现在就停在此时此刻，那么以后我们每一次见面都要压抑着彼此的感情，只有遗憾。

0: 静姐，
1: 哎，
0: 静姐，你就太帅了，你简直是我偶像。
2: 姓楼的那两兄弟脑子进水了，这种官司都好意思出来打。
3: 当时被告不同意尸检，我在想这下完了，原告肯定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上纲上线，还好我们找到了线索证明啊，这保险的保金啊不是他俩出的，要不然真得去民意庭再打一场官司了。
1: 这个官司啊，他们未必真的会打，毕竟卢慧兰能不能拿出30多万，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证明卢慧兰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错误频出，她错的越多也就分得越少。
2: 你们知道一开始有多悬吗？我真的以为金姐要接受原告的

0: 因为什么而死？保险到底买没买？当时用谁的钱买的？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胡搅蛮缠，这条路行不通，就开始拿没买的保险说事儿，这么揪下去可就没完没了了。做得多，永远都错得多，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陆慧兰她错得再多，也是在尽孝中的失误。那两个活宝哥哥就不同了，他什么都不用做，当然就什么都不错了。如果我今天同意了他们的诉求，剥夺了卢慧兰的继承权，那今后这种多子女的老人家庭还有谁会去管？那大家都袖手旁观的等着分遗产不就好了吗？
1: 是啊，谁管谁伤心，有心管的都被吓跑了。
2: 没错，你们看到两兄弟走的时候那个镜头没？我觉得他们指定不能心甘情愿的就接受现在这个结果。依我看，他们不然就是上诉，再不然就是投诉了。且要闹
0: 了，让他们去闹呗，大不了影响我的上诉率。中院的法官也是父母生父母养的，我才不相信他们会支持这种行为。
2: 有道理。
0: 哎，小匡，于乐呢？怎么没看见他呀？
3: 乐姐，他去拿他的豪华午餐了。
0: 还豪华午餐，一天到晚真幸福。
3: 那我坐里面来了。
0: 嗯。
4: 我是今天过来入职的，叫秦瑞。
5: 你好，我帮您尝一下。
6: 坐吧。第一天上班还习惯吗？
4: 挺好的，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
6: 你也应该知道，融合律所每年的淘汰率，要想留在律所，不是光靠努力就能成功的。作为律师，你的学历没有他们高，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发挥出自己的特色来。
4: 特色？
6: 在我看来啊，你有别于一些精英律师，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你的优势，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两种风格相融合。但我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之后你工作能力不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给你的合同看了吗？
4: 看了，这是一份3年前剑桥集团收购润宇的合同。我发现里面的有些条款啊，还是过于宽松，特别是违约条款的比例是最低的。但是我也查了一下，当年的润宇其实是非常抢手的。剑桥集团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也是为了抢占先机。言简意赅来说，就是要擦亮眼睛，审时度势，掂对斤两。
6: 看来真是下功夫了。原则上你说的也没错，但是别光用你做家事庭案子的那套话语体系了，这个风格与咱们融合不适配。我们一般把这个叫做马太效应，强者恒强，战略互惠。
4: 马太效应，强者恒强。行，我明白了，我会调整吧。
6: 咱们律所啊，一直都会给商学院录制一些课程还有论坛，下个月论坛的内容是关于上市公司独董连带责任的，主讲人是咱们所的高级合伙人，参与论坛的嘉宾们也都是咱们律所的重要客户，你要跟着去熏陶熏陶啊。
4: 好。
7: 江大法官，这么晚了还在忙呢？
8: 你看，我就说我回去陪你嘛，你又跑我这儿了。
7: 我不需要你陪，我今儿啊就是陪何婷来高院开座谈会，顺路过来看看你。哦，
8: 那你这是要投身于我们法院的建筑系了？那走吧，带你去转一圈去。
7: 你这儿不是故宫有什么好参观的？忙你。哟，最近这么多案子呀。
8: 朋友，你要真需要我陪呢，我是真可以出去陪你喝一杯。
7: 我不需要你陪，我又不是小孩闹脾气，失恋了还需要兄弟陪我出去买醉，多丢人。
8: 哎，不丢人，陈贤志，男人至死是少年，你现在失恋了更是像婴儿一样脆弱，哪怕你就是现在想哭都不丢人。哎，哥们，肩膀借你哭，来来来，哭，
7: 去去去去去去，你该忙什么忙你的。你这么多案子要是忙不完啊，你们庭长啊可得掐死你。
8: 掐死我我也认了啊，今天可是你了，兄弟第一，走吧。
7: 我不挖组织墙角，你就安心工作，该干嘛干嘛。

0: 你还记得不？
1: 嗯，
0: 咱们大学大二实习去北海中院分组的时候啊，接待处的处长问我们以后想去哪个厅，你咋说的？
1: 唉，除了新厅哪儿都行。哎，我当时就是特别讨厌那个带队的辅导员。
0: 我呢和你完全相反，我说的是呀，除了刑庭以外都不考虑。结果啊，你现在到刑庭扎根了，而我呢分到了家事庭。
1: 这家事庭只是你职业生涯的一段路啊，你不是即将要到高院来陪我毕业战斗了吗？你磨叽什么呀？
0: 我可没说家事庭不好的意思啊，我那时候啊就对我爸擅自替我做主有意见。其实这段时间吧，在家事庭的经历也对我来说挺宝贵的。

0: 我今天干了件大事，我把我的投影仪和显微镜连一块了，
1: 快累死我了。
0: 啊？这么多书啊？
1: 你这是大理石的纹路吗？你投什么都行，一般你那血糊淋来的照片往墙上投就行。
0: 收到，金主大人。既然受到了您的恩泽，当然是您说什么是什么啦。
2: 但是你所谓的这个大理石纹路啊，
0: 其实就是尸体心脏上的。
1: 什么？你别老吓我说这些。你别吓唬我啊，听你说这些我都要睡不着觉了。
0: 你今天怎么背了这么一大坨书回来啊？
1: 未来一个月我要把这些书看完。楼律说让我去参加一个经济论坛，我之前又没去过，而且这方面的知识我又不懂，所以就想着把这些知识都得啃一啃吧。而且还不是跟他去，跟着一个姓叶的律师去。总不能丢了楼律的脸吧。
0: 我们家秦小瑞可真是够努力的哦。哎，我妈带的红烧肉你晚上可以当夜宵吃。
1: 还是你惦记我。
3: 这都给我推的什么呀？哎，你忙你的，啊，别管我。我真正的真爱是权力，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将他征服。不要说有谁将他从我身边夺走，即便是有人不怀好意的看上一眼，我也会无比心疼。这是秦始皇说的吗？秦始皇怎么可能说这话呢？都是这些八卦博主杜撰的吧？
4: 人家秦始皇多伟大呀！再说了，这些话和他的性格有什么违和之处吗？啊？人家说他建立了皇后制度，但是人家一生都没有立后。
3: 你这八卦是不是学得挺好吗？
4: 去去去去！
3: 我佩服他的一点啊，不在于他是千古一帝，而是在于啊，他创立了一种新的秩序。要是没有他，你这名字啊，今儿都不知道怎么写的呢。工作结束了，喝一杯。
4: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怎么那么磨叽啊你？一会儿你别哭啊。
3: 你别哭。
4: 我哭什么？我又没失恋。走。
3: 走。

0: 你我一渐渐消失，只成了生活。生活的繁华铸成了天，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
1: 有一个相爱的人，一辈子有人陪，就算经历风风雨雨，也都有个伴，不害怕，不孤单。他都会拉着你的手，支持你，两个人就这么幸福地过一生。

选择做一个大律师，真的找到适合我自己的职业，我的使命。人生没有遗憾的去追求理想，是不是也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0: 你好，请出示一下邀请函。
1: 任性
0: 可以了。
2: 哎，女士，女士，那个节目录制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您不要随便走动。
3: 啊，没事，我给叶律师送个东西。哦，我跟他一块来的。
2: 不行，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边落座。
3: 麻烦你通融一下，我放那上面下来。
2: 不行，这边请。
4: 好，
2: 请这边落座。
4: 欢迎各位嘉宾们，
2: 这边请
4: 入场，欢迎他们。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经济圆桌会。首先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融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叶明珠律师，欢迎您。著名经济学家、国委经济研究中心名誉院长任海平先生，欢迎您。
1: 天海大学经济学教授
0: 梁建华教授，欢迎您。最后呢，还有风云财经栏目主编魏东主编，欢迎您。想必大家都知道，去年11月京人药业证券纠纷案的一审判决落下了帷幕，有5名曾任或在职的独立董事啊被判承担连带责任，并赔偿3.69亿元。那叶律师，您作为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啊，对此您是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认为
0: 怎么回事啊？音响老师来看一下。

0: 这些我给您准备的资料，您看您用不用得上。不好意思啊。
1: 好，那刚才的会场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下面我们的会议继续。叶律师。
2: 关于您问的独立董事责任问题，我认为可以参考证券证监会2022年1月5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3: 你们俩一会儿跟住了啊，多抓细节啊。
4: 嘿，好嘞。
5: 您好，女士，您是来参加圆桌会的吗？麻烦签个到吧。
3: 没这个必要吧？
4: 女士，
5: 干嘛呀你啊？

0: 动手啊？
1: 那您出示一下邀请函。
0: 怎么不让进吗？
2: 就必须从独立董事的这里才能着手的。
0: 好。
3: 不好意思，
4: 您院长，您夫人白女士来了，在门口闹事呢。
5: 到这儿来了。
4: 对。
5: 不好意思啊。哎，那个刚才有嘉宾休息的地方。
4: 哦，
5: 休息室。
4: 我带你去。哎呀，
0: 没有就不能进了吗？
6: 哎，女士，哎，你
4: 不能进，这边不让
0: 进。袁海平，你做贼心虚吗？见着我的缩着头。
7: 干嘛呀？干嘛？
0: 我气了！袁海平，老娘要逮上你了，你赶紧滚出
8: 去！你们别推他！哎，你别推他！别拽他！哎，别推他！哎，
0: 老娘！
8: 哎，你们不要生气啊！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他是我夫人，我那里的嗓子都喊哑。
0: 你别在这装了。
6: 大家别往前挤了。
8: 小姐，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吗？
0: 不能。
8: 哎呀，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好不好？我和我夫人之间就是因为家里的事儿，有一些小矛盾，一点小误会。你们在
0: 干什么？误会呀？什么误会呀？要不是我刷微博看新闻，都不知道你早就回了天海啊。
8: 我是昨天晚上我在外地，组委会给我打电话，临时收到的通知，让我来参加。
0: 袁海平。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别的家了？
8: 我外边有别的家啊！你能不能像一个正常女人一样就去说？你不要有疑心病，好不好？
0: 我没有疑心病，我说的是事实。
8: 你没有疑心病？
0: 我没有。
8: 我白天开会，我是不是跟你说开会？嗯。你为什么非要跟我视频？我晚上告诉你了，今天晚上陪领导吃饭，你说跟哪个领导？
0: 我不应该打吗？
8: 你又少男少女了？
0: 我没有这个权利吗？
8: 我们是老夫老妻了，你都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0: 袁海平，
8: 你醒醒吧！
0: 我醒醒，你知道你不回家这叫什么吗？这叫事实分居，真有心眼儿啊！你真有心眼儿啊你！
8: 我跟你说，好了，我不跟你吵，我今天开会，我不想在这儿跟你吵吵，我不想跟你吵吵，好不好？
0: 你不想过是吧？啊，我也不想过。少说
9: 院长，
0: 你嫌我没有别的女人，没有
8: 哪儿都想你就是个大人，你不能负责任，不能杀人走。

0: 哎，羊汤来了，这羊汤是送的啊，喝完了再添。
1: 谢谢练，
0: 来，
1: 谢谢练婷，
0: 尝尝我这新辣椒油啊，辣椒油配羊汤，那叫一个香啊！
1: 那我尝尝。
2: 谢振，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啊，你们家世廷呢，就应该跟练记合作。这但凡来调解的，什么都别说，先来碗羊汤。哎呦，我跟你说，这一碗羊汤下去，人世间就没什么好计较的了。
0: 好主意啊！什么好主意啊？一人一碗汤，你让我赔死啊？
2: 给你钱呀！
0: 你少来，你赶紧喝了啊！哎，喝完了叫我。
2: 好嘞，
3: 好
2: 嘞。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经纪人说会。首先，请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融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叶明珠律师，欢迎您。著名经济学家，
0: 这不是娄月同事吗？
3: 名誉院长任海平先生，欢迎。
0: 你们家娄月在融合现在怎么样了？
2: 你们家娄月，他现在已经是高级合伙人了，早知他混这么好。当初我就该问他要分手费，狠狠敲他一笔，让他每次看到余额的时候都想起我，永远忘不了。
0: 你咋是这样的人呢？别人还为了你付出青春了呢。
2: 男人的青春就不是青春了。

0: 我跟你说，当年他备考法考的时候，每天5点钟我爬起来给他占座。跟你说吧，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而我呢，我更伟大。我是一块儿送他上青云的垫脚石。
1: 别自恋了，你现在已经是上一块垫脚石了。行了行了，别看了，关了关了。
2: 行行行，
0: 哎，你看你看，那是谁？
3: 你这可是本尊
0: 啊，
3: 都有点认不出来了。

0: 你这煮个羊汤还挺享受，还有背景音乐呢。
1: 你来了啊，这锅马上就好啊。
0: 行了行了，你让别人忙活去吧、啊、把衣服换上，我开车送你去。
1: 开车去哪儿？
0: 见樊师兄啊，你忘了？
1: 哎呦，真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他约在羊汤馆，马上就过来了啊。
0: 约这儿干嘛呀，这闹哄哄的怎么了？
1: 他想安静，楼上雅座啊，那安静啊。
0: 安静是安静，还有羊膻味儿啊。
1: 哎呀，羊膻味儿啊啊，你是觉得我跟你丢人了，还是配不上你这个法律工作者的威严？
0: 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你先把衣服换上啊，香水也给你带过来了，喷一喷驱驱味儿。
1: 哎，换。
0: 你换一下吧，好歹聊工作你尊重一下别人
1: 啊。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我们聊天啊主要就是为了叙旧，这份工作我不想去。
0: 这为什么呀？好不容易的机会。
2: 哎呦，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份工作不适合咱们家。
0: 你是怕出差是吧？我都说了我可以配合你。
1: 很多事情啊一旦开始啊，那叫做身不由己。再说了这么多年了，我都习惯了，我真不想折腾。
0: 不想折腾什么呀？你看了那么多书，就为了在这里洗羊肉？你成宿成宿的背法条，就是为了泡羊汤里当粉条吃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那羊汤馆是在自甘堕落？我告诉你，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0: 你享受什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徐婷退休那天晚上你喝醉了哇哇哇的吐。我知道你想回去，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你怕人家笑话你是吧？你现在堂堂正正的回去做法务，一样可以在法律界东山再起，你干嘛非要待在羊汤馆里呢？
1: 到底是谁怕别人看不起？是谁在乎我曾经卖过羊肉啊？是你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待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不自在的。你要是看不顺眼，行，随你便，我听你的，行了吧？
0: 那你把衣服换上。
1: 我换。
3: 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

0: 疼吗？
1: 一秒没看住你就成这样，真行！手机掉锅里能用手捡的？傻娃，
2: 我不是故意的，本能反应嘛。
1: 背个词条能成这样？我说你用功还是不用功啊？
2: 很快就会好的，你看我放嘴里，降降温。
1: 没有，
2: 一会儿就好了。
1: 三心二意了吧？想什么呢？是不是想沈谢之了？啊，是。后悔了？
2: 后悔倒不至于。哎呀，你那会儿也正好在看经济学的词条，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的，看看。
1: 经济学词条 ，A 和 B 两个人，双方至少有一方变得更好，同时没有任何一方受损，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哪和哪啊？这什么意思？
2: 这不就是说我和沈谢之吗？有的恋爱还不如不谈。要是在一起之后，对方会变得更差的话，
1: 别嘴硬了。你现在就是在经历一个阶段，很正常，所以别人才说嘛，无爱一身轻。所有的爱情都是有遗憾的，这样才会让人念念不忘。行了，我陪你。来，
3: 林先生，这位是我的特助秦瑞，在我这儿专门负责家事案件。
2: 林先生好。
4: 您好。
3: 他之前代理过很多家事案件，有想法有能力，您和您夫人离婚的案子就交给他去办。
4: 好，秦律师能够得到娄律师和叶律师的极力推荐，想必他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期待你的表现啊。
2: 谢谢。
5: 林总特别交代我来配合您处理离婚官司的一切事宜，按照您的要求呢，我准备了些资料。这是任董的股权资料，这是任董的银行流水，这是任董这些年的缴税记录，还有这些是任董的房产资料和不动产资料，以及当时的转账凭证和合同复印件，您看一下。
2: 谢谢，还挺全的。啊，我记得当时在经济圆桌会的时候，白女士有提到过一位姓刘的秘书。
5: 嗯，以防万一啊，任董还特别交代，让小刘把他和任董这三年的聊天记录全部打印了出来。
2: 啊，
5: 涉及公司机密的地方呢，先都涂黑了。如果有哪段对话能够成为证据，再让他提供原件。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小刘的话，任董安排了他今天加班，事先都交代过，全面配合您这边的所有要求。
2: 我倒是想问一下，公司有没有什么人和任董还有白女士关系比较密切的，能了解他们的关系？
5: 小刘跟任董的时间更长一点，他应该会更了解一些。
2: 好，那麻烦您把他请进来一下。
5: 好，那您稍等一下。
2: 辛苦。
5: 嗯。

0: 法官，宋承浩小朋友给你带过来了。
1: 好，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你们先聊。
1: 麻烦老师帮我们带下门啊。
0: 好，
1: 来，小朋友坐。叫宋承浩对吧？
2: 对。
1: 好，你之后想跟谁生活，听听你的意见吧。
2: 好。

0: 我们当初是为了救白宁，所以才选择了跟白宁分割，人董和白女士当场的做了决定。
1: 咱们夫妻一场，你剩下的房产都归我。
2: 不是，那套房子都是你。
3: 行了，我怀疑他和白女士是假离婚。
4: 那你现在就是在雷区打猎，确保自己不被炸死。
5: 将一段感情从医院身上彻底剥离，这样的伤口它是内向生长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4: 过不下去了。那就不过呀。
1: 请看《家事法庭》第21集。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7: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8: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6: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9: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6: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8: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2: 是一个宝藏地方。
1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7: 无法不原先。
18: 火气十足啊，
19: 好嫩好香啊。
2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1: 这不可能，
2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康泉品牌。

0: 既然双方的感情已经完全破裂，那就来讨论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吧。被告律师，
1: 二人收入差距巨大，但鉴于双方都已经有了很长的婚期，我方主张股票和债务由我方持有，双方名下的银行存款、理财等现金类资产双方平分，不动产包括各地房产共六套，按现值均分。
0: 原告，
2: 我不同意。
3: 艾美、荣钢两家公司的股份我要一半，其他那些小公司你自己倒腾了什么星星点点的我也不惦记。
0: 被告代理人，
1: 股权我不主张一人一半，鉴于我当事人对公司的贡献是巨大的。
4: 崔姐说了没有，我对公司付出巨大是我在管理公司，小公司你一个不要，大公司你拿走一半，那些公司是上市公司，你说你懂吗？
2: 你管着吗？我有钱，我可以请人当顾问上门为我服务。
5: 上门为你服务啊？你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样了吗？你知道什么是股票市场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你以为股票市场是菜市场吗？
6: 保持肃静，
5: 从哪儿登
6: 不吵了，
5: 知道吗？
4: 你好好在家带孩子，
2: 管着吗你？你有什么关系？
6: 双方注意情绪，
7: 稍微控制一下情绪啊，
1: 控制一下。

0: 股份你不吐口是吧？那我听听你想给我点什么呀？
1: 被告代理人，经开区的美术馆可以给你。美术馆？哎，美术馆的租赁费多少啊？啊，这维护修缮费多少啊？这美术馆里都卖的什么画作呀？哪件真的哪件假的？我可不懂啊。
0: 你不懂，你可以找专家嘛，不懂。
1: 你现在放心让我找专家了，就你那美术馆啊。 租赁专家、修复专家、鉴定专家、拍卖专家，哎，咱这费用不说，这一串专家下来，那就是个骗子产业链呀！怎么着，你的算盘打得够响的？你想让我把那点家里都折进去是吧？
2: 美术馆每年的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
1: 算了，他爱要不要？
2: 任海平，咱们夫妻一场，我也不是光图你这点钱。这么着，美术馆。
3: 股权、股份，你都自己留着下崽吧。你剩下的房产都归我。
4: 海南军饷山庄那套别墅我不能给你，那是当年张总打折给我的。说好了，那套房是留给我跟张总今后养老用的房子。
5: 那行吧，不是那套房子的事情。
3: 行了行了行了，念在咱们夫妻多年的情分上，
5: 三个孩子也判给你了，你今后还要继续抚养三个孩子。
6: 剩下都归你，被告代理人，剩下的具体是什么？
7: 青城区一条街的商铺，两套大平层，三套别墅，以及五百万的大额存款，年利3.8%，
6: 存了3年，光利息就是50多万。我真的已经对你做到仁至义尽了。
7: 回去你跟娄律师说，为了感谢他把你介绍给我，王总的事儿啊，我一定会帮他牵线搭桥的。
6: 谢谢您对娄律还有荣和的赏识。
7: 不客气。你待会儿怎么回去啊？
6: 啊，我叫了车，车还没到呢。
7: 你不用叫车了，坐我车吧，我送你回去。喂，你发来的文件我都看到了，大体没什么问题。 就是关于市场这一块，你跟小吴再对一下，什么？解决了，非常完美的解决了。律师的效率很高啊！啊，你们先开会，我先正在回去的路上，一会儿就到了。啊，好，再见。秦律师啊，你到融合多长时间了？没多长时间。 之前一直在一家负责家事庭案件的律所工作。你才
6: 没去多久啊，那你这是属于深挖垂直领域了。<笑>哎，
7: 家事庭案件都包括哪些方面呢？是不是就是帮人打打离婚官司，孩子归谁如何照顾之类的？除了离婚官司，还有财产分割、赡养，还有遗产继承。哦。
6: 遗产继承也是属于家事庭吗？
7: 我好像记得遗产继承在法院是按标的的数额来收费的，是不是？对，法院按照标的的数额标准来收费。嗯，
6: 律师事务所呢，每一个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
7: 啊，金律师啊，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
6: 您说。
7: 我出钱。 帮你开一家律师事务所，按原你不用操心，我来想办法，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都是以千万标的起的，一个案子你收20万律师费，一年10个案子，你算算你能挣多少钱？10个不够啊，拿20个，只要你不判了，你接得过来，你们怎么样？做过涉外官司吗？
6: 嗯。
7: 其实财产分割的案子时间可长可短，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很短就能结案；要是不顺利，几年结束不了也是有可能。嗯，但是融合是家大公司。我是说跟你个人合作。怎么？你是怕我替你老板来试探你啊？没那个必要吧？<笑>
6: 主要是我个人太年轻了，也没有那么多经验。 可能这份工作不太适合我。
7: 这不耽误你在融合继续工作吗？这两头你都可以兼顾啊。我们到时候以咨询公。

0: 似的模式开展业务，我出钱，你出人，怎么样？啊，到了。秦律师，我到公司了，我上来还开个会，一会儿他送你回融合啊。
1: 谢谢。
0: 秦律师，我等你消息。

0: 司机，麻烦稍微停一下。
1: 任总，任总，
2: 不好意思，我刚才还是仔细的考虑了一下，我很珍惜在融合学习的机会，我得在融合再多学习几年。不过也特别谢谢您对我的赏识和认可，只是我现在的能力恐怕没有办法独当一面，经营一家律所。
3: 知道了，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你随时来找我。啊，
2: 谢谢。
3: 不客气。
4: 陈老公，我见你去那家店好长时间了，好多人都跟我说好，应该就
5: 那边拐弯就是菜单，我都提前看了。
6: 看点干嘛呀？
5: 待会儿我好好点几个好菜。
7: 小辉，咱们吃那家。
5: 不是，那边都订好了。
7: 改一下。
5: 那家好吃。
8: 行，那行。嗯，
9: 店长这哎，哎，店长。这张你发给我。
8: 嗯，好。
9: 这张账号太傻了
8: 啊！这张
9: 我跟你说，他完了，他这学期都得交。大哥，
8: 嗯，是吗？后边还有呢，还有好看的。当当当。哦，看姐姐点什么了？
10: 芋泥麻薯，实至茫茫，你换哪个？
9: 我都要。
10: 哎呦，小坏蛋，一个都不给姐留啊！
9: 选一个，选一个。都想要。行，
8: 我的呢？
9: 我尝一口就行。
8: 给我点了吗？
9: 真的，我忘了。咱拍
8: 个，嗯，
9: 来，
8: 这咱们来个小测试，一二三，结，好，哎呀，看看啊，
9: 看吗？
8: 这个好看。
11: 原来，一个命运的岔路，足以让两个家庭、三代人，在爱与恨的漩涡中被撕扯数十年。疯狂的撕扯背后，也许只差一个解开误解的机会。当所有的是非对错终于在法庭上尘埃落定，真正的裂痕却远未愈合。法律能给予一个公正的裁决，却难以偿还被偷走的时光，难以弥合那被血缘与养育深深撕裂的情感。这时才逐渐理解为何在这里，调解的意义有时重于一锤定音的裁判。法官的责任或许正是在这片情感的废墟之上俯身寻找，被小心守护那未曾完全熄灭的人性的微光。我们能否在避免冰冷公正的同时，也为那份有裂痕的亲情寻得一个充满缺憾却饱含温度的归宿。
5: 吃啊，陈法官，
3: 手放在那儿啊。
5: 嗯，挺好吃。
3: 好。
5: 嗯，
12: 秦律师，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去了？
0: 我换了份工作，
12: 肯定是顶级大律所，因为你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0: 还是你嘴甜。
12: 我们出了好多新品，你要不要尝尝？
0: 嗯，不用了，还是老样子，一杯咖啡，
12: 双份糖，双份奶。你看我多聪明，我就等着你出名了，记者来采访我丁丁呢。
0: 那我还得加把劲儿。
12: 不远了，我记得之前你说等你发达了要把我们店里的小甜品全部点一遍，是他跟满汉全席。哎，我们今天有很多甜品打九折，你要不要尝尝？
0: 偷听我说话了？那这样吧，打九折的商品都给我来两份吧。
12: 真的？我开玩笑的姐。
0: 我没开玩

0: 我倒是能摸会儿鱼，但你们所离我太远了，我来回一趟的功夫都能出个尸检报告了。
1: 不会，特别近，就在法院对面。
0: 等我，马上到。
1: 好。
2: 沈法官，哎呀，果真是您，这么巧，我带狗狗出来玩，看着像您。
3: 是，真巧。
2: 在那儿呢。
3: 啊，刘女士。
2: 啊。
3: 要不咱坐下说。
2: 啊，那方便吗？
3: 方便，方便。小生他现在愿意跟你们回家了？
2: 还没有。今天学校有个辩论会，家长可以观战。那一家说是有事来不了了，果果就联系我们。乔乔跟公司请了假，我们今天来做个拉拉队。
3: 那在那之后，你们经常见面吗？
2: 一开始还是挺拒绝的，后来他跟乔乔加了微信。毕竟是亲姐弟嘛，聊着聊着也就亲了。这一个月见面还是挺多的，今天是第一次带我们去学校。他跟同学介绍说，这是姥姥和姐姐。不好意思。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豆腐切好了，香不香？看起来就很香。哎，
1: 这次啊，可真是要谢谢你了。能帮的忙就行，只要两家各让一步，就有和解的余地。反正啊，我相信时间会证明所有。
2: 好奇，你得意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3: 开门了。妈呀，这么多蛋糕，不会都是给我买的吧？
1: 夏老师，您照顾我这么久，这哪够啊？我要给您准备一桌满汉全席，这蛋糕都是点你喜欢吃的啊，一样两份。
4: 没白养活你。
1: 老实交代吧，怎么突然想到来这个地方了？
3: 啊，我正好有个案子，处理一下来着。
1: 来了吧？
4: 听没听过一句话，叫"锦衣不夜行"？大老远的跑这儿来买蛋糕，你等谁呢？啊？
3: 什么锦衣不夜行？嗯。
1: 你不吃啊，就我一个人吃。
3: 我要吃不惯。我看这么漂亮的小蛋糕吧，就很像那种很梦幻的小泡泡。小泡泡？你看，之前我们会为了房租吃热乎饭，还有我奶奶的药钱，着急上火，还有我自己的一堆事儿。现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但我感觉很不真实，就好像很多梦幻的小泡泡，很担心一不小心就给它碰碎了，很担心一不小心就给它弄破了。
4: 戳破怎么了？戳破就戳破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再说了，你也早该吹个新的泡泡了。 能不能有点出息？什么新的宝贝？再吹个更大更远的。咱们换个目标不行吗？换一个，然后把我招过去给你打下手。<笑>
3: 你一个法医，我招你干嘛？再说了，我得干什么坏事得让你帮我毁尸灭迹？
5: 给点钞机加水定温啊。
3: 还惆怅呢，是不是因为那个粉红色梦幻爱情小泡？
6: 哎呀，肉麻死了，早都过去了。今天中国公司啊，产品都打折。你们想要带点什么吗，乐姐？
7: 哎，稍等，哎，你好。 那个，麻烦帮我进一下。舒婷的提拉米苏。啊，沈法官需要什么吗？好吧，你的，无添加低糖鸡蛋糕。艾希姐，只要你用果酸奶吗？行，三分糖。香辉哥呢？哎，好嘞。
8: 好久没看见他了，一切还顺利吗？永远也戳不破的粉色爱情小泡泡。你我一件件小事支撑了生活，生活的转化组成了甜，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
3: 从有些问题中入神，那我试试。

0: 接志，我们恋爱吧。我是说，我们谈恋爱吧。
1: 可是我们之间那条鸿沟还没有解决，我未来可能会去高院，你要去红圈所。
2: 高院选调结果出来了。

0: 进来。您先吃饭吧，我一会儿用文件发给您。不用，不耽误。来，你进来说。
1: 财产分割，任董和把女士当场就做了决定。嗯，法院也走了简易的程序，任董对于结果也非常满意。嗯，做得不错。哦，对了，嗯，王总的事情，任董也说了，他愿意帮忙。你确定？哎呦，太好了！我下午还打算去翻王总的垃圾箱呢，下回你跟我一块儿去，这回算你立功。
0: 谢谢楼绿。嗯，
1: 还有事儿？
0: 今天任董还跟我提了出钱给我开公司，那我就要提醒你了。如果他花钱给你开公司，你一定要拒绝。我已经拒绝了，主要是外刚来融合，想在这里多学习几年。嗯，
1: 主要是今天我听说啊，任董现在在大量转移资产到海外，如果卷进去，搞不好会影响你的职业前途。
0: 你也发现了。 这是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怀疑他和白女士是假离婚。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我也只是猜测，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被毒董赔偿案给吓唬的。未雨绸缪，趁还没有轮到他的时候，把所有资产转移给自己老婆。看起来他是把这些东西都留给了自己，实业、公司的股权，但其实真正值钱的还是听海的房子以及存在银行里的钱。 因为公司一旦暴雷，后面的后果不堪设想。

0: 这是他唯一留给自己的一套不动产。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俩在演戏，闹得越僵就越像是真离婚，等将来万一人都要出事了，追责的时候不会被认为是恶意转移资产。
0: 他这么聪明的经济学家，我不觉得在离婚的时候会把所有值钱的东西真金白银交给自己老婆。
1: 一切都是猜测，

0: 我知道，但是我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开庭的时候他提了很多决定，都跟我们之间商量的不一致，而且若是闹得很大，舆论后果对我们融合也是会有所影响的。
1: 很欣慰你能想这么多。秦睿，你以前在你的小门脸是办离婚案，你在我这里也是办离婚案，一样的出庭，一样的分割财产，适用相同的法律。 为什么标的不同，代理费又千差万别呢？标的的数额达到一定体量的时候，它背后牵扯到的人、利益、存在的风险，还有手段，都会随之上升。如果你有本事，在保证客户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洞察所有的风险，抵挡诱惑，然后做出应对，那你就有资格赚这个钱。
0: 如果我把你之前做的代理比作是在打猎的话，那你现在就是在雷区打猎，猎物不能丢，也要确保自己不被炸死。
2: 明白。

0: 怎么了？怎么了，小祖宗？啊？不，你说话呀！怎么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我刚才遥控空气清新剂的，结果我拿错了，拿成杀虫剂了。怎么办呀？之前去产检的时候，医生不是说孩子发育的不是特别好吗？这下更完了，要不然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0: 走走，马上去医院。走。
1: 怎么了，乐乐？怎么了？妈，我对不起你，我刚才不小心误吸了那个杀虫剂，肯定影响孩子发育了。
0: 你现在有没有不舒服啊，别的？
1: 我不舒服。我现在哪儿都不舒服，我现在头也晕，我哪儿都不舒服。
2: 哎呦呦，杀虫剂没事儿没事儿。
1: 妈，
2: 你当你妈是个不靠谱的人呐？她你怀孕以后啊，我家里的用品呀、都换成了孕婴能用的，我都自己做的。这个白醋加肥皂水，专杀小虫子的。哦，没事儿，没毒性。
0: 啊，吓死我了！
2: 刚才乐乐那么紧张的，看来还是挺在意孩子的。
0: 乐乐，你以后肯定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3: 哎呦，看来以后咱家这独苗身份就此明了喽。
4: 淑静，吃饭了。哎，你昨天想吃的包子啊，我都给你蒸好了。
5: 我今天得早点去，来不及了。
4: 这孩子还没吃完呢，
5: 路上吃吧，走。
4: 哎，你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来，喝点水。
1: 姐。姐，你那会儿吐了多久呀？
0: 菲菲倒没怎么折腾我，吐了小一个月吧。我有一个朋友一直吐到生呢。
1: 啊，你别吓我。
0: 没吓你，真的。
1: 你知道吗？我早上还闹了个乌龙。
0: 咋了？

0: 以为自己误信了那个杀虫剂，我这给我吓的。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挺在意他，还挺想要的。
1: 你想清楚了？
0: 嗯。
1: 肖斌应该特别开心吧？
0: 特高兴。 我这干干净净的白地砖，我为什么要有黑色的勾缝线？看着不脏吗？
2: 那再白，石头把擦上几年，不也得变脏吗？到时候灰不拉几的，还不如纯黑的好看呢。
0: 哎，年轻人，咱就别为这小事来回来去的争了。就为这勾缝剂的事儿，闹成这样值得吗？
2: 我再糊的就不是什么勾缝剂，我再糊的是他的态度。我刚跟他提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
3: 我怎么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我就说俩字儿，我忙。
0: 再说了，就几十块钱东西，人家都给送过来了，凑合凑合得了呗。
4: 你这30块钱动动鼠标就能解决的事情，你都让我凑合，
0: 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让我凑合的呀？
4: 你这是无理取闹，上纲上线。
0: 我怎么无理取闹了？
4: 我就问问你，你俩这么贵的房子，你一辈子能买几套啊？你运气好，20年花个3斤很有可能咱得一直住这儿。
5: 为什么要凑合呀？
4: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冷静一点，新婚夫妻啊，在装修当中产生分歧。 这是正常现象，当然不能算无理取闹。但是啊，原告，这中间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到底衡量过没有。都说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就假设啊，短痛真的很短，长痛真的很长。那你有考虑过疼痛的剧烈等级吗？医学中啊，将疼痛分为10级，如果短痛就是10级，要疼10年。
5: 3级，但要疼20年，你会怎么选择呢？啊，我在这儿跟你们解释一下啊，3级疼痛，就像是股掌的感觉；9级疼痛，就像是3度烧伤的感觉，真皮和表皮全层被毁，可能还烧坏了你的肌肉和骨骼。然后呢？
4: 你们怎么知道离婚是短痛，分手是短痛？ 就算它是短痛，那它疼痛的剧烈程度，你有想过吗？将一段感情从一个人身上彻底剥离，这样的疼痛到底算几级？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们可能还会以为伤口会随着时间慢慢愈合，但是你们根本想不到，这样的伤口它是内向生长的，它会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撕裂你的每一条血管，让你的每一根神经打结。 可能以后你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能够拨动你心弦的人，像他这样对着你傻笑的人。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时候，你都会自己问自己：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么选择？

0: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的比喻可能有点不太准确，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你们可以纠正我。好，回到这个勾缝剂的问题，有专家指出啊，
1: 法官您别说了，我都明白了，
0: 我不理了。
1: 长痛还是短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是疼的。与其承受这份疼痛，不如好好的珍惜眼前的这个人。
2: 宝宝，都是我的错，是我没尊重你的感受，我跟你道歉。
0: 哦，行，那我们出去出一份调解协议书，你们签字，
2: 行。

0: 哎，你们法官后转行的吧？啊？
1: 他是不是学医的呀？怎么懂这么多？
0: 嗯，对疼痛这么有研究，是吗，醉师傅？

0: 爹，买小条。
1: 哎，你们快看呀、啊，乐姐开始走养生路线了，都不喝凉的了。
2: 啊、哎呦，哎，
3: 平底鞋，
0: 穿的平底鞋，
3: 你说说我的江湖女侠都是一种小嘉宾了。乐姐，你被点鞋了，
1: 什么情况、
4: 啊？乐姐，嗯，吃啥呢？
0: 维生素 E， 这不是预防流产保胎用的吗？
5: 不是，我爷爷帕金森就吃这个药，说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
3: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第一种，乐姐提前帕金森？第二种，哎，乐姐怀孕了。哎，你们觉得是哪一种呢？
2: 我觉得是一，
0: 我也选一，
1: 我选第二种。
6: 我也投一。
4: 你也投？哪儿都有你，真行！你们一个个的别起哄。哦，我就不能单纯的补充一下维生素啊？啊？你们手干不是擦维生素E乳吗？我难道说你们身体不好，在办公室用心脑血管外敷药啊？真行！
1: 主要是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0: 对呀，变化太大了。
1: 乐姐，你不让我们都不想连片是不是啊？
0: 对呀。
7: 我也觉得你最近有点刻意，是不是生了癌症宝
4: 宝？你姐，你俊姐叫你。
8: 这岁月是把杀猪刀，我人老了，娘家也倒了，这男人处处看你不顺眼，连孩子跟你都不是一条心。
9: 夫妻相伴几十年，有分歧有矛盾很正常，你为什么老从消极的方面去想呢？而且被告不也积极的想跟你沟通吗？你那句话我也不是十分赞同。从我的经验看，我觉得有时候岁月更像是一把雕刻刀。

0: 么了？
1: 晚上让老胡盯一下，咱们出去吃。
0: 那菲菲怎么办？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就去咱们一直都没去成的那家。
0: 嗯，那行吧。哎，那这样，一会儿我去接你啊。
2: 说你好端端的为什么非要出来吃啊？你要不想在家，那就去羊汤馆。你想吃什么，我让老胡给你买，咱们现做现吃。最关键的，不耽误我去接菲菲放学。
1: 咱俩多久没有在外面吃一顿饭了？你就不能浪漫一回吗？我已经把菲菲托给于乐了，放心吧。
2: 要我说，不是浪漫，还是浪费。哎，对了，你别总麻烦人家娱乐，人家也有自己的事儿啊。
1: 娱乐很喜欢菲菲的，菲菲也跟他处得很好。别操心了，快吃你的吧。

0: 不错，
1: 吃得出来，正经好羊肉。嗯，你也尝一下，味道真不错。
2: 你还记得吗？咱们刚谈恋爱那会儿，每次加班晚了，我们都去法院门口有家披萨店，就跟这个披萨长得差不多。
1: 嗯，哎呀，那个披萨店的那个老板啊，我印象很深刻，

0: 他知道你是家事厅的，并专门来找你咨询如何尽快拿到遗产，如何独吞遗产。你说这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呀？
1: 我记得当时啊，就差你这个刑庭大法官上场了。
0: 我记得那天我们俩配合的相当好啊，一唱一和，现场把那个老板一通笑。合作愉快。哎，你说这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菲菲都那么大。
1: 是啊，要不是出了彤彤那个事儿，说不定你现在也当上庭长了。
0: 这样吧，我回去啊，好好的研究研究这道菜怎么做的，给咱们羊汤馆啊增加一道招牌菜，那么今天啊也算是没白来。
1: 说实话，我觉得那个羊汤馆呢，你交给老胡他们打理也挺好的。你有没有再考虑一下去面试？
0: 我不去，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既能赚钱，又能照顾菲菲。
1: 你能照顾菲菲什么呀？每次放学了就把她接过来，你自己在厨房那么忙，连她跑去哪儿了都不知道。
0: 是啊，你知道她在哪儿？你这又是追踪定位，又是搞监控，但是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你知道他害怕什么吗？孩子小，身边不能没有人，所以我觉得现在挺好啊。我整天守着我的羊汤馆，守着菲菲，柴米油盐酱醋茶，多好。
1: 你怎么就挺好了？你这样就满足了？你就这点出息？
0: 这点出息怎么了？不满意啊？难不成你舒厅长还要给我来一个强制执行啊？
1: 你觉得你很幽默是吗？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三句不离那个什么破羊汤馆，你还想不想过下去了？
0: 破羊汤馆怎么就过不下去了？你要不想过那就别过。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你说的，过不下去了，那就不过呀，分开啊。

0: 醒了啊，来来来，过来吃早餐。奶奶寄过来的烧饼啊，我放了猪油和梅干菜，可香了。
1: 几点了？你现在不应该在地铁上吗？我起早了，再睡会儿。
0: 哎，七点了，我就是起来想美美的吃个早餐嘛，你也快过来吃。

0: 在看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事情出现了反转。
1: 我怀疑他们假离婚，一旦暴雷，这必然是个大雷。
2: 你这眼睛里揉过的沙子，非黑即白的性格，不适合再跟了。
3: 三个孩子全部判给我的可能性很低，
4: 但是特殊情况除外。
5: 你比如家暴，
6: 孙院长，他是胡斌，我从来没有打过他。
3: 我，
7: 请看《家事法庭》第22集。

0: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醒了，来来来，过来吃早餐。奶奶寄过来的烧饼啊，我放了猪油和梅干菜，可香了。
1: 几点了？你现在不应该在地铁上吗？我起早了，再睡会儿。
0: 哎，七点了，我就是起来想美美的吃个早餐嘛，你也快过来吃。
1: 奇奇怪怪，之前恨不得坐火箭去上班，今天怎么知道可怜自己累了？你不会被娄月辞退了吧？
0: 呸呸呸，乌鸦嘴。我呢也需要偶尔的放慢一下脚步，思考思考这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2: 大早上起来就开始沉思，
1: 你是不是想他了？
0: 我可没想沈谢之，
1: 又没说是他呀。
0: 你怎么作为专业医生吃饭不刷牙呀？
2: 你烦不烦？不吃你嘴里。医生不是人啊，不能偶尔食欲快感大于卫生标准。
0: 得了吧你！
2: 你别想转移话题。昨天大老远的非得跑去法院对面的咖啡厅，晚上是不是睡不着觉了？后悔了，现在还来得及。他是不是还没报到呢？
0: 瞎扯什么呀！我是一晚上没睡着，我是在思考任海平这个案子。你说法院都已经判离婚了，我怀疑他们假离婚或者真离婚有什么用呢？也没凭没据的。但是一旦爆雷，这必然是个大雷。但是领导都已经发话了，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想着万一出什么事儿，我得把资料准备齐了，好歹有个心理准备。
1: 你这不也在瞎猜呢吗？
2: 不许皱眉头！
1: 这么好看的脸蛋，皱眉头就不漂亮了。我感觉你现在还没之前在法院门口趴火的时候开心。
0: 这不是不开心，皱眉头是因为认真，知道吗？细节决定一切。就算去了大律所，这高光和阴影也是并存的。我都已经进融合了，高低得练个精神回来。
3: 少梅，差不多就行了。仨孩子你全要，
4: 你凭什么呀？你问心不正，
3: 你是想拿孩子当人质，管我父母要抚养费啊？
5: 三个孩子都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一个也舍不得。这婚我可以离，条件就一个，三个孩子得跟我。
3: 你这不是在耗我呢吗？你是舍不得跟他分开啊，还舍不得现在的生活水平啊？
5: 孩子你可以跟胡小玲再生啊。
3: 你胡说什么呢？什么？再说我已经生了三个了，还生？我跟你说实话，那两个小子要不是当年我爸。
6: 行了，我说两句。小梅，你说心里话，你到了我们家这么多年，妈亏待过你没有啊？
5: 妈，我知道这些年我们全家都是在靠您生活，可是这孩子，
7: 你们俩要离婚我没意见，可是三个孩子你都要带走，你这不是要妈的命吗？
6: 妈现在跟你说话可全是为你好，你带一个走，将来就是再走一步也不难，可那两个小的你都要带走，那你这辈子可就毁了。
5: 妈，跟您说吧，我这辈子不会再结婚了。
6: 你说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呢？啊，我跟你把话挑明了吧，你可以带老大嘟嘟走，但是那两个小的你想都甭想，必须留在我们段家。咱们娘俩这么多年婆媳一场，我也不想跟你撕破脸，但是你要是一条道走到黑，就别怪我这当妈的不念旧情。这官司不管打到哪儿，不管换谁来审，三个孩子 你不可能全带走。哎，法官，你说我说的对吗？
8: 原则上是这样，但是特殊情况除外。原告，阐述一下你三个孩子都要的理由。
5: 法官，我知道我经济能力差，三个孩子全部判给我的可能性很低，
7: 但这三个孩子从小跟着我长大，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我离不开，我也舍不得。
5: 请法官理解我一个做母亲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你作为母亲的心情，但是现实的问题你也要考虑，三个孩子都带着，真的能照顾好他们吗？
3: 听听听啊，你看法官说的没错，你说你三个孩子全要，你一点收入都没有，你怎么养啊？你就明摆着想多要这些抚养费，坐享其成啊，继续靠孩子来享受你现在的生活。我跟你说实话，我爸妈的钱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法官，法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顶句话说的不对吗？
0: 没，
3: 你这么做是侮辱我人格是吧？
0: 没有没有，真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可能今天早上那个东西有点……
3: 不是，这法官可能是怀孕了，咱换法官吧。哎，那个段先生，
8: 这里是法院，你是想把整个合议庭都换了吗？我们还需要问一下孩子的意见。

0: 朋友，小朋友，你别这样啊！没有人让你们分开，小朋友，小朋友，
1: 怎么了？
2: 你也是坏女人，
1: 不是？
2: 我不要和妈妈分开，我是坏女人，你们就要把我们分开。
3: 坏女人，我是个坏女人啊！
0: 你别往心里去了，再说了就是个孩子，别计较啊。
3: 我不是计较，我就是觉得吧，他说的好像对。
0: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多愁善感了？这不像你啊。
3: 十月怀胎我能理解，你说对石小梅吧，同情是同情的，但多少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你说好好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事业眼看起飞放弃了，到最后自己手上一点积蓄都没有，把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除了眼睁睁的等待着婆婆的恩赐，什么都做不了。你说对孩子的爱呢，除了声嘶力竭掉几滴眼泪以外无从验证。有的时候在想，是不是真的像她丈夫说的那样，她想把仨孩子都养在身边，其实就是为了从婆家多扣点那个抚养费。
0: 干咱们这行的，天天跟人性底线打交道，你把预期想得坏一点，把事儿往好处做，总是不会太差的。
3: 我还想过把两个那个小的全都判给妈妈，因为毕竟孩子年纪小嘛，要是小的时候缺少母爱，很容易留下童年阴影。但是我就是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思考过这个问题。你说他们三个是从小长到大的有血亲关系的兄弟姐妹，又不是三个白菜三个萝卜啊，往桌子上一摆，看看大小，往秤上一称，就称称斤两，然后分个匀乎就可以完事儿的。
0: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是我们必须迎难而上啊！如果孩子还小或个人诉求明确，我们只要考虑到孩子的利益最大化就行。另一种情况，多孩家庭的案件虽然影响因素更多，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一人一个倒也公平，没有争议的话呢，就两个都分给经济实力强的那一方，或者是有强烈抚养意愿的一方，倒也合理。但是面对这次案件，应该跟着谁生活都判给一方，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呀。
3: 但是大女儿她是有明显意愿要跟着母亲的，因为父亲基本上就是一个甩手掌柜，她争夺萌萌和贝贝其实就是为奶奶争取的，这能不能算得上是一个黑点？
0: 可是女方以前在经济上可都是依赖婆婆。
3: 哎呦，你说现在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裹挟孩子就能挽救婚姻了？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0: 能怎么想啊，病急乱投医呗。前段时间你不是还让我多努力吗，说什么可以破病。
3: 你跟姐夫能一样吗？你们两个是有坚实的稳定的感情基础的。
0: 有什么不一样，都要结束了，我现在在他眼里啊，就是一个嫌贫爱富、捧高踩低、看不起普通小市民的俗妇。
3: 你看你，先等我瞎想。
0: 我瞎想，你还挺会安慰我。

0: 进来。
1: 刘丽。
0: 嗯。
1: 这是江城的卷宗，您看一下。
0: 江城案子跟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的，他经纪人非常配合，一切都还挺顺利的。这个是我整理的任总的案子。我知道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但我还是挺放心不下的。
0: 理由？
1: 我知道我作为律师不应该深挖当事人的隐私，我现在就在雷区打猎，风险和利益是并存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我们既然已经预估到了风险，为什么就不去避免呢？就算不能避免，是不是也应该降低宣传力度？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你是站在个体的角度上，作为律师不允许自己的履历上有瑕疵有风险，这没问题。
1: 难道我不应该站在自身的角度考虑吗？
0: 但我作为融合的合伙人，我要考虑的是整体，我要保证融合律所整体的案源质量，还有在业内的影响力。任董的案子之后又带来了很多新的案源，这个你承认吧？如果这个案子能带来高收益，那么它的风险我就可以承受，你也要承受。
1: 我确实不希望自己的履历上有瑕疵。
0: 可你吃到了融合律所新案源的红利啊，你也打响了作为融合律师的第一炮。如果不是任董案子的宣传，怎么有机会到你的手上啊？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算了，不为难你了。江城离婚案这隐情不比任董案子少，你这眼睛里揉不得沙子非黑即白的性格不适合再跟了。
1: 但这是我手里的唯一一个案子。
0: 这是金泰实业跟赫华保险的案子，你跟这个。
1: 这是飞速业务吧？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而且这算是变相降职吗？
0: 我融合的兵，指哪儿打哪儿，没接触过可以学，好好看合同，纠纷金额2000万，还嫌案子小啊？
1: 我会尽快上手的，不让您失望。
2: 没家吗？怎么天天往我这儿跑呀？
3: 哎呀，看来我们沈法官真的是准备要进入高院了呀，这气势已经练成了啊。
2: 你刷手机声音小一点，我在工作呢。啊，要不就回家去。
3: 那你什么时候工作完了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你要么现在说，要么就别说。
3: 行，我现在就跟你说。这两天这个楼月呀，行，不逗你了。楼月跟我说了秦瑞的事儿。
2: 他怎么了？
3: 没怎么，人家好着呢，人家在融合干得不错啊。刚接了一个大案子，办得不错啊，说是看中了他身上的闪光点，还要委以重任呢。
2: 然后呢？
4: 然后就是秦瑞看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说不定还能接娄月的班呢，成为新的律政家人。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事情出现了反转，他又被公司安排去做飞速了。这下他又回到了起点，这次对他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呀，估计这会儿正跟家里难过呢。够能扛得住的呀，我还以为你会马上打电话给他安慰，然后你一言我一语重拾爱情的火焰呢。哼，
3: 现在我能大点声了吗？
2: 小声点。

0: 现在的我用什么身份关心人家呢？
1: 嗨，各位宝宝们好，这里是瑞法眼，欢迎大家来到瑞法眼。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课题，就是飞诉。飞诉顾名思义是以不诉讼的形式来解决纠纷，那就比如说调解、仲裁。形式呢是有很多的，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灵活，有并购、房地产、税务。
2: 来来回回录多少遍了，休息一会儿吧。
1: 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录完，飞速。
2: 你们这个楼率有点太速度了，你刚去融合没多久就派你转去新领域了。
1: 那能有什么办法呢？融合的一棵草都得证明自己的价值，要证明自己在融合是有用处的。我现在挣钱的案子不让我做，大的案子不让我做，我就只能做这个了。
2: 那你这不情不愿的，你不觉得别扭吗？
1: 我有什么办法呢？想要成为千里马，管它是水泥路、黄泥路，只要往前跑就行。只要我熬过这个转型期，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加油。
2: 我口水肯定没问题的，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每天早上从6点到晚上12点，连轴转了多少天了，就五脏六腑都要被你累晕了。今天晚上休息休息吧。
1: 本来压力就已经够大了，现在楼率连我的主业务也不让我做了，我就只能做这些。我粉丝快往下掉，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就真的没办法了。
2: 我不是也说了吗，你现在是转型期，你之前主攻的不都是那些家长里短，粉丝门槛也不高，现在是经济型的案子，一般人也听不懂，这都是正常的啊。你别多想了，
1: 也没有人可以一辈子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干活啊。不都说了吗，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也没有天生的长板，就是后天的短板一点点拼拼凑凑上来的。
2: 就嘴硬吧，我还不知道你啊。跟沈戒指联系了吗？
1: 不是早都分手了吗？再说了，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篇文章上面，把这个视频录下来就好了。好，你也赶紧去休息吧，我录下来就过来睡觉了。飞诉顾名思义就是说使用诉讼之外的方法来解决纠纷，比如仲裁、调解，不用开庭，成本更低，结果更灵活，领域上也是五花八门，有并购、房地产、税务，税务这块注重等。我现在主要负责的是合同纠纷，相对更加容易一些，但也没有什么挑战。欢迎大家收看瑞法眼。那飞诉呢，顾名思义就是指不用诉讼来解决合同纠纷，解决各种纠纷可以通过仲裁、调解，那形式是很多的，可以更加灵活，成本也更低，结果更加灵活，名义上呢也是五花八门，比如

0: 您个人没有收入，根据您提供的这些情况呢，为您指派律师进行免费的法律援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做一些提示，我认为您主张的想要三个孩子全部跟着您一同生活的这个诉求是很难得到法院支持的。
1: 我知道，我知道这非常的难，但是孩子是我一手带大，对，准确的说是嘟嘟跟我一起带大。在我怀孕期间，我老公从来就没有回过家，这两个小的现在还完全不懂事儿，如果他们明白马上就要跟姐姐

0: 我是个没有用的妈妈，我很无能，我无能。他们是孩子，他们是一奶同胞，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法官，他总也得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孩子的情感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们讲，他们没有犯错，他们什么错都没有犯，只是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要离婚，他们就必须得永远的分开。
1: 您先冷静冷静。是这样，离婚案中多子女的分配问题，孩子之间的感情连接一直都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也许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念这儿就不能再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好的办法吗？
1: 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法官有可能酌情考虑。你比如另一半他有不适合抚育孩子的疾病，或者是对孩子不利的行为。
0: 比如？
1: 你比如家暴、虐童等等。

0: 段先生，这是什么情况？孙院长，他是胡斌，在张县害啊！我从来没有打过他。你从来没有打过吗？就算我们打，我们也算是互殴。你是否承认这张照片中被害人的伤痕是你造成的？
1: 孙院长，就算我们打过，也算是这么互相推搡，也不可能伤成这么大伤害啊！
0: 那你是否又能解释清楚？ 这张照片中的伤痕是什么原因所致的？哎呀，
2: 石小梅，你真是要撕破脸皮是吧？注意法庭纪律，本庭没有让你发言的时候，请不要随意插话。
3: 沈探长，我必须得解释一下，我儿子是冤枉的。哎，
2: 他怀春梦开的时候，那我儿子根本就没回过家，他哪来的家暴啊？这。 本来想让他们多生两个啊，这感情还有火儿，那谁想到结果越吵越严重，孩子百日那天，他们俩大闹了一场，我儿子他怎么可能说专门回来还再打他一次？
3: 石小梅，你跟我儿子就是有矛盾，你也不能这么栽赃诬陷他吧？啊，
2: 你将来不怕遭报应啊？
0: 冯女士。 请你注意你的情绪。
2: 这伤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还不清楚？
0: 原告，你能证明照片中的伤痕确实是被被告殴打所致吗？

0: 对不起，法官，我太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了。我确实被家暴过，但是我没有能留下证据。
1: 那照片中的这个是什么？
0: 是紫电。
2: 原告请坐下。
0: 是紫电生完双胞胎以后留下的，一碰一大片，不碰也是一大片，到底是血管发炎还是皮肤过敏，到现在医生也说不清楚。对不起法官，我真的不是想做伪证，我只是实在找不出其他证据了。我
1: 你说这个段子平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你说石小梅在生产以后身体上出现了那么明显的紫癜，她作为丈夫还有婆婆两个人完全不知情，你说石小梅当时条件那么好，你说怎么看上段子平？
3: 感情的事儿谁说的准，咱们先想想孩子们怎么判吧，你们两个怎么看？
1: 我肯定是支持把三个孩子都判给石小梅的，因为段子平还真的太不靠谱了。你说要是不把三个孩子分开，三个孩子都跟着他过，那本来父爱就没有什么，那现在母爱也被剥夺了。
0: 奶奶说了，他会找保姆来照顾几个孩子的生活。
1: 那保姆跟妈能一样吗？他们连血缘关系都没有。
0: 那段子平有出轨的可能，在分割财产的时候会不会更倾向于石小梅呢？
3: 这个其实我考虑过，首先他们夫妻双方没有什么共同的财产，都是靠奶奶生活的，其次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段子平就是出轨了，顶多是没有履行夫妻双方忠诚的义务，但是这个也不能认定为过错方。
1: 那总不能只因为经济因素就把三个孩子强行跟妈妈分开吧？太残忍了。
3: 确实段子平之前也没有履行过抚养的义务，这也是我们的考量之一。
1: 我觉得对于石小梅来说，她最大的优势就跟孩子之间的感情，而且孩子也明确地表达过想跟母亲一起生活的意愿。
0: 嘟嘟12岁我们可以采纳，但是龙凤胎才6岁而已啊。
3: 要说呀，石小梅也是醒悟得太晚了，但凡早几年我们都可以无条件地把孩子判给女方。
1: 我倒是觉得石小梅啊是太早地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了家庭主妇，
3: 说不定经过这件事啊，她就幡然醒悟了，意识到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只有经济的独立才有人格的独立。
1: 但你说她跟社会脱节这么久了，那好找工作吗？
3: 石小梅也是研究生毕业的，就算脱节这么多年，但是她学习能力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把孩子都判给石小梅。这样吧，等下次开庭的时候，我们看看双方还有什么新的证据提交，等下次再做决定。
0: 好。
1: 段子平。

0: 也许他一开始不知道呢，毕竟任海平是个老狐狸。
1: 不知道？那他还是个专业律师吗？基本的职业敏感都没有。
2: 你也骂得太难听了，积点德吧。
1: 小心事情有反转。
0: 哎，他可能啊也就是个背锅侠，哪能保证每次站的都是正义的那方。
3: 你是哪头的？无脑反官，下回让他吸你们家血你们就舒服了。
2: 就是都帮上大富豪了，还在那苦哈哈的演打工人，要不要脸呀、啊、
3: 穷疯了吧狗腿子。
0: 哎，取关拉黑。王武以前还觉得他是个良心律师。
3: 这秦瑞也不是什么好人，蛇鼠一窝。

0: 现在爆雷了，那就是赶上了。推诿逃避能解决任何问题吗？
1: 对，阐述客观事实。我们也是案子判决后，直到官方的消息。

0: 进来。坐。等一会儿律所会发个声明，从客观角度阐述代理过程，理性发声。
1: 现在发声明怕是对我们不利，大家都在气头上，很有可能让律所引火烧身。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融合就必须要有个态度，吃了案子的红利，反噬就也得受着。
1: 我刚才听说任董的老婆白女士也已经被法院追加为被告人，要和任董一起承担所有的债务，
0: 所以这个过程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我相信整个事情会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这段时间呢，就不太适合抛头露面了。
1: 我听不太懂。
0: 让你受委屈了，但你相信我不是要拿你当牺牲品。任海平这个案子发展到今天这个样，还让你卷进这场风波，我有责任，我向你道歉，对不起秦瑞。但我们现在就是要用时间让大家回归理性，给事情降温。啊，之前参与过这个案子的所有人，你我融合，我们都要露面的次数越少越好，尽量保持低调。
1: 那我现在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
0: 不会啊，贺华那个案子你继续跟，那个不用上庭，影响不大。这段时间你就主要扎在飞速这个领域，等任董的案子平息了，我就把你调回来，算我欠你个人情。
1: 好，大局为重，我服从安排。我在律所呢，
2: 发那视频号我看见了，评论区那帮人说话也太难听了。
1: 我看到了，
2: 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现在坏人也要吃饭，要打官司的。
3: 你只是正常履行工作，要怪也得怪那个任海平，评论区受你发什么火，想想就来气。
1: 没事，他们可能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波的吧。挣了富贵的钱就得挨富贵的刀呗。
3: 评论区的怒火也是一时的，等大家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说不定画风就变了。都是打工人，何苦为难彼此。
1: 知道了。
3: 你千万别因为这点小事气馁啊，你是律师，实力最重要。
2: 实力在，江山在，剩下一切都不重要的。
1: 你放心吧，我秦瑞什么时候认输过呀？再说了，我现在都已经半只脚踏进红圈律所了，难不成我现在卷铺盖走人啊？那岂不是更丢人？
3: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秦小瑞，咱们哪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被击垮啊？
1: 其实被网暴也不算什么，没因为这事儿进局子都已经不错了。
3: 哎，呸！瞎说什么呢？就进局子了，哪有那么严重啊？就算你进局子了，我也给你送饭去。
1: 知道你对我好，行了吧？
2: 你才知道啊！行了，
3: 什么都没有干饭来的实在。我去找你，然后咱们一起出去吃饭，换个心情。
1: 不用了，我自己随便吃点就行了。
2: 免费的，我们校友会今天有活动，
3: 鉴定所那个飞哥有事去不了了，就把那个餐票给我了。
1: 行，不蹭白不蹭的。那我现在就回来找你，
4: 换身衣服咱就去。
3: 谁拿美女当外人啊？
2: 快点，我等你。挂了。
5: 你那为了当事人天不怕地不怕，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的职业人设崩塌。

0: 练的什么功啊？看电视都不需要声音了。
1: 你是接了一个需要读唇语的案子。

0: 看这个电影就是看的就是呗。
1: 那你去哪看？
2: 还挺热闹的。
3: 你想喝点什么？
0: 我拿杯水。
2: 啊，行。什么情况？怎么都一对一对的？
3: 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这个活动。今天的活动没有任何的限制，自由组合。签下你俩的姓名。
4: 不是校友会吗？这怎么看着像是……
3: 啊，今天是校友会脱单专场，一定要抓住今天的缘分呐！
4: 我们自己签到就行了，你先去忙吧。
3: 行，那你要玩得开心哈。
2: 留恋。
4: 哎呀，哪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都来了，不能白来呀。
2: 真是，我是没有这个意思啊。
4: 回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单身？
5: 我是不是单身？两位单身成年女性参加一下相亲聚会。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2: 看看，
4: 看看，哎，大姐，一屋子的法律从业人士，你就当认识人也行啊，拓展一下人脉嘛，是不傻？
6: 我先进去了啊。
2: 哎，
5: 咱俩不能一块儿。
4: 哎，闺蜜在场，谁还敢搭讪？出去走啊！
2: 哎。

0: 想找那些愿意参加法律援助的律师的。
1: 跟段子平相比，石小梅更适合做家长嘛。
2: 她现在怎么养三个孩子？
3: 如果我找到工作了，那三个孩子全部判给我的可能性会不会大很多？
4: 这个结果不支持父子关系是吧？
5: 这孩子我是不要。
6: 妈妈，
7: 请看家事法庭第23集。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吸收进度逐步加快。2025年，我国获批儿童用药数量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剂量靠猜，药片靠掰成历史。盲盒卡牌暗藏套路，花式营销诱导未成年人超额消费。小小盲盒为何让未成年人频频非理性消费？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陷阱？美国打算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建设临时设施，用于隔离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这一计划遭到肯尼亚方面强烈反对。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
2: 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3: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

0: 稳定。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 51.2%，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 49.9%。
1: 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 53%， 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0: 从重点行业来看，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和 0.3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相关消费行业景气趋升，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较上月有所提升。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了充分晾晒，各地接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
3: 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2: 农业保险在防灾减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生产过程中遭遇的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动物疫病、意外事故等都会寻求保险赔付。
3: 前不久，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全面展开，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呢？
5: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中国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
6: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7: 没有。
6: 你也没买啊？
7: 没有。
6: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7: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
5: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
8: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才能赔一点嘛。我买了那个国家那有补贴那个保险嘛，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嘛。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5: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在目标上不同于商业保险追求利润最大化，政策性保险的核心使命是落实国家公共政策，资金上国家给予大力财政补贴，补贴比例通常高达保费的70%到80%，农户只需要承担20%到30%的保费。以湖北襄阳的小麦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保险公司告诉记者，因为前不久受到降雨影响，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对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进行了预赔。
9: 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5: 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
9: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5: 目前湖北襄阳市三大

0: 主粮，也就是水稻、小麦、玉米，以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这种完全成本保险是指一旦出险，保险公司赔付的最高资金能完全覆盖种植成本，能保证种植户不亏本，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1: 昨天，北京、天津、河北、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河北、天津、山东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2: 未来3天，东北地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
2: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1: 那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3: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4: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0: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5: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种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0: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为了解决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1: 昨天，新闻30分播出了内蒙古呼和浩特一药店高价销售集采药的调查报道。记者了解到，新闻播出后，呼和浩特市医保局会同市场监管局组成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检查，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场监管部门行政立案。工作组全面调取药品进销存记录、采购渠道、入库记录、销售价格等材料，对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核实。目前已对涉事药店违法违规情况展开全面核查。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截至昨天，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其中，赴港澳旅游、跨境通勤以及澳车北上等需求持续增长。昨天，全国首。

0: 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集成算力调度交易、智能模型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核心功能，可全面服务各级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昨晚，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其中刘胜书和谭宁、贾一凡和张舒贤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双金牌。
1: 现在，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然而低概率抽隐藏款、限量版收集等营销套路诱导着孩子盲目消费、冲动消费，让多地家长遭遇困扰。
2: 一些商家呢，正是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尽管已有明确经营规范约束相关行为，但是校园周边违规售卖问题仍然是屡禁不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4: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5: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3: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4: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3: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6: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7: 喜欢，小马宝莉卡牌之类的。
6: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7: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3: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8: 这咋有包装的呢？
9: 它是盲盒笔。
8: 啊，盲盒笔啊。
9: 对，它是盲盒笔。
8: 这小孩喜欢吗？
9: 非常火。
8: 非常火。
9: 非常火。
8: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9: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8: 嗯，
9: 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3: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0: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1: 部分商家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营销套路，利用开盒刺激感、认同感诱导反复消费，催生非理性消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消费权益。
2: 面对频发的盲盒乱象，合规监管与家校引导缺一不可。更多详细内容稍后请看新闻频道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直播继续。30号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11: 今天上午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第一场全体大会上做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元首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12: 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11: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13: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9: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

0: 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0: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据路透社30号报道，多个民间组织就美国最大移民拘留中心涉嫌侵犯人权提起诉讼。该拘留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布里斯堡军事基地，目前关押超过2700名被拘留者，自启用9个月以来，已有3人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0号，一颗流星当天下午在马萨诸塞州上空坠落，引发巨响。根据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坠落地点报告。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目前，里奥健康状况良好，体重已超11公斤。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当地时间5月30号晚，2025至26赛季欧冠决赛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0: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影响，海上这一大片区域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南部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另外，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和西部等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北京21到33摄氏度，沈阳17到34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12到27度，榆林13到27度，咸阳17到27度，西宁10到16度，广元20到31度，南充20到31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1到32度。宜宾21到32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2到36度，鹤壁20到33度，安庆22到31度，襄阳20到31度，南昌25到31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31度，渤海小雨，南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5到8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618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4: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龙华村，溪流蜿蜒，奇峰林立，
3: 最美的东西背后都是村民一点一滴的汗水和泪水。
4: 大家都在共创的路上，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加有活力。
5: 三山村，
6: 人和自然彼此呵护，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特别重要的保证力量。
7: 对于所有从事这样工作的人们，我抱以无限敬意。
8: 浪花唱遍英雄事，渔网之处鱼米香。
0: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芽莓红。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英德啊，其实就在广东的中北部跟珠江三角洲交叉的地方，地理位置应该说还是非常优越。这个地方原来叫英州，苏轼最初呢是被贬到英州来当知州，结果呢，朝廷觉得英州离朝廷还是近的，
1: 还不够远，
0: 还得要更远的地方，所以他经过英州的时候，他还要往惠州走，所以英州苏轼来过。
2: 我们踏着古人的脚步是吗？
0: 对。

0: 龙华村
1: 梅子寨，
2: 山清水秀。
0: 龙华村是好大一个村哈，
1: 龙华村很大，梅子寨是其中一部分。本身这个地名就特别有诗意啊。
0: 是是是，
2: 这是喀斯特地貌是不是彭老师？
0: 对对
1: 对啊，这就是那种石灰岩，
0: 一万年以上的雨水啊，气候的变化，侵蚀，
1: 对，
0: 慢慢变成了这么一个喀斯特的地貌，有溶洞，还有地下河。
2: 你们看这儿有一个扫描二维码，
0: 乡村 CEO 带你云游龙华，
2: 我觉得这个好特别呀。
0: 这个扫一扫，
1: 这是一个龙华村
0: 乡村介绍，
2: 多座石灰岩质山峰，就是我们看到的。村内溪流小河穿绕其间，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有2600多亩林地和20000余亩以麻竹和茶叶为主要产业的村庄。我们打一个电话吧，
0: 请个人带带我们。
1: 喂，
3: 喂，你好，
1: 你系咪喺华总啊？咩？
3: 叫我阿维就可以了。
1: 你好，你好，我们是三个游客，用什么视角来看咱们的龙华村？有没有人可能带着我们转一转？
3: 您
1: 位置在村口的篮球场，
3: 我现在过去找您，
1: 待会儿见。
3: 好的。
4: 西边。
5: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
0: 你好，你好，
5: 你好啊，原来是萨老师，
0: 幸会，幸会，幸会，哎哎，
1: 这么年轻啊你？
5: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这个乡村 CEO 都是年轻人，因为成立这个职业啊，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返乡参与家乡建设。
0: 你们乡村 CEO。主要的职能是干什么呢？
5: 我们乡村 CEO 简单说就是带领村民寻找致富振兴之路。我管行政管理加餐厅的一个主负责人。
0: 其他人管啥呢？
5: 活动策划啊，加一些团建的对接，就是吸引游客，还有线上的小程序的管理啊，运营。
0: 也就是你们这个 CEO 既管线上也管线下。
5: 是的，所以经过我们讨论以后，把龙华村的发展重点定位在文旅竹子，再同步丰富村里的各种业态，大家一起努力，让龙华村全面发展起来。哦，可以看我们线上，我们也有小程序，里面有很多活动，不只是村民，里面有好的建议或者想法都

0: 可以参与，
1: 写上来对吧？
0: 我们这个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腾讯助力，还有社会共创。
1: 没醉吧？
2: 没烦恼咖啡啊。
3: 这个名字谁起的？
0: 就是村民跟我们乡村 CEO 团队一起，
3: 大家头脑风暴，
2: 这都是村民集体的智慧。乡村 CEO 的设置，它是国家人力资源与保障部设立的这么一个岗位，充分体现了一种农村发展的新思路与新方向。农村不再是各家忙各家的，通过乡村 CEO 把这个整个的村庄凝聚成一个整体，他们社会共创啊，都汇集了广大村民的一个智慧。看到前面百千万工程没有？
3: 百千万是什么？
2: 全面振兴广东乡村的一个工程，龙华村是一个百千万工程的示范区。百千万顶呱呱，共赴乡村靠大家，齐心栽下摇钱树，幸福交出遍地花。
1: 茶叶就是遍地花，
3: 对，
1: 竹子是摇钱树，
3: 对。
1: 这个是不是炖肉超好吃？我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品尝一下这个？看着好好吃。
0: 有。晚上我们就会做到。
3: 进村刚十米，小冉就在想晚上咱们能不能吃。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我们民宿的前台。哦，
3: 这是个民宿啊？
0: 对，是的，都是村民那些老房屋改造的。
3: 好有设计感。
2: 这房子建得很漂亮，
3: 他这一定是专业的设计师设计。
0: 腾讯助力我们嘛，然后联系了一个龙大教授，他这边出指导方案。
2: 就是旧貌换新颜，
1: 感觉到了一个童话小镇。

0: 闻到咖啡的香味了。
1: 您好，
0: 你好，哈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一杯咖啡喝下去，所有烦恼都消失。
0: 我觉得坐在这里特别有不想起来的感觉，你看它那个光影的设计。
3: 所以以前说山里日月长啊，
4: 刚好现在是我们挖笋旺季，休息好了我们就去挖笋。
3: 挖笋是吧？
4: 好。这里就到了笋山了，我们村这里也是大量种植的，我们村就有8000多亩，
3: 八千多亩，
0: 八千多亩，
4: 亩产的话能有3000斤，大概就700-800万元一年，一家平均有30万元的收入。
5: 2005年我们村所在的英德市就被评为了中国麻竹笋之乡。
0: 我看到竹笋了，
1: 下面冒尖的那个，
0: 对，
1: 好多啊这笋。
3: 清朝这个地方就已经有麻竹笋了。
4: 对对对，
3: 说麻竹全身都是宝，
4: 就是它从种下去开始可以长出笋来，就可以来做食材用啊。
3: 笋可以做食材，
4: 它老了就变成竹子嘛，像这种就竹子，
3: 竹子也可以，
4: 竹子做工艺原料来售卖，然后就连这个叶子也可以来包粽子，
1: 而且它包下来笋壳还可以做肥料，
0: 又回归给大自然，
3: 所以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循环啊。
4: 我们都带上我们这个秘密武器吧。
3: 这个是啥？
4: 蚊香，因为竹林里面很多蚊子。
1: 我们待会儿要挖挖哪种？
4: 你能看到一个、两个、三个节就可以砍了，60厘米以下都不要砍了。我先教大家怎么砍。
0: 好。
1: 大概是沿着什么高度砍？
4: 正常是从它的节头这里就砍，先把它削一遍。先要把它的壳给剥掉。
1: 在竹节上面一点砍，
4: 对，因为下面这里太硬了嘛。
3: 那这个老的留着干什么呢？
4: 老的就留来做肥料嘛，指甲能掐进去的就是嫩的嘛。
1: 掐不动了的地方就不要了，能够掐进去的就可以。
4: 一根笋就是要这些部分。学会咱就看谁找的笋又高大又好吃。
1: 你来定一个标准，我们最后的笋王是以高度为标准还是以直径？
4: 高度要适中，然后它越大越好，
1: 直径要越粗越好。
4: 对，然后它又嫩。
1: 三个标准。
3: 砍笋啦！

0: 没了。
1: 不行，都被山上这几个大哥砍完了，这几个大哥给我们留点儿。
0: 啊，我发现一棵耶，那边有棵很高的，但是太细了，看起来。
1: 这棵呢？这棵呢？
2: 这棵也可以啊，
1: 就离竹节没那么远的地方，最嫩的地方。一刀下去，顺山倒，啊，
3: 一刀就行了。
2: 对，撒一刀就可以了。
1: 江湖人称撒一刀。
0: 我觉得我晃就能把它晃下来。哇，好沉呐！哇，好沉。
1: 咱们为什么老凑在一堆儿？这样我永远找不到损亡。
3: 哇，这里不大好走。
1: 这个可能太嫩了，这还没有长到最好的高度，但我觉得也可以。还可以，挺嫩的这个。
3: 这个是不是老了？没老吧？看它黄的在哪里？好，

0: 哇，我找到死亡了！这个可以吗？
1: 这几根都可以。
0: 阿威哥，你看我的手啊，对不对啊？
2: 不用那么斜，这个刀这平一点，就这样削进去，因为它是嫩的嘛，看到没？哇，
0: 这样就下来了。啊，
1: 哎，小心点啊！
0: 啊，好重啊！哇，这颗，
1: 哇，
0: 我来抱吧。
1: 好，
0: 到时候它。
3: 被别人被撒老师夺损了，哎，走，哎呀，很沉，这个是个体力活。好，算完一会儿了，砍神弓也真不容易，不仅是个技术活，主要还是个体力活。喂，好，扛着，算完来了。
4: 这该死的胜负心！

0: 信所及之处基本上没有了。
1: 哇，这个好几十斤，我们平时吃笋觉得味道鲜美，但是每一口鲜美的笋都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才能到我们的餐桌上。

0: 哇，真是砍了好多啊！感觉都有点头晕目眩了。这两根从外形来讲尺寸差不多，
1: 对，不分伯仲，
0: 但是要看谁更嫩。
1: 那我来砍喽。
0: 你来，我来把它砍出来。
2: 好。
0: 哎呦哎！如果笋的嫩度满分是5分的话，这个现在是多少分了？
1: 这个应该有3分。
0: 再来看这根啊，刚才那根是3分的嫩度。
1: 这个应该是笋王了，
0: 这个是笋王。
1: 对，你看这个厚度已经能看出来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笋王是我砍的。
0: 行了，笋王诞生了，咱们也开始弄吧。来，每个人搞一根，
3: 把黄的砍下来，青的扔掉。
4: 然后包了是吧？该包了。
1: 对，

0: 平时上山砍笋，你一天会砍多少根笋？
1: 一天要砍上千斤哦，一个人。
0: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工其实很辛苦，你看这么热的天，这么多蚊虫。
2: 来，
0: 这个不能做别的吗？
1: 乡村CEO团队研发了一些文创产品，可笋画可以在上面画画，像现在我们还做成周边呢，这些产品好多文创。
0: 哇，好嫩呀。
1: 对，越到后面越嫩呢。
0: 我买过晒干的一层一层的，就是这个炖肉超好吃，我跟你说。
3: 我统计了一下，从今天我们进村开始到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吃。哎，这个好吃，这个晚上怎么吃？哦，这个也能吃。村民们把家里的鸡鸭都赶紧收好吧，小冉来了
0: 就选吃。
1: 好，我们砍的差不多，我们就把这些搬到车上，会有加工了，要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农产品。我们线上也能看到加工成的产品，然后我们团队也有一些文创的产品在这上面也能看到。
0: 我回家可以买吗？
1: 可以的，
0: 就是上午采完下午就可以发货。
1: 对，
3: 阿伟给我们仨照张相，把这个照片直接发到小程序上，说这一批直接开始卖。
1: 一二三，茄子，走吧，我们去采茶吧。

0: 咱们这个村儿叫三山渔村啊，
1: 它是有一个三山湖，所以它叫三山村。
2: 这个村的行政称谓是三山村，加上这个渔字，倒是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村里的主产业了。本身湖北就是湖特别多嘛，千湖之省。这个村是鄂州杜山镇唯一一个水产养殖专业村，年产鱼应该有7000吨，很厉害吧？
0: 嗯，那咱们有福了呀，怎么着咱们也得
1: 吃鱼。这个是什么草？长得很茂盛哎！
0: 大哥您好，
3: 你好你好，
0: 这是拔什么草啊？这是
3: 鳄鱼的苏干草。
1: 什么鱼吃这个呀？
3: 那苏干家鱼还有武昌鱼，我们现在是以武昌鱼为主。哎，武昌鱼我们本地方就是鳖鱼。
0: 行，那您忙活吧，不打扰了，谢谢了啊！
1: 谢谢谢谢，
4: 欢迎你们来品尝武昌鱼。
0: 哎，好好好好好。武昌鱼这三个字太有名了。
1: 这个武昌应该是从三国时候才有的名字，以前叫鄂县。嗯，东吴大帝孙权在这里曾经建都，将鄂县改为武昌。啊，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武昌鱼是指的鄂州的武昌鱼，不是武汉的那个区武昌。所以三国的时候，武昌鱼这个称呼就已经有了。
0: 哎呦，这就进村了哈。

0: 哇，看到好吃的啦！泡藕带，这个我可爱吃了。怪不得没人呢，他们这个你看都是扫码直接支付。哦，
1: 饼饺菜，从来没见过。哎，这就是武昌鱼，来鄂州一定要吃正宗的，对吧？
2: 武昌鱼还真的是这个地方特有的，
3: 是吧？
2: 1965年中科院的水生所给这个命名为团头房，因为这里的气候应该是特别好，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
3: 春秋又比较短暂，所以这样的鱼因为温差比较大嘛，它的肉质就会又有韧性，
0: 又细嫩。往前看看，这边还有摊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早上好啊！
0: 我就是三十村的村民王哥，
3: 咱们这个集市就叫无人集市是吧？平时就没有人。
0: 对对对，
3: 我们有价格啊，在这上面。
0: 这有个收款码，啊，我们的游客来了以后，就是看到什么挑选什么啊，喜欢的东西他就扫个码，嗯，付个款就 OK
3: 了。这个好啊，东坡饼就是原来苏东坡经常到我们鄂州来游玩，他最爱吃的一道小吃。所以咱们也应该和苏东坡一样，就是体会一下这个缩颈鳊的美味。他当年说：“谁言解缩象，贪饵美遭烹。” 因为它太贪食这个饵料了，所以老被钓上来，然后被烹饪成美食。所以咱们要跟苏东坡一样，感受一下。所以今天就全靠王哥老弟，
0: 我来安排，
3: 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们三山村村民的一个生活。
2: 这边的房子都是村民自己的房子是吧？
0: 都是村民自己的房子。
2: 最近两年呢，政府出资啊，把这个外墙面进行了一个改造，很漂亮，
0: 都是很统一的外立面，看上去觉得这个村子也很干净。我们村是不是户户都有水塘，家家都在养殖在水鱼？
3: 是的，是的，
0: 一户的话起码两个。
2: 那多大能算是一个水塘？
0: 平均的话10亩左右，一亩能够养3000斤鱼左右。
3: 这是我们的吴大姐，现在正在晒鱼。
0: 大家好，早上好呀！哎，这是武昌鱼吧？这个是武昌鱼，这个是武昌鱼。
3: 那怎么辨认呢？
0: 武昌鱼有4个特征，它是团头、高背、宽腹、正尾，边鱼有好几种，它的口感呢，口味是最好的，它白如雪，嫩如纸，鲜如蟹。今天正好我们合作社在进行一个制作鱼干的一个工作，那么一会儿。
3: 我邀请你们去捕鱼，然后再骗鱼。那我们就算是合作社的一员了，是吧？
0: 那我们先去换衣服吧。
2: 这两片鱼塘是您家的吗，王哥？
0: 是的。
2: 王哥，你有几个这样的鱼塘？
0: 现在合作社流转了100多亩，有10口左右。
3: 自动喂鱼是吗？
0: 自动投喂，包括中间那个增氧机都可以智能控制。
4: 咱家鱼塘里多少鱼啊？
0: 这个塘里面应该有2万斤左右。2万斤。这是我父亲啊，王叔啊。这是袁队长，捕鱼队的队长。
3: 你好。
4: 那我们怎么分工？
0: 我们先是在岸上拉网啊，
4: 然后卢老师您就陪着袁队长下水。这样的，我们先把下水的衣服穿好。
3: 来吧，
2: 直接把脚踏进去就可以了，是吗？
4: 最好是啊，
3: 带这个呀？为什么呀？
4: 那个鱼在水里面，它很凶的，怕烫到头部，安全一点。我们出发吧，
2: 出发。

0: 刚才袁队长提醒咱们，待会儿下了塘，那个鱼会像炮弹一样突然飞出来撞向你。为什么要戴着头盔？要随时做好防护。哦，那鱼嗖就过来了。
1: 我估计这个鱼要攻击你。
2: 把它停在，
1: 因为只有你是小红帽。
0: 闭嘴。
1: 很显眼。
2: 等一下过来，你就知道这个网下面有一线铁夹，我们两个就负责把铁夹尽量把它腰杆上面能够拉得动啊，但是也不能悬举太高了，以防这个鱼从里面钻过去，你夹在这个形状就行了啊。
0: 脚要把脚尖抬起来。
1: 我们俩主要是
3: 一会儿我们一起帮着他们拉绳子。
1: 拉绳子，开始吧，开始吧。
2: 来，
0: 好，走。
2: 一二
0: 一二
2: 一二
0: 一二
2: 一

0: 一、二，加油！这个活真的一早干啊！太阳再高一点呢，就热的受不了。上山再受不了。
1: 众人拉网，哎，
2: 看这个水漂就已经过来了，看，
0: 一、二，一、二，
2: 一、二，
0: 这分隔开来了，这个鱼是不是？
2: 对对，现在相当于我们一会儿就打右手边这一片鱼，
0: 就等于是往那边收网，把这边的鱼都往上来。
2: 对对对。
0: 要抓着这个是吧？
3: 对对对，
0: 抓住。
3: 要把这个铁夹子啊，
0: 脚要把这个。
2: 对对对，
0: 边走边踩啊，明白了。
3: 那个村民在船上，他是干什么呢？
0: 第一个一会儿呢要让我们的网从这个增氧机穿过去，第二个呢就是防止这个铁脚啊跟这个淤泥粘在一起了，我们拉不动，然后他会提一提，把这个淤泥给清掉。一会儿我们拉到那五位大哥那里，给他们汇合，我们归拢了以后。
2: 以后我们在中间会分鱼。这个活儿，你别看好像挺简单，其实挺累的。你看，前腿弓，后腿蹬，有点这个马步的动作。
0: 这个已经很重了，是因为有鱼了吗？对，有鱼。
2: 哎呀，这个活越干越熟练，
1: 越干越熟练了。哎，
2: 左脚踩，右脚蹬啊，这感觉挺好。
1: 以前我们捕鱼呢，是我们隔壁左右邻居相互帮忙。啊。
2: 后来呢，我们有的人出去务工了呀，这个时候我们袁大哥他们这个捕鱼队呀，就应运而生了。现在都不去了，发展到养殖业，家家都有鱼塘了，就出去不了了。
1: 啊，那我们现在捕鱼队就是在自己村里面，各家各户帮忙。
2: 我们捕鱼的业务范围很广的。
0: 江西呀，安徽呀，咱湖南呢，都去捕个鱼。
4: 现在呢，我们村呢有12支捕捞队。12支捕捞队啊！
0: 平常清闲的时候，每天基本上也能够打一网。
4: 啊，
0: 忙起来的话，一天可以打30网。
4: 我跟你说，这个活啊，挺不容易的。什么叫深一脚浅一脚？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做喜欢的嘛。
0: 啊，对。
4: 因为我们走呗。
2: 到现在都是
5: 养鱼了，基本上靠鱼来生活了。
0: 对，
5: 确实需要一个捕鱼队，这不是两三个人可以完成的。
2: 那必须的，大家合作。
1: 捕鱼队十几个人那种，长期以来培养的默契，让我们觉得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的工作，但其实每一个人在其中都是各司其职，他们之间好像不需要用语言去沟通，这种团结协作的和默契合作的能力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0: 哇，这个网已经这么收过来了，
2: 不拉了，
1: 不拉了，
2: 收完了。
0: 往上拉是吧？
2: 对对对对。
0: 马上就成功了啊！哇！哇嘿！哇！强大的冲击力！
2: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叫浪里白条，真的好鲜活呀！
0: 我现在知道渔网为什么容易坏了，它的力量太大了，做好搏斗的准备啊！哇哦！哎呦呀呦！哇！这冲击力确实够大哈！
4: 现在鱼全部进了渔网了，
2: 这一网有多少斤呢？估计
4: 4-5千斤吧。哇，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有成就感。我们村是个养殖村，啊，我们养殖面积挺大的，
1: 养殖面积总共多大？
4: 有9800亩金养鱼塘。这个金养鱼塘呢，意思就是说呢，产量高。在这我们这是鲤鱼混养的，上层呢就是鲈鱼、虾层，那就是草鱼、青鱼、洗头、无章鱼。
0: 这样利利养殖，利用这个水体产量很高。
4: 下面任务我们分鱼。
2: 好。
4: 这就叫武昌鱼。
0: 哦，这就是武昌鱼啊！明白了，扁一点哈。你好，武昌鱼。哦。
4: 哇，
0: 你很不老实啊，武昌鱼。现在我们把武昌鱼把它撇开。
1: 这边是武昌鱼吧？
0: 看这武昌鱼放这不篓子里，
2: 这也是武昌鱼吧？
0: 这是武昌鱼，对。

0: 这个很大，嘿。哎呦，你怎么还跑呢？
1: 现在就到集市上就直接拉去卖了是吧？
2: 这个鱼卖的方式有三种，一个是活鱼直接拉到市场去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它进行一个宰杀，嗯，然后冷链，冷链发往全国各地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成风干鱼。
0: 嘿，走你，
1: 这个也可以是吧？那个哦，这个也有点小。哎呦，这条大，哎，
3: 这样的鱼叫草鱼。
4: 打鱼来了
1: 啊！哦，哎呦，这条是鱼王，看，
0: 像是抱着鲤鱼的年画娃娃。
1: 祝大家年年有鱼。
4: 年年有鱼。
3: 哦，这里面没有了。
1: 好嘞，走。
3: 哈，你拿不动了。
1: 哎，不行，拿不动。来吧，帮忙，哇，哇，这么沉，这一筐我看应该也差不多100多斤
3: 了，看过来，
1: 200-300斤应该差不多有了。啊，前面好，这直接就自动的，啊，一压它自动就走了。
3: 过去卖鱼呢都是用人工甩，啊，现在直接放上去，它自己上去。
0: 哇，这个好省劲儿啊！
3: 我们是现在卖鱼这么便利，过去卖鱼没这么便利，过去还抬了100-200斤鱼饵。现在我们这个鱼塘基本上陆鱼修好了。
1: 好，
5: 对，
1: 看，全自动。
0: 再见。
1: 再见。
0: 王大哥，咱下一步现在鱼捞完了，应该干什么了？
2: 下一步我们就把鱼拉到我们合作社，进行一个片鱼的工作。
0: 好好好，
1: 走
2: 走，
1: 出发片鱼。

0: 这个是我们的王队长。
1: 队长好。
0: 他平时在我们这里组织妇女们来进行一个骗鱼的工作。我们第一步先穿上围兜。
2: 王队长，您得先教我们。
3: 你看，先把手放上去。
2: 先把手放上去。
4: 放上去。
3: 这样。啊，
4: 明白了，把这个刺儿骗下来。
0: 对，挨着刺往下骗。
4: 这有点庖丁解牛的感觉了，对不对？哎，
3: 到天晚上。
4: 看，我这已经骗成两片了。
3: 可以啊，还要往前走。你看，走成这个样子，有点难了吧？
2: 很难，我觉得这个看着很容易。
1: 然后呢，顺着这条鱼骨往下骗。
3: 这条鱼骨往下骗。

0: 哎呀，我以为直接给骗开了，这不合适了。
1: 那就是要改造了。
2: 我这样算行了吗，姐姐？
0: 你很有天赋啊，你这个啊。
1: 哎，我要展示一下，可以吧？
3: 杨宇老师，这个骗得好。哎
0: 呦，你这一片可以啊。你这骗出了五花肉的感觉啊！
1: 是成功了，好，成功了，哎，成功了。
3: 我们像这样的鱼啊，包括武昌鱼，草鱼片，我们每年大概要制作50-60万斤，我们自己养大概20万斤，然后周边的农户会给我们提供啊30-40万斤。哦。然后像刘大姐他们，除了我们这里，还有在其他的食品厂啊、水产基地啊，也进行一个骗鱼的一个工作，他们每年征收大概也能够达到2-3万块钱。
1: 我们都是要我们的钱都是平安的。
4: 那您这个收入水平大概是个什么状态？现在
1: 平均下来一天800元嘛。我们天天做干活啊，干活的我们很快乐啊，在一起的。
4: 一起聊聊天，很开心。
1: 很开心的。
3: 他们平时的文艺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啊。
0: 有什么文艺活动啊？
1: 跳跳广场舞啊。
0: 广场舞。
1: 打腰舞啊，唱唱歌啊，在聚聚餐呐、啊。吃年夜饭呐、啊，我们每年吃个年夜饭呐、啊，
4: 好有爱的团队呀、啊！在骗鱼队感受最深的是他们有一种情感的力量，

0: 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他们的酬劳都是平摊，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女性之间这样一种最纯真、最纯粹、最质朴的一种情感。
1: 哎呀，太有成就感了，同志们啊！
2: 哇，你这可以啊！
1: 哎呀，这样不太好，但是也还算可以吧。
2: 很好啊，
3: 这片是合格的吧？
2: 这片可以，哎，这片可以。
4: 好，我们这一筐已经装满了，等我们把手上的这个片好，我们就进行腌制。像这个鱼片的话，我们一般要腌制一晚上。
3: 怎么腌呢？
4: 我们腌这个鱼的配比是100斤水啊，100斤鱼，然后加上2斤食盐，1斤半白糖，350克鸡精，350克味精，把它搅匀。
2: 来，我来试一下。
4: 好，
2: 就这么搅。
4: 对。
2: 这个是冰水吗？
4: 是冰水，保证它这个鱼的一个是鲜度，第二个是不柴。
2: 这腌好以后要放多久再拿出去晒呢？
4: 放一天。
2: 放在哪里？在常温底下吗？
4: 我们放在冻库里进行低温腌制，明天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晾晒。
2: 那我们等会儿就去晒鱼，晒的是昨天腌好的鱼，
4: 对对对对，
2: 是吗？
1: 走喽，晒鱼去喽。
4: 这是草鱼片，
2: 武昌鱼就不用片了是吧？
4: 武昌鱼不用。
1: 那我们怎么晒？您指挥我们。
4: 肚子朝外，这段平铺着就行了。
1: 好嘞，
4: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以这个中间线为界限，看我们谁铺得快，好不好？
1: 没问题。
2: 没有所谓吧，只要分开就可以了。
4: 分开就行，我们搞成两排吧。
2: 这个要晒多久？一天可以晒多少？
4: 我们根据客户的一个习惯，晒一天也行，晒两天、三天也行
2: 啊。这有季节吗？比如冬天，如果阳光没那么好的话，就不晒鱼吧。
4: 阳光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收起来；有阳光了，我们再拿出来晾晒。
2: 夏天这边经常会有阵雨啊。
4: 那个没问题，我们下面安了滑轮，随时都可以推到我们的厂房里面去。哦。啊，对，
5: 这个鱼不能晒到棍子面上去，
4: 棍子这个地方呢它不透气
1: 啊。明白了啊。
5: 妈，一个撤了，这个也不行，
6: 我拿
5: 这个也不行。
2: 哦，这个也不行，
1: 是不是要有点间隙比较好？但是它一晒它不就缩了吗？
4: 对，晒了以后会收缩。这边我们晒草鱼片，
2: 草鱼片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吗？
4: 对，只要不叠起来就行了。怎么样有利水分挥发啊，就怎么铺就行。
1: 皮朝上还是皮朝下呢？
4: 这个无所谓，我们间隔一段时间会把它翻动一下。
1: 啊，还要翻的？
4: 对对。
2: 隔多久翻一下？
4: 一般是根据气温嘛，正常情况下2个小时。
2: 我们一般家里做这种熏鱼、风干鱼都是挂起来。
4: 挂起来也是为了这个风啊和阳光啊能够很快的蒸发这个水分。因为我们这个鱼比较薄，所以平铺着处理了快捷一点啊。
3: 我帮帮你们吧，我们那边已经完事儿了。
1: 哎呦，全部用完，这种感觉是太有成就感了。
3: 哇，我们已经铺这么多了，你看前前后后。
4: 内行人看了以后，就像他们自己做的一样，
1: 真的。哎呀，这评价太高了，
4: 干了一天活了，去我家歇歇脚，
2: 该吃鱼了。
4: 走，我带你们过去。

0: 对，早些年就已经远销国内外了，它还享有东方精美人的称，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我教大家怎么采茶。
1: 好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要采购100斤。
2: 啊，100斤啊！我的天哪！
3: 你讲笑吗？
0: 我们这个茶呢，它分为三种，这个叫单芽，然后一芽一叶，
4: 一芽一叶，
0: 一芽两叶，
4: 一芽两叶啊。我看你采是直接往上拔吗？
0: 对，千万不要用指甲去掐。
1: 你看我采一下对不对啊？
5: 对。
1: 这样子一芽一叶，然后这样。
0: 对，
3: 你要听到很脆的咔的声音就对了。
1: 人生第一个。
0: 我们今天就以采单芽为主，
4: 就是要没开的。
0: 对，没开的。
3: 来吧，同志们，开始。

0: 这个采茶叶就是太阳下晒的辛苦啊。
1: 对，请人采的话，他们的人工可以十几二十块钱一斤嘛，
0: 那一天能采
1: 三四百块钱。
2: 阿梅，是不是我们采的新鲜的，炒完以后它会缩？
1: 对对对，
2: 对吧？所以真的好辛苦。
3: 五斤鲜茶才能炒出一斤。
1: 对。
2: 你们采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口号？
1: 我们会唱山歌的。
3: 采茶歌怎么唱啊？
4: 大家一起来啊！
3: 一起来，
4: 我们先唱一遍。
3: 好。

0: 西那天地，
1: 吐露精华。
2: 好听哎，这歌。
1: 金山为居，醉了晚霞，采不完的诗情画，品不够的中国茶。
3: 好，
4: 很好，很好。
5: 这个茶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好？我觉得可能与这种喀斯特地貌啊，长笋长茶也都长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老天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恩赐，
3: 眷顾。
5: 嗯，眷顾。
6: 哎呀，你看我的小筐已经这么多了。
5: 啊，你看小冉没说话，静静的在摘了。
6: 你看我摘的这些是不是都挺好的？
2: 对，都挺好的。那我们摘的差不多，我们上凉亭休息一下，喝一下红茶。
5: 好好的。
7: 我们尝一下茶哈。
6: 我想喝一下这个奶茶。
7: 也可以，也可以。
2: 这个也是英德红茶做的，这是我们乡村 CEO 团队研发的。
6: 喝呀！
5: 1600年前写的《南岳志》说：“增阳县北五里有茶山，这个增阳就是英州。”还有一句，陆羽的茶经《岭南茶》，其味极佳。陆羽是茶圣，他认为这个茶极佳，所以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而且我还听说，明清的时候的贡茶很多就出自于这个地方。
2: 对对对，我们还有红茶雪糕，要不要尝一下？
6: 可以啊，我爱吃甜的。
2: 小冉姐先来吧，
6: 谢谢。嗯，好好吃，
5: 好吃，尤其是劳动之后，
3: 这个应该游客很喜欢，
6: 特别有浓郁的英德九号的味道，
5: 它有茶在里面，
6: 这个网上买不到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团队自己研发的，不只是鞋，还有红茶面膜。也有，
5: 所以用茶为一个基本的原料，已经做出了系列的产品，所以这个也是新业态了。
2: 对啊，所以我们做奶茶、雪糕各种各类的产品。
7: 像阿伟他们这样子的，越来越年轻的人回来嘛，他们比较会搞这些创新的东西嘛。
8: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往家里走的。
2: 对，因为我们村刚好遇到这样的机遇，是吧？然后有这么多方面的助力，
3: 百千万工程，
2: 对，百千万工程，然后还有龙大、腾讯这些帮助我们，是吧？还有这么好的政策，那我想我也能为家乡奉献一份力量。
5: 土地焕发新的活力，创新的一种机制，让人才。

0: 回流，人才回流以后呢，数字化发展就得到了强化。
1: 休息也差不多，我们就把这茶叶带回去，晚上做擂茶粥喝。
0: 擂茶我喝过啊，擂茶粥没喝过。
1: 我们就换一件干净的衣服去看一下晚上住的地方。
0: 好的，好的。

0: 个是个独门独院的独栋，
1: 对对对，
2: 它是带阁楼的，
3: 这是老楼了是吧？
1: 对，
3: 然后把它改造，
1: 对。对
2: 可以看到我们这外立面都是很统一的。看一下我们的小程序里面，房型都可以在这上面看嘛。
3: 啊，有各种规格哈。
2: 对，都是套房。看一下，选一下房间。

0: 我可以选这间吗？我好喜欢这种就是一眼可以看到底的房间。
1: 这个没得选，我们两个就在这，
2: 咱俩又一间呀。
3: 我们房间选完我们就去厨房做饭了。

0: 好专业啊，你这厨房。
1: 先穿上围裙。
2: 好的，谢谢。
3: 我看看这里有啥，这应该是鸡，清远鸡也很有名哦。
1: 这是我们早上的笋，还有摘的茶叶。我先煮个饭。先教大家做擂茶粥吧。
0: 这个盆专门做擂茶粥的。
1: 对，直接把茶叶放在这里面，
0: 把它擂碎。
1: 我们擂是这样的，坐着、
0: 哦、放在大腿上，
1: 这样哎。
2: 对，现在我都闻见茶叶的香味了，我来。
0: 磨成最后像沫儿一样。
1: 对，像沫一样。加点水。
2: 还要加水？
1: 对，要加点温开水进去。我加点花生。再继续。擂的差不多，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放花生油。花生油就是它的灵魂，然后就可以放盐、放粥，搅拌就可以喝了。有那么一匙羹就够了。

0: 这个粥就可以了。
1: 我先把笋叶焯水。
0: 要过冷水。
2: 你先弄这个，我去备料。待会儿把这倒进去，直接一拌就行。
3: 好的。
2: 香油，哇、哦，好香啊！这个。
0: 我们再去锅里翻炒一下，把水炒干。
4: 龙华生一直也在吃笋泥吗？
0: 对，这小孩子最喜欢吃。
3: 我也喜欢吃这个。
2: 这边从清朝开始吃麻笋，各种吃法的

0: 都想出来了，
1: 所以说全身都是宝。
2: 哎，
3: 然后把这个淋进去吗？
4: 对，把它淋进去，搅拌好就可以了。
3: 哎呀，好香啊！
2: 好香啊，我都闻见了，看着就好吃。
4: 我们现在就来炒鸡咯。放一点点就够了。
1: 颠个勺，
4: 先把它捞出来备用。现在是炒笋，先调个汁，盐，糖的话加一点提鲜，生抽，
3: 生抽老抽，
4: 蚝油，

0: 把青红辣椒放下去，再煮个两分钟。
1: 可以起锅了是吧？这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菜
2: 我们
1: 四个人共同参与的。
3: 走吧，咱们

0: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们来我家。
2: 哎，这是藕带是吧？
3: 藕带，对，我知道泡藕带。
2: 你看这泡菜坛子都准备好了。
1: 我带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房间。
3: 哎，好好好。
2: 好的，这已经很好了，这边还有一个。
3: 来，卤进老师来看看，
1: 这是卤老师的房间。
3: 这太好了，这个，走，我们下去走走走。
2: 要么先喝点我们的荷叶茶吧，我们趁着特产。
3: 这里边是加了糖还是加了蜂蜜？有点淡淡的甜味儿，还是说就本身泡出来的那个味儿啊？
2: 我们什么也没加。
3: 真的啊？哇，你发现了淡淡的甜味儿。
2: 喝下去好舒服啊，凉凉的感觉。
3: 这个荷叶茶就是清热解暑嘛，这个季节喝最好了。来吧，我开始干活。那我来切。
2: 我来剪藕带，我今天不光要做泡藕带，我还要做泡辣椒。
3: 还有泡辣椒呢，这太好了。
2: 辣椒我来吧，这个也是杨宇老师的拿手。卢老师小心翼翼啊，
3: 我就差拿尺子来量着切了，知道吧？把它弄下啊，弄到这里就行了。
2: 对对对，弄这里就行。
4: 小芳是本地人吗？
2: 啊，我是另外一个城的。
4: 因为爱情嫁过来了，那在这边帮王哥打理生意什么的，
5: 那是累当家。<笑>你看看，
4: 这组合搭配的好呀！你像我们村现在这块的收入啊，明显比前几年有个提高。十几年前，我们村的村民就全靠水上养殖，而且当时还靠天吃饭，偶尔还有翻塘的风险。现在呢，我们的男同志他们成立了捕鱼队。 原队长这样的捕鱼队啊，一共有12只，然后每一只满编人数的话，应该是15人，像这样的他们有180人，大概一年能够增收380万元左右。骗鱼队目前总人数的话，应该在50人左右，这个能增收180万元以上。一家人如果既有养殖，又有捕鱼队的成员，又有骗鱼队的成员的话，那么人均年收入应该5万元以上啊，是稳稳当当的。然后还有我们。 三山村的农副产品在我们当地也是远近闻名，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三山村呢，都愿意把我们的半蒸鱼啊、风干武昌鱼啊。

0: 泡我带呀，我带你回家。
1: 像这个泡菜能够增收多少呀？
0: 每年的话应该不低于200万元。哇哦！好，那你们先在这里忙一会儿，我去准备烧烤架。
2: 好好好，
0: 一会儿我们做晚饭吃。
2: 好嘞好嘞。
3: 好。
2: 接下来咱们要干嘛？
3: 我们一般放盐哈，没有说固定是多少。准备那个，我们自己家里有个石头，
2: 把石头压上去，
4: 明白？这跟我们做酸菜差不多呀。
5: 对，
2: 是的。要腌制多长时间能吃？
3: 一两天，两三天，能够，你差不多就把那个血给压出来了。嗯。然后可以把这个拌进去。好。好，
2: 口水都快出来了。
3: 我们去看看王哥，
4: 对，我们去帮忙。
2: 好嘞。
0: 鲁健老师，你们去做这个烤鱼，烤小龙虾。
4: 没问题。
2: 好嘞。
4: 哎，烤的是什么鱼？
0: 这是草鱼。
4: 鱼塘里数它最活粉。我记得它。
0: 这个鱼我们需要先腌制一下，然后再把小龙虾穿起来。还要把我们的配菜进行一个处理。
4: 那我来穿小龙虾吧。
2: 行，你穿小龙虾，我来切丝儿。
4: 我来腌制。
2: 你来腌鱼。
3: 这个签子小心一点，轻轻的，你不要用力，用力就会扎手了。
4: 好的。
0: 这个小龙虾我们是腌制过的啊，就不需要放盐了。
3: 那就这个样就行了哈。
4: 好，哎，这好整齐。
2: 哇，穿出来以后怎么那么漂亮啊？让人食欲倍增。所以为什么要讲色香味一形呢？要切成细细的丝儿是吧？
0: 对，切成丝，
2: 切成最细的哈。
0: 这是烤鱼的配菜，这个也要切一下，葱还有香菜切成小段。
4: 王哥，它应该入什么味儿呢？
0: 一会儿我们切点姜丝、洋葱，然后和盐抹均匀。
4: 明白。那哥，我就跟你下订单了啊，我要姜丝、洋葱。
2: 好。

0: 这个虾烤个8分钟。
1: 哇，闻到香味了吗？
0: 闻到了，已经闻到了。
1: 这个油一刷，它就很香。
0: 对。太诱人了。哎呦，这个壳都已经烤酥了。
1: 我吃过最好吃的
0: 人间至味是龙虾，
1: 首秀成功。
2: 接下来
0: 烤鱼，
3: 哇，
2: 接下来鲁健老师把鲁花的大米煮了吧，
0: 走，
2: 一会儿我们还要做饭蒸鱼。
0: 好嘞好嘞。再来点，我觉得这么多就够了吧。好嘞，
2: 接下来做红烧武昌鱼，我家里头有个秘密武器啊，卢健老师。
0: 什么秘密武器？
2: 就是我们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它那个油酸含量特别高，75%以上的油酸含量，它是可以媲美橄榄油的。这个油酸是被称为油中的软黄金嘛，对心脑血管特别好，尤其像做鱼的高温的做法，这个油能够更好的锁住这个鱼的鲜味，做出来这个口感特别好。和这个武昌鱼是营养的黄金搭档啊，营养没负担，健康又美味。今天我们一旦能够品尝到新的美味，
2: 放一点老抽上上色，然后我们再加水就可以啦，放入青红辣椒啦。我们武昌鱼起锅，
0: 走，起锅来。哇哦，
1: 锅底得做，做完我把鱼铺上去。
2: 你先把萝卜捞了以后，我们再做这个火锅底料。现在铺鱼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挺好挺好。先把这个汤汁加下去，

0: 每一道菜都这么下饭。
1: 啊，这热气腾腾的。哎呀，
2: 这个鱼圆好好吃啊。
3: 鲁金老师，这是我们两个今天的成果。哎，
0: 对对对，鲁王二人合作红烧武昌鱼。
3: 武昌鱼呢，是我们楚天第一菜。嗯，现在基本上是只要是外地的游客到鄂州必吃的一道菜。说起这个红烧武昌鱼呢，啊，我跟我爱人刚认识不久，我邀请他和他的朋友到我家来做客。我那个时候给他做的就是红烧武昌鱼。
1: 这个武昌鱼就把小芳的芳心给笼络住了吗？我以前是从小是不爱吃鱼的，自从他烧了这个武昌鱼吃了以后啊，哎，我的鱼原来这么好吃啊，然后我慢慢就喜欢吃鱼了。再后来叫了他们三三称鱼米之乡，无鱼不欢的那种。
0: 跟李银元武昌鱼签。
4: 你一开始就很支持他吗？
1: 说实话，我刚开始不是很支持。
4: 我看你现在说起他的事业，满心都是快乐幸福感。
1: 因为他全心投入这个事情，我也挺佩服他的。
5: 芳姐平时直接这么说过吗？
3: 一般我们在家里不说工作。
5: 今天难得听到了，哎，芳姐直接的崇拜。
2: 我要尝尝我烤的鱼了，烤鱼也太好吃了。
3: 三三五烤鱼，
0: 来，先给王叔上一块最好的部分。
3: 谢谢
0: 给王叔。王叔，今天您是出力最大的。
3: 我父亲以前呢，没有现在这么多科技加持的情况下，以前养了40多亩。
0: 上那个车原来没有升降机的时候，就得硬甩上去。
6: 两个老驴都用车上甩，
0: 全靠胳膊。哎，
6: 他们小时候吧，我们做道理嘛，中央年轻人到外面去闯一闯嘛。啊，现在这个情况呢，为什么同意他回来了呢？我们这一辈人都老了，回来呢，把我们的这个职业接了干，在一个特色产业吧。把这个水产品在深加工啊，也为家乡增收吧。
0: 对对对对，
6: 就这样同意他回来了。
0: 这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完美结合，
1: 正好两代人。
0: 对对对。
3: 现在人工智能啊，以及一些高科技啊，运用到渔业上面来，然后减少了劳动力的付出，
0: 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3: 对，降本增效了。然后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成立捕鱼队。
0: 对，
3: 然后又增加了额外的收入。你看我父亲现在还有时间，还可以陪陪他的孙子孙女啊，还把我妈带着去了趟橘子洲的吧。
5: 哦哦，长沙。
0: 而且我听说现在可以有活鱼到家。
3: 对，
0: 是吧？
3: 它是24小时通全国，48小时通全球。
0: 然后又富，
2: 太厉害了这个！你看他那个骄傲的。
5: 关于鱼到底是我们怎么协同的这个生态治理？
3: 说起生态，我也很骄傲。原来在2017年以前吧，我们湖里头都是围栏养殖，而且还有这个水上的农家乐，环保意识没那么高，损害了一点点这个生态环境。但是呢，在2016年开始，村民从不理解到后面啊，有了绿水青山这样一个理念，慢慢的深入人心之后呢，大家有理解了，然后呢就把围栏也拆除了，把地笼也拆除了，把水上的农家乐都拆除了。
0: 对，
3: 然后现在我们湖泊的整个生态啊，包括各种水草，然后还有各种水鸟在我们鄯善湖栖息。正好明天呢，村里头鄯善湖啊有一个生态改善的工作啊，到时候我邀请三位嘉宾参加一下。
1: 好啊好啊，
0: 我们愿意为绿水青山做点贡献。
2: 我们今天吃饱一点，明天有体力好继续干活。
3: 好，那我们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7: 谁发呢？
8: 这是我爸爸，欢迎。哎，
7: 您好，您好。来来来，尝尝我们做的几个小菜。哎呦，今天这太丰盛了。
0: 这个荷花鲜，
7: 对，可鲜了。尝尝。

0: 那个蒜衣，好嫩啊！这个蒜，好好吃。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哦，这个好吃，
1: 没白费力是吧？
0: 一股茶香和花生的那个香味儿，然后和粥在一块儿绝配。哇，好好吃！平时老爸主要是负责要砍笋摘茶叶，所以平时爸爸主要是负责家里的这些农业生产这块。
2: 是的，
0: 小敏呢？
3: 在酒店里面，
0: 哦，那也就在这个村儿。对对，就回来嘛。你当时在没回村之前，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3: 当文员。
0: 当时是在哪儿啊？
3: 中山。
0: 那你当时跟他回来，你就得相当于你得把中山的工作要辞掉啊。
3: 对，辞掉跟着他回来了。
0: 但当时创业，回来，相当于是一张白纸。
2: 你是要面临很大的挑战和风险的，对，从无到有啊。
0: 对啊，所以当时是要有勇气的。所以当时你是什么契机回来的呢？当时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
2: 村支书给我打了个电话。嗯，哦，对，他跟我讲了这个情况嘛。嗯，就是百千万的工程开始了是吧？百千万工程，特别是提出这个乡村 CEO 啊，这个就很吸引我。当时也做了很大的思想斗争，就是。
0: 怎么说呢？感觉对他亏欠很多。他说的亏欠，我估计是可能过去这一年就是忙忙叨叨的，就是实在是没办法照顾孩子呀、家人呢，这种亏欠。当时你回来的时候，村里是什么样？
2: 村里很多那些旧房屋，像我们现在这吃饭的都是旧房屋改造的。
4: 当时还是破破烂烂的，
2: 边建设边运营，各方面都要完善，压力太大。到目前改了36间了，然后还新建了11个业态点嘛，新的业态点，民宿啊、咖啡厅啊、餐厅啊、手工坊、酒吧等等。咖啡厅是最早建成的，当时也没有人会去做。 我就跟村里的小伙伴去深圳学。后面我们那两个小伙伴不是中途放弃了吗？然后我就想，那我自己一定要学好，是吧？
4: 认定的事一定得要有信心，坚强的走下去。嗯。对，阿伟刚才有点哽咽，有点想到，就确实每一步都不容易，
1: 百感交集。
4: 就是那一瞬间，太多事儿，太多经历，突然都涌上脑海。而且他觉得回来以后。
2: 我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了村集体，家里基本上顾不上，但是转变观念可能这个持续的时间也蛮长，所以心里的压力也大。我们从旧房子改造开始，你就要跟村民去协调，当时他们也不懂这个政策，所以我们最开始要给他们讲政策，是吧？嗯，做通他们的工作，然后给房屋给我们建，让他们也参与进来。后面我们村也成立这个工匠队嘛，
0: 就村民自己加入工匠队。
2: 用他们的手艺来改造这些房子，就像哎那个木桌子啊，没有，就有这个手艺人嘛，嗯，对，包括这些泥水工啊这些，就大的小的我们都会用到它。现在大家发展起来了，他们也会自己主动的给房屋给我们建。现在，
0: 所以比如说你把他房屋改造完了，比如用于这个餐饮的业态经营，
2: 那你经营的收入里会有一部分，比如给他们？对对对，我们会分红给他的，对。
4: 对，所以他们都是受益主体嘛。对，就是从原来的观望，现在变成了主动积极的参与。
2: 对，
4: 我们就适应了3、4个月，就增收了20多万块了。你看这一两年的变化都很明显，以前因为住在山里而贫穷，因山而贫，现在还是住在这个山里，但是因山而富，对，因山而兴，所以同一方土地，转变了观念，接上了时代，发展的空间就越来越大。
2: 明天我们就有我们龙华村的乡村工创日，也是政府主导，然后腾讯助力的一个活动，大家都聚在一起
0: 开会，
2: 群策群力，
0: 然后出点子。
2: 对，明天我们也一起参加吧，哈。
0: 可以。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群众参与我们这边建设和共创，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个活动。朋友们，我们这个手工坊是第一个体验空间。
2: Hello，
3: 你们好。
1: 这边呢就是竹编，像他们已经组成了小组，
2: 哎呀，
1: 你们三个就要组成一个共创小组。在我们这一系列的东西，有文创类的，有传统竹编类的，有做扇子、冰箱贴，你们要挑出来一款或是两款留在我们手工坊，让我们以后的游客能体验得好的之后，他对龙华村能记得住，还想来的一个手工产品。
4: 这个竹编是比较简单啊，它可以做成扇面。
5: 这个有点点像中国结。
4: 这是那个杯子还是什么？
1: 对，杯子套。
5: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个是竹纤维。
4: 对，
5: 它等于是以竹代塑，
4: 对，
5: 就很环保。
4: 很环保。哇，
6: 这个竹子能真是七十二变呢，能变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那就开始工作了。

0: 台上面写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刚好咱们这又有竹又有石，立根原在
1: 火
0: 岩中。哎，你来帮我，刚好我背不下来。立根原在
1: 破岩中，
0: 千磨
1: 万击还坚
0: 劲，
1: 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好，哎呀，太好。
2: 所以他这刚好是写竹子的，
0: 对对对，
2: 把竹子的这种韧性、个性，
0: 对对，
2: 表达的一览无余。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提的这个竹子碑上应该是比较合适。
0: 哎，佳琪，我问一下，你们现在那些做出来的东西真的有卖出去过吗？灵魂拷问。这个制作的过程，其实你把它拍下来，
3: 对，
0: 做成视频号，因为城里的人他对这个过程是很好奇的。因为原来我教过一个西昌的这个彝族人，他原来在这个广东那边打工，后来他就回到了西昌，然后他就把他整个采野蜂蜜的过程拍下来。我就教他，我说你不要用任何的脚本，也不要任何的精致的去剪辑，就是这个原始的记录，真实的记录。后来他这个产品卖得特别好。
2: 昨天我还有个很好的创意，
0: 嗯，
2: 他们说今天要开什么共创会，
0: 嗯，
2: 我说直接用腾讯会议不就完了，大家就别跑过来了，大家都在家，每个人拿个电脑在共创。
0: 腾讯会议呢效率确实很高，但有的东西还必须得像这种面对面，对对对。

0: 尚老师，我们其实希望是一家人过来把三个作品一起做出来。
1: 像小婉姐做的这个就可以给妈妈做，
0: 对，
1: 您这个就可以给小朋友。
2: 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个痛点，就是把爸妈解放出来。你比如说来了以后，你这有老师能够带着孩子们开始玩，能够让爸妈放松一会儿，去咖啡厅喝杯咖啡，回来再一块儿做一个东西，让父母短暂的从带孩子的这种疲惫当中放松一下，回来他会更有参与的这种乐趣和这种镜头。
3: 可以，
1: 这个是我们小朋友创作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准宝宝，
2: 这个小朋友画得好。
1: 我们希望小朋友画完这个杯子以后，再用这个杯子再去买一杯饮品，然后正好把这个画作也带回家了。
2: 我们做一个系列，像俄罗斯套娃那种套杯，大杯套小杯，小杯再套小杯，小小杯，最后一直套，就是这个好玩。
1: 一家几口就套几个。
2: 对，对，做一个套杯，
1: 每个人都有一个杯子。
0: 只受萨老师的点拨，就是。我们马上就把家长也参与进来，那一部分呢我们弱化掉了。例如我们这个手边有竹编师傅教小朋友，小朋友做这个可能做半个小时左右时间，那我们家长可以利用这个空余时间在咖啡厅好好休息，喝点咖啡。困难的部分可能就是裁剪，最后把它做成一把扇子，还是阿伟手上的冰箱贴，它需要封边嘛，最后由家长来协助完成。我们现在这个套餐就是说有的吃有的玩，还能把东西带回家。
4: 我明白了，三个步骤，小朋友先编这个，家长把它封起来，扇子封好了以后交给爷爷奶奶。
1: 也可以，是
3: 也可以。
1: 我们就到下一个环节。
4: 来来来，
1: 这边就是我们以足代数的一些产品。
5: 哦，这些都是挺纤维的。哦，这边还有它的垃圾袋。哦。
1: 龙特产品的展区，我们现在呢就想把它变成即将上线的一个新系列，然后它这边就缺了一个这一系列的名字，以及它的一个很吸引亮点的 logo 或是 IP 形象。这个是我们的自嘲稿，这个是最后一个成品。
2: 我觉得这个好，因为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呢都在创作属于本地的吉祥物，我们跟笋结合在一块儿。做一个吉祥物，然后如果要是能起一个好玩的名字，
6: 我们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那
2: 叫什么？
6: 龙宝笋。
2: 龙宝笋，
6: 因为马祖笋是我们龙华村的宝贝，
2: 这叫龙宝不就完了吗？容易传播。
1: 那我们出去吧。我们有一个未来创想卡，给村民阿姨，给嘉宾朋友写写，这个会贴在我们后面的墙上，留在我们这里，来到龙华村的都可以看到大家的创意。
2: 写完了，
7: 希望我们梅子菜越来越好，未来可期，乡村建设更加美丽。
2: 好，
7: 愿龙华产业兴旺，日子如竹节节高。
2: 好，
8: 我的事越来越好，
2: 越来越好。在新时代，我们的新农民使用好我们数字化的新农具，建设好我们的新农村。哇，这里特意解释一下什么叫新农具哈。就是昨天我还教了佳琪使用这个人工智能 AI。然后他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可以去直接问 AI。
8: 数字赋能，
2: 对，数字赋能，数字赋能产业发展，不仅仅是梅子寨哈，我希望是全中国的农民兄弟们都让他们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跨越数字化的鸿沟。
8: 好，
2: 越来越好。
1: 好，那我们就直接贴在后面的白墙上。
9: 祝龙华村梅子寨生意越来越兴旺，梅子寨的笋越来越甜越爽脆。
0: 我希望龙华村人丁兴旺，愿每一户都有传承。
7: 祝梅子寨越来越好，生意兴隆，红红火火，耶！
2: 三二一，好。

0: 新的面貌赋予它新的含义，那一定是要经历痛苦的，它一定是要经受外界的很多的压力、质疑、挑战。但是当你战胜了这一切之后，你再回头去看，一切都是最美的安排。在我们看到的所有最美的东西背后，都是这些村民一点一滴的付出汗水和泪水。嗯，所以我觉得记住这样的奋斗过程好不好？就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往上走，越来越好。
1: 我们昨天有上山去砍笋，我就觉得那个笋啊，它在泥土下默默地沉寂，然后一到可以破土而出的时候，它就会茁壮地成长。我觉得就好像龙华村的村民一样，所有的村民集思广益，大家都在共创的路上，然后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加有活力。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到龙华村，来看到这种温暖和力量。
2: 龙华的这一方山水，是大地镌刻的文化的胎记。这么一个喀斯特的地貌，不仅造就了我们奇峰林立、溪流蜿蜒的这么一个自然的生态，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生存的智慧。我们说人心齐易泰山移，一个村庄要发展，首先它必须村民们非常的团结。这里通过乡村 CEO 把整个的村庄凝聚成一个发展的整体，我觉得这给很多的农村都树立了一个典范。我们心中有山，脚下有路，那前景一定是无限的光明。我相信龙华村它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辉煌。祝福龙华。

0: 这是内湖，也叫宜山湖，当年围湖造田的时候把它隔开的。哦，
1: 漠漠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哎，这个真的是实景。啊，
2: 对。
0: 吴大哥，
3: 哎，你们好，你们好，欢迎欢迎。
2: 这种的是？
3: 这个种的是我们的那个停水植物，也叫花野美人蕉。
2: 这个是起什么作用呢？
3: 我们养鱼的这个水域和三山湖的水域是相通的。多年养殖以后，水方面呢有一些杂质啊、细菌东西对这个湖水有所影响，所以我们把它进行生态恢复，它净化水质方面都是相当好的。
0: 下面进行种植这个停水植物。
2: 好好
1: 好。好嘞。
2: 这个是可以采的吧？
4: 可以采的。啊。哎呦，慢一点。
1: 小心，小心。哦，还好，慢一点啊。这个体验太新鲜了。哇。好神奇啊。
2: 哎，这凌波微步走。哇，到位啊。我们要把这个打开，对吧？
4: 来，老师，我教你。
2: 好嘞。
4: 这个手扣下面的位置。
2: 好，走走你。哈，哇，哎呀，
1: 卢老师没事吧？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现在知道这个活的难干了，
1: 完全掉到水里去了。啊，
4: 老师，
1: 慢点，慢点！
2: 我已经马失前蹄了一回了，
1: 全身湿透了吧？
2: 对，
1: 所以是要小心鞋子掉到这个坑里。
2: 开始。哇！
1: 哇，你像推土机，
2: 这叫水上滚风车，特别怕踩到那个洞里去呢。
4: 啊，可以了，可以了，
2: 这个挺考验马步功夫的。
4: 咱先这样，给这个盆儿拿下来，然后轻轻崴一点水，放这个模具里面。
1: 明白。
4: 然后把这个苗子搁上去，
1: 就是一拿一种。
4: 对，一拿一种。
1: 走你。
0: 花叶芦竹是停水植物的一种，它这个叶子这个部分呢是在水面上的，根部在水里，像我们的草鱼和武昌鱼啊会吃它的叶子，所以说我们先要把它种在这个浮台上，
3: 为的就是更好的使那个幼苗成长，再到合适的时机以后呢，要把它移栽到水里面。
1: 所以我们这个还只是相当于在插秧。
0: 对。
1: 那种下去以后就不用管它们，自己会自然生长吗？
0: 对，这几种水草都是我们当地的品种，适应当地的生长环境，而且它在各种极端的天气下也能够生存，生命力很强。你看这个停水植物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给我们的各种水鸟啊提供了一个栖息地，
1: 相当于就提供了一个人工湿地环境。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一路来都看到好多水鸟。
0: 是的，像苦草、虎尾藻都属于沉水植物，它直接是在水底，我们看不见它的。沉水植物它相当于一个水下的森林。
3: 可以净化水底沉淀的植物的大根鳞，把它去负营养化，
1: 所以让我们看到的水更加清澈。
0: 对对对，你看那边我们有很多的钢管，那个地方下面就是种的沉水植物，它要安装防水围格，阻挡水流的走向，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生态啊朝着一个方向进行一个净化的过程。哦，
2: 来，给我一半盆儿。哎嘿，
4: 千万不能着急，得慢慢走。哎，得慢慢走。哎
1: 呦，真的是靠爬的，这工作还挺累的，有点腰酸哦。
3: 是挺辛苦的，
0: 主要是既要掌握平衡，又要把活干好了。
3: 对。
2: Thank you.
1: 到多大的面积才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啊？
3: 大概有50米宽吧，围这个湖围一圈，它能够达到最佳的
1: 一个净化效果。嗯，
3: 小时候喝这个湖里的水是甜的，
1: 所以我们要把甘甜的湖水还给大家。
3: 对对，所以搞这个生态修复是必要的。
1: 是的。
5: 王哥，哎，你往我这边扔点草呗。
0: 好的，来给。
5: 好嘞，完美。
0: 滚！
1: 我又插完一袋了。
3: 好，我来递给你啊。
2: 哎呀，哦，歇口气儿。什么叫旱地禾下土？我这旱地禾下水啊！
0: 加油加油，继续努力，早点收工，
2: 继续。
5: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快了，种的。
1: 我跟樊叔马上要连成一片了。哇，
6: 那咱俩会合了，
1: 胜利在望。
6: 对，
1: 我们现在种的长到什么时候可以长到很茂密的那种？
0: 9月份就能长这么高了。到时候这一片花叶芦竹啊，我时不时会过来看看老师们的成果。
1: 经常拍个照发给我们。
0: 对对，到时候发给你们。
2: 嘿，完美，最后一个。
5: 一二三，走。
1: 好嘞。
5: 现在所有的花盆上都已经栽上了我们的停水植物，
1: 晨风拂过，花叶芦竹的叶子随风起舞，满载着收获的喜悦，
5: 好满足啊！
2: 收工，
5: 咱们上岸。
7: 看上去呢，就那么小小的一盆儿，但是真的做起来是非常辛苦的，所以生态修复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冰冷的工程，它是大家用双手编织希望的一个过程，这是一种把个人的汗水融入到大地脉搏的一种体验。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劳作，你真的伸手插进一个苗，那个汗水往下滴的时候，那个是你最切实的感受。 所以现在对于所有我们今天的老乡们以及每天都在从事这样工作的人们，我报以无限敬意，太感谢大家了。就是美好生活都是来自于他们，劳动的人是最可爱的。
2: 对，
1: 农业劳动其实一直以来都很艰辛。
5: 对，
1: 从养殖、加工、销售，形成了一条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小型的产业链。就我们看得到这个山村的变化，看得到我们乡亲们脸上笑容都是那么真诚，村民是真正尊重和理解自然和我们的相处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人和自然彼此之间发自内心的尊重、理解和彼此呵护，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保证力量。
2: 2005年8月15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两山理念首次提出。2025年是整整20年，我们山水间的家呢，也走了很多的乡村，所以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两山理念现在已经深入人心。现在我们的村民呢，不仅仅是简单的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是能从山水里找到宝，同时呢还能够保护好这一方山水。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感觉。赞丹山村，三山湖畔万亩塘，草连青边团头房，浪花唱遍英雄事，渔网织出鱼米香。
5: 我们一起祝三山村
6: 越来越好，
11: 梅子寨。

0: 真娘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到如今，
2: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英语单词的前缀也是有规律的，比如
1: come 是过来，
0: go
1: go 是走，
0: 还有呢
1: Mommy I love you。
0: 掌握这些规律啊，你记单词就能事半功倍了。
2: 谢谢夏先生，我回去再好好琢磨一下，
0: 期待你下次考个好分数。
2: 一定的。
0: 嗯，加油。怎么了？
3: 没什么。哎，对了，你娘这些天怎么样？
0: 在医院呢。
3: 啊，她病了吗？
0: 没病，跟我和大哥赌气呢。
3: 因为我吗？
0: 跟你没关系啊，是她自己没想开。
3: 那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吗？
0: 不用了。
3: 我理解他，我也失去了很多亲人，我知道那种痛，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再跟你的亲人产生

0: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只怕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对你的想法。他对我什么想法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作为儿子，应该让你娘开心。你娘这辈子也挺不容易的，要让她开心很简单，顺从她的意志。
1: 但这事我绝不会妥协的。不，夏初，我觉得你不了解你娘。你娘最想要的，绝对不是一个儿子的顺从。
2: 那是什么？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 日前召开第二次临时大会，并发表宣言。哎，今天是十七号吗？不是十七号，真的是十七号。这都写着呢。哎，上海各界，他们都把我给忘了。忘了什么？哎。
1: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隆重召开第二次世界。哎，你来了！你好些了没有？好些了，好些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啊，
2: 夏媛这两天特别忙，店里走不开。
1: 那夏初呢？我也不知道，好几天没见到他了。那又文又泽呢？
2: 他们还在学校上学呢，唉，算了，谁也指望不着。怎么了？心情不好？没有。我陪您出去散散心。
1: 不去。
2: 必须得去。医生专门叮嘱了，您这病啊就是心病，要多出去散散心才行。您看今天天气多好呀，我陪您出去散散心。走，咱们去晒晒太阳。
1: 我走吧，娘，快点！你看您怎么像小孩一样呀？咱们出去散散心，这样病也好得快些。累不累啊，娘？累了咱们就歇会儿啊。
2: 我不累，我倒是想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
1: 今儿是十七号呀。
2: 十七号是什么日子呀？哎呦，糟了！今儿我忘了跟裁缝部结账了。
1: 哎呀，你看我这。
2: 行了行了，我白换了这身衣服了，我回去躺着等死。
1: 哎，娘，您看您换的这么好看，难得天气这么好，咱出来多走两步。
3: 我不去，不去。
1: 去吧去吧，再走两步。
2: 走走走，看看前面。
3: 哎，奶奶来了。
1: 奶奶，
2: 奶奶，
1: 哎，这不是我孙子孙女吗？你们怎么？哟，你俩也在这儿啊？
3: 娘。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嘛？一个一个往外冒。
3: 您待会儿就知道了。哎呦，你们这是搞什么呀？非带我上这儿？哎，这是。娘，这是专门从老家请来给您祝寿的戏班。
1: 河北梆子。
3: 是。
1: 唱花木兰。
3: 是。
1: 哎呀，开呀开呀，快开演！哎，
3: 再等等。
1: 哎呦，还等什么呀？唱吧。
3: 演花木兰的角儿还没准备好呢。
1: 哎呦，那娘，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您呢。
2: 还有礼物呢？
4: 当然有了。

0: 娘，我从小就知道您箱底珍藏着这么一套行头，我经常看见您夜里一个人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不停地看，不停地摸。后来我出去做生意缺本钱，您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给卖了。
1: 这是我当年那一套吗？
2: 是比照着您当年的那张老照片。

0: 这是您亲手为我们重新定制的，真是难为了你们一片孝心。娘，扮上吧。扮上？对呀，娘。哎呀，您10岁登台，最拿手的就是这出花木兰。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嫁给我爹。
1: 说不定您现在就是一代名角啊！来，
2: 是，
0: 扮上，让我们开开眼。
3: 不行不行，现在老了，唱不动了。
2: 娘啊，娘，你不是常说舞台上的您扮相可漂亮了？那段唱戏的日子，也是您一生中最开心、最轻松的日子。今天我们就重温一下。
3: 不行不行，哎，不会唱了。
2: 娘，
3: 哎，不行，我真唱不动了。
2: 娘，你看，今天也没有外人。 您就给我们唱一个吧。
0: 对呀，
1: 是啊，我也想听奶奶唱《花木兰》。
4: 我也是，我也是，奶奶您就唱一个吧。
1: 好，我唱。

0: 先帝
1: 大祸，
0: 先帝一人再次发呆，不知你心想何事？
1: 是才我遥对明月，思念家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2: 上主桌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行，推慢一点。哎，来，过来。

0: 娘，
1: 哎呦，老了老了，根本就唱不动了。
2: 太好了，哎，娘。哎，再次登台，感觉如何？
1: 哎呀，我感觉呀，我像又回到了从前。
3: 娘，您开心吗？
1: 开心。今天是我60年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
2: 那就好。您知道这都是谁安排的吗？
1: 谁呀？
2: 今天所有这一切，包括订礼堂、请戏班、定制行头，全都是楚韶华精心安排的。
3: 韶华说，您这一生都在为夏家、为我和大哥操劳付出，几乎就没有轻松的时候，所以务必要在您60岁生日这一天，帮你把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找回来。
1: 那他现在在哪儿？
2: 哦，我们还在旁边给您订了寿宴，他应该在那边忙活呢。
1: 走，去看看他。
4: 哎，老夫人，夫人。恭喜，哎，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请坐吧，哎，请坐，
5: 请
6: 夏老夫人，
4: 哎，夏老夫人
6: 参您的福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7: 恭喜老夫人，
1: 多谢大家啊，
7: 恭喜老夫人，
1: 多谢，
4: 哎，
1: 请坐吧，
6: 哎，
1: 好好好，
4: 恭喜老夫人，
1: 多谢多谢，来走，
8: 酒准备好，动作快点啊，老夫人。
1: 韶华，辛苦你了。
8: 应该的。
1: 这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吧？

0: 夏初，以后啊，跟夏初在一起，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娘，您同意我跟小华的婚事了？
0: 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般配，别管别人怎么说，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开心，其他都不重要。
1: 老夫人，谢谢您。
0: 不用谢，今天我还要谢谢你呢。你们要是想让我继续开心呀，就赶快结婚啊，给我多生孙子孙女儿。
2: 娘，等北伐军光复上海，我们就结婚。
0: 哟，那还要等多久？
2: 快了。

0: 看被伐军这个势头，中国统一指日可待啊！
1: 还真让夏初给说准了。
2: 当年我们留学日本的同学里面，就夏初最有政治眼光。
1: 那看来当初我同意他搞政治，还赌对了。
3: 卫少队的开支，得你签个字。

0: 上海各界欢迎北伐军的庆祝大会，咱们一起去吧。
1: 好，
0: 知秋。夏叔跟楚小姐正在筹备婚事，
1: 那恭喜啊！
0: 我原来是看好你跟楚小姐的，没想到缘分不由人。我希望这事不要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
1: 放心吧，我这人不跟钱过不去。

0: 夏先生，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随时跟我说。
1: 谢谢。
2: 怎么样？
3: 真美。
2: 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4: 总听到你声音，似近似远，
3: 比梦还美。
4: 全家的照片有些眷恋，来年
3: 多少年了，我终于娶到你了。
4: 随着季节变迁，
2: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4: 快看那树叶，
3: 再也不分开了。
4: 与我交接，如蹉跎的时间，
0: 不好意思，
4: 悄然翻篇。
0: 楚小姐，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
2: 啊，不是有婚纱了吗？
0: 婚礼穿婚纱，酒席要穿旗袍啊。
3: 试一下吧，还没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呢。
0: 好，好，来，
5: 小姐这边请。
0: 夏先生，
6: 小华，五爷的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试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吧。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6: 我忙完了找你。

0: 楚小姐。
1: 哎。
0: 您先生。
1: 啊。走了。
0: 哦。啊，楚小姐，您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医院。你昏倒了，我们就把你送过来。慢点，今天是几号呀？
1: 14号了。
0: 哎呦，哎，你干嘛呀？
1: 还有2天就要婚礼了，很多事儿还没落实呢。
0: 少华。夏初，
1: 我知道他在忙呢，我跟他商量好了，那婚礼的事呢就交给我，他只需要出席就行啊。
0: 哎呀，哎，你怎么也在这儿？
1: 他已经守了你1天1夜了，
0: 你很闲啊？文氏大药房你不管了？

喂，大华饭店吗？对，我是16号举办婚礼的楚韶华。我现在想再加2桌酒菜，可以吗？好的，谢谢啊。

0: 喂，鲜花店吗？啊，我是楚朝华，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我婚礼的鲜花准备好了没有？哦，好的，谢谢啊。
1: 好了。
0: 你真的很闲是不是？你要是闲的话，就帮我去取喜饼吧，在采芝斋。

改圈的戒指也该取了，要不你陪我去一趟吧。啊，走。他这是怎么了呀？

0: 夏夫人，哎，夏老板呢？他在处理夏初的后事。
1: 节哀。老夫人怎么样了？现在也在医院，佑泽和佑文在那陪着他。
2: 韶华是怎么回事啊？他一直在准备婚礼，
3: 还是不愿意接受事实。
2: 不管我们怎么劝、怎么说，他都不相信，只能请你来了。也许夏家人说的话，他能相信。

0: 嫂子，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看看明天婚礼的菜单吧。
1: 少华，别忙活了，明天不会有婚礼了。夏初他已经走了。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0: 不可能，他肯定会回来的。
1: 少华，你听我说，夏初他已经死了。
0: 会死而复生的，
1: 人死是不会复生的，
0: 但夏初可以。曾经有好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死了，给他办了葬礼，还立了墓碑，但最后呢，他不都回来了吗？
1: 这次是真的，真的是夏初啊。
0: 嫂嫂，别哭了啊，你放心吧，他明天一定会来的，他一定会准时参加婚礼的。

0: 这婚纱真美，哎呀，真好！明天就是我和夏初的婚礼了。哎呀，好了，你别哭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二妞，你放心吧啊。 我就算是以后结婚了，咱俩还是能再见面的，咱还是好姐妹，
1: 一辈子的好姐妹。
0: 你知道吗？

0: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吗？11年。
1: 我知道。睡觉，来，好好睡觉。
0: 好，那你也快点睡啊。睡吧，都睡了，美美的睡个好觉。明天我还要举办婚礼呢。

0: 你要去哪？
1: 你要去场下住。
0: 他死了。
1: 你胡说。
0: 他中了五枪，胸口就三枪。
1: 哇，他还在大华饭店等着我呢。
0: 我们所有人都见过他的尸体，包括你。
1: 今天是我和夏初大喜的日子。
0: 今天是他下葬的日子。
1: 放开！仪式马上就要到了，婚礼马上就要开始。如果我现在不去的话，我就来不及了。夏初，夏初，
0: 住手啊！你清醒点。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你太令我失望了。之前的你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都不会倒下，你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你选择做一个懦夫，做一个胆小鬼，你选择逃避。你就是一个懦夫。
1: 我不是，我不是。
0: 那你就面对现实，夏初死了。

0: 到杀害夏初的凶手了。
1: 是谁？
0: 穆子如，他死定了。

0: 今天想吃什么呀？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浪漫？
1: 我哪天不浪漫了？
0: 不算。
1: 喜欢吗？
0: 你发财了。
1: 难道就不能既发财又升官呀？
0: 这要带出门了，他们的眼睛都得被闪瞎。哦，天哪，我太爱你了，老穆。
1: 要是爱我，就嫁给我。
0: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1: 你看，我们两个在一起也好几年了，我这个年龄早该成个家了，而且我师父马上就要改行，我以后再也不用打打杀杀的了。我只想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嫁给我吧。
0: 韶华，你看，韶华，你干嘛呀？
2: 楚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你杀了小楚。
2: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3: 别装了，穆队长。
2: 是谁造的谣？谁？
0: 韶华，你是不是弄错了？
3: 好，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升的职，又是怎么拿到那一大笔奖金？
2: 是谁告诉你的？
3: 若小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别开枪，误会。
3: 小兔死了，
2: 是枪走火了。我发誓，我没想开枪的。
3: 他身上五个弹孔，全都是走火吗？
2: 当时场面太乱了，墙上一响都在开枪，谁是谁根本就不清楚。
3: 真的是你？
2: 我当时在执行任务，我发誓，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是他自己突然出现在那儿。
3: 是你开的枪？
2: 当时有人在喊，有人拒捕，我就稀里糊涂的开了枪。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夏初。
3: 你连开了三枪，他都已经倒地了，你还补上两枪？真的是你杀了夏初？
2: 韶华，我当时真的是昏了头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我现在也很后悔，韶华。
3: 后悔？穆队长，你在庆功宴上更说的是，如果知道杀共党这么来钱，你愿意多杀几个？
2: 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都没用了，请你看在你和二舅的情分上，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条件你随便讲，只要我穆子如能做到的，我绝对去做。
3: 别扯上我们姐妹，你要谈条件也可以，你去找家属谈，如果他能原谅你，我没有意见。
0: 不要，
3: 二舅，不要开。
0: 不要，不要开枪！
3: 让开！夏初死了，我要替夏初报仇。
0: 我知道，但是我求你，不要，不要开枪！

0: 放下！出去！你要是敢开枪，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你，
1: 阿娘，
0: 哎，都在这儿。文之秋，
1: 老穆，不是我说你太没风度了，拿枪对着女人呢，真是。别动！啊啊！大哥。
2: 还有你儿女啊，枪不是这么玩的啊！
3: 放下，
2: 这没你的事儿，
3: 快走。我们不是约好看一场电影吗？
2: 这是什么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吗？
3: 行，一起都别走了。
2: 你可以走，但是他不行。
3: 那不行，这电影票满2张，他不跟我走，你跟我开。走了，前面，看电影了。

0: 妈的！
1: 追！
2: 我跟少华从小到大，过命的姐妹，为了你这么个男人。

0: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以后一定会加倍还你。
1: 吴子如，咱们俩没有以后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今天我救你一命，算我还了你这几年对我的感情。从今往后，我们各走各的路。
0: 为什么？
1: 你杀了夏初，我如果再跟你在一起，就太对不起少华。
0: 你居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要跟我分手？
1: 你不知道，夏初对于少华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今往后，你不许去找少华，更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0: 就算我不动他，他也不会放过我。
1: 你自求多福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拿了你的枪？
1: 有我家钥匙，知道我枪藏哪了，也没别人了。
0: 对不起。
1: 不是，我说你在想什么啊？不让我去跟王国栋同归于尽，你现在来找穆子如，抓他陪葬啊？脑子呢？
0: 我真是想给下主报仇。
1: 那用这方法？你这精明啊，判断呢？还运筹帷幄啊？刚要手雷炸了呢。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是三成定金，我朋友想要这三个人永远消失。
2: 包房都确认过了，
3: 确定202
2: 送客。
4: 你们觉得这事会闹多大？
5: 应该不会太大，但这事儿会埋下一颗种子。
3: 韶华，
6: 姑姑，快叫姑姑呀！哦，姑姑啊，太好了，韶华。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受伤没？
1: 没有。
0: 下次别这么冲动了。木子如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想放过他的人，只怕更多。

0: 白小姐让人送来了，
1: 大哥，别伤心，过两天你再买个大钻石给白小姐，说不定她就回心转意了。恐怕要两克拉的钻石才能让她回来，
2: 那就买呗。
0: 买呗？你知道两克拉的钻石多少钱吗？这是500大洋！
1: 啊！
3: 大哥，有大生意！
4: 我朋友想要这三个人。 永远消失。我们只做正经生意，这是三成定金，事成之后再付七成。你们老板还挺懂规矩的。下周三有个饭局，到时候。 这三人都会出席，席上是你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5: 席上还有什么人？
4: 放心，宴席7点开始，但是这三个人的请柬16点，所以席上不会有其他人。

0: 大哥，金先生才说过不准我们再接这种生意。
1: 要是别的生意就算了，但是这一单就算是没有金条我也要干。
0: 要是被金先生知道，
1: 要是被金先生知道了，那也是田家找人干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田家
1: 自从田大少丢了国药工会主席的位置，他可是对夏元恨之入骨啊。另外，
2: 大哥，要是杀了楚韶华，你和白小姐可就再没法挽回了。
1: 先搞钱。

0: 哦，对了，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
1: 哎呀，不用，我是去谈生意，我不是去拍电影。
0: 哎呦，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的这根给你，当年你把它扎在头上，是其中钥匙上最美的女孩。不管你遭遇了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的女孩。

0: 都还挺准时的。
1: 大哥，进去吧。
0: 包房都确认过了。
1: 啊，确定，202。
0: 他们的脸兄弟都记下了。
1: 照片给他们都看过了。
0: 宋柯。

0: 先生，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1: 来，小弟。
0: 啊？
1: 这下面怎么样了？
0: 巡捕房的人已经撤了，抓走了一个人。
1: 刚发生什么事儿啊？
0: 好像是巡捕房一个捕头过生日，青帮小弟竟然去闹事，双方居然开枪了。
2: 你看这帮人太不长眼了。
0: 可不是嘛。哎，谢谢老板，请慢用。
2: 你们觉得这事会闹多大？
3: 应该不会太大，但这事儿会埋下一颗种子。
4: 嗯，假以时日再施些肥料，这颗种子就会发芽。
5: 我三令五申，既然上岸了，就不准再沾过去那些肮脏的生意。你竟然还敢接买凶的活，拿我的话当他们放屁呀、啊！
6: 师父，是田大少找上门，我以为您知道此事才应下的。
5: 还敢糊弄我？我问过田大少，他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6: 现在这档口他肯定不承认。
5: 你这是背着我借私活啊？他妈的，你他妈的，禁烟局的差事不肥吗？你还挣这份脏钱？挣钱也就挣钱吧，最起码干活的时候手底下要利索点。可是你竟然点错了人，点错了人，点错了人也就罢了，你竟然还撞上了巡捕房，让人抓了活口，你给我惹了多大个祸，多大个祸！告诉你小子，要是因为这事儿我进不了行政院，当不了参议，我第一个把你扔进黄浦江，听到没有？
6: 师父您放心，我早就已经对外放话了，说曾哈三几年前就被我们逐出青帮了，他不是青帮的人，不管他以后在外面干了什么，都不会影响您的政治前途。
5: 放屁！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了？就这个小小的禁烟局局长，多少人眼红，多少人想把我拉下来，你今天这事儿就是授人以柄，知道吗？
6: 师父我错了，你饶了我吧。
5: 巡捕房的事自己花钱去摆平，再让我知道你罔顾师命自作聪明给我惹祸，我绝不饶你。
6: 我知道了，师父，你放心。
5: 滚！

0: 都取出来，但愿这三万大洋能让巡捕房消消气。那自哈三呢？
1: 牢里待着去。
0: 不捞他？
1: 捞他？要不是他把三零二搞成二零二，我会赔这么多钱，我会挨这顿揍。捞他？我不把他扔进黄浦江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哎，
0: 大哥消消气。
1: 哦，还有，你们把这个楚少华给我盯紧了。哎，等这件事情风平浪静之后。
2: 还是要找个机会给他除掉的，要不然我这眼皮老跳。明白。这穆子如肯定得老实一阵子了，但我觉得他还是会想找机会对你下手。我希望那颗种子赶紧发芽。
3: 楚小姐，外面有人找。
4: 谁啊？
3: 不认识。
4: 人在哪儿呢？
3: 大门口。

0: 姑姑呀，哦，姑姑，老华，太好了，太好了！
1: 赶快进来坐吧，啊，进来坐会。啊，大哥，娘这两年身体还算硬朗吗？
2: 都怪我，没照顾好娘。你跳崖以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的，没多久就走了。生病，在床上躺了半年。民国十二年腊月十三早上走的。娘走了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你嫂子就跟我商量，说要不咱们去北京闯闯吧。 我想想也是，就把家里的田都卖了，我们一家三口就去北京了。你把大顺赎回来的田给卖了？也是没办法，一连几年大旱，租子都收不上来，守着那几亩田，饭都吃不上。
1: 那你们去了北京以后，怎么过的？刚到北京的时候，开始我还做点小生意，但生意也不好做，不到一年，把本都亏没了。七周也回不去了，我就只好去拉车。你嫂子呢？给人帮佣，勉强挣口饭吃吧。哥，吃吧。
2: 哎，
1: 边吃边聊。
2: 吃啊！不吃。那，你们怎么知道我在上海呢？你知道吗？特别巧，有一天我拉车的时候，碰见一个老乡，他在守园药庄当伙计。他说你在上海，还跟那个夏老板、那个夏元说一块做生意。我一听啊，给我高兴坏了。一来呢。
3: 为你还活着，二呢，为你这么有出息，所以我就连夜带你嫂子还有你侄儿，跑上海来找你来了。<笑>你吃啊，
4: 我吃。
3: 大哥，哎，文老板，
4: 我还要吃排骨。
3: 好，一会儿给你点啊。
4: 黄烧肉，再来一份啊。
3: 好的，啊，坐下吃吧，老板。
4: 啊，
3: 没事，你们吃吧，我店铺呢还有些事要忙呢，我先回去，改天请你们吃西餐。
2: 好，好。
4: 太好了，我们还没吃过西餐呢。
3: 我送送他。
2: 哎哎，不送不送啊，跟你坐，你坐啊。
1: 哎，
4: 快吃。
3: 你这两天就不用来店里了，给他们到处晃晃，车跟司机都留给你。
1: 谢谢。
3: 还有你那儿被子、枕头够不够？我找人给你送。
1: 不用了，一会儿让他们吃完饭，我就直接送他们去旅馆住。

0: 我注意你啊。行。哦，还有，如果我大哥和嫂子他们跟你说什么，你不用理会的。他们如果求你做什么事的话，没有我的同意，你坚决不要答应啊。行，知道了。谢谢。
1: 娘没钱，一会儿让你姑给你买。
2: 小华，哎，这个车得多少钱啊？哦，这辆的话，要2000多大洋吧。2000多呢？2000多大洋？妹，你这些年没少挣钱吧？啊，
1: 这车也不是我的，这是公司的。哎，妹，
2: 那你在公司挣多少啊？
1: 也就能糊口而已吧。哎，小宝，爹穿这个衣服怎么样？好不好看？怎么样？挺好的。啊，您好。
2: 再给他配一双皮鞋吧。好的，请稍等。
3: 小华，
2: 妹，我也要双皮鞋吧。这，正好。他也来一双。好，你看我这个蓝色的旗袍，好看吧？
3: 好看。
2: 哎，刚才这个红色的也好看。两件都好看。
3: 妹，要不两件都要了吧？
2: 哎，
3: 买一件就行了，买两件干嘛？浪费。
2: 哎呀，人家没愿意，你管呢？ 是吧，妹？谢谢啊，谢谢啊，包起来。好的。哎，这个大衣真好看，马上天凉了，这个旗袍外面是不是得配件大衣才行啊？哎呀，少主你让开，我看看。哼，我这身段儿，这模样。 不比上海的摩登小姐差吧？嗯，不差。跟韶华比呢？
3: 差不多。韶华呢，
2: 就是有钱，会打扮。我要真是打扮起来呀，只怕比她还强几分。
3: 我问你话呢，听着呢。咱们这次来上海，可不能白来啊！没白来，你看韶华给咱们买那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给小宝买了这么多玩具。咱们这是满载而归啊！
2: 归哪儿？
3: 北京啊。
2: 北京干什么呀？韶华在这儿有房有车有公司，
3: 他在上海有房有车有公司，那是他的事儿，咱们替他高兴就行，好像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吧？你是他哥，按理说你能做他一半的主，他的那些东西，有一半都应该是你的。哎，我跟你说，这些话你当我的面说说也就算了，千万别当韶华的面说。
2: 他那脾气，你知道的啊。那行，就算他不认你这亲哥吧，咱小宝他得认吧，那是他亲侄儿，那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将来他死了，他的那些钱都得是咱小宝。
3: 说什么呢？好好怎么咒人死呢？
2: 那我不是在跟你商量留上海的事。

儿吗？小钟，难道说你真的想回去住你那个破房子，拉你那个破车，继续喝棒子面粥，啃窝头？

0: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都说北京好，这来了上海才能感觉到这个上海才是个适合生活的地儿哈。
1: 比起来上海相对商业一点啊。
0: 嗯，就像我们家邵忠这样的人才要想发展呀就得来上海，在北京是不行的，得留在上海才行。
1: 啊，大哥的专业是
0: 邵华没告诉你啊，我们家邵忠也是做药材生意的。哎呀，只是这些年运气不太好，生意没做成。
1: 这样，谢谢。
2: 哥，
3: 哎，
2: 小宝今年十一了吧？
3: 啊，
2: 上几年级了？
0: 哎呦妹，看你这话说的，就你哥这那俩子儿，上什么学啊？马马虎虎十几个字而已。哎妹，前些天我逛街的时候路过了几个小学，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们楚小宝能够在上海上这样的小学就好了。
1: 小宝，
2: 那要论到教育的话，北京的氛围应该比上海更浓厚。
0: 这不没钱吗？
4: 小宝，小宝，用刀叉。走，姑姑先去给你洗洗手去，我一会儿我给你弄。
0: 嗯，
4: 来。

0: 取吧。这是香皂，你拿着它搓一搓就会出泡泡，可以把手上的油洗干净。小宝，你想上学吗？
1: 不想。
0: 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1: 我想去拉车。
0: 可是拉车不挣钱呀。如果你上学的话，你就可以读书学知识，那以后就能挣比拉车更多的钱。
1: 我不用挣钱，你的钱都是我的。
0: 谁跟你说的？
1: 我娘说的，说我是你的继承人，等你死之后，你的车子房子就都是我的了。
0: 擦擦手吧，你先回去啊，姑姑也洗个手，马上就过去。

0: 文老板，你看你生意这么兴隆，你店面一定缺人吧？要不让邵忠留下来帮帮你，好吧？
1: 我们药房的人事主要是邵华的管理，如果大哥有什么需求的话，直接跟他说。我相信他会做最妥善的安排。
2: 好。
0: 文老板，我们家妹妹面薄，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不让我来说的吗？
1: 行，要不一会儿我……
0: 文老板，就这样吧，咱们说定了，明儿啊就让邵忠去你那儿上工，好吧？你啊这么照顾他大哥，邵华一定会成你的情，有他们兄妹辅佐，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是不是邵忠？来来来，我们敬文老板一杯啊！
2: 好，
0: 来，文老板，祝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日进斗金，发大财！哟，
2: 来，
0: 妹，刚才你不在的时候啊，文老板已经邀请你哥哥在文氏大药房上班了，我跟你哥也都答应了。
3: 谢谢文老板，但是我大嫂、大哥还有小宝明天就要回北京了，
4: 他们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5: 谁说我们要回北京了？
3: 我说的。

0: 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明天一早就走。
1: 为什么要走？
2: 我们不走。
3: 我们走。
4: 随便吧，反正房费呢，我只付到了周末。
1: 王老板，
3: 那就祝大哥大嫂一路顺风。
5: 好，谢谢。
6: 不就是挣点钱吗？至于吗？楚少华，亲哥哥都不认了是吗？
5: 周燕，
6: 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能风光一辈子。等你倒霉的那天，你别怪我们不认你。
5: 周燕，
6: 抓宝，走，别吃了，人不待见你，吃什么吃？
5: 周燕，
3: 温老板，真是不好意思啊，少华。这是何必呢？
4: 我说过，这是我的家事。
3: 毕竟他们是亲人。
4: 我已经摊人事，文老板。
6: 我以为经历了那些事儿之后，他能够改改了，哼，结果他比从前还变本加厉。他是生怕我们占他点便宜啊！为富不仁，说的就是他。
5: 你这话就说过分了啊！就凭少华给咱们买了这么多东西，就不能说他为富不仁？
6: 就这些东西吗？就这些？啊？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5: 九牛一毛？人家凭什么给咱们买啊？完全可以不买的。
3: 周燕，你的心是不是太贪了？
6: 是，我是贪。我贪了半天，我为谁？我是不是为你、为小宝、为这个家呀？啊，楚耀中，大凡你要是有本事，你能够给我在上海挣钱买洋车、买洋房，我也可以不贪呀。别人给我，我也可以不要的。我告诉你，我也可以很大方的。可是我男人他不行啊！哎呀。他连拉车都养不活自己，还得靠我给人家当老妈子，给人家洗衣服做饭。朝中，你在你们面前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你成天除了睡觉和叹气，你敢干什么呀？
3: 啊，谢谢啊。
4: 大哥。
3: 哎，少华。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3: 哎，没事儿。就是过来跟你道个别，明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所以虽然有点晚了，但还是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4: 其实北京和上海的距离也不算远，要是见面的话也很容易。如果你想见我了，你可以随时来看我，我如果有事去北京的话也会看看你的。
3: 我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首先呢，我代表我们这个家向你道个歉。这次过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呢，从小到大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现在也没变。我们这次过来，你对我们这么大方，但是你嫂子这个人吧，怎么说他呢？就算他心直口快吧，反正他说的那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4: 他的问题哪只是心直口快，
3: 都怪我没本事，让他跟我吃苦受累一辈子，他想不开也正常。
4: 大哥，你也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吧。
3: 搁着年轻的时候我肯定不认，但现在我都四十好几了，自己什么人自己知道，传了三代的祖业没守住，最后的田产也给当了。

0: 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没命了。少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自责的是什么事儿吗？就是土匪来的那一天，我这个当哥哥的没保护好你这个妹妹，我真的是恨我自己。如果当时我再勇敢那么一点，也许就能把你救回来了。
1: 别这么说，当时已经很勇敢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真的落在土匪手里，也就没有今天了。
0: 能有今天，你也吃了不少苦吧？

0: 少华，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次来真的不是打你秋风占你便宜的。
1: 我相信，
0: 自从你被那匹马带走以后，就一直下落不明的。有人说你跳崖了，有人说你被土匪杀了，还有人说你当了压寨夫人。我这心里啊，就一直没好受过。所以，一听到你的消息，我就立刻赶了过来。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过得好不好。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我真的很高兴。我这颗心呢，也就算是放下了。少华，虽然我是你哥，但是从小到大你都比我聪明，比我注意多，所以这临走前呢，我也没什么好叮嘱你的，就一句话，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就给自己成个家吧，这样你哥我在北京也更安心。我就先走了，你自己保重。

0: 大哥，哎，以后你就在那边做扎柜，
1: 嫂子呢就在作坊那边看库房。啊，
2: 文氏药房的规矩啊，是每个月除了底薪之外，还另拿一分钱的。所以只要你们勤勤恳恳，收入将是你们在北京的十倍还不止。
1: 租房、吃饭、生活，那也是绰绰有余了。嗯，
3: 太好了，妹，放心啊，哥和嫂子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1: 还有小宝上学的事儿，我也联系了。至于读几年级呢，那要等入学考核之后，学校自有安排。不过学费啊、杂费啊、书本费这些都不用担心，都算我的。
4: 哎，少华，
3: 妹，太好了。
4: 少华，真的谢谢你啊。嗯，
1: 但有些事儿，我还是要说清楚的。在家，你们是我的大哥和嫂子，但只要进了这个门，你们就是这里的职员。文氏大药房的一切规章要严谨遵守，如有差错的话，也要按照规章严正处理的。
3: 啊，不，绝不会有差错，放心啊，妹，不会的，
4: 没问题。
1: 那老李，
5: 哎，楚经理，
1: 来，带着二位去办入职吧。

0: 好的，楚经理。
1: 嗯，好，谢谢美啊。
0: 二位这边请。
1: 拉里，你来多久了？
0: 两年了。
2: 楚经理。发芽了。

0: 查缉处的，快开门！给我敲开！快开门！给我敲门！
1: 开门！
0: 开门！
1: 开门！
0: 开门！
1: 开门！
0: 开门！
1: 开门！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处长，在那儿呢。

0: 少挡货。
1: 对。
0: 怎么这么少？
1: 暂时只找到这么几单。
0: 你不是说有20单？这他妈最多2单。
1: 我让兄弟们正在继续找。
2: 左右角落都好好翻翻，
1: 都好好翻翻。
3: 处长，到处找了，确实没有。
1: 再找找，那些木箱，还有那些麻袋，找了吗？
3: 哎，都快送仔细了。
4: 去，把守门的叫来问问。
1: 守门的听见风声不对，都跑了。
4: 这些人还真识相啊。
3: 处长，又搜了一遍，确实没有。
1: 难道情报有误？我记得他们说的是20弹。
4: 2弹就2弹，也算是没白忙活。
1: 按照您的吩咐，上交1弹给局里，削减金先生60斤，我们自己留了100斤。另外，报告我也找人写好了，已经放到金先生的桌上了。
4: 我们自留的100斤，你处理给谁了？
1: 哦，还是给老胡了，他出的价最高。据说金先生的60斤，也给了他。
4: 我们上缴到局里的那一弹，应该也在他那儿。
1: 这就不知道了。
4: 下次你可以试一下，上午我们上缴的赃物，下午在他那儿就能买到。
1: 老胡这么神通广大？
4: 什么神通广大？后边有人罢了。喂，啊，师傅，啊，对对对，我在。好，我马上过来。金先生找我，
1: 一定是你付出扶正的事儿。
4: 你小子从早到晚净想好事儿。不过话说，这事儿也该了。
1: 处长，等你回来庆祝啊！
5: 来。
4: 师傅，您找我。
5: 嗯，坐。刚刚警备司令部来了个处长，说他们缴获了一批鸦片，暂存在外滩18号仓库。前两天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给劫了。
4: 18号仓库？那不是？
5: 对，就是你刚刚查的那个案子。经过他们的秘密调查，在老胡的烟馆里发现了这批鸦片，一审讯老胡就全招了。老胡说这鸦片是我们的人卖给他的。
4: 妈的，
5: 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啊？
4: 把老胡给做了，给他们来个死物对证。
5: 老胡现在就关在警备司令部里，在警备司令部杀人，你想什么呢？
4: 那就找个下面的人当替罪羊，就说他跟老胡内外勾结。这样的话，我们最多就当个视察之责。
5: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小子，你上回惹的是巡捕房，这回又惹上了警备司令部。吴子如，你答应过我不再自作聪明了，这才过去多久啊，又给我惹这么一大祸。
4: 师父，我提前查过了，那批货是一个苏州商人的，跟警备司令部没有关系。

0: 放屁！你要是查过，能监测这事儿，饭桶。师傅，我错了，我以后一定谨小慎微，不再给您捅娄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1: 算了吧，警备司令部那边我去解释，就说是个误会，大不了陪他们一桌酒席。 不过，那批货要足额退还，这事儿你自己想办法吧。
2: 好，您给我2天时间，我把那2袋烟土给补上。
0: 2袋？他们跟我说的是20袋。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吴子若，你不能这样对我！
2: 吴子若，我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对我！
3: 躲开！
1: 我要杀了你！
4: 大哥现在想把上海的市场全都交给你，
5: 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把这批货销毁吧。
6: 销毁？运去东北不好吗？
5: 你这么说，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
1: 小马，
7: 都给我放下！你就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1: 敢吐我唾沫，反了你了啊！
8: 再这样，他们都欺负我。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到了。
1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红球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红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二十弹，怎么可能？警备司令部一口咬定就是二十弹。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可以作证，绝对只有两弹。警备司令部一定在报虚账。
1: 金先生认定报虚账的是我们，
0: 为什么？
1: 我怎么会知道？
0: 是不是金先生不敢得罪警备司令部的人？又或者，他知道这两年我们报虚账的事了？大哥，我们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还不是你，要不是你的破情报，我会惹出这么大的事。你不是说苏州的公司没有背后大佬吗？是没有大佬，人家背后是警备司令部。大哥息怒，现在金先生让我还出二十弹的烟土，我上哪儿去找？大哥，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吗？警备司令部缴获的烟土。
2: 为什么要交给苏州一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贸易公司来运输，还要伪装成药材，还放在不起眼的仓库？要我说，他们这批货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内幕。之前确实有传言，说军方也在偷偷的走私鸦片。
0: 对，如果我们能掌握他们走私鸦片的证据，不仅这二十弹烟土不用赔，恐怕你提什么要求，他们都得答应了。
3: 你再去调查一下苏州那家公司，我去找个熟人打探消息。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利用一下舆论。
4: 是。
3: 卖报卖报！看上海鸦片屡禁不绝的内幕。探外滩十八号仓库的秘密，知情人士透露，有军方人士参与鸦片走私。
0: 喂，
1: 金石荣，我这里是财政部。哎呀，财政部，还是这新闻报我敢写啊！好，竟然直接点出熊市会的。这边一会儿我给你问一下。主要采访什么？这大金报一定是被熊市会给收买了，居然说我们禁烟局是贩烟局，混蛋！
0: 处长，朝晖日报的记者想要采访你。
1: 行啊，纪时报不是也想采访我吗？那就约在一起。
0: 我正好跟他们谈谈现在上海的禁烟局势。好，
4: 金先生，师傅，
5: 滚蛋！老子不敢当你师傅。
0: 出什么事了，师傅？
5: 我还在帮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怎么敢把十八号仓库的事捅给记者？
1: 师傅不是我，是记者。

0: 自己查出来的，
1: 放屁！我亲耳听到你要接受记者采访，
0: 我
1: 给我听好了，这件事要是记者再问，就四个字：不可奉告。要是有人敢私自接受记者采访，我通风报信，就地乱棍打死。
0: 师傅，现在社会的舆论对我们有利，上海市民都在呼吁罢免熊式辉呢。
1: 有了一个屁呀！你以为你招惹的是警备司令部呢？不是他们，那是谁？
0: 是他们财政部。
1: 啊！这回我也保不了你。明天去把那20担烟土还给人家。至于以后的事，就看你自己的命了。

0: 迎新，迎新，快开门！
1: 老莫，
0: 快开门！
1: 我们分手了，你还来干嘛？
2: 快收拾东西，我们走。
1: 怎么了？
2: 我去查鸦片，得罪了财政部，他们要让我明天之内交出20担烟土，要不然的话就要上交200万的大洋，不然的话就会军法处置。
1: 你师父呢？他不管你吗？
2: 别听那个老东西，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
1: 怎么会这样？
2: 200万大洋，我要交出去，这辈子就白干了。我们不如带着钱远走高飞。
1: 我们去哪儿啊？
2: 我们有钱，想去哪儿去哪儿。
1: 我就这么跟你走了？
2: 冰心，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3: 二妞，跟我走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给你买各种好吃的，给你买漂亮衣服穿，买大院子给你住。等将来我发达了，咱俩再回来，我带着你，咱俩风风光光的回齐州。
2: 船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晚就出发，先到广州，再到香港，之后我们再决定去哪儿。
1: 老莫，我不能跟你走。
2: 为什么？
1: 我还有电影要拍，也还有生意要做。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什么破电影？我倒台了，你的生意很快也会垮的。
1: 是，拍电影虽然不怎么赚钱，但至少我可以糊口，生意也一样。虽然挺难的，但这段时间我自己确实把它撑起来。
2: 你要为了这些东西抛弃我？
1: 我们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2: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不管我以后怎么样，你这辈子都认定我了吗？啊，
1: 对不起老穆，变了，我现在只认我自己。
2: 你是不是另外有人了？
1: 你胡说什么？
2: 一定是。
1: 出去。
2: 我早该知道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我们不是夫妻。
1: 我让你出去，走了。
2: 我可以出去，但钱我必须得带走。
1: 什么钱啊？
2: 你这几年要是没有我，你能有现在的身家？你可以不跟我走，但钱我必须得带走。
1: 莫子如，我警告你，你别想打我钱的主意啊！
2: 既然你对我无情，那就别怪我对你无义了。滚开！
1: 这样对我，你停下来。温子如，我现在就给你师父打电话，我告诉你要跑。
2: 胡来，
1: 妈，温子如，你放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给我。子如，我求你，求你，你不要来！我这是我这么多年所有的家当，不要，不要！我就是我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对我！
2: 躲开！哎

这小子捞了不少啊，美元、英镑，地契存折。

0: 我知道你小子贪，没想到你他妈是个巨贪。
1: 小叔，大哥替你报仇了，你可以瞑目了。
2: 小叔，你放心吧，我会继续向前走，去看外面的世界，去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
1: 怪我呀，怪我，我就是从小什么都太依你了，我就该狠点心把你留在家里，不让你去留学，你也就不会认识那些革命者，你也就不会有今天。
2: 你是拦不住他的，这是他的信仰。
1: 人都不在了，有信仰有什么用？活着不好，和家里人待在一起不好吗？说话。虽然说你跟夏初没有举办婚礼，但在我心里已经是一家人了。我曾两次邀请你加入守院药主，你说你要自强自立，婉拒了我。但你现在已经是夏家人了，没有理由再拒绝我了吧？
2: 夏老板，我
1: 说话。像夏初那样叫我大哥，
2: 大哥，
1: 大哥，信任你。大哥现在想把上海的市场全都交给你，好吗？
2: 门市大药房离不开我，
1: 可夏家更需要你啊。
2: 大哥，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可以吗？
1: 大哥等你。
3: 二位请慢用。小姐，您请坐。小姐，小姐，
2: 你怎么来了？你也是来笑话我的？笑我认人不清，遇人不淑，牺牲了姐妹情救下的男人，居然抢光了我全部的积蓄。

0: 哎，我傻子，活该这一辈子啊被男人骗。
1: 又来吃饭。
0: 点菜吧。

0: 我想点半张油饼，齐州药市小摊上卖的，一文钱一个的那种，虽然很便宜，但是对当年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的美味。还记得那年，有个人送了你一张油饼，你舍不得吃完，还给我留了半张。
1: 给你，快吃，专门给你留的
2: 油饼。
0: 那半张油饼的美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二妞，我们是姐妹，我怎么可能笑话你呢？这些年来，你们相互支撑着，拉扯着，从那个烂泥潭里面爬出，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我的苦就是你的苦，你的痛也是我的痛。我当年什么都没了，你为我流泪，而现在你如此狼狈，我也只想着，我想着想用我自己的办法尽量的去疼惜你。

0: 我一直以为穆子如跟其他男人不一样，但是到最后才发现他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要可恨。为什么？哎，为什么我遇到的男人都是这样？命吗？
1: 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吧，就像我和夏初一样，命里就不能在一起。
0: 你还好吗？
1: 还活着。你呢？
0: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1: 需要我帮你吗？
0: 真需要的时候，我会开口的。
1: 好。
0: 咱俩都是一无所有的来到了上海，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多好，我呢折腾了一大圈还是一无所有啊。运气太差，
1: 二妞，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跟运气无关，也许是你一开始的路就选错了。
0: 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总想着怎么靠男人赚钱？应该像你一样靠自己。
1: 我是想说，自己挣的钱别人是拿不走的。

0: 同意。哦，对了，我要告诉你件事情，
1: 夏元想邀请我加盟菊景堂，
0: 那你去吗？
1: 这是夏元第三次邀请我加入了。于晴呢，他是夏初的哥哥。于理，他给我的舞台的确要比文氏大药房要大，所以我可能会答应他。
0: 哎呀，少华厉害，你真厉害，真的，你每次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拎得清，厉害。你去了菊景堂，见到他会不会想夏初啊？我怕你伤心。
1: 我已经没有心了。

0: 我娘呀，就信得着你们家的药。谢谢，来了。
1: 文老板，等等啊！哎，这你带回去备着吧。谢谢文老板，给你一张新名片。林处长，
0: 多谢文老板相助。老板，您的药已经好了。
1: 再见。
0: 嗯。
2: 伍子如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好像大上海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他们干这行的，不都是这样吗？也是。说说吧，说说行动细节。
3: 种子可以发芽了。刚收到消息，有20单烟土伪装成的药材从汉口运到了上海，现在就在18仓库。20单？那批烟土的主人是有点来头的。购买这批烟土的是一个在苏州的贸易公司，表面上看起来是没什么背景，可是夏老板花了点钱，还有关系找到背后的控制人，就是财政部宗子文。那既然如此。
4: 咱们就送一份大礼给吴子荣吧。今天晚上12点。谁呀？我今天早上送货的，
5: 单据搞错了，老板要我来换个单。啊，帮我开个门，谢谢啊。
4: 拖出去。

0: 留下两袋，其他全部带走。
1: 是。
0: 我们先撤，你们俩留守，如果有人砸门，往后面跑。

0: 哦，原来是这样啊！穆子如之前不顾金先生的政治前途，接下买凶杀人的生意，就已经让金先生十分不满了。而这次又因为鸦片案得罪了财政部，他从中私吞了100多斤，就算是金先生再大度，他也不可能再把他留下来了。
1: 更何况金先生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现在政府的几个部门为捞钱，各种办法走私鸦片，还互相勾结。与其说穆子如是死在金先生手下，不如说他是死于这场内斗吧。嗯，嘿，
2: 这穆子如的手下也是功不可没呀。
1: 其实也要谢谢夏老板，是你先查出宋子文是幕后的主使，还提供了我们人手。 我们才能执行这样的计划。嗯，哎呀，咱们都功不可没。来，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把这批货销毁吧。嗯，
2: 销毁？为什么要销毁啊？运去东北不好吗？
1: 运去东北做什么？
2: 卖呀！
3: 卖？嗯，
0: 当药材卖吗？
2: 当什么卖不重要，该不会是卖给鸦片贩子吧？嘿嘿嘿，卖给谁也不重要吧？嗯，夏老板，你可不能那么做啊！
1: 为什么不能？18担，
2: 这可都是钱呐！
0: 丢了这点钱，就害国害民。这就瞧你说的，这点钱，这可不是一点钱，这是100多万。而且，这批货本来就是国民政府采购的，它就是国民政府要大大方方卖给国民的。啊，国民政府都能卖，我为什么不能卖？难道我还要跟钱过不去吗？啊，师傅说话。好了。 不说这个了，来吃菜。吃，这有些钱是不能挣的。我倒是觉得，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什么钱都挣。
1: 夏老板。
2: 如果你真把我当兄弟，这次听我的。
0: 知秋，什么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是钱这事儿，你还必须听我的。<笑>
2: 这计划是我们想出来的，也是我去执行的，这批货交给我们处理吧。知秋。
1: 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计划没有我是实施不了的，所以我也有一份吧。行，那这样吧，你的那份我折成钱还给你。
2: 那这样，你那份我卖了货，多分你一成。
1: 夏老板，你这么说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
2: 知秋，你要这么说，那抱歉了。货已经装船了。

小心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以前不这样啊？少华，哎，怪我啊，没跟你们商量一下，这次算我的失误，下不为例，好吗？

0: 大哥，我们做药铺生意的是治病救人，而这鸦片伤人害人之物，并且如果用鸦片来牟利的话，是有违我们的本心的。
1: 是，你说的有道理。开药铺要治病救人，但开药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挣钱呐。你不挣钱，也是违背初心的，对不对？而且退一万步讲，这些吸食鸦片的人，都是无药可救、死不足惜的。
0: 如果夏初还在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劝你？
1: 好了，韶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那个，什么时候来聚精堂报道啊？
0: 我考虑好了，夏老板，我还是会留在温氏大药房。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和温之秋在一起更合拍吧。不好意思啊。我也有点急事儿，要赶紧先去忙，就先走一步了。
1: 韶华。

0: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1: 我也这么觉得。你的
2: 好，谢谢。
1: 周燕，
0: 哎，
1: 来签这就可以了。
0: 哦。
1: 哎，这个可不能看。你的。来，后面呢？签这。
2: 哎。哎，回来了。
0: 嗯。哟，怎么了？这是这么多肉。
2: 今天不是发薪水了吗？哎，你领了多少？
0: 20个大洋。
2: 你领了20，我领了32，咱们俩加起来都超过50了，那还不得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0: 什么好庆祝的呀？我跟你说啊，少忠，我可是看见了，高经理、小潘，对了，还有那个童老头，他们都50、60的领。
2: 哎呀，你看看这多好啊！咱们不跟人家比啊？
0: 为什么不比？论亲疏，论资历，咱比谁差了？凭什么少拿这么多呀？
2: 哎，你要这么想啊，跟北平比起来，咱们现在过的日子那是神仙日子，不是吗？
0: 嗯，那明明还可以过得更好的。
2: 好，好，好，以后会更好的啊。
0: 哎，小宝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2: 是不是又被学校给留下了？
0: 哎，这
2: 没事，很快就回来了。哎，
0: 哟，
2: 哎，你找什么呢？
3: 高了，楼里杀人！
0: 楚少宝，你胡说什么呢？你，你杀谁？
3: 刘远航。
2: 那不是你校长和老师吗？
0: 对呀，
3: 他们敢开除我，老子要杀他们！
0: 你说什么呀？啊，他凭什么开除你？哎，你小宝，
4: 都给我放下！你就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0: 小祖宗，你是不是在学校跟人打架了？啊，
3: 呸！
4: 你，
0: 敢吐我唾沫，反了你了啊！
3: 娘，在学校他们都欺负我。
5: 楚经理，
6: 嗯，
5: 文老板说陈慧马上要出去留学了，所有费用从公账上出。
6: 不用了，陈慧的留学费用我已经都给他准备好了。

0: 来。
1: 另外还有件事儿，不能耽误，您看一眼。
0: 好。我来处理吧，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找我有事啊？
2: 妹，一个让我请你去家里吃顿饭。你看我们不是到上海来了吗？能够留下来全凭你的帮衬，一直说想要谢谢你，但是这不是店里的事儿多，没倒出时间来吗？今天你哥空了，说让我来请你。哎呀妹，你就别推辞了好吧。
0: 哦，行。
2: 好啊，那要不就今天晚上。
0: 好。
2: 哎呀太好了，那我回去准备了啊，晚上见。

0: 都好吗？
1: 嗯，就那样。不过生意还是很让人欣慰的。春江花月因为韶华出了几个主意，有起色了。
0: 听说你们恢复从前了，挺好。
1: 你呢？
0: 我怎么了？
1: 还是单身吗？
2: 二妞，我们不适合啊。
3: 你想什么呢，文之秋？我二妞再缺，我也不能找朋友的男人啊。我是想问你，要不要继续把韶华追回来？
2: 算了吧。
3: 为什么算了？你不爱他了？夏初已经不在了。
2: 就是因为他不在了。
3: 哎，嘿，文之秋，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还真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你太绅士了。你说以前有人在你前面挡着，你往后退，现在没人了，你怎么还退呀？
1: 我就跟你直说吧，韶华现在状态不好，我很担心他。
2: 他怎么了？
1: 你看，你还是很在意他。他现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眼里没光了，也完全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意他的话，咱们就一起努努力，把以前的韶华找回来。
4: 小宝，一会儿姑姑来了，你跟姑姑要说什么话记住了吗？
5: 姑姑，我每次看见你都觉得你比我娘还亲。
4: 还有呢？
5: 姑姑，我给你当儿子好不好？将来我一定孝顺你。
4: 记住了啊，就这么说。
6: 我觉得你啊，就别白费心思了。韶华要想要个儿子的话，人家自己不会生一个吗？
4: 他那孤寡的命生得出儿子吗？
6: 说什么话呢？
4: 小宝，不许偷吃，你给我放下，你听没听见？嘿，你给我站住！哎
5: 呀，没长眼啊！
4: 哎，你
6: 怎么跟姑姑说话呢？
4: 你怎么跟姑姑说话的？
6: 韶华，
4: 你怎么跟姑姑说话的？
6: 来来来，
4: 你给我坐下。
6: 行了行了，别闹了，韶华都来了。哎，韶华，
4: 妹，你快坐啊！
6: 来，坐。
4: 我坐下。这么大一块掉地上。
7: 好久不见。小宝又长个了，

0: 嗨，长个不长心。妹呀，这个房子太小啊，有点太挤了。小宝，你不说想姑姑的吗？姑姑来了。
1: 姑姑，我每次看到你，总觉得你比我娘还亲。是吗？
0: 是啊，成天就念着想姑姑，想姑姑，姑姑肯定也想她，是吧，小宝？
1: 姑姑，我当你儿子好不好？将来我一定孝顺你。看这孩子，还想给姑姑当儿子，不要娘啦。哼，
2: 小宝，你如果想当我的儿子的话，那以后你门功课都给考100分，而且还给品学兼优，你做得到吗？
1: 啊，那还是算了吧。
0: 小宝，
1: 你没听见吗？
0: 门功课100分，我还活不活呀？
3: 嘿，你怎么说话的呢？怎么就不能100分？
0: 哎，好了，小宝，少花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3: 这小兔崽子，
0: 少花，
3: 来吃菜吃菜。
0: 大哥，你多吃点吧，啊，我看你最近都瘦了。
3: 是吗？
0: 哎呀，是啊，妹，你看你哥都瘦了，他在店里啊干活是最多最累的，拿的薪水。 是最低的，
3: 不低，薪水和工作量还有业绩是挂钩的，大哥干多少拿多少应该还好吧？
0: 还好，嗯。哎呀，妹，这是你亲哥哥，你就给照顾着点呗。
3: 在生活上呢，我是可以照顾大哥的，但是在工作上，如果坏了药铺的规矩的话，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0: 哎，啊，对啊，你刚才说到生活了。
3: 妹啊，我跟你说，嗯，小宝让学校给开除了。为什么？哎呀，
0: 你说男孩子嘛，逃一点儿，打个架，那肯定是难免磕着碰着了。好嘛，这校长不依不饶的，不让小宝念了。
3: 少华，能不能你跟学校那边说一说，再给小宝一次机会？嗯，
0: 这个，哎呀，妹，咱不求他了，咱们转学。我觉得那个圣方济。
3: 挺好的，咱们上那儿念。圣方济的学费，你知道一年要多少钱吗？那再
0: 贵也贵不过出国留学吧。
3: 其实不管是圣方济还是出国留学，只要是小宝的成绩够的话，我都是支持的。不过我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不想继续读书了吧？
2: 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件事情。
0: 他就是不爱读书，感觉不是读书的料。那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去学门手艺算了。也是个
2: 出路，啊。嗯。那钱怎么办呢？什么钱？
0: 小宝读圣方济的钱呀，还有出国留学的钱呀，那不得都给小宝啊？
2: 不是，不读了，还给什么钱啊？
0: 那不读书了，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反正是花在他身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闭嘴吧！
2: 要我闭嘴也行，把你的钱全部转给楚小宝，不然我去警察局告你。
3: 谁是楚韶华？
4: 把那女的
3: 给我抓起来！
5: 让开！
3: 要是妨碍公务，连你一块抓！
6: 我跟你们走。韶华的确杀了人，
7: 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
6: 我不想用谎言为自己辩护，也不想再隐瞒。
8: 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
9: 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那不读书了，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反正是花在他身上，那不挺好的吗？
1: 这就过分了。
0: 也对哈，不太合适。哎，要不然这样吧，妹，你看啊，我觉着反正你也一个人，要不然小宝给你当儿子，娘给儿子花钱不过分吧？
1: 天经地义。我没有儿子，我只有一个女儿，她死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小宝不管了，钱也不给了？
1: 对，一分钱都不会给。 大哥，我告辞了。
2: 好，
0: 楚少华，你觉得？

0: 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大哥和我吗？
1: 你倒是说说看，我怎么对不起你了？
0: 你自己做的事儿，
2: 自己不知道？
1: 我还真不知道。
0: 你为了和野男人私奔，你杀了。

0: 么多年的秘密，成天为你担惊受怕，现在是你报答我们的时候了。还说，
1: 警察已经结案了，陈家人是土匪杀的。
2: 可是警察知道你还活着吗？警察知道在出事之前有个野男人在你药铺里进进出出吗？
3: 你闭嘴吧！
4: 要我闭嘴也行，把你的钱全部转给楚小宝，不然我去警察局告你。
5: 走啊，要不我们一起吧，看看警局是受理你的杀人案，还是受理我告你诽谤。
4: 别以为我不敢，
5: 我等你。
3: 少华，你是不是疯了？你
4: 他挣那么多钱，不敢给我们点吗？
3: 少华，
6: 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跟谁都没说过，包括娘。周燕她根本就不知情，刚才她说的那些话都是她瞎猜的。少华，你对我，对我们一家人的好，我心里明白着呢。但是周燕吧，她就这么一个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也是真拿她没办法。
1: 你可以有办法。
6: 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她再不好也是我老婆，小宝的娘，跟着我也吃了不少的苦，还为咱们楚家生了个儿子，我总不能半道上把她给扔了吧。
7: 大哥，我今天来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是要跟你商量的。这段时间库房的消耗突然增大，进出账也总是对不上，这一个季度以来就差了100多大洋，我就让小学暗中查了一下，发现有问题的账都是出自周燕之手。
6: 这个蠢女人。
7: 大哥，这个亏空我是可以添上的，但是周燕不能再待在文氏大药房了。
6: 确实不能再待了。这样，我跟周燕一起辞职。
1: 不，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6: 文氏大药房上上下下有谁不知道我跟他是两口子？现在他干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待得下去？
1: 这件事情现在只有我、小薛还有文老板知道。
6: 还是算了吧，我也没脸再面对你们。我带着他还有小宝回齐州老家。
7: 回老家？老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们回去该怎么生活呢？
6: 再说吧。
7: 大哥，
6: 别劝我了，其实我们早就该走的。少华，你就安心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周燕那边我会看好她，不会再让她来打扰你。

0: 给你妹躺好了。问你话呢，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收拾东西回齐州。
0: 过得好好的，回齐州干嘛？
1: 你还知道过得好好的啊？那为什么总是不满足，总是想把别人的钱往自己兜里揣呢？
0: 我把谁的钱往自个儿兜里揣了？
1: 你没问韶华要钱吗？
0: 那不是他该给的吗？
1: 凭什么给你啊？

0: 凭小宝是他侄儿，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陈辉，花他那么多钱，小宝花的怎么了？
1: 陈辉是他干弟弟。
0: 小宝是他亲侄儿。
1: 那我问你，库房账上的手脚是不是你动的？是不是事实？
0: 谁说的？谁诬陷我？你说，你把他找出来，我们可以去对质。少庄，
1: 行了，周燕。 别犟了，你就是嘴硬，你有没有被冤枉，你比谁都清楚。
0: 楚少忠，你跟那帮人一起欺负我是不是？你行啊你！

0: 行了行了，有事说事儿，你哭什么呢？
1: 少总，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不知道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0: 行了行了，小宝还睡着呢。我知道我知道，
1: 少总，肯定是有人想赶我走，他们栽赃陷害我。
0: 也许是吧。
1: 你要给我撑腰，听见没？
0: 行了，别哭了。
1: 不行，你明儿得去找少华，也得跟他把这事儿掰扯清楚。我可不能白白的就背上这么个贼名。
0: 我可以和少华去说说，但是咱们俩在文氏大药房可不能再待下去了。
1: 为什么？
0: 你把韶华都得罪成那个样子了，还怎么待啊？
1: 所以我让你去找他。那他上一次要赶我们走，那你去找他了，他不就回心转意了吗？这一次肯定也可以。
0: 我跟韶华已经说了，我们回齐州老家以后绝不再打扰他。
1: 你怎么说胡话呢？
0: 还有啊，韶华和陈家灭门案没有半点关系，那些风话以后你不许再提了，听见没有？
1: 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楚韶华杀人了。
0: 那是我当时吓懵了说的胡话。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收拾东西吧。

0: 要走你走，我不走。当年楚少华什么都没有，他都可以闯一番天地，我也能。
1: 老板，您找我有事吗？
2: 来跟你说个好消息。从上海到大连的航道上有一条货船搁浅了，人没事，但上面18担药材全部都沉到海底。
1: 上海到大连18担，是那些鸦片？太好了，咱们自己人做的。
2: 夏老板做的。
1: 他不是说什么都不要销毁吗？不然咱们也不会找别人做呀。
2: 可能跟我们聊完觉得我们说的对吧。
1: 他能这么想通也是好事，那生意上可以继续来吧。
2: 对了，我从他手里买了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池春堂的招牌。
2: 现在这招牌归我了。
1: 他多少钱卖给你的？我可以双倍价钱。
2: 双倍
1: 啊，
2: 这可以你出。

0: 有家太爷爷亲手创立的牌子，
1: 双倍，
0: 怎么也得十倍吧？
2: 十倍也行，十倍有多少钱？
0: 十倍就十大洋。
2: 啊？他一块大洋卖给你的？
0: 要不要？
2: 要。
0: 还有，你接下来要在上海滩挂这牌子，我可以资助你啊。
2: 啊，谢谢你，老板。但是我还是想靠我自己挣的钱再把它挂上去。对了，老板，是不是该给我加薪了呀？
0: 去年不是刚涨过吗？
2: 文氏大药房的收入每年都在涨呢。
0: 这分红也涨了。
2: 薪水是薪水，分红是分红，各论各的，都给涨啊。
0: 哎，你这女人怎么那么贪心啊？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钱明天给你啊。谢谢啊。
0: 来，欢迎回来。
2: 啊？什么？
0: 晚安。
2: 晚安，老板。老板，记得那个加薪的事儿啊。
0: 你说什么？
2: 加薪，还有分红，都给涨。

0: 老板，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已经全部到账了。按照之前跟他们签订的全损保险协议，一共赔偿了132万大洋。
1: 嗯，
0: 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本来这批鸦片我们可以赚150万大洋，现在倒好，因为要交保险费，我们至少损失了20万大洋。
2: 用20万大洋换德文之秋和楚韶华继续为咱们办事，也值了。
0: 这倒也是。
2: 如果说这批货真卖到东北去，还得跟文之秋分成。可如今这100多万全落到咱们兜里了，不也挺好的？
0: 还是老板会算账。
2: 顺势而为，和气生财嘛。
3: 我们招聘启事上写得清清楚楚，只招熟手。
4: 经理，我是熟手。
3: 那你说说，你都在哪些药铺干过？
4: 华顺药铺。哦，对了，还有驰春堂。
3: 你说的这些药铺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4: 哎呀，经理，这些药铺在北平可有名了。
3: 周小姐，我还有事，你请回吧。
4: 文氏大药房听过吗？
1: 文氏大药房，
3: 对，她说她之前在那做库管，她丈夫做扎柜，
1: 人呢？
3: 就在下面等着呢。
1: 啊，让她上来吧。
5: 老板，这女的不会是文氏大药房派来当奸细的吧？
1: 你笨呐！如果他是奸细的话，怎么可能自己说自己就是从文氏大药房出来的呢？
5: 也对。
1: 哎，这也说不定啊。以文之秋、楚韶华的阴险狡诈，说不定他们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
5: 那你还要见他？
1: 见啊，为什么不见？他能派人到我这儿来打探消息，难道我就不能从他那儿套点话出来吗？不动脑子，
3: 老板，
5: 进来吧。

0: 你是从文氏大药房出来的？
1: 是啊。
0: 文氏大药房付给他手下人的薪水是业界最高的，你为什么要离开啊？
1: 说高那也得看人呐，那些个捧楚少华的臭脚的人啥活不干，薪水都高，其他人那就未必了。

0: 看你啊，就是那种有能力有本事，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心高气傲小脾气的啊。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板，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一句话就说到要害了。我呢，就是不愿意碰楚少华的臭脚，我不想看他脸色，所以我不干了。
0: 哦，哎，楚少华最近在做些什么呀？
1: 是，忙着搂钱呗。
0: 我听说文氏大药房要推几款新药，都是什么种类啊？
1: 什么药啊？就还是那些，没啥药。
0: 口风还挺紧啊，行。哎，
1: 不是老板，我是真不知道。哎呀，
0: 我听说这楚韶华呀，做生意还是很有天赋的，是吧？
1: 他有个屁的天赋，他能够做药材生意，是我丈夫带他入行的。
0: 你丈夫又是谁？
1: 楚韶华的哥哥呀。老板，我跟你说哈，楚朝华这人吧，他脑子不清醒，他不知好歹，他能够把生意做到现在，他全凭运气。我跟他是不一样的，我是有真本事，我能干。如果说老板能够让我留下来，我一定在您这儿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干。而且我
2: 滚！
1: 怎么？
0: 你明明就是楚朝华派来的奸细，还在我这儿好好干，好好干。干个屁你！
1: 不，老板，你误会了，我跟楚少华没有关系。
0: 还敢说没关系啊？你自己刚才亲口说的，你丈夫是楚少华的哥哥，你就是他嫂子，他还能把他嫂子给开了吗？
1: 开嫂子算什么呀？那小叔子他都敢杀？
2: 是的，
0: 轰出去！
1: 不是，老板，我真的跟楚少华没关系。我
2: 真的，你在这儿吵洋撞骗？走，
1: 老板。
0: 哎，等等。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跟楚韶华没关系。
0: 不是这个，是后面那句。
1: 没了。
0: 他杀了谁来着？

0: 他杀了谁呀？
1: 老板来了，哎，那个分店的选址，您今天呀、务必要去看一下了。还有和福建客商的合同呢，比去年是有点小变化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都已经标注好了，但是今天必须要寄出去。还有明年的这个新品，今天也要定下来了。还有明年的这个预算，咱们也要有个结果。对了，昨天我给你的那个报告，你怎么还没有返给我？已经24小时了，你可以现在给我。
2: 我能歇会儿吗？
1: 不能，我还希望今年收入翻番，这样我的薪水和分红才能拿到更多，我的池塘才能早日开起来。哎，
2: 或者你开店压榨我？
1: 文老板，有员工愿意压榨你，那是你的福气，你得感到珍惜。
3: 谁是楚少华？
4: 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乱闯，你们找谁啊？
3: 谁是楚少华？
1: 我是楚少华，怎么了？
3: 你就是楚少华？
2: 有什么事吗？我是这老板。
3: 把那女的给我抓起来。
2: 哎，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3: 让开！要是妨碍公务，别你一块抓。
2: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5: 继续，让开吧。
4: 走开，别动啊，走。
5: 不用拖我，我跟你们走。

0: 你是不是告发了韶华？
1: 哎呦，真是的，刚做的气泡。
0: 警察把韶华抓走了，是不是因为你？
1: 没我的事。
0: 不是你吗？
1: 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急呼呼的干啥呀？听我说正事。
0: 韶华被抓真的跟你没关系？
1: 别韶华韶华，你老婆的事你到底关不关心啊？
0: 你有什么事儿？
1: 少周，我找到工作了，薪水是文氏大药房的5倍，而且老板还给了我1笔安家费。我们不用离开上海了，我们可以买大房子了，小宝可以留在上海上学了。
0: 你找什么工作？
1: 人家的公司在上海可是数一数二的大药材公司，而且呢，老板说了让我当经理。对了对了，他说如果你愿意去，他给你安排个好位置。哼，
0: 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呢？你就说你老婆能不能干，能不能干？哎。

0: 周岩，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把韶华以前的事情拿去卖钱了？啊？
1: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我再问你一遍，是还是不是？不是你告诉我的吗？韶华把陈二顺全家杀了，我又没撒谎。
0: 你这是把韶华往死里坑啊！
2: 你没打我，你也敢打我是吗？楚少忠，我嫁给你没过一天好日子。 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没嫌弃过你。你现在居然敢打我，是吗？你就是欠打。我欠打？你才欠打！你个男人当不了官，发不了财。现在我能挣钱了，你居然还敢打我？你挣的都是什么钱？都是黑心钱！啊！
0: 你还敢说你挣钱？
2: 嫌我黑心了，啊！我给你生儿子的时候，你咋不嫌我黑心呢？我给你娘养老送终的时候，你咋不嫌我黑心呢？我伺候你洗衣服做饭，你咋不嫌我黑心呢？你攀上你妹了，你有钱了，你嫌我黑心。
0: 周燕，以前无论你怎么做，做什么事情，我都能让着你。但你现在这样害韶华，害我的亲妹妹，那真是天理不容。我楚韶忠如果再让着你，那真是对不起我楚家的祖宗了。你给我滚！

0: 警察都还在调查，这些小报记者为了自己报纸的销量，擅自给少华定了罪，我们完全可以告他诽谤。
1: 告是最后一步，先搞清楚事情原委。林律师，
0: 北洋政府的档案显示，当年华盛药铺的火灾现场一共发现了三具尸体，分别是陈二顺、陈母还有陈轩，这三个人。 其实都是在火灾发生之前就已经死亡，其中，陈母和陈二顺死于刀伤，陈轩是窒息而亡。
1: 档案上有提到韶华吗？
0: 有，档案里面说，楚小姐是被土匪掳走了，半路跳崖而亡，所以呢找不到尸骨。但是六年多前，三兽帮的那个匪首二秃子不是被抓了吗？根据二秃子的口供。
1: 他们当时的确是想把楚小姐抓走，但是中途出了岔子，所以韶华是被一匹金马带走了，下落不明。
0: 那陈某、陈二顺还有陈轩呢？这个二秃子的确承认啊，是他们抢劫并且烧毁了华顺药铺。为了报，很多年前他们抢劫韶华夫妻不成，反而被韶华挟持的奇耻大辱。但他拒不承认这三个人是他杀的。但是当时这个巡警局啊，他们急于结案邀功。
1: 所以就把杀这三个人的帽子扣到了这个二秃子的头上。那这案子为什么又重启啊？据说是有人举报楚韶华才是当年陈氏灭门惨案背后的真凶，而且这个人愿意出庭作证。谁？
0: 我还没有打听到。你那有消息吗？
2: 找了警局的熟人问了，都说是无可奉告。
3: 奉告，我看是欲加之罪吧。
4: 韶华的确杀了人。

0: 二妞应该已经跟你们说了我8年前发生的事儿了吧？
1: 嗯，楚小姐，我不管8年前确切是发生了什么，但是上了庭之后，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如果法官追问你，你就说：“哎呀，时间过得太久了，已经记不得了。”总而言之啊，你把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我有把握让你脱罪。
0: 刘律师，我不想用谎言为自己辩护，也不想再隐瞒。8年了，这事儿也该有个了结。
2: 你想怎么了解？
0: 我要在法庭上当着所有的旁听者和记者说出真相，让法律来决定我该受什么样的惩罚。
2: 现在的事情没那么单纯。是啊，陈文顺是该死的，可是现在所有的卫道人士都把矛头指向你，再加上我们这一路走来得罪的人结下的仇怨也不少，就怕有人想要借机生事。如果你要公开这案件的事实真相，那能够承受舆论所带来的后果吗？
1: 楚小姐，不是所有的记者他都追寻真相，有很多人他们只关心艳情凶杀，也不是所有的公众心里都有正义感，有的人他要的只是八卦。从我们现在的庭审策略来看，土匪灭门的这个说法，从现在的风气，从你个人的声誉上来讲，是最好的了结。
2: 这个案件会重启，是因为警方那边找到了新的证人，估计就是当年的土匪。而一个土匪的证词是很容易在法庭上推翻的。

0: 只要我们坚持，就是当年的土匪杀了陈家满门，那林律师就有把握帮助你在庭上当庭释放。
1: 你新的证人不是土匪，是周燕。
2: 周燕是谁？
1: 是我嫂子。可能他从我哥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吧。
2: 那这个事有点棘手啊。
1: 没事，这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不用管了，回去吧。
0: 少华，
1: 至于接下来要面临的风暴或者不测，我都能承受，回去吧。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做掉周燕？
1: 对，做掉他，警方的所有指控就都可以撤销了。
0: 不行，我们用这种手段做掉周燕，万一失手的话，反而让事情不可收拾，再说，少华想要公开事实，就是不想再带着秘密过生活。我们这么做，只是给他添了个包袱。你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怎么办呢？
2: 我们怎么能任由周亚就这么诬陷少华吧？
3: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除潮钟。
4: 这样吃够不够？
2: 够。
4: 你这净吃肉，不吃点青菜。
3: 我就喜欢吃肉。
4: 文老板，
2: 爹，你怎么才回来？要不是文老板给我买吃的，我要被饿死了。
4: 爹给你买饼去了。小宝，爹跟文叔有话要说，你出去玩一会儿。
2: 哦。

0: 小花被抓了，都怪我。周英在哪儿？我能跟他聊聊吗？我也不知道啊，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哎，温老板，少华不会有事吧？官府不会让他给陈二顺抵命吧？
1: 现在不知道，但警察有对他不利的证据。如果你能出庭作证，证明周燕在撒谎，也许能帮到你妹。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之前你们不是说要回老家吗？少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这笔钱。
0: 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买块地，还替小宝准备了一份特别说明，任何人都不准用。要给他读书，学手艺的。原本是韶华要亲手交给你的。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就是韶华。
1: 可我最对不起的人也是韶华。大哥，我能多问一句吗？韶华对你们一家这么好，为什么周燕还要举报他？周燕
0: 他就是为了钱，他应该从警局领了一大笔赏金出来。
1: 可已经结案的案子，警察那不会悬赏的。
0: 可他就是突然变得有钱了，而且他还说。 他现在在上海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当经理，可他根本就不懂业务，他怎么可能当经理呢？他的钱肯定是出卖韶华得来的。
1: 大哥，如果你见到周燕，帮我劝劝他吧。
0: 温老板。

不瞒你说，周燕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不过你放心，我会在法庭上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而且我还会跟法官说，周燕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瞎编的。

0: 原来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是田氏药号。
1: 这儿的钱是田大少给的。
2: 我还想这些警方办案效率怎么这么高，还把事闹那么大。田大少啊，不奇怪了。
1: 田大少可以收买周燕，我们也可以，只是看谁的价出的高而已。
2: 哎，少正已经答应作证了，我觉得周燕不足为虑啊。现在当务之急是
0: 要怎么除掉田大少这干扰。交给我吧，钱少卿我还有些关系，徇私枉法做不到，秉公执法应该没什么问题。
3: 你要干嘛？
1: 田大少给了你多少钱？
3: 听不懂你说什么。
1: 你的头发是在小弄堂里烫的，旗袍穿的是去年的款式，包包、皮鞋都是二手的，手链是玻璃的，香水也不是进口货。田大少没给你多少钱吧？
3: 管你屁事儿！
1: 我看你这身行头啊，田大少最多给了你2000大洋，我给你4000，足够你买好看的口红、洋气的包、巴黎的香水和法国的高跟鞋，你觉得怎么样？条件很简单，只要你在法庭上不要胡说八道就行了。
3: 我已经得罪了楚朝华，你让我再得罪田大少啊，我在上海还怎么待呀？
1: 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甚至出国。
3: 看二妞，如果楚韶华像你这么大方，哪有后面的事儿，是吧？
1: 法庭上说话，过点脑子啊！
4: 法官大人，这是当年华顺药铺的伙计王双喜和宋大为的证词，他们证实楚韶华案发前和一个男子关系密切，并准备和这个男子远走高飞，这是死者陈张氏的妹妹宋张氏的证词，她证实楚韶华在案发前，她的婆婆陈张氏反对楚韶华再嫁，但楚韶华一意孤行，两人的关系势如水火。综合以上证据，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楚韶华为了达到再嫁的目的，杀死了阻碍自己再嫁的陈张氏、陈二顺和陈轩，并利用土匪抢劫毁尸灭迹。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因此杀死陈章氏、陈二顺和陈炫的真凶，正式是我。
2: 我这辈子除了连累你，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就让哥为你做点什么吧。
1: 什么都没了，你竟然没死，没有死。
2: 宋平，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1: 你别问我了，我就算知道，我也不能说。
2: 为什么？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别着急，我们还有证人。法官大人，我申请证人周燕出庭作证。
1: 传证人周燕出庭作证。

0: 周燕，你和楚韶华是什么关系？我是他嫂子。好，那八年前华顺药铺被土匪抢劫和放火之前，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我不敢说。
0: 为什么？
1: 前几天楚韶华派他的朋友来威胁我，利诱我，他给了我4000大洋。让我不准在法庭上把真相说出来。
2: 周燕，我怎么威胁你了？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了？就是他，这张支票就是他给我的。他跟楚韶华从小一起长大，他俩是穿一条裤子的。太坏了，太坏了，真的，你太坏了，坏透了，你知道吗？哎，你还要威胁我是不是？
3: 你信不信我扇他嘴？岂有此理！公然藐视法庭，把他带出去。
1: 法官，韶华是好人，您一定要秉公办案。
0: 小白，走。周燕，你别害怕，你是受法庭保护的证人，没有任何人敢威胁你。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8年前，我丈夫，就是楚少忠，楚少华的大哥，他想着妹妹要离开家很长时间，想着和妹妹告别一下。 记得那天晚上，他是10点钟离开家的，差不多是11点多钟回来的。
4: 少华，杀！什么杀？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楚韶华把陈二顺和陈二顺的妈，还有陈轩，都杀了。法官大人，周燕纯属是一派胡言，楚韶忠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法官大人。 面对对方几千大洋的贿赂，周燕都没有动摇，说明周燕没有撒谎。
5: 请楚韶忠出来对质就知道了。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忠出庭作证。
4: 法官大人，楚韶忠是楚韶华的亲哥哥，直系亲属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如果按照检察官的逻辑，这位周燕是我当事人楚韶华的嫂子，也是亲属。
4: 那就说明刚才周燕的所有证词都不具有证明效力了。但是，传证人，楚韶忠出庭。

0: 楚少忠，你有没有和这位周艳女士说过，楚韶华杀了陈二顺、陈二顺他娘，还有陈轩？
1: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楚少忠，当天晚上，你从华顺药铺回家之后，你和周燕说了什么？我跟他说，
2: 法官大人，楚少忠也已经被被告收买了，他根本就没有做证人的资格。
1: 你胡说什么？检察官，你在庭上说这种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一周之前，楚少华的朋友文之秋找到了楚少忠，给了他一大笔钱。
3: 并且要求他在法庭之上为楚少华说好话。此事，楚少忠的儿子楚小宝可以出庭作证。楚少忠，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否需要让你的儿子出庭作证？少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买块地。
2: 我在法庭上会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全说出来，不需要。
1: 法官大人。 被告接二连三的收买证人，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心虚，而他们的心虚，恰好证明我们的指控是真的。因此，杀死陈张氏、陈二顺和陈轩的真凶，正是我。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你胡说什么？到底是谁？是我杀的陈章氏、陈二顺，还有萱萱。
1: 大哥，大哥，
0: 那天晚上我去华顺药铺，不是要和韶华道别，而是要和他理论，凭什么华顺药铺的股份陈家能占四成？我到了以后，发现陈章氏、陈二顺正在和韶华吵架。 他们不许他再嫁人。我突然想到，我把他们都杀了，华顺药铺不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吗？
1: 卓中，你胡说！明明就是楚朝华杀的人。
0: 我用的是无理的铡刀，先杀的陈二顺，给他脖子上抹了一刀。萱萱是被捂死的。 陈章氏也是我杀的，具体怎么个杀法，时间太久，我想不起来了。全对上了，我正准备要杀韶华的时候，突然土匪来了，我就跑了。跑回家，我跟周燕说，韶华杀人了。其实。 所有人都是我杀的。
2: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孩子，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从小到大，都是你在为我付出。我没本事，什么也做不好。现在只有帮你顶罪，我觉得也许还能帮你些许吧。少华，不要哭。我这辈子。
1: 除了连累你，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就让哥为你做点什么吧，啊！大哥，你放心吧，有我跟林律师在，我一定会把你给救出去的。
2: 我当时是亲手上的门锁，能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药效还没有发作。嗯，根据韶中的回忆呢，当时他到华顺药铺的时候，锁没问题，但是侧门是开着的。
3: 这华顺药铺里面有哪些人跟陈二顺是有关系的？
1: 有一个叫宋大为的伙计，是陈二顺的表弟。
3: 嗯。
1: 但是当天晚上，值夜的人不是他。嗯，那天晚上是一个叫双喜的人值夜。可是当我感觉意识不太清楚的时候，我叫双喜的时候，并没有人回应我。我记得我当时翻阅卷宗的时候啊，我看那个陈二顺的老婆宋平的那个证词，他那个证词通篇就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的，前言不搭后语。
3: 但是警察在问他说：“那天晚上那么晚了，陈二顺为什么要去华顺药铺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就说了三个字：他该死。”他一定知道什么。但是后来警察一直就追问他，他就一直哭，后来就什么都没说了。
1: 大哥，有朝一日，我一定会把这池中堂再拿回来。

0: 大少奶奶，喝茶。看到您，我跟做梦一样。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您。
1: 我这次回来呀，是想打听之前华顺药铺几个伙计的情况。
0: 啊，您说。
1: 有个叫双喜的，你还记得吗？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双喜，
2: 那天晚上，宋大为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我爹病了。让我赶快回家。他说他帮我值夜班，我当时还挺感激他。可等我跑了十里地回家一看，我爹好好的。原来他在骗我。后来就听说咱药铺出事了。
3: 宋二姨死了好几年了，宋家已经没人了。
1: 那他儿子呢？
3: 宋大为啊，出门做生意去了。
1: 去哪儿做生意了？
3: 不知道。有人说云南，有人说河南，还有人说他死在外边了，因为宋二姨死他都没回来奔丧。我们村里都说他们家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遭到这种报应，连他家女儿嫁到陈家村去，都连累陈家全家被土匪杀了。

0: 你是人是鬼？我没死。你没死，没死，所有人都死了，你没死，什么都没了，你竟然没死。
1: 吃啊，别噎着。嗯，嫂子，不怕你笑话。自从那事儿之后，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0: 那陈家族人把你赶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回自己娘家呢？
1: 我回了，我娘说我晦气，怕影响我弟的运气，不准我进门。
0: 那这些年，你都靠什么过日子？
1: 最早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重新找个人嫁了，可我又生不出孩子，没有人愿意要我。我就去打零工，我又干不好什么活，根本赚不到钱。后来我就去帮人洗衣服，一直到现在。那洗衣服能赚多少个钱？勉强管个半饱吧。 我后面遇到一户好人家，让我住他们家偏屋，还不收我房租。
0: 那您以后怎么打算呢？
1: 活一天算一天呗。

宋平，别老。

0: 是生我熬的，但我没有瞎。你没有什么？我就是没有。宋平，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当警察问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说常二顺该死？
1: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知道那碗鸡汤有问题。
1: 我先走了。
0: 宋平，你知道陈二顺为什么会突然去华顺药铺对吗？
1: 我还有一堆衣服没有洗。
0: 宋平，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1: 你别问我了，我就算知道，我也不能说。
0: 为什么？
1: 你是什么人呢？你是个能干的人，你被土匪抓走了，你还能活着，还能活得这么好。我是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笨人，我能够活着，我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不想，我不能跟着你折腾。
0: 宋平，来，先坐，你先坐。这件事情的真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1: 陈二顺已经死了，他娘也死了，所有人都死了，该抵的都已经抵了。
0: 可是我大哥楚韶中还在监狱里，如果我找不到证据证明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我大哥就要抵陈二顺的命。
1: 那你就去找证据，你不要来找我。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等死。
0: 宋平，你到底在担忧什么？
1: 你知道陈家出事之后我活得有多难吗？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骂我是扫把星。我走在街上就有人扔我石头。好不容易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情，你又要把它翻出来。你走了之后我怎么办？我怎么活？
0: 明白了，对不起啊，我不逼你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地方见一个人。

炫，娘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带了礼物。

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夏叔叔给你画了一本这样的画册，你特别喜欢。但后来那本画册被火给烧没了，夏叔叔人也不在了。娘在上海又发现了这个画册的原版，我给你买过来了，你慢慢看啊。轩，你喜欢这本画册，对吗？嗯。

0: 宋平，你出来吧，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 玄玄埋在这里，宋平，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你说，我以后不在这儿的时候，你能不能替我多来看看玄玄，陪他说说话？虽然这儿。 有山有水，有小草，有小花陪着他。可是他死的时候还那么小，我怕他一个人寂寞。我还记得那时候，萱萱除了我，他最喜欢的人就是你。我有的时候还因为他写字偷懒，打他手心呢。
1: 可你从来都没有打过他，还总是偷偷的给他塞好吃的。是，你怕他牙齿坏，不让他吃糖，他就偷偷来找我。他知道我一定会给他的，他也最喜欢我抱着他，他还总说。
0: 小婶的怀里最温暖，最舒服了。萱也最爱吃你做的饭。其实我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但偏偏我们萱萱喜欢。可惜了，萱萱再吃不到你做的饭。可惜了。 宋平，你知道萱萱是怎么死的吗？她是被陈二顺用我亲手给萱做的小虎枕头，活活捂死。

陈二顺已经死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死有余辜，更是有些人还以为他死得很冤，所以我不甘心，萱萱也不甘心。宋平，宋平，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娘俩？

是啊，娘明天呢就又要回上海了，我以后再来看你啊。是，娘就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能不能躲到娘的梦里来见见我呀？

0: 你不一睁眼呢？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呀，我的肉啊，你个废物点心！你要这顺还没吃上，你个废物你！
1: 宋婷，咱俩曾经不认识，但是是同一天进的陈家门，那这就好比姐妹了。姐妹之间。
2: 最重要的，就是互敬互爱，相互照顾。婶婶抱。哎呀，好呀，好呀！过来，过来，过来！欣欣，过来！我要抓住你！我要抓住你了啊！
3: 请问宋平在家吗？
4: 什么事儿啊？
3: 你好，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以前华顺药铺那掌柜小王，我现在开了自己的药铺，叫宜心药铺。对，就在咱们东街上。我现在铺上啊，有一个杂工的空缺，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来？
4: 我，
3: 一个月给您20大洋的薪水。哎，如果你愿意学点手艺，这薪水还可以涨。哎，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只要我宜心药铺在，您就能一直干下去。
4: 我愿意。
3: 对了，大少奶奶特别叮嘱我啊，让我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给您，这个您先拿好。哪个大少奶奶呀？不是，哎呀，您看我一直改不了嘴，这大少奶奶就是楚韶华楚小姐。嫂子。行，那咱们明天铺上见，告辞。
4: 张叔，宋平，你吃过没有啊？你快吃点。啊，吃过了，吃过了。张婶，张叔，有个好事情跟你们说，我找到新工作了，在宜心药铺，就在东街，一个月给20块大洋。从今往后，我有钱交房租了。啊，这是这个月的房租。
5: 这个我们不能要，要的，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收过我房租，我这心里我一直，哎呀，我这脑子我说不出来，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我现在能赚到钱了，这要还不给房租，我这成什么人了？
4: 哎，宋平啊，哎，
5: 是这样的，这么多年呢，不是我们不收你房租，而是另外有人呢帮你交房租。啊。
6: 谁呀？具体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上海有一位楚小姐，每半年呢会把你那个房租啊汇给我们。嫂子，
4: 哎，宋平，
6: 怎么了这孩子？法官大人，经核查，楚少忠的口供与血案现场的勘查报告十分吻合，而楚少忠本人。 对杀人事实也供认不讳，我方恳请法院对楚朝忠给予严惩，方能整肃社会风气，凸显法律威严。
7: 来到火车晚点还来得及吗？来得及。
8: 被告，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法官大人。
7: 我方还有几名重要的证人在路上，恳请您能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9: 林律师，你这是在用拖延战术吗？此案已是板上钉钉，你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
7: 法官大人，此案关乎于3条人命，恳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9: 给你10分钟，如果证人还不到，我们就进入宣判程序。

0: 这就还能不能再快一点？
1: 坐稳了。

0: 时间到，被告，证人到了吗？
1: 法官大人，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
0: 不等了，下面我宣布。
2: 等一下，
1: 法官大人，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华出庭作证。
0: 传证人楚韶华出庭。

0: 楚韶华，血案发生的当晚，你是否在现场？我在。那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位楚韶中杀人的过程？
1: 法官大人，楚韶中根本就没有杀过人，陈二顺就是我杀的。韶华。
0: 这都快法庭了！肃静，肃静！楚韶华，你为什么不得不杀了陈二顺？当年，陈二顺串通他娘陈张氏，让陈张氏到药铺来给我送鸡汤，而那鸡汤里面有迷药。当晚。 我察觉到了那鸡汤里面有异，但是我却没有想到，他们在我的茶壶里面也放了迷药，所以，我喝了带迷药的茶以后，就渐渐的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后来我才知道，柴二顺当天是安排了人破坏了药铺的大门，他闯到我的屋里来。 然后他强奸了我。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因为同是爱女，我就用药铺的裁纸刀杀死了陈二顺。没过多久，陈章氏来了，再之后土匪也来了，再之后的事情你们大家也就都知道了。
1: 陈二顺如此丧尽天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自从当年我的丈夫陈大顺去世，还有我的公公走了以后，整个陈家都是靠我一个人在支撑的。在案发之前，我遇到了跟我情投意合的人，我打算带着我的女儿陈轩嫁给他，然后跟随着他一起去法兰西。而这件事情被陈章氏知道了，他不甘心吧，不甘心失去我这个摇钱树，他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孙女陈轩。而陈二顺在我丈夫在世的时候

1: 他就对我图谋不轨，多次对我动手动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密谋用收继婚的这个主意来留住我。
0: 楚朝华，以上你陈述的全部事实，可有证人证据？
1: 我说的都是事实，并且我也有证人。 他叫宋平，他是陈二顺当年的妻子。宋平亲眼目睹了陈二顺和陈张氏商量、定计以及实施下药的全部过程。今天他也在法庭上，并且他愿意为我出庭作证。
2: 长夜里寒冷白雪。 何处是终点？
3: 传证人宋平出庭作证。

0: 我得再见你们俩一个。这次如果不是你们俩，这案子不会这么快就了结了。
1: 真的要谢谢大哥，要不是大哥不顾一切挺身而出，替我们争取这个转换的时间。
0: 咱们一起敬大哥。韶华呢？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怎么了？过去的一切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你不高兴？
2: 是啊，抽爆了。案子也结了，但就是挺遗憾的。一切失去的，
0: 既然回不来了，咱们就不想珍惜当下。
2: 当下，
3: 我们当下还有什么呀？
0: 当下有钱了，有你的事业，我的餐馆，还有爱你的人。

你就没有发现有一个人他在默默的爱着你？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里面装的就是万灵丹的配方。现在我正式把这个秘方传给你。
2: 勾结日本人，大法国难财，他们不配成为中国人。我提议罢免下元工会主席的职务。
3: 同意。不义，
4: 我是让你们来一起挣钱的。
5: 不不不，不是什么钱都要挣的，夏老板。
4: 我是一个商人，你骂我唯利是图，那是最高的褒奖。
5: 不是谁都觉得唯利是图是褒奖的。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匠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4: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2: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5: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来是不屈服。
1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6: 一定把秦腔唱。

0: 好想去。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1: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6: 无法不联系。
7: 烟火气十足啊，
8: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3: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4: 接了，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4: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墨长，受万年。
8: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故存亡。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惊喜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0: 华夏腹地，鄂北重镇，这里是湖北随州。北有桐柏山作为屏障，南有大洪山，绵延起伏。东接大别山余脉，云水穿流而过，形成了三山环四、易水中流的地理格局。千年冲刷形成的河谷，造就了随藻走廊。这条走廊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塑造了随州的物产生态。
1: 在随州，三山环四勾勒出山河壮美的轮廓。云水、调水、炸水，碧波潺潺穿涧而过。溪流清浅，交错纵横，催生出随州丰饶的物产。

在随州，这里四季分明，昼夜温差经常超过10摄氏度。也正是这样特定的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一种独特风味的酝酿和形成。当山谷里的湿气遇上较大的昼夜温差时，这种需要特定条件才能长成的独特风味，便在这片山林中悄然生长。

0: 随州被誉为中国香菇之乡，在这片盛产香菇的土地上，有一种更为珍贵的菌类——花菇，被誉为香菇界的极品。随州地处北纬31度， 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在这里展现出最温柔的一面，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显著的昼夜温差是形成花菇独特品质的关键。当温差足够大时，花菇的菌盖表面会裂开， 形成类似菊花状的纹路，花菇正是因此得名。这种裂纹并非瑕疵，而是品质的标志，它使菌肉长得更厚实、更紧致，同时积累更丰富的香气物质，因此花菇的口感脆弹有嚼劲，香味醇厚浓郁，这与普通香菇的绵软和风味较淡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
1: 花菇的每一道裂纹都是其独特风味的直接证明。
2: 我其实来之前就知道咱们随州是中国香菇之乡，但是本地阿姨跟我说你得吃花菇。花菇跟香菇这两个不一样吗？花菇只是香菇里面的品质最好的、最上等的一类产品。
1: 它是包含在香菇里的。对，我们到前面看看前面这些花菇。看这里，这就是花菇。
2: 这长了两个。
1: 对，这个香菇它就是长在这个大木上面的，从树里吸水营养，然后长出来的这个菇。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啊，昼夜温差又大，所以里面菌丝或菇体里面是热的，温度高一些，外面环境的温度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种花菇。
2: 乍一

0: 看特别像是那种在烤箱里的面包，就是蓬起来，然后上面有一些裂纹，里面就是露出柔软的嫩嫩的，
1: 对，
0: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根据化工花纹的大小、裂纹的深度，特别是裂纹里面的颜色，我们把它分为很多级别。你看这个花骨啊，这个花骨我们叫天白花骨，它表面开始也是香菇的这个颜色，但是它产生裂纹以后里面都是白色的，所以它叫天白花骨。家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是干花骨有营养还是鲜花骨有营养？
0: 那我肯定觉得是鲜花菇有营养呀。
2: 它其实是各有千秋，花菇是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就在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长的，所以长的时候它这个积累营养的过程比较慢，它积累的营养物质是比较多的。关键是在自然干燥或者我们人工把它风干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有风味的物质，增加了这个香味，就是这个香味是我们闻起来的香味。但是鲜香菇怎么样呢？因为它含有一些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话就是我们吃起来的话它有鲜味，所以鲜味和香味它其实是因为化学物质不同，所以我们感受是不一样的。哦，
0: 各有千秋。今天必须要好好尝一尝。

0: 在随州，咕弄们借助自然之力，尝试在山林间的露天环境中培育花菇。他们利用天然的湿度和显著的昼夜温差，为花菇生长创造了接近野生的条件。这种在自然环境下以断木立木为机制的栽培方式，正是花菇风味浓郁的关键。
1: 把这个弹木拿下来，放到地上整顿一下，码在这个地上，给它吸收水分以后，它就养菌丝。等到这个菌丝水分有了，菌丝养足了以后，它就开始出菇了。
0: 花菇风味的形成依赖随州的独特气候，冬季是花菇风味最足的时节。采摘时机也至关重要，菇农避开清晨的湿重，选择在午后或傍晚进行。此时花菇水分适中，质地韧，不易破损，风味最为饱满。采摘时手法非常关键，捏住菇柄，左右晃动后轻提。菇农们将一朵朵肥厚饱满的花菇从菌棒上采收下来。这些带着山林气息的鲜菇，为了锁住其风味与营养，被立即送入烘房，通过热风脱水，将这份花菇的纯鲜完美封存。若论花菇的珍贵，不仅在风味，更在于它山珍美玉背后所依托的丰厚营养。它富含的植物蛋白是滋养身体的优质基石，而膳食纤维则默默守护着肠道的健康。花菇是天然的提鲜法宝，鲜度可达普通味精的数十倍。可以说，每一朵花菇都是大自然打包好的一份营养宝库。

如何让山野的花菇拥有海味的行韵？随州人的智慧从一次巧妙的重塑开始。去掉菇柄，肥厚的花菇改刀成半厘米的厚。

片，这是塑造鲍鱼质感的基础。焯水后一面改花刀，这不仅是为了形似，更是为了让酱汁的风味有迹可循。山珍的鲜美需要一点荤油的润泽。肉末用盐与胡椒粉简单上浆，保留本味。焯水后花菇均匀拍上生粉，将肉末稳稳地覆于其上，一道素鲍鱼便初具风骨。素鲍鱼入油锅是一场华丽的蜕变，热油激发出花菇深藏的醇香，也让肉末定型，形成酥软交融的独特口感。最后一步是调味收汁，姜、蚝油与生抽在锅中融合，一层薄芡让酱汁紧裹食材，光泽与风味同时达到顶点。

0: 花菇在木头上生长时，菇柄是它汲取营养的根，当它被摘下，这根便完成了使命。但随州人却将这坚韧的部分视作大地的馈赠，用它来成就另一番风味。这道汤羹用的是之前做菜剩下的花菇饼，把它切成薄片，鲜味才能彻底散出来。瘦肉片用淀粉抓一下，口感会更滑嫩。再准备点鸡蛋，这三样就是汤鲜味美的基础。锅热后把鸡蛋炒散，直接冲入开水，下入菇片和肉片，菇香会慢慢融进汤里，和蛋香彻底结合。最后只需撒上葱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这碗汤没有复杂的调味，喝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随州的地貌和气候不仅塑造了山林间的美味，也深刻影响着平原上的物产，比如我手中的这颗泡泡青，它摸上去是那种很饱满鼓起来的泡泡，但它背面其实是顶上去的镂空的，凑近闻呢是能闻到一种刚刚割过的青草的香气，非常的清新。我手里的这个泡泡青，因为它颜色为深绿色，并且有着独特的泡泡，所以由此得名泡泡青。
1: 泡泡青在随州人口中亲切地叫做青菜，学名为皱叶黑油白菜。它叶色深绿如翡翠，叶片肥厚，最独特的便是表面鼓起的泡泡。这身泡泡是随州风土赐予的天然印记。随州泡泡青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泡泡青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0摄氏度左右，温度过高，叶片难以形成特有的泡泡状，温度过低，又容易遭受冻害，

随州独特的丘陵平原过渡地带，土壤疏松透气，不沙不黏，保证了根系畅快呼吸与矿物质吸收。可以说，正是随州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造就了泡泡青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随州人有句老话，打霜的泡泡青才好吃。初冬，菜农们把青苗移栽到特有的土壤里，就等着霜降的到来。

一旦下霜，田野里披上薄薄的白衣，就是采摘泡泡青最好的时候了。经霜后的泡泡青吃起来格外清甜软糯。这时候菜农们才开始忙着采收。这口霜后的甜是随州水土独有的馈赠，也是冬日里最让人惦记的家常味道。当山里的花姑遇见历经霜华的泡泡青，一道极具巧思的随州风味便应运而生。泡泡青只取叶褶厚实、形态完整的叶片，焯水后使其柔韧如薄，以待包裹。野地菜与部分嫩绿的泡泡青则需焯水挤干，切成碎末，锁住其浓缩的鲜香。与此同时，酥香的油条、肥嫩的花菇、清脆的莲藕也一同改刀成均匀的碎末，再加入金黄的土鸡蛋，食材的阵容便已齐备。接下来是风味的融合，将所有的馅料汇聚一堂，加入胡椒粉进行精准的调味，馅料顿时香气四溢。包裹是赋予其形态的灵魂一部，取一片焯好的青菜叶平摊于掌心，舀入适量馅料，随后指尖需遵循轻与准的法则，轻在动作，轻拿轻放，避免叶片破损，准在分量，多少均匀，方能保证菜饼形态规整，最终包裹成工整的四方小块。待油温三成热时，将菜饼轻轻放入，用文火慢煎，待一面煎至微黄定型后，外皮微脆，内里鲜香的最佳状态。这道花菇菜包菜内里包裹着整个随州的山水清芬，它不仅是随州人智慧的结晶，更是山海风物在餐桌上的一次完美交响。

0: 吃饭喽！你看想吃什么？这鸡蛋也好吃，我看你吃我这胃口就来了，真的好吃，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0: 香不香？
1: 香。
2: 树木上面长得就是好吃，
0: 吃的长高高啊！哎。以后叫奶奶天天做这个我们自己的香菇吃，好不好？
1: 好。

如果说花菇是山林的勋章，泡泡青是田野的翡翠，那么在大红山的深处还有一道谜题等待我们揭晓。它们可以说是最自在的生灵，隐山泉、石百草，它们就是随州风味画卷当中最灵动的一笔。

0: 来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整个随州最自在的生灵，他们就叫做自在牛。此时此刻，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口，远处这几个正在欣赏山景的就是客厅的位置，这边还有正在吃饭的是一个餐厅的位置，整片山就是他们的家。如此惬意的生活让我都心生向往，而且你听他们脖子上的这个铃铛伴随着吃饭的动作，仿佛在演奏一曲山间最清脆的交响乐。
1: 自在二字正是自在牛的真实写照，不同于圈养，它们终年散放在这片山地丘陵间。持续的山地运动让它们的肌肉更加紧实，多样的食源为肉质增添了独特的风味，而读懂这份自在并将它守护成位的正是这里的自在人养牛人。
2: 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在大红山，养牛人对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了如指掌。这里遍布岩石，土层不厚，正是这样的地质条件像一块巨大的天然滤芯，能将泥沙等杂质进行层层过滤，最终孕育出清澈干裂的山泉水。牛群终日饮用，这便从最根本上奠定了大红山自在牛肉质纯净毫无腥膻杂味的清爽底子。而这片山林赋予的不仅有好水，更有满山的自然珍宝。
3: 他这吃的这牛吃的现在这个就是金钱草，
2: 你看它像那个过去的那个铜钱一样的那个圈圈，中间一个心儿，一个圈的，这是一年四季他懂得给自己开药方。例如他感冒了或者拉肚子了，他自己就知道找哪种药材吃。感冒了，它是什么呢？这个鱼腥草，还有黄百叶、连翘。
1: 自在牛的聪明是他们与大山达成的生存默契。

冬天他们会走进背风的峡谷避寒，夏天则到透风的山岗上纳凉，连蚊虫都少有打扰。一年四季

以墓考古出土实物证明，这道来自2400多年前曾国国君曾侯乙厨师的作品，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蒸牛肉名菜。如今随州人以成古创新的蒸制技艺，重启一段穿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成就这道传世之味，是鱼对原料的极致讲究。选取牛肋骨中段，以流动的活水长时间冲淋，完成排酸，奠定肉质纯净纯和的基底。排酸后的牛肋控干水分，改刀进入腌制环节。此时随州本地的鲜藿香叶开始登场，与黄酒姜一同为牛肉进行15分钟的轻柔按摩，藿香独特的芳香将率先渗透肌理，完成风味的初次塑造。而这道菜风味的灵魂，是一味叫石茱萸的古老调料。在辣椒出现前，它和花椒生姜一样，是中国饮食中辣味的主要来源。热锅倒入石茱萸，小火焙烤，将其捣碎，铺入热油，激发出它霸道的馨香。倒入梅酱与生抽，调和成一碗古意盎然的蘸料，这正是2400多年前以椒代辣的味觉密码。铁锅烧热加冷水，腌好的牛肉直接入笼，隔水蒸6小时。在这看似漫长的时间里，蒸汽的热力将牛肋间的筋膜与脂肪温柔化开，让肉质达到酥软，同时锁住藿香的气息。蒸制完成的牛肋需趁热抽去主骨，只留精华净肉，稍作冷却后改刀成片，整齐装盘。最后以清香的佩兰叶点缀，肉质酥烂而不失其形，入口的瞬间，远古的炊烟仿佛在舌尖重现。

成就一锅好味，始于一块好肉，精选两斤黄牛瓦沟肉，这个部位筋络与肌肉交织，是造就紧实与烂而不柴双重口感的关键。锅内烧水，水沸后下入牛肉，焯去血水，捞出备用。香料是风味的骨架，大葱切断，生姜切片，而最点睛的一味便是薄荷槟榔，其独特的清凉气息能瞬间穿透厚重的肉香，解腻增鲜。先以姜片煸炒出香，再下入焯好的牛肉块，耐心翻炒，滴出水汽，锁住肉香。接着放入葱段，注入高汤，让汤汁没过牛肉。此时将蚝油、辣椒酱、薄荷槟榔、干辣椒、冰糖、黑胡椒碎、蒜瓣依次加入锅中，翻炒均匀。盖上锅盖，慢煨120分钟，

让浓稠的汤汁裹住每一块牛肉。至此，一锅酱香微甜、牛肉紧实却入口化渣的黄牛肉火锅便大功告成。

0: 来吃饭了哦！来了来了！今天我们寻着枫木的踪迹，解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觉邂逅。 无论是从在椴木中生长、汲取天地灵气的花菇，到田间地头带着晨露的泡泡青，又或者是在深山之中自在生长的自在牛，每一味本土风味都是随州对生活温柔的馈赠。来吧，老乡们，开饭啦！
1: 先尝这个素鲍鱼了哈，这个是鲜花菇还是干花菇呢？
2: 鲜花菇，
0: 难怪它的那个肉质特别紧实。那这个花菇它是片了一刀吗？还是直接用它的厚度来做的这个？
2: 片了，两边给它一片，加到出来以后，就像那个鲍鱼的形式一样。嗯，
0: 咬起来真的有一种鲍鱼的错觉。
2: 这个是曾侯乙蒸牛肉。
0: 这个意思是配南，它是一种中草药，
2: 这要夹着这个牛肉吃，所以它这为什么绝呢？它就是必须要叶子、配南叶、牛肉在一起，才发挥到它味道。
0: 配在一起太好吃了，明明纯瘦肉，但却一点都不柴，不塞牙，而且还有一点点滑嫩的口感。
2: 牛肉通过腌制，然后我们蒸制的时间和方法不一样，隔水蒸6个小时，蒸的时候把它这个筋呢。
3: 全部都蒸烂了，所以它吃的口感呢比较软糯一点。大黄山人有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吃牛肉来他一口，就讲的我们大黄山的黄牛肉，他是在黄牛肉给我们的老百姓一个，可以讲是有滋有味的一个生活。”
0: 所以有他在的餐桌就是幸福美味的。
3: 是的。

在随州，风物的生长自有其清晰的逻辑。大红山与桐柏山环抱的地势，加上显著的昼夜温差，成为了风味的起点。而正是这特定的山水，让花菇凝结出醇厚，让泡泡青转化出清甜，也让自在牛拥有了紧实的肉质。而随州人，他们将花菇做成素鲍鱼，将泡泡青裹成菜包菜，让山野之味以更加精巧的方式融入寻常炊烟。最终，正是这片不可替代的水土，与懂得利用这片水土的人们，共同谱写随州风味的答案。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杭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4: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3: 前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前腔唱下去。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你。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

0: 陆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 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

0: 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3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

0: 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升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 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

0: 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78.3%， 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 30%， 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3: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5: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6: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领。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7: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9: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0: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2: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0,000，第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0: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000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0: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首期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4度、澎湖海战等

0: 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
12: 恒稳如一，
1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北方的炎热愈演愈烈，就连东北也是如此。哈尔滨今天就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这是1961年以来这里第三次在五月份出现高温。不过下周由于高空槽和冷涡的频繁影响，北方的气温下滑，那东北呢更是降雨频繁，炎热消退。其实东北的雨今天已经登场，一些地方呢还出现了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和西南仍然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还要警惕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特别是在黑龙江的南部、吉林的中部、辽宁的北部和西部一带呢，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有龙卷。这种级别的大风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减少外出，收起容易掉落的花盆等物品。这一带呢，也是未来一周全国降雨最频繁的区域。今天的炎热随之消散，那下周三开始，东北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不到20度，凉意十足。相比之下，北方其他地区的降温要滞后两三天到来，因此明后天依然炎热，而南方呢也是暑热不减，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补水。所以我们来关注台风蔷薇，受它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等这片海域呢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2到13级。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4度。长春雷阵雨转晴，16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天津阴转晴，23到35度。呼和浩特晴，11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3度。 银川多云转晴，15到32度。西宁多云，6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1度。西安晴，20到34度。拉萨晴转多云，10到25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重庆小雨，23到29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14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济南多云转晴，24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1到34度。合肥多云，19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32度。武汉晴转多云，21到32度。长沙晴，22到33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晴，21到32度。福州晴，21到34度。台北多云，22到27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7到31度。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用红色基因育栋梁之才，收
10: 到了，就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那么一颗红色的种子。
11: 看见以前这么艰苦的条件，我更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9: 让红色星火照亮新征程。
12: 我是在传递一个精神，传承一个信仰。
13: 谢爷说，希望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少年成长和教育，明确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是红色基因渗进血液，进入心扉。在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今天我们就走进两所小学，看一看红色星火如何在少年心中持续传递，焕发新生。
15: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在上海市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升国旗仪式上增加了一项特殊的活动，学校为又一批获得红喇叭讲解员资格的学生们颁发了证书。

0: 就感觉自己的努力都感得到那种证明了，就感觉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 培养小学生红喇叭讲解员是卢湾一中心小学延续了20年的一项传统。因为毗邻中共一大纪念馆，很多年来这里的孩子们都有去纪念馆研学的传统。20年前，几名学生提出纪念馆的专业解

0: 说的想法诞生了。
1: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这里开幕，来自七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宣告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0: 每逢节假日，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小讲解员们就会成为中共一大纪念馆的独特风景。孩子们不是只背下来解说词，而是会主动去探寻背后的革命故事，自己理解和体悟，参与到解说词的创作中来。
2: 那就讲的是中国，为什么讲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它是历史的必然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就是思想都是没有那么的先进，他们开会产生了共产党，就可以让老百姓们有了一个方向。
4: 你看好了，你眼睛往前走，观众在你的侧面，你边走的时候其实人要侧过来的。
0: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学校专门在校园内模拟了一大会址场景，有老师在课余时间指导孩子们练习
5: 口语表达，好了，更加自信。第二个就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那么一颗红色的种子，还有他能够理解这个故事，他才能讲给别人听。
1: On July 23rd, 1921,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0: 卢湾一中心小学还不断探索创新讲解形式，在普通话之外推出了英语、沪语等版本，以及快板、情景剧等，让红色革命宣传的形式更活泼、更有感染力。能够做一名红色小讲解员，已经成为卢湾一中心小学孩子们心中一份至高的荣誉和自豪。学校也努力为更多孩子创造机会，让他们都参与进来。
6: 那今天啊，我们也要来做一次小小设计师。
0: 此外，学校还把红色基因的传承融入到日常课程中。
7: 我想画齿轮，因为齿轮代表的是工人阶级。
6: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工人阶级很有力量。还有谁？你来说。
7: 我还要画五角星。
6: 哦，五角星，为什么呢？
7: 因为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
6: 好，还有吗？你来说。
8: 我想画麦穗，麦穗代表着农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些精神概括为伟大建党精神，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预备，起。
0: 20年来，卢湾一中心小学共培育了100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中很多人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通过小讲解员活动积累的知识和在心中孕育的革命精神，也成为了托举孩子们成长的巨大力量。
10: 我知道我不是在做一份讲解，我是在传递一个精神，我是在传承一个信仰。那这份信仰在我迈入职场成为律师之后，就转化为了我对于公平正义的一个追求。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1: 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的种子播下以后，一定会破土而出，渐渐成长，然后慢慢慢慢长成一片森林。
2: 把红色的种子传递，就是播在了更多人的心里。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距离上海1400公里之外的陕西铜川，赵金北凉红军小学的师生们在六一节前夕进行了一次重走红军路的活动。
1: 当时的红军就凭借着坚韧的意志，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和困难的环境之下呢，为我们的红军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后勤保障。那么我们的同学是不是也应该像当时的红军叔叔一样，应该怎么办呢？
2: 努力学习。
1: 对，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珍惜现在的
2: 美好
1: 的生活。
0: 赵金镇是陕甘边赵金革命根据地旧址所在地，这里的薛家寨战斗遗址和陈家坡会议旧址都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 以前的红军战士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能打胜仗，而我在这么条件优越的环境下还要更加努力，在平常的生活中也要多把学习的心抓一抓，长大后报效祖国。
4: 小朋友们，陈家坡会议后红军打了好多的胜仗，陕甘边割据地逐步扩大，中央红军长征才找到了落脚点。
0: 杜天祥老人今年71岁，是土生土长的陈家坡人。退休之后，他就在陈家坡会议纪念馆做起了义务讲解员，给人们讲革命故事。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曾经作为民办教师在北凉红军小学教书。在陈家坡会议纪念馆的后山上，这片破败的砖瓦房就是学校的旧址。
4: 看见了没有？落后不落后啊？那个啊，那个都塌掉了。不能到里面去，太危险了。大家只能在这里看一看。
0: 赵金北凉小学创建于1955年。上世纪70年代搬迁到这里之后，是附近3个村子的孩子上学的唯一选择。学校在这个旧址一直运行到2000年。杜天祥在这里教过9年的语文课，对于当年的艰苦条件，他记忆犹新。
4: 当时吃水，这下面深沟里有个圈子，小学生不太，大学生学校买的有铁桶，每天2个孩子抬水。人要吃，喝水，生活，一直上课。跟这一年级上了以后，这一年级给布置些作业，你写写字。可给二年级讲了，也给布置些作业，可给3年级讲。这45分钟安排的满满的。
0: 2000年，在各方的帮助下，北凉红军小学得以搬迁到如今的位置，盖起了新的教学楼，彻底改变了学生的上课环境。
3: 看见以前这么艰苦的条件，我现在更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以前呢，没有风扇，没有饮水机，没有电灯，现在呢，什么都有，还可以在学校洗澡，我觉得特别幸福。
0: 2008年，北凉红军小学在教育布局规划中曾一度被调整为1到3年级的教学点。2018年，这里重新恢复为完全小学，学生们高兴地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在那年的儿童节前夕，孩子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的来信我收到了，看了以后感到很高兴。你们在信中说，村里的老人常给你们讲赵金的革命历史，这片红色的土地让你们骄傲和自豪，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5: 一直在鼓舞着我，就是不管是以后在我生活还是学习上，就是要牢记他的嘱托，然后就是要用自己所学的一些东西，然后来为国家对社会做一些回报。这些就是在附近的孩子。
0: 王天娇是当年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学生的执笔人，当时上3年级的这批孩子也是北凉红军小学恢复为完全小学之后的第一批毕业生。王天娇如今已经是一名高中生，明年即将参加高考。他告诉我，总书记的回信一直是他努

0: 力学习的动力。
1: 邪爷在心中就是最后就是说希望我们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嘛。然后当时小的时候其实对这种努力学习啊这种就是了解还没有那么深刻，现在就是觉得好好学习不仅是体现在学业方面，也有一些在品德啊之类的，包括以后在社会上的一些选择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学习这两个字就是可以说是从小一直到老吧，一生就是其实一直都在学习。
0: 生长在革命根据地赵金，王天娇对这里发生的故事耳熟能详。他觉得这些革命故事和英雄们身上的红色革命精神一直给予着他力量。
1: 自己生在赵金这样一个红色的革命热土嘛，就是身上关于这种革命的一些精神，就是我觉得是要一直传承下去的。我以后去到就是去到新的大学了之后，我也可以给我的一些舍友们啊什么讲讲，把这种红色基因这种革命精神然后去传递给身边更多的人。
0: 如今恢复为完全小学的北凉红军小学，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又多了一栋教学楼和一栋办公楼，食堂和校舍焕然一新，孩子们每天也有校车接送。和过去相比，学校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始终不变的则是一份红色基因的传承。唱红歌，上红课，看红色电影，讲红色故事，赵金的革命精神由赵金的娃来传递。
2: 现在的孩子们生长在新时代，目前我们的祖国发展壮大，日新月异，但是他们作为我们未来的建设者，更要发扬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种艰苦奋斗、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这些精神，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添砖加瓦。
3: 从东海之滨、浦江之畔，到革命老区的峰峦群山，红色基因浸润新时代少年心灵，红色种子在未来栋梁心中萌芽，红色血脉在红色江山下生生不息。时代在变迁，但我们精神的底色不能变，信仰的火炬不能灭。我们要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筑牢精神根基，助力他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乘风破浪，坚定前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7: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2: 隔离真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科学教育美好未来，
7: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8: 何尊，这件青铜重宝，将中国一词追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
9: 德字有心，方能心怀百姓。
10: 中国是以民为邦本，礼乐安邦的地方。
8: 今天走进何尊，去触摸那镌刻在青铜深处的文明根脉。
2: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

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经时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经时探文明》，我是主持人龙阳。经时探文明，庄严藏青花。经时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1963年，在陕西宝鸡贾村镇的黄土崖上，一位村民意外地发现了一件青铜尊，好在有文物专家慧眼识珍将其收回。然而他命运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2年后的1975年，当专家在清理尊内底部的铜锈时，发现了一篇122字的铭文，其中宅兹中国四个字就像一道穿透时空的光，映照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在漫长历史源流当中的最早见证。遗器藏千古，铭文系中国，这件青铜器到底由何人所作，记述了何事，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信息？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何尊，去触摸那镌刻在青铜深处的文明根脉。何尊，这件来自3000年前的青铜重宝，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它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千克。尊口外圆内方，腹部微鼓，气底厚重，铜体纹饰繁入，尽显庄严与力量，堪称西周青铜尊的代表之作。然而它最令世人瞩目的是其尊内底部铸有的铭文，一共是12行，122字，如同一本意外打开的青铜史书，字字千金。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民，这是周武王灭商后曾对天许下的誓言，意思是我要在这天下的中心建都，从这里来治理天下。这些铭文记述的与《尚书》《史记》中周成王居中以治天下的历史记载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最确切的实物记载。何尊的出现以无可争辩的青铜之证，将中国一词追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今天我们凝视何尊，不仅是在欣赏一件铸造精湛的青铜礼器，更是在翻阅一篇镌刻于民族心灵的原初记忆。关乎天下，关乎中心，关乎这片土地共同的名字中国，从何而来，因何

0: 而舞，以四四方。刚才的这段英诗化的表演啊，让我们看到了西周礼乐初兴的生平景象，也让我们得以想象何尊所记载的西周早期的历史。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几位专家学者和我们共同来解读何尊，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考古学家雷兴山，欢迎雷校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张老师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杨老师好。今天的主角是何尊，所以我们先来说说尊。其实今天一提到尊，首先会想到尊敬、尊崇、尊重，它充满着敬意。那我们在说到青铜礼器的这个尊时，它指的是什么？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尊有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1: 这个肯定有。我这样吧，我给大家写写这个字的字形啊。
0: 先来看看金文时的尊长什么样子。
1: 大家看看这个字的字形，上边跟下边它是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呢就是咱们子丑寅卯十二地之中的酉，以前呢就是一个酿酒的一个器皿。那么下边这个部分呢，大家看到了，哎，你看龙阳这个姿势太标准了
0: 很像双手在托举哈。
1: 对，他在捧着一个东西。我们想古人的解释就说它是一个酒器，但是酒器你有上面就行，你为什么又要有下边这个两只手呢？
0: 供奉的感觉。
1: 对，供奉的感觉。它其实呢最初是个礼器，这样呢对祖先对神灵你要供奉的时候就是要很庄重很尊重，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现在用的尊重啊、尊敬啊，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敬酒你也得捧着来，对吧？也不能说拿起来就很随意，就是很尊重。
0: 所以这尊它所承载的这种礼仪从古传承至今，就是一种虔诚的恭敬的礼敬的一种态度。
1: 是，所以我们可以啊看一下大屏幕，

0: 一目了然它的变化。
1: 从最初的甲骨文到金文，然后到小篆，再到我们现在的楷书，大家就能看到它的一个演变过程。
2: 我们干考古的呀，看见这个甲骨文上那个酒器啊，很亲切。我们今天带了一个仿制品，让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那个字啊，这个器物叫小口尖地瓶，小口，细长径，身体很修长，然后尖尖的底，可以这样说啊，看见这个出小口尖地瓶的这个遗存，你就可以叫它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啊，距今啊大约7000年到5000年，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个新石器文化。过去一般认为这个小口尖地瓶是水器，
0: 以为是喝水用的，
2: 是祭水的，
0: 是最早的一种水壶。
2: 但是呢，后来呢，这个我们做了一个科技检测，在一些这个小口尖地瓶的底部啊，还发现有这个酿酒那些残留物啊。由此，现在有一种观点呢，认为这个小口尖地瓶啊，也是一种酒器。
0: 嗯，
2: 不过呢，我们要强调的是，就是那个甲骨文那个字最开始的形状啊，和它几乎是一模一样。在进入文明时期了之后，酒器体现的是一种礼制。
0: 我其实在看到这个酒瓶子的时候啊，我第一反应是它怎么立得住呢？
2: 刚才啊，张老师写的那个尊底下有那个金文里边有些尊是环底，在夏时期阿勒托文化那个尊后面那个底就是环底，那这个呢一般是认为是插在下边的啊。敬你一杯。
3: 敬一壶。
0: 杨老师，我再敬您一壶。
3: 敬我一壶，敬我一壶，我顺着来。
4: 就是我们从仰韶文化一路传下来，传到像张老师说的那个青铜器里面大量的就是尊。后世理学家就怎么解释呢？就是我置酒曰尊，我奉酒以敬。所以就是这也是宋人为什么把这个尊就作为酒器的一个原因，就类似这种酒瓶的那种器物来表示我们尊敬。而且我们在金文里看到大量的叫坐宝尊仪，它一方面有礼制的作用在里面，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就是把我们国家的整个这个关于理想社会的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也融在里面了，就是都通过这个酒器来表现出来。对，我这个还能传给谁？
0: 传给我。所以你才觉得那双手托举和供奉的这个仪式特别的重要哈，很完整。谢谢雷老师。器已在礼，不管是虔诚的一个动作，还是最终它凝固为一种器物的名字，都让我们感受到了礼的重要。大家去到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这个青铜器的展柜上有各种各样的酒器，而且名字也是五花八门，在认的时候可费一番思量了。大家能想到哪些？比如我首先我想到的是尊，一尊环垒江月，
4: 对对，
0: 花间一壶酒，壶
4: 啊，
0: 闽方雷雷，雷老师您还想到什么？
2: 还都有，
0: 咱们接龙几个。酒器接龙，
2: 比如说商代用的酒器孤爵甲，
1: 非商走甲
0: 啊，
1: 所以呢商也是觥筹交错，觥也是、哎、也是酒器。
0: 而且这些酒器其实也分很多种类，对不对？
1: 对对，
0: 有的是这饮酒器，
1: 对，
0: 有的是调酒器，
1: 对，有的是分酒器，
2: 还有温酒器，
0: 还有温酒器，
1: 对，也有温酒。
0: 大家想不想近距离的看一看这各种各样的酒器啊？想看哈。我们今天机会难得，一起来认识一下古代的各种青铜器当中的酒器。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青铜器的仿制品。
4: 对，这个肯定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何尊嘛。
0: 哎，我还想到孔子说的孤不孤，
4: 对，孤不孤，孤哉。孔子就是在感叹孤这种酒器已失去原有的形制，名不副实了。
0: 孤是这当中的哪一个？
4: 孤不孤是这
0: 啊，这就是孤不孤的孤。
4: 对，您看这像不像水壶？
0: 嗯，
4: 您可以拿起来，
0: 有点有点像，
4: 您可以拿起来，小心它有点沉。这是那个壶嘴儿，它是何，它在商周时期是一个盛水的器物，当然也有看法认为它是一个调酒器。然后这个是酉，然后
0: 这是尊，
4: 这是尊，
0: 这是孤，
4: 这是孤，这个大家都很熟了。
0: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
4: 这个是爵，
0: 爵，
4: 然后这个是制。
0: 哦，这个就。

0: 就是治。
1: 为了让大家便于我们理解，就是古人是怎么弄的，我们请上了一组现代道具。
0: 对，
1: 就是、
0: 我们的好朋友青花郎。
1: 对对对，西周的时候是可以酿酒的，因为周礼记载那个西周的时候有五祭，就是五祭三酒，然后有些酒需要储存，我们不可能把那个酒缸或者酒窖搬来，那个太大了，我就需要有一个带提梁的东西，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榻，
0: 哦，
1: 就带到了
0: 现场，
1: 带到现场，他就需要把酒倒出来。就一般会倒到这个里面，
0: 哦，倒到这么，
1: 对，倒到这个大
0: 里面，它才这么点大，
1: 对对对，
0: 倒到这么大的器皿里，
1: 有的尊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对吧、嗯？因为我们这是一种推测嘛，就倒到这里面，然后在这里面会调酒，就因为古人那个酒有些有杂质的，它需要过滤一下，需要调，然后调完之后，它会放在爵里，
0: 哦，调完之后放到爵里，
1: 放在这个里面，
0: 那是不是得用这个来装？
1: 对，就是得用这个斗来舀出来，放在这里面，它既是温酒器，又是分酒器。哦，我们在考古发现这个地方会发现，就是所谓烟台，就烟烧过的痕迹。
0: 哦，这个底部，
1: 对对对，有的做检测就科技检测会发现它拿火烧过，就知道它是加热。而且这两个柱也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挂网，挂网为过滤杂质，这就是分酒器。
0: 哦，这个是分酒器。
1: 然后这个酒杯
0: 倒在小酒杯里，
1: 对，这个酒杯和这个就是对应的。
0: 哦，
1: 所以我们是从饮酒的角度来说，就是古今一体，
0: 看出来了，
1: 理在其中。
0: 对，你看从商代到今天，三千多年来到今天，酒杯越来越小，但情意越来越深，因为就是小酌怡情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有一份这种敬酒之中的一种关怀在里
1: 面。对对对，既表示尊重又表示关怀
0: 啊，说得太好了，谢谢杨老师。这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仪式感满满。
1: 对，
0: 不管是酿酒敬酒还是饮酒之礼，真的是极致的讲究。其实透过他们，我们也感受到了古人对于时间、对于记忆的一份敬畏与沉淀。就像今天我们在品尝一杯青花郎的时候，品的不仅仅是它的味道，更是岁月与匠心。青花郎传承千年酿造技艺，于时光之中沉淀醇香，恰如文明在岁月里凝练精华，历久弥新。再次感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
1: 谢谢。谢
0: 谢谢谢。
2: 他们刚才演示的有关的有两个字
0: 啊，
2: 这两个字呢，我就想写一下古代的字形。这个字呢是在小篆里才开始出现，大家来猜一下，就这么一个字啊，小篆里边的一个字形，谁想来？哦，有，
3: 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它很像阳光的阳，因为我们看到左方左半部分的上方，它很像太阳这个日。
2: 哦，
3: 对，然后下边我觉得，要不就是一匹马上驮着一个太阳，要不然就是一座山，然后太阳升起来了。
2: 古人认为西河就是驮着太阳出来的，他就是赶着马车。
0: 还有没有不同答案？
4: 我觉得像酿造的酿，因为它的左上方它像一个尊，尊是陈酒的器皿嘛，然后它底下又像是把它放在一个灶台上加热的样子。而且他那个偏旁上像一个人，我觉得他像是一个酿酒的过程。
5: 老师是斟酌的斟吗？因为左边的话有点就是甚，甚至的甚，然后右边的话就有点像斗，有点像斟酌的斟。
2: 对，这就是斟，斟酌的斟。我给大家说，这边甚啊，甚上边啊是甘，甘甜的甘字，像一个舌头形状。然后里边呢，他意思说放了一个东西，就尝到了这种甘甜的味道。斗呢是跟这有关，他就是在把酒从一个大的容器里边给它
0: 斟出来，
2: 对，舀出来，古代呢叫溢。然后呢你还得倒进去啊，叫注，就溢和注其实是一套动作，一整套，所以这就叫斟。
1: 所以现在叫斗叫溢注器。
2: 对对对，我再写一个字，
0: 又是一个刚才那个尖底瓶，就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仰韶文化时期的酒瓶子。来，蓝衣服的女生，
6: 谢谢把这个简单的留给我。我觉得呢，那个左边很像那个古代的那种酒瓶嘛，右边就是跟现在的那种勺子已经很形象了，所以是酌加上刚刚那个斟酌。
2: 斟酌太棒了，这个你看斟酌呀，其实古代呀就是说把酒盛出来给人倒到杯子里，你肯定得掂量一下，你不能倒太多倒太少，就倒酒未满，

0: 针。那浊是什么呢？倒酒过满了溢出来了。因此你看斟酌咱们现在有什么含义了？你得考虑再做决定，做取舍。
1: 其实也可以想见，我们很多生活中日用而不觉的一些俗语很有一番智慧在里面。
2: 刚才主持人呢、讲到这个气载理，除了动作上的体现出理，在使用这些青铜器上更是体现了一种理。在商代重酒器啊，这几种器物呢怎么去表示身份等级的高低呢？它论套。你比如说这个尊和优相配，油也是商周青铜礼器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盛酒器。在一个墓葬里边，如果能出现一个尊一个油，一尊一油或一尊二油，一般情况下这个墓主人的等级会非常高，因为一般贵族的墓葬里边是不出尊的。像何尊这样精美的器物啊，出这种的表明这个墓主人的等级非常高，
1: 所以真的是讲究啊。
3: 对对，
1: 那今天的主角是何尊嘛，我们知道何尊之所以特别特别珍贵，因为他在尊底内部镌刻了122字的铭文。雷老师，我知道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说法，说这个长篇铭文一件可抵古文尚书一篇、就是说这青铜器如果它带着铭文，那是极其珍贵的。那何尊尊内底部铸有的122字铭文到底传递了哪些珍贵的历史信息呢？我们请杨老师带我们一起试读何尊铭文。
3: 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照着何尊做了一份全形拓，它里面有来自中国的技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何尊铭文以来，到现在大概有50多年的时间，每一个字都有大量的研究。为了便于跟今天的观众去沟通，我们从时间、地点、人物开始讲起。大家看这第一列，它记的是韦王出迁宅于成周，就是成周建成了，周成王把他的居室和宫室迁到了成周，这是事情发生的地点。然后后面是韦王54年迎成周的事情，有了一个出土文献的证据，这是我们的时间。然后人物是谁呢？就是周成王。周成王继位以后嘛，他复秉武王礼，冠自天，他可以讲我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营建成周，成周我们建成了，所以我还迁过来了之后，所以我复秉武王礼。复秉武王礼之后他要干什么呢？就在四月丙戌这天，王告宗小子于京师，就是他把同宗的子弟们在京师这个地方做了一番训话，其中咱们这件何尊的主人何，就是当时在场的宗小子之一，他出自周王室宗族，也是那天聆听周成王训话的一位年轻继承人。
1: 所以就是周成王同宗的后辈。
3: 对，这些后继者身份很高，就不同的小家族嘛，每个小家族的世子继承人的那些人，
1: 对这些宗小子们训话了什么内容呢？
3: 在训话里面他追溯了他先王，他说昔在而考公事，
1: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先辈们都很了不起。
3: 对，然后叩求文王，我的祖辈文王受兹大命，当然大命这个字被伤掉了，我们补的觉得是大命。然后
4: 为武王即刻大义伤，
3: 则停告于天曰，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义民。
1: 对，最重要的一句话登场了。
3: 对，登场了，
1: 宅兹中国，自知义民，意思就是从今儿起我就选择这个地方天下之中，
3: 在天下之中来管理我的国民。然后王说了一个呜呼，就王感叹一下，你们还很年轻，你要适于公事，你要向你们的祖辈学习，为王功德于天，然后顺我不敏，就是让我们一起在上天的护佑下，在德的这个要求下，然后我们治理好民众。整个告辞训完以后，何赐贝撒朋，贝嘛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货币，然后其实给他撒朋就相当于30嘛，其实很多的。然后愚公保尊仪，
1: 王赏赐给他的朋辈，他就拿去制作了这件尊。所以我们透过杨老师的铭文试读，既了解了何尊本身更多的历史信息，也了解了这铭文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价值。
3: 对，
1: 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解读。好，我们先回座。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在看到何尊的铭文时都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因为这是目前发现最早出现记载中国一词的地方，它的珍贵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3: 我们一直说宅兹中国，宅兹中国，就说起来这几个字的发现呢，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1975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筹办这个新中国出土文

0: 物的精品展，原来的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马成元先生，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啊，就是协助从这个全国各地调集了100多件文物，其中就是宝鸡的这一件，当时还叫饕餮纹铜尊，因为那时候觉得上面没有文字。然后就是马先生见到这件青铜器以后，就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当时觉得就按照这个西周初年这么大造型的一个器型，这么精美的这个文物，感觉它应该有文字，他就拿手在铜尊内壁这个底部去摸，哎，摸着摸着感觉，哎，这个地方好像有字
1: 啊，
0: 然后赶紧就送去除锈嘛，哎，结果一除，果然就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个12行122字的这个铭文，然后就根据这个青铜器的铭文规律就把它叫成合尊嘛，要由此我们伟大的宅子中国自此现世了。
2: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年提出这中国和今天我们说中国的意义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听老师来讲一讲，当时为什么周人会有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又为什么会写进了铭文之中。
3: 我先写更早的甲骨文里的这个上面的旗游啊，
2: 像飘扬的旗帜哈。
3: 对，这个字为什么就是有了中的含义，文字学界的考据也不一样，有的呢它就是说旗杆中间这个圈呀，表示一个标志性符号，就是旗杆的中心，也有的说不是，说旗子的作用干嘛呀，立在那儿就是召集众人的，众人集中的地方，所以有了中的意思。然后我写一下国啊，以前国就是这样，戈那个大的框子就是戈，就那个兵器，如果大家注意那个国呢是个祸，其实呢那个字呢以前可以念国也可以念玉，玉呢后来就是又加了一个提土旁，就是一块地方，所以呢国呢后来到了金文就有了那个大框的叫围，也是表示一块地方，
2: 就像城墙一样，
3: 对，城墙一样
2: 围起来了，
3: 围起来了，这围起来你还必须得有什么，有兵器去保卫它，
2: 旗帜指引方向，兵器保家卫国，
3: 保家卫国。但是呢这个中国呢确实刚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是说一块地方的中心，后来呢就是任何一个王朝你要建一个都城，然后都城周边叫王畿，这个地方就是中间，就是中央，这个中央呢它就叫了中国了。
2: 所以当时更多的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哈。
3: 对，
4: 这个中啊它是一个方位词，中间啊，其实在商周时候中啊除了一个方位词的含义之外还是一种哲学思想，你比如说在尧舜禹时期，这个舜啊曾经给大禹说要运指厥中，这是一种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个方针，到西周的时候经常在那铭文里边有周王要训诫他的臣子们啊要不能不忠
2: 哦，
4: 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个叫中庸之道，别人一学河南人说话就是中
1: 中
4: 不中
1: 不中，
0: 对啊，中不中
4: 啊，中和不中啊，那是最体现文化底、最体现智慧的，既是治国理政的智慧也是用人的智慧，这已经形成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基因，一直伴随着我们，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2: 中正平和。
4: 我们现在最早见中国这个词的就是出现在合尊上，按照文献的记载和后人的考证啊，中国这个地方在西周早期指的就是现在伊河洛河流域这一带，周武王让周公去建成周城的时候啊给他说了两个关键词，有夏之居，还有一个词是无远天池，天池就是我们祭祀天的地方，就指现在那个嵩山。为什么要找游夏之居呢？因为有一种思想啊，可能是要居于正统地位。在偃师有个遗址叫二里头遗址，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这个二里头遗址是夏都之所在，这是游夏之居。在这个二里头遗址东边6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遗址叫偃师商城，这个偃师商城啊学界很多人认为是商王朝的第一个王成汤所居住的都城，哎，你看在这样一个地方既

0: 是下人的都城之地，也是商人的都城之地。在周人的心目中，伊河洛河流域就是天下之中。
1: 谢谢雷老师的讲解。我刚刚就突然想到，其实何尊当中提到的宅兹中国的这个中国，和后来诗经里提到的民易劳止，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随四方，
2: 对，
1: 其实那个中国指的也是这片区域。
2: 对，是的，
3: 这涉及一个当时社会治理的问题，实际讲的叫四方入贡道理君，就是大家来都来我这儿朝见进贡，大家走的路一样，谁也别说我受委屈我亏了，你多走几亿，对，这也是一个管理的问题。他立在这个地方，他就控制了相当于东西的要道。我们都知道后世有一个著名的官叫函谷关，
2: 嗯，
3: 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包括后边那个秦也是啊，就是关东和关西就以函谷关为界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就能控制函谷关。
0: 所以说这个地方在周人的心目中，他的周王朝所控制的范围中间处于之中的一个位置。
1: 谢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解读。王朝初定，大业未成，孺子即位，人心浮动。在武王崩逝到何尊筑城的五年时间里，周人经历了怎样的疾风骤雨？又是谁带领着前途未卜的周王朝走出阴霾，确立了礼乐文明呢？岁月无声，今时能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何尊的故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何冰，在剧中扮演周公旦，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周公。他是在3000多年前为我们的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么枝繁叶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1: 大家好，我是石玉安心，在何尊当中饰演成年后的周成王。我认为成王的坚守不仅是守护中国，守护江山社稷，更是守护好文化根基，让中国的理念代代相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圣彤，我在《金石探文明之何尊》中饰演的角色是何。我理解的何，他是一个在战火和责任中褪去志气有担当的宗室子弟。
0: 在扮演周公的过程中，每次想到宅兹中国这四个字，我就特别感动，
1: 希望能通过我的演绎让观众朋友们读懂宅兹中国这四个字背后的故事。
2: 宅兹中国，它这四个字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少年的成长，一场生死别离，还有时代文明的坚守。
0: 当你知道中国这个词早在周公所处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你会有一种从血缘里升腾的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
3: 我是何，周王室的一位宗小子，武王伐纣灭商，定鼎天下。彼时我尚是稚子，只记得镐京内外人人称颂天命所归，可太平基业方定，武王竟骤然崩逝，那曾与我一同嬉闹的玩伴宋，一夜之间成了周天子。他才13岁，如何能扛起这初定的周氏江山？
4: 叔父，此为何字？
0: 这也是德字。
4: 天心又作何解？
0: 德为存心，天子以心护民，乃德之始啊。天子每天都做有德行的事情，日久自为天下之主。
5: 大王，管叔要返回阴地了。
4: 叔父，云是否应去送别？
0: 理当如此。
4: 有劳三位叔父从阴地远道而来为父王吊丧。
6: 王兄一代雄主。

0: 早治兵田，吾等意念手足之情，周氏社稷，父兄宏才大略，方才创下今日基业。宋啊，今后江山社稷在你之身，一定要守好。兄长，请放心，有我与旦。
1: 辅佐大王，
2: 王兄将辅佐宋的重任交付旦于你，这是何其荣宠信赖！
3: 兄长放心，我二人定全力以赴，辅佐大王。

0: 怎么样？
1: 不错。
2: 疏于听命。
3: 臣在。
2: 于风你于堂，长英明，你敢接吗？
0: 疏于，大王封赏，还不拜谢？
3: 好呀。臣领命，定不负大王。
4: 周公，
2: 叔父，
5: 祝贺叔虞成了唐侯。
3: 叔父，大王是戏言。
5: 天子说话没有不算话的，今天天子开个玩笑不算话，明天诸侯跟着学，百姓如何信你？守信是德行之根本。
2: 好，传命，择日于封你于堂，掌殷民。
3: 臣领命。
0: 小子懂了，德行就在一言一行。
5: 你画的是什么？
0: 我画的是自古以来的宝器。待我成年，随父亲沙场建功，也要铸器。
5: 如真能如你所说，届时我向天子请求赏赐。
2: 那于今日便与你，和待你建功立业之时，便赐你其金，铸造宝器。
0: 谢大王。一夜封堂，戏言成真。周公严苛的要求大王，坚定的执掌朝政，都是为了守住武王留下的江山。只是这般苦心，非亲历者恐难体察。

0: 在刚才的电影片段当中，站在年轻成王一边的呢，有一位周公。哎，提到周公，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孔子曾经说不复梦见周公啊，很焦虑，也会想到曹操说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1: 这个赫赫有名的周公，估计中国人大都知道，就是那个会解梦的那个周公。周公即姓名旦，但是啊，你不能叫他鸡蛋。
2: 对，鸡蛋。
1: 如果你这穿越过去了之后，你喊那个鸡蛋，他不理你的啊。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叫法啊。在先秦时期，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周公即姓名旦，但他是男的，他只能称氏。你说周公旦可以，但回过来说，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是周武王的弟弟。这个孔子也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所从的这个周，就是能治理作乐的周公。孔子的

0: 这些思想啊都是从周公而来。现在我们日用而不觉的很多礼仪可能都是出自周公旦之手。
1: 我们有文献的记载，就是文王诸子里面除了武王之外嘛，周公是最有德的，所以那个益州书有一篇叫杜义简，但我们就知道武王克商之后就去世了，所以他在病重期间他还是很担心，因为他觉得成王他还不足以去

0: 还真是体现出他的德行啊。
1: 对，
0: 感激涕零，不可不可，我还是好好辅佐我的侄儿。刚才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也会想，商朝早期的继承制度其实主要是兄终弟及，但是明显我们看到到了周朝是不太一样的。那到底商朝周朝之间的这种继承制度有什么不同呢？
1: 我觉得商人就早期他不见得是一个农业民族，你看那个什么项羽坐乘马，王该伏牛，他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他不能让一个小孩带领整个的部族，一定是一个壮年男子带着我们。但是周人从后继开始，我就是伯爵白骨，就是个农民民族。农民民族的话，他可以做到就是前一个去世之后，后一个小孩就是，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定居的，什么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正是由于这个嫡长子继承制和这个兄终弟及两个继承制都不一样，所以王国维就讲说，中国文化变动之剧烈，莫过于殷周之际。
2: 成王由于年幼，而当时又是这种一种嫡长子的继承制，所以呢，他就要辅佐他。继续的把这个朝廷的事情做好。
0: 所以当时周公旦他有称王吗？
3: 周公是否称过王，这个也是争论了千年之久的一个大难题了。我们现在从考古上看，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周公没有称过王。为什么说这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金文，看一下大屏幕上这个屏上那个秦规，做规者是秦，秦是周公的儿子伯禽。从那个右边开始，王伐盖侯，大家认住比较难认，但右边最下两个周公俩字估计大家能够认得很清楚，周跟现在的周字写的差不多。下边的那个公，一个嘴巴，嘴巴上两个八字胡，就是公。从这一篇同篇的铭文看，王就是王，周公就是周公。周公没称王，陕西宝鸡岐山啊，就是《封神演义》里面讲那个西岐城，岐山县有个遗址叫周公庙遗址，是唐代盖了一座庙纪念周公，后来庙也没了，只留文献了，也不知道这个地方跟周公啥关系。2004年的时候啊，在这个遗址啊发现了一个坑，里边出了很多甲骨文，那是我发掘的。大家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很多，西周的甲骨文非常少，在我们这个发掘之前只出了1000字的甲骨文，但这个坑出的这个甲骨文初步辨识出刻词495字，上面主要人名是周公，
0: 他自己契刻的甲骨文。
3: 对，然后就是记载的事情可以与这个《诗记》等文献记载相符合，因此学界现在已有公认，这个坑的这个甲骨文就是周公他老人家亲自用的，甚至可以说是周公他老人家的档案库。
0: 嗯，
3: 在这些甲骨上都是王是王，周公是周公，因此你就看从周公自己的文献里可见周公是不称王的，因此啊争论千年之久的周公是否称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
0: 可
3: 以休矣，可休矣，
1: 可以休矣。
0: 刚才影片里有一个细节，相信张老师特别注意到了，就是周公旦在教成王写德的时候，他那个德字是加了个新的，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在西周初年的时候，德字已经从原来的无心之德演变成了有心之德了？
2: 这是个特别好的说法。我呢提前准备了两个字，这是我们在这个和尊铭文里我们看到的德。这个德呀最初其实是很有趣的，它没有心字底，它表示的意思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道德品质的这个德。这边呢是个双立人，其实以前呢就是一个路口的样子，最初的意思是要登高，要上升，就是往上走，但是最初啊还确实有一个带心字底的德字，那个德字恰恰是没有了双立人，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道德操守跟你的心是有关系的。我们在和尊里看到的这个德，它其实已经兼具两种意思，一种意思就是表示上升，表示升华，另外一个它也已经开始具有了我们现在这种道德品质的这个德的含义了。所以呢也有故事说周公啊就叫到成王的时候说，

0: 什么是德呢？你德呢要有心，所以加了个心字底。
1: 有心之德才是真正的德。
0: 是的，
1: 你得推行德政，是不是？这也影响到了后来周成王的成长。
2: 是的，周公所代表的西周早期治理作乐，周人呢特别强调德政。商王朝时期，商人是敬鬼神，然后他大搞祭祀殉人，但是到了西周时期，周人之德就体现出来。你要挖西周周人文化的这个考古遗存啊，你不会在周人的墓葬里边见到殉人。我们挖掘了周公家族的墓地，这个大墓四条墓道，等级相当于接近天子之力。在这么高等级的周公家族的墓地里边，你也发现不了殉人，就能看出周人是如何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
3: 我们在片子里看到，就是他教写德这个字嘛。我个人理解啊，周公想把他的这整套的跟商人截然不同的我们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传下去。其实这套秩序也是我们今天所坚持的这套礼乐的秩序。周人就是尊礼上师了嘛，也是我们今天的民族性的传统。对，
1: 崇仁尚德，所以也一直影响到了今天。周公教导成王的正是由内及外的德，然而理想总是要到现实当中去经受考验的。当周公旦呕心沥血地把唯德是福的道理交给成王时，他自己面临的却是亲兄长管叔联合商朝旧部发起的叛乱。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年轻的成王与肩负重任的周公会如何抉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场金石之旅。
4: 三位叔父举兵叛乱，
5: 他们三个竟借伐奸贼之名勾连商纣，余孽禄府，欲乱我周室。
4: 父亲，管叔举叛旗，要倾覆我大周社稷，我乃文王后裔宗室子弟，怎可袖手旁观？
5: 主公亲率王室平叛，我等理当鼎力相助。
4: 儿愿随父护我大周疆土，建功立业。

0: 王以下诏，命周公统领王师，天下诸侯皆听号令，如有不从，便是与周氏为敌。
1: 叔父，一定要亲征吗？
2: 有些账必须亲自去打。管叔是我兄长，陆府是殷仪之首。 此二人勾结，危及我周氏根基。若不亲王，恐难服天下人心，也愧对武王在天之灵。唯有一点，务必牢记。
3: 叔父，请讲。
2: 管叔背弃宗室之德，陆府妄图复辟殷商，此二人野心勃勃，毫无悔改之意。
4: 绝不可议和，一旦姑息，后患无穷。
5: 一，记下了。
4: 我军抵达朝歌城下，叛军早已军心涣散，可周公却迟迟不发起攻击，只是与叛军对峙。我的心里满是疑惑，为何周公要错失良机？难道？

0: 这纹饰倒是格外威武啊。
1: 主公，这是饕餮纹饰。你可知饕餮是何物啊？饕餮乃是上古神兽，贪食且凶猛。这沙场之上，便当如上古神兽。

0: 神兽一般，眼要明，能分清敌我；齿要利，能击溃叛军，方能保我周氏，安定天下。
1: 小子，记下了。
2: 传于旨意，即刻调拨粮草、布匹，送往军营，务必明说，此乃天子慰劳平叛之师，为的是诛逆贼，安社稷。
3: 大王英明。
4: 主公，
5: 大王派王室特来犒赏三军，将士振奋，叛军涣散，正是功成良机呀。
0: 大王赐我平叛大义，更是盼我保全天子爱民如子的人民啊。我若强攻，朝歌城内百姓必然遭殃，既为天子爱民之愿，也是我周人以德服人的根本。
5: 我等平叛本就是顺应天意，替天行道，这何来失德之说啊？
0: 天意，
5: 没错，对呀，
0: 天意，兴王师之名，再施谋略速胜，可破城防，直击叛首。

0: 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大王犒赏三军，周公定出妙计，一举平叛，结束了长达三年的相持，胜利总算来了。可当我在乱军里揭开那具饕餮面具时，看到的竟是父亲冰冷的脸。父亲用命守住了对周氏的重，我也掂出了家国二字的分量，理解了周公说的德是什么。德是护着百姓的人心，是为国赴死的勇气，更是认准正道就不能回头的坚守。
2: 兄长，你知错吗？如果你不瞒我摄政，可回镐京与少公、太公商议，大可不必引陆父为援，陷天下于战乱。
3: 引陆父乱百姓扰周氏，我认。但吾乃文王子武王帝，错便担，死便受，只求坦荡赴死，不愧周人风骨。

0: 火暂息。身为宗小子的何，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周公东征历经三年苦战，终于是把这场几乎倾覆周室的大乱给平定了。
1: 当时周武王和周公经常会提到说，我们是小邦周，克大邑商，相当于核心人数很少的一批人，成功把他们心里面的庞然大物给灭掉了。灭掉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很快的短暂处理这些反对派，所以周武王采取的策略就是以安抚和绥靖为主，然后就把商纣王的儿子就是武庚陆府封在了原来商人的故地，让他继续就管理商邑民了。但是他对这些人肯定也是不放心的，然后他就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就是中央王朝会派一些官员去监视这些地方，负监督治理之责。
0: 我们都注意到了，影片里也提到了，名字当中带叔，这体现出的是他们的一个排位制度吧。
2: 以前呢就形成一个排位制度，老大叫伯或者孟，

0: 老二呢叫仲，老三就是叔，还可以排一个季，就是我们季节的季。但是季呢就确实不是老四，季呢一般表示是最小
1: 最小的。
0: 伯邑考你看伯是老大，
1: 嗯，
0: 我们知道周武王是老二，
2: 老二
0: 他呢叫仲发，他的字所以他用了仲。那么到了那个周公这儿呢，他也叫叔旦。仲还有一个人，我们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子字仲尼，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这些排行呢其实告诉我们西周为什么有这个礼制，他礼制其实就是一个秩序。你要知道在一个系列当中每个人的位置，你每个人把自己的职责做好了，社会就治理好了。
1: 所以其实透过刚才老师讲这个伯仲叔季，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古人的在讲究礼仪方面体现在排位制度上的一种呈现哈。那从刚才的电影片段，其实我们知道面对这样一场来势汹汹的大叛乱，周公旦是再一次挺身而出，让周王朝啊转危为安，能够重启新都成周的建设，也算是要尽快的去了却武王的夙愿。
3: 我们今天讲何尊，何尊那个铭文里边记述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成周。建成周的重要人物是周公。建成周城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呢？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千金移民，千金移民到成周城里面去。随着周人的大分封，随着商人和周人在更广阔的区域里边融合交融交往交流，才形成了新的周人。所以这一段历史也是我们一个精彩的历史剪影。
1: 周公旦为新王朝打下了有形的骨架，那紧接着他要推行治理作乐，又会为这个新王室建立起怎样无形的根基呢？
0: 他治理作乐对西周其实是最大的贡献。古人说过礼别义乐合同，一个呢就是我要有秩序，第二个在有秩序的基础上每个人发挥所长。我们在看礼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分的工种非常详细，官职也非常详细，你每一个人能干什么，再通过作乐的方式让乐来合同。最后就核心一个思想，唯德是福，是吧，敬德保民。他这时候呢就是说把德提高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2: 我觉得周公他，我们看史记里讲他唯子孝笃人，哎，还有咱们刚开始谈到的他就是被接受机会，他感激涕零，他表现一种个人的一种道德修养，他把这种个人道德信仰推广了，推广成国家的一种治道上，成为国家治理方面的一个治德，然后就变成了就是礼的一种外在的形式了。
1: 今天我们通过节目的内容一同了解了何尊背后的故事，也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3000多年前的周王朝。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影片一同回到那段令人神往的历史。
4: 你父子二人皆有功劳，赐你吉金，铸其铭文。
5: 谢大王，何铭记大王恩德，铭记周室荣光，誓死效忠大王，效忠周室。
4: 铸其铭文，既能告慰你父在天之灵，也能让后世子孙知晓我周室安定天下之不易。
5: 大王兑现了承诺，赐我吉金。曾经我画的那些宝器，只是贪慕文士的威武，建功立业的荣光。如今父亲血染沙场，面对吉金，我心中只剩敬畏。
6: 金火相承，时候到了。

0: 危难是最好的历练。
1: 可儿子思父之痛如饕餮噬心，
0: 心怀天下，你就顾不上一个人的痛了。
2: 及今所著不是我的功名，而是父亲的忠魂，是将士们用性命换来的大周太平。
1: 父亲，
2: 平叛后我追随周公，见证他日夜操劳的模样，也察觉到自大王亲掌朝政后，周公主动避嫌，远赴伊洛营建新都。
3: 功成居于北，向天极之位，俯瞰四方，明天子至尊之序。明堂设于此。是不正行礼之处。朝诸侯颁历法，赐天神，皆在此处，让天下知道何为尊卑，何为等级，莫敢逾越。左祖右舍，前朝后舍，宗庙赐先祖，社稷安榜头，二者相应，是为敬天法祖。后有事，调物资，让农商各安其业，必庸环水而建，太学侧而立，叫昼子批礼学乐，明社御与栋梁之才，叫阴及子弟至周礼，化其戾气，容其民心。府库设于此，此树临一落通草运，府库分五谷布帛兵器三库，积粟备荒，藏兵备战，乃是长治久安之计啊。东夷500里，军垒扼守要塞，可镇阴夷，可抚四夷。但是真正的城防，从不在墙高池深。
2: 那在何处？
3: 在正德浇灌的根基，在礼乐教化的人心。我曾做蚩嚣夷王，言待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度，筹谋永护。这成州便是未雨绸缪之居，营城和治理作乐本是一体。城为气，理为魂，方能让各色人等各安其居，各守其分，安享太平。成州乃是武王遗愿，也是周氏万代的根基。
2: 我眼看着叔侄二人并肩而立的身影，这就是唯德是辅的意义。周公有德，所以能在流言中坚守初心，在误解中隐忍负重，以一生践行对武王的承诺。大王有德，所以能明辨是非，接纳叔父的苦心。
4: 这些年叔父在外平叛，建营东都，治理作乐，始终一心为周。

成州坐一又落，漕运便利，内有礼乐教化之场，外有军垒镇护之防，即可安阴仪

0: 不可防肆矣，真乃千秋大计呀！大王，小子随周公营建数载，亲建功业已继日，祭祝成郭，又定礼乐。公常言，成周之每一处建筑，皆为明秩序，安人心。如今，成周既定，礼乐已成。
1: 乃大周永保万年之根基。大王，请看，中国是以民为邦本、礼乐安邦的地方，也是武王宅兹中国的心愿。

0: 传与诏令，遂定成州，承先王遗志，不周之礼乐，安天下万民。
1: 武王英明，千秋万代，周氏永旺。
0: 当年武王托孤，我身为叔父，便当为你撑起这片天。
2: 大王如今能懂唯德是福，宅兹中国的真谛，能明礼乐秩序的重要，便不负我这么些年的期待坚持。
3: 德自有心，方能心怀百姓。德，是评判时的坚毅果决。 是迎城时的深谋远虑，是治理时的循循善诱，更是被误解时的隐忍坚守。玉定不负叔父苦心，不负先王遗愿，
2: 请叔父辅佐玉，共守中国。 共护江山社稷，
4: 气在千秋里，承承万代魂，中国之名，礼乐之邦，生生不息。

0: 尚书大传里对周公旦一生做出的贡献给了一个非常高度凝练的概括，是一年就乱，二年克殷，三年建衍，四年建侯位，五年迎成周，六年治理作乐，七年治政成王。可以说七年时间，他为周王朝打下了从军事、政治到文化制度的全方位基础。而在完成了这一切之后，他选择功成身退，还政于周成王。最终周公旦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1: 他贡献极大极大，所以周天子呢赐其天子之礼，讲授的礼节和天子一样。那跟天子一样是什么样子呢？我在陕西发现了周公家族的墓地。在周公这个家族墓地里边没有周公，按照文献记载埋在了璧，他还是忠心耿耿的跟着周王走。璧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找不到，所以说呢在考古学上我们孜孜以求的是要寻找这个胶布，还不会停止。
0: 太好了，谢谢您，是带着我们共同的愿望在祖国的大地上继续写论文了，非常期待那一天的梦想成真。
1: 谢谢。
2: 其实我想到了西汉贾谊的那句话，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志未成。然后到了成王时期，就成王和周公然后就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是四海之内怡然褒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这是我们这个影片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以周公为代表的这个周初的政治家们嘛，其实相当于在那个时候帮处在十字路口上的中华民族走了一条影响到今天的路。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以德配天，

0: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做金石碳文明，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实周公就在强调这个事情，都是一种尊重传统还更续文脉的一个表现。我们在今天继续表达我们的尊重和传承。
1: 德尊这一期我觉得最突出的一个字就是成，不管是赢成周还是周成王，都有一个成。成有一个说法叫做安民立政曰成，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政令制度建立的非常完备，就是在先辈创立的这样一个基础上，一代一代的人我们首先继承，然后呢我们弘扬创新，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样的中华的文明才能够生生不息，薪火相递。
2: 这段跨越3000多年的旅程，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文明精神的奠基。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呢，我也很想知道雷老师，您在刚才看到成周的蓝图变成现实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和感触？
3: 成周城的营建，主要的人物有王，有周公，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少公。周初灭商了之后呢，周公是封到了鲁国，姜太公是封到了齐国，少公是封到了现在位于北京的燕国。刚才影片里边把营建成周变成了一个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城墙夯土成片的宫殿等等这样一个历史的画面，我仿佛感到当时的历史就呈现在眼前，也深深感到宅兹中郭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说祭金铸郭师，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正是我们正经不是探索文明的金钥匙。我作为一个考古人，我们不是在挖宝，我们是在挖历史，我们是在探寻文明。有一次我带我的学生去看何尊，后来我们的学生写感受说，3000多年前中国二字镌刻在何尊的底部，3000多年后中国二字铭刻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2: 谢谢三位老师今天的精彩解读和分享，让我们了解了何尊背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了解了礼乐文明是如何成为中华文化的底色与基因的。是啊，中国二字不仅镌刻在何尊的底部，它更镌刻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间。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今天的到场，谢谢你们。围绕着西周礼乐分封制度的考古探寻至今仍在持续进行，那么在最近的发掘与研究当中，又有哪些与这段历史紧密相关的重要发现呢？接下来请和我一同进入本场的发布环节。
4: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琉璃河遗址，这是西周燕都的所在地，是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的源头，更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重要地标。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张中华先生来到现场，带领我们直击遗址的核心考古成果。掌声欢迎张院长。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琉璃河遗址呢，是曾与周公一同辅佐周成王。

0: 的少公的封地，它是西周早期燕国的始封地，也是华北地区唯一能完整呈现西周分封制下诸侯国都城格局的遗址，更是广封诸侯以翻平州这一历史史实的核心考古佐证。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我们呀、大致厘清了遗址的布局，我们可以看一下，
1: 来一起看看。
0: 城内啊，可能是存在宫殿建筑、一般居址、手工业作坊等，城外还有配套了贵族的墓葬区，形成了诸侯国都城规划的完备体系。同时还发现了有城墙、城壕、大型夯土建筑、祭祀遗迹、手工业遗存、青铜器、甲骨文等重要遗迹遗物，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西周封国都城遗址。
1: 其实能看出来啊，就是咱们的先民3000多年前在城市规划上面就已经有足够的智慧了。我们透过这图就可见一斑，初具规模，非常的规整。那这当中有哪些核心的标志性的文物发现呢？
0: 在众多的发现中啊，然后有几件青铜器啊，它是特别珍贵的。你像克雷克河，它直接记载了周王册封少公之子克为第一代咽喉的重要史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呢，又新发现了一组5件坐测换器，其太保雍烟的铭文啊，首次以出土文献的形式证实了赵公亲自主持燕都营建的历史。从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和碳十四测年三个方面，为北京3000余年城市建设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1: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琉璃河遗址当中非常有标志性的重要文物，那现在有什么新的考古突破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进那段历史。
0: 今天啊，我就为大家带来了琉璃河遗址的一项最新重要发现，看一下。我们确认了外城墙、外城壕的北段与东段，这一发现呀，就证实了这个遗址存在了内外双重重檐结构。这一双重的结构呢，从而就将已知的城址范围从原先的不足60万平方米大幅扩展至约100万平方米。这一成果啊，极大改变了学术界对西周封国城市啊复杂性和规划布局的认识。在城内啊，我们还发现了高等级建筑与大型夯土井的组合，这个规模啊是目前西周都城同类遗迹之最，也为探索西周都城的孤能分区与建筑制度提供了全新资料。这些发现啊，共同构成了解读甲国同构礼乐文明的证据链。
1: 感谢张院长的精彩解读。从周王册封咽喉、少公亲赴燕地建城，到燕都完备的都城格局和礼乐体系，琉璃河遗址的每一处发现都在还原西周分封制在北方地区的落地实践，为北京城市文明历史进程奠定了根基。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考古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是他们的坚守让这段关乎分封、关乎家国、关乎文明传承的历史得以清晰呈现，向所有的考古工作者致敬。金石潭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潭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2: 金石潭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河尊铭记了中国最初的容颜，也凝聚了西周藏礼于器、以器载道的深远匠心。尊身镌刻的中国一词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脉，5000年星火更续的家国初心滋养着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激励着我们成中华文脉，奔赴辉煌，续写华章，经史不朽，文明永续。金石潭文明，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行，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叫吧，
11: 叫吧。
12: 相亲的，应。

0: 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

0: 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4: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5: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8: 是一个宝藏地方。
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1: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3: 无法不联系。
14: 烟火气十足啊，
15: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对于中国人而言，小鸟天堂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
1: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
0: 它是巴金散文《鸟的天堂》描绘的场景。这篇散文曾多次被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在文字描绘中，还是在现实场景里，人们都不禁发出感慨，这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竟源自一棵树。是的，小鸟天堂不仅是一株大榕树，更是历经400多年时光雕琢而成的生态奇迹。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冠幅却铺展出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近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的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
2: 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0: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3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

0: 题。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1: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0: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2: 一般的榕树呢，它可能就是在叶下会生出一个气根，但我们这片岛上的这棵树呢，它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湿度很高，它能不断的去萌发气根。
0: 四面环水，大榕树的根系便得到一方天然充沛的滋养。更难得的是，天马河的潮汐涨落又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天然施肥系统。涨潮时，水流携带着上游的有机物质分解转化后为榕树奉上养分，退潮时，水流又将树根排出的无机物带走，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营造出最适宜榕树生长的环境。然而，这片安宁的翠绿奇迹最初的起点却与一场场洪水相关。从高空俯瞰，天马村与小鸟天堂最近处相距不足10米。这座村庄已有500多年历史，村里的族谱记载着一段人与树相伴相生的故事。
3: 阿显马呢，系从明朝即系已经开始有阿显马啦。但系呢落不残之后呢，做得呢有个水湾啊，我眼睛会。
0: 天马村坐落于西江与潭江交汇之处的银州湖冲积平原，河网纵横，地势低洼，每到汛期水患便接踵而至。据记载，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天马村村民为抵御洪水，开始在天马河中央堆积河沙。为防止泥土被洪水冲散，他们在上面栽种了一株榕树，既能固土护岸，亦可济船停舟。就这样，村民们世代接力，日复一日搬运沙土，河中的小泥堆渐渐垒成一座沙洲，这株榕树也随着沙洲的隆起而迅速生长。岁月流转，水患逐年减少，村庄重归平静，村民们便将这株榕树视作荫庇一方的神树，从此悉心守护。而这里温润的气候、榕树茂盛的枝叶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又引来大量候鸟在此栖息，当地人便给它取名雀墩，意为有鸟雀栖息的沙洲。90多年前，1933年，29岁的青年作家巴金乘船驶过天马河，被眼前鸟树相依、千鸟齐飞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不久后写下散文名篇《鸟的天堂》。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他笔下这片没有猎枪、只有和平的乐土，与人温暖，亦与人希望。半个多世纪后，1984年，80岁高龄的巴金卧于病榻，应邀题写了《小鸟天堂》4个字。借着文豪笔墨的加持，小鸟天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此定格传世。
1: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

0: 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1: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俗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要保护的，保护是吧？保护啊，保这个当然要保护几个，那几三年要。
0: 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了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2: 占地277.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 400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6+。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

0: 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0: 哇，好棒啊！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我国2025年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杜绝剂量靠猜，用量靠掰。安徽警方运用无人机热成像精准定位找回失联群众，暖心一瞬，看多方紧急施救，暖心守护生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近日，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7号至30号，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0: 今天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降雨，同时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及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云南红河和文山、广东广州和中山等局地大暴雨。今明两天，台风蔷薇靠近，将吸走部分水汽，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受西风槽系统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加强防范。
0: 从明天，也就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那么今年的汛期有何趋势？我们又该如何安全度汛呢？
1: 什么是主汛期？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今年汛期区域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1: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

0: 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儿童用药安全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2: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
3: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
2: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五年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其中2025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儿童常见病领域。
4: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2: 专家介绍，相比成人用药，儿童专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也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5: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
2: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还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此外，为了解决儿童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的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6: 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7: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8: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7: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在广东佛山的水乡古村叠教，每年端午都有

0: 赛龙船的习俗，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不足6米宽的狭长水道中闪转腾挪，上演惊险的水上漂移。在端午假期到来前的周末，各支龙船队会针对不同的弯道展开夜训，街坊乡亲和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
1: 昨天，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第二场预热夜训赛举行，19支龙船队参与，选手们用汗水和激情演绎着传统民俗的现代魅力。
2: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蝶轿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当地人告诉我，这是蝶轿人的水上 F1 比赛。今天晚上要进行的是 L 弯的夜训 ，L 弯两次90度的急转弯加的暗礁的高难度的挑战，是这个河冲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1: 每年端午的龙船赛对于蝶轿人来说，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街坊乡亲的大型聚会。随着龙船赛不断出圈，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观赛之余，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以及蝶轿三宝龙船饼、龙船茶和龙船饭也深受游客欢迎。
3: 最高站可以选朋友上电视了，
4: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来自五湖四海的经常都来过来看那个龙舟。我们今天早上9点多来，干到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
5: 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

0: 近日，安徽砀山、江苏南京两地接连上演生命救援场景，多方力量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
1: 前几天，安徽砀山县公安局曹庄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村民李某离家后失联。随即，民警对村庄周边田间沟渠等地方展开全面排查，人力搜救盲区大进展缓慢。砀山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立即派出无人机警力到场，启动空地一体化立体搜救。
2: 在历经一小时搜寻过后，我们忽然在麦田旁边的芦苇荡深处发现一个非常微弱的异常热源点。
1: 根据无人机传回的精准坐标，地面搜救队员成功找到已经体力透支、虚弱倒地的李某。随即，李某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目前身体状况已恢复平稳。近日，在南京南站，刚接受治疗出院的老人周先生在家属陪伴下准备搭乘高铁列车回家，突然家属发现老人病情恶化，出现休克，情况十分危急。南京铁路警方迅速联合铁路工作人员和助产医生对老人开展救助。
3: 现在有氧吗？有氧给他吸吗？
4: 就是有氧
3: 、有氧是吧？看他有没有回应，看他有没有回应了、可能休克了。
1: 铁路民警和助产医生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大家合力将老人从轮椅上转移到空旷的区域，随即对老人开展心肺复苏急救。约十分钟后，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接力救助老人。由于救助及时，老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下一阶段治疗。
0: 兔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生性警觉。近日，新疆、内蒙古相继发现有兔狲在牧民家中产崽。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当地是如何应对的呢？
1: 四月中旬，新疆沙湾市的一位牧民在自家废弃羊圈里发现一只兔狲搭窝产崽，随后向派出所报告。民警到场后确认，共有一只成年兔狲和六只幼崽。考虑到兔狲生性警觉，贸然转移会造成惊扰，民警决定就地守护，架设监控，实施24小时监测，并提示牧民最大程度降低人为干扰。镜头记录下幼崽从埋头喝奶到蹒跚学步的成长过程。5月21号，兔狲幼崽已具备独立生存能力，跟随兔狲妈妈返回野外。无独有偶，内蒙古一牧民家中也发现了一窝兔狲幼崽。5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到牧民的求助电话，称在其下界牧场房屋内发现一窝野生动物幼崽。工作人员鉴定，这是五只

0: 兔狲幼崽健康状况稳定，判定母兔狲大概率在周边区域活动觅食，具备自然抚育幼崽的能力。考虑到兔狲幼崽应激耐受度低，决定按照最小干预原则，不捕捉、不转移、不进行人工饲喂，同时布设红外相机实时监测，确保幼崽自然生长，最终回归大自然。兔狲是猫科兔狲属唯一物种，它们主要栖息于荒漠、草原、戈壁等区域，以鼠兔、小型鼠类等为主要食物，在控制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记者在多地调查时发现，近年来青少年吸烟、接触电子烟的问题愈发凸显。
2: 记者在哈尔滨某中学外的街道上看到，放学后不少学生一走出校门便迅速点燃了香烟。
3: 抽烟人多吗？已经是
4: 18%。
2: 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电子烟等烟草制品。但在大量的烟草售卖网点，青少年都可以轻松买到烟草制品，禁售要求形同虚设。更令人担忧的是，烟草产业近年来把目标精准瞄准青少年群体，推出花样繁多的电子烟。色彩鲜艳的尼古丁、口含带等烟草制品，以猎奇外观、香甜口味、网红营销方式精准吸引青少年。
5: 鸭尾兽、小黑条、冰爆都行，这三个是现在卖最多的。
6: 这是营销吗？
5: 有啊，
7: 这样不有个试一试？我就没见过好多人抽烟，那也挣钱多了。
2: 摊主说到的这些网红电子烟，相当一部分是非法黑作坊生产的非国标三无产品，价格很低，对学生很有吸引力。而且调味电子烟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其他有毒、致幻、致瘾成分，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而且全网禁止电子烟线上销售。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各大社交及电商平台上，调味电子烟仍在销售。平台虽然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直接搜索电子烟等关键词会弹出法律法规警示，但只要更换搜索话术，输入网红电子烟具体款式名称、口味推荐等关键词，电商平台会直接呈现大量相关商品，有的销量已超万件。记者顺着小红书笔记线索关注了一家名为果味馆的微信公众号，其关联账号持续更新各类果味电子烟款式上新动态与价格，甚至推出购买小程序。记者在该小程序选购一款果味电子烟，全程无实名认证和年龄核验，短短几天快递便直接送货上门，有的商家甚至支持同城当天配送。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青少年初次接触烟草的年龄低至12至14岁，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吸烟中学生最近一次买烟，超过70%没有被商家拒绝。
8: 孩子们吸烟呢，它会影响大脑的这个认知能力。这些孩子们吸烟呢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个焦虑啊、抑郁啊等等一些哈，那么出现的几率也是大大的这个增加的。
2: 在发育不成熟的阶段，青少年接触到尼古丁，会更快、更牢固地在大脑中建立奖赏回路。尼古丁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感，大脑迅速将这种愉悦感与吸烟行为关联，形成固定的成瘾模式。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吸烟的量越大，烟草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也越严重。
9: 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啊，所以我们真是啊要重视未成年人的吸烟行为。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日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

0: 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
2: 报道说，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硫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尼尔·查普曼警告，如果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美元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据半岛电视台今天报道，地缘政治风险专家马尔科·文森索警告称，即便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那也只是暂时的缓解，霍尔木兹海峡无法恢复到以往的安全可预测状态。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正从封闭转向有条件通行，而这种通行方式将更加政治化。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1: 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2: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1: 昨天，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举行首次三方防务会谈。日方在会谈中多次声称，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为三方合作提供了可能。对此，专家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
3: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 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

0: 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1: 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晨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6: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7: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5: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8: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5: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7: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9: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

0: 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部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部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67年6月17日，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上空，两个炽烈夺目的太阳跃出云层，它们一大一小，悬于天际。这并非海市蜃楼的虚幻景象，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2960米的高空，中国第一颗空投氢弹成功引爆，震惊世界。在没有蓝图指引，没有经验可循，甚至连最基础的理论研究都被严密封锁的岁月里，究竟是谁亲手揭开了那层笼罩在氢弹核心原理上的神秘面纱，使新中国短时间内在核领域完成了跨越式突破？
1: 1961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于敏敲响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办公室的门。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次谈话将永远改变他的人生道路，将他与氢弹核武器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 氢弹是

0: 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是它性能比原子弹要优越得多，所以世界上各个核大国主核武库里主要是氢弹。
1: 当时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已在秘密推进中，这种武器在爆炸瞬间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百乃至数万吨普通炸药，而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还要高数百倍。中国想真正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氢弹的研制同样迫在眉睫。
2: 二军部的领导就找到钱三强，我们能不能搞原子弹理论攻关的时候同时也摸一摸氢弹。在钱三强的直接领导之下，就搞了一个呢叫氢弹理论探索小组，当时叫氢核小组，于敏当副组长。
1: 对于氢弹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重要国防工程，钱三强为何会选中于敏呢？1949年，于敏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钱三强等人看中于敏的物理学天赋，把他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于敏从此在国内几乎一片空白的原子核理论领域深耕十数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所以当氢核理论小组成立后，钱三强自然想到了才华横溢的于敏。然而面对上级这一决定，于敏心中还是有些不舍。
3: 我本来没想到要找我的，因为我从前是做基础研究，现在转到国防科研来。
1: 于敏后来回忆说，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无论是核理论研究还是氢弹的研制，当年在我国开展起来都异常艰难，核大国对氢弹技术更是严格保密，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借鉴。但于敏深知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下去。
2: 他小的时候就上学的路上就是个日本的兵营，凡是经过那个兵营的人都得被迫的向日本的哨岗要鞠躬。他说，我为了不鞠躬，我绕好远的路，我不从他那个营门过。他说那种亡国奴的滋味，那种受屈辱的滋味，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 目睹过民族屈辱岁月的于敏，最终毅然选择暂别他所熟悉的基础科学研究，转而投身氢弹原理的探索。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技术条件落后、关键人才不足等等问题考验着于敏他们，连相对简单的原子弹都还没有研制成功，氢弹的研究工作又该如何开展呢？
4: 今天在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曾经和于敏院士共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宋承勤。您好，宋老。
5: 你好，
4: 欢迎您，欢迎您。
5: 谢谢。嗯，
4: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于敏院士的儿子于新，欢迎您，于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好。
4: 宋老，后来您跟于敏院士是常年在一起共同开展科研工作哈，那最开始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缘和他结识的呢？
5: 这个实际上在到了研究所之前，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念书的时候读的就是我带来的这一本书《原子核理论讲义》，是夏龙著。我到了研究所以后才知道夏龙实际上作者之一是于敏先生，他们是在夏天在永城写的这本书。于先生提倡理论研究要动脑子，加强分析，提炼规律，也要确保我们研制的武器有效

你这科研任务，特别是遇到困难的场合，往往他的声音会出现的，给一般的同志讨论。

0: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要画那个电路图，我在那真的是绞尽脑子，我就画不对。然后他说，我教你一种办法，你来试试怎么样？先从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开始，把那个细节弄对了，然后你再画成正规的图，就再复杂的电路图，是串联并联就都能画对，不会错。但是像这种事啊，我父亲教育我的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啊，国家的任务很重，时间又要求很紧，他们压力很大。
1: 美国杂志已经刊登了，即使不是事先放在氢弹的结构中，也可能在爆炸中大量产生。
2: 同意，同意，同意。
3: 这都只是猜测，这都只是猜测啊，并没有证据。
4: 这样的场景在各类展现氢弹研制历程的影视剧与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它并非创作者的虚构，而正是渔民与同事们当年从事氢弹研究的真实写照。
5: 大家呢，这个为了国家的事业劲头十足的，但是呢，可以说对这方面毫无所知，争论也很厉害。
4: 虽然同为核武器，但是氢弹并非原子弹的加强版，它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原理，热核聚变反应，即利用极端高温高压把两个原子核聚合在一起，释放出能量。
5: 要想进行热核燃烧，需要几千万吨的高温，需要几千亿大气压，普通的炸药只有几千度，压力一般都是几十万大气压，提高五六个量级才能够进行的热核反应。
4: 那么去哪儿才能找到有如此威力的炸药呢？
5: 氢弹必须先突破原子弹，就是它是创造氢弹热核反应的条件，就像擦火柴头那个扳机就是点火的。
4: 当时中国原子弹尚未研制完成，而且能点燃氢弹的热核反应原理属于核大国严格封锁的机密，渔民和同事们甚至连参考资料都无从获得。
6: 原子弹是裂变，氢弹是聚变，但怎么聚变的？什么物质聚变的？这个氢弹到底是个圆的，是个长的，是个方的，都不知道。
4: 一个偶然的机会，研究人员在国外权威物理学术期刊上发现了一个有关核聚变的关键数据，然而这个数据真伪难辨，需要投入大量经费，耗费数年时间才能通过试验来验证。就在大家犹豫要不要进行试验时，渔民却在几天后自信地宣布这个数据是错的。
6: 因为渔民的理论根基啊非常雄厚，分析的能力非常强，哎，然后呢就每次呢根据这些数据分析各种各样的现象规律特点，哎，哪一个能最接近这个理想的氢弹的这种爆炸的原理和它的设计方案。
4: 不同于反复试验的常规做法，渔民另辟蹊径，从核反应的基本理论入手，依据相关公式推导出这个数据的理论值，最终证明国外报道的数据有误。这一判断不仅避免了盲目投入所造成的损失，也为氢弹理论预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虽然排除了一个错误的研究方向，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探究氢弹的物理规律需要大量计算，离不开计算机模拟验证，但当时全国仅有一台高性能计算机可用于此项工作。
5: 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啊，秒钟只有一万次，主要要给核武器研究室研究院突破原子弹，所以啊，给我们只有每个礼拜只有百分之几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十个小时的样子。
4: 每周只能使用这台计算机大约十个小时，远远达不到渔民他们想要的计算量。时间紧迫，他们还要另辟蹊径。

0: 充分发挥人地主观能动性，要深入考虑物理问题的实质。有的这个算盘动用最古老的工具，在非常复杂的问题里面再用计算机来进行计算。
1: 算盘珠清脆的撞击声日夜不停，于敏和清河理论小组的同事们埋首分析计算，他们探索了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可能的作用原理与结构，为氢弹突破一步步夯实了基础。就在于敏他们奋力攻关时，远在数千公里外的罗布泊也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成功爆炸。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时，出差的于敏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让他火速回京。
0: 原子弹爆炸以后，二级部决定，把那部分人调到这边来，跟这边人合到一起，
2: 就是大家共同突破氢弹。
1: 当时遵照毛泽东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于敏与30余名科研骨干一同被调至二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理论部，集中进行氢弹攻关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80多岁高龄的杜祥晚，就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科研人员中的一员。
3: 国家做了一次含有任何材料的核试验，就想在这个原子弹的外头啊增加一点任何材料，能不能成为氢弹。
1: 然而试验结果并不理想，只是单纯增加热核材料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团队的研究再次陷入停滞，各种观点在会议室里激烈碰撞，
0: 压力是很大的，大家劲头也很大，但是氢弹是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虽然夺路探索，也提出过不少新颖的意见，但是失败不行，走不通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1: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计算机已经问世，于是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9研究设计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派遣于敏带领理论部13室部分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展理论攻坚。他们在那里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4: 宋老，于敏先生那个时候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独特的工作方法帮助他们能够梳理清楚，一步步推进？
2: 首先我是认为他重视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呢有两种方式，是吧？一种方式就是纯理论的，我们叫初稿；第二个就是全面模拟核装置整个的过程，叫数字模拟计算，就是一次这个计算过程当中的核爆炸整个的过程，把它一步一步的反映出来。就相当我打一枪，我这个子弹在空中怎么一步一步的飞，怎么一步一步的打到靶上，这些数据在于先生的眼里，在我们科研人员的心目当中都是宝贝。那个时候基石有限，
5: 对，
2: 能打出这么多数据来都当着无价之宝。他看了我看，我看了其他人在看，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分析，包括用手去绘制各种各样的图像。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受到启发。
1: 这张照片记录的正是于敏查看计算机数据纸袋的瞬间。这些纸袋数量巨大，仅是阅读就十分不易，但于敏不仅能在密密麻麻的数字间看出

0: 合反应的规律，还能准确寻找纠正错误。据杜祥晚回忆，有一天于敏和同事们一起埋首分析核对计算结果，可是一组异常数据让大家紧张起来。
1: 计算机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打出一张他计算的结果，于敏就看出来这个计算结果到这个时候这个点上不对了。
0: 当时于敏他们正在用计算机模拟热核反应的过程，如果某一个物理量存在误差，往往预示模拟失败，继续推算下去可能误导研究方向，进而拖慢整体进度。
1: 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的方程给错了呢，还是算错了呢？物理数学都检查了自己的这个安排的过程啊，叫程序，没有问题。
0: 反复核对后，于敏坚定地提出是计算机出现了问题，然而这一结论却令大家感到难以置信。当时计算机是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大家都将其视作权威，不相信它会出错。于敏为什么如此笃定？
1: 于敏能够从物理概念出发，发现这个量应该变小还是应该变负，从这个量的不合理性，然后让华东计算所的同志，搞计算机的同志去找这个量是哪个加法器做出来的。
0: 最终技术专家查明，计算机的一个晶体管出现故障，正是这个故障导致了计算结果偏差。这件事只是于敏科研能力的一个缩影。在1965年的那个秋天，于敏在上海正是凭借这样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带领团队攻克了氢弹原理探索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2: 在上海差不多100天的时间，所以在核工业史上就叫做上海的百日会战，这个就是突破的开始。
0: 经过反复论证，于敏等人认为，要实现热核反应，需要精准控制和驾驭作为扳机的原子弹释放的能量。他们设计出若干套新的计算模型，将其输入计算机进行验证。在漫长的等待后，纸带上的数据显示，新模型下原子弹的能量得到充分利用，热核反应顺利进行，这枚在纸上的氢弹成功引爆了。于敏兴奋地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我们抓住了牛鼻子。
3: 原子弹氢弹是确实是理论先行的，它是一套一套的数学模型、物理模型，各种各样的方程，再变成工程的图纸，再变成车间加工的一个零件，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于敏在中间呢，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当时面对核大国的核讹诈，氢弹研制必须争分夺秒。邓稼先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提议尽快研究于敏他们提出的新理论设计方案，并安排一次原理性试验。
2: 为了争取时间，工业部先做原理性试验。所谓原理性试验，就是都一样，就是故意把威力大幅度的减小，
4: 就是看它原理是否成立。
0: 为做到万无一失，于敏亲自带队奔赴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场，在戈壁滩的帐篷里，借着昏黄的灯光，他们再次铺开厚重的计算稿，将关键数据一遍遍反复验算核对。
1: 白天除了开会啊，在自己的帐篷里头用计算尺

0: 用手摇机来复算在上海的计算机算的一些结果。
1: 1966年12月21日，氢弹原理装置进入试验场开始装配。尽管渔民脑中已如计算机般储存了大量模拟试验的数据，可当倒计时声响起时，他既满怀期待又难言紧张。
2: 这个方案经过反复推敲，九院上下都觉得这个原理看起来是对的，我的信心十分足，所以我打了90分。但是实验总是要有风险的，是吧？所以心里面很着急的。
1: 1966年12月28日中午，氢弹原理装置成功引爆。12月30日，众人仍沉浸在试验成功的喜悦中。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元帅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开展全威力氢弹试验的决定。那段时间，渔民整日埋头于堆积如山的纸袋和数据之中，唯恐有丝毫疏漏。
3: 渔民告诉我，他说，他说每次试验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他说我们是搞理论设计的，千军万马，根据我们的方案，根据我们的要求，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我们一点差错，可能都能前功尽弃。在渔民这一代人身上，年复一年，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才把历史的重任、国家的重托、整个国家的脊梁给我们挺起来，帮我们核电台造出。

0: 1967年6月17日，一朵高达2000多米的蘑菇云在核试验基地腾空而起，这枚300多万吨当量氢弹的成功引爆，庄严宣告着中国已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局面。
1: 我们的确是很神速的，美国只是从突破原子到突破氢弹是花了，他们花了7年多的时间，我们只用了2年零8个月。
0: 氢弹研制成功后，于敏曾想离开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回归自己心驰神往的基础理论研究，但现实面前，他最终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2: 我父亲选择了留了下来，留在九院。核武器只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真正的难点困难在后面，
3: 要研究小型化的核装置，还要研制成中子弹，既有原理探索，也有构型设计，还有很多特殊的技术攻关的项目，所以难度是可想而知。
2: 这个时候就用我父亲的话说叫离不开我，我只能在这干，为了国家，为了事业。对，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用行动，或者说他们这一代人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家，什么是国。
0: 1986年7月29日，与于敏并肩奋斗多年的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于敏强忍悲痛，毅然扛起战友魏静的使命，带领科研队伍开启新一轮长达10年的艰苦攻关。
1: 到1996年全面禁食条约为止，我们一共做了45次核试验，全世界5个核大国做了2000多次，我们只有2%的实验，就是我们不但快而且省。

0: 在俞敏和千千万万核试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顽强攻关下，我国在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新一代核武器研制等关键领域一步步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最终铸就了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
1: 我们国家发展核武器也非常明确，就是完全是战略防御，不受核大国的核威慑和核讹诈。我们每个参加的工作的同志，我想都是这样的心情，希望能够彻底销毁，完全禁止。
0: 俞敏那一代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峥嵘岁月里所融入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早已超越时代的烟云，化作共和国永不褪色的荣光。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2019年1月16日，于敏院士在京溘然长逝。93载春秋的人生轨迹上，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于敏院士一生的重要时刻，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为物欲所惑，不为利害所疑。这就是俞敏院士一生的座右铭。从1961年他选择隐姓埋名，到生命燃尽的最后一刻，无论是取得辉煌成绩，还是身处逆境，俞敏都能够泰然处之，用生命铸就国之重器。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立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3: 是一个宝藏地方。
4: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6: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7: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8: 无法不烟火，
9: 烟火气十足啊！
3: 好嫩，好香啊！
10: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在中唐诗坛的璀璨群星中，有一位诗人仅用27年的生命就创作出了震烁古今的诗歌。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他是匡时济世的理想坚守者。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他也是神游幻境的诗歌探索者。太白天仙之子，长吉鬼仙之子，他成为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是李贺，李长吉。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时空去寻访诗人李贺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吴曙光老师。
3: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
2: 欢迎两位。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河南省洛阳市的宜阳县，这个地方在唐代的时候叫昌谷，昌谷是李贺的家乡。1000多年前，李贺就是在这个地方刻下了"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的铮铮誓言。
3: 昌谷啊，有一座名为三湘驿的驿城。三湘陌上望仙山，归坐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当年登上

0: 乡一城，就创作了《霓裳羽衣曲》，但是也拉开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序幕啊。李贺生活的年代正是混乱与中兴并存的中唐。
1: 虽然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非常短暂，但是他诗歌的风格非常丰富，而且各具特色。他曾经写下《鬼灯如期》《点松花》这样的诡谲奇幻，而且呢，也曾经写下《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这般的清健豪雄。
2: 李贺的诗啊，被后人称为鬼仙之词。
0: 是啊，
2: 到底他的诗句鬼在什么地方，仙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文物来感受一下。
1: 好啊，
2: 来。
1: 好的。
2: 这是李贺的诗集《李长吉文集》的宋刻本，这上面你可以看杜牧为其序。
0: 具体到杜牧的这篇序文啊，他用了9个排比句来渲染形容李贺诗歌的那种高妙的艺术，尤其是那一句金曲熬制牛鬼蛇神，不足为奇虚晃淡幻也。也就是说，巨鲸张口，神龟腾跃，牛鬼蛇神都不如李贺的诗虚晃淡幻，这是何等的奇幻世界呀！
1: 杜牧在这里面提出了“盖骚之苗裔”，也就是说，这里啊，杜牧是认为李贺其实是继承了，或者说他传续了我们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的精神。理虽不及，辞或过之。也就是说，李贺因为他生命的长度有限，他的思想的高度啊、深度啊，也许不及，但是呢，辞或过之，极大的肯定了李贺在诗文创作上词章的文采之功。
2: 他是如何写下那些鬼仙之词的？那么，我想可以从他的人生三个阶段来感受一下他的成长。
3: 三良曾入用，一节奉王孙。身为唐朱王孙，我定要成为一根支撑起大唐王朝的栋梁之竹。
0: 8岁的李贺体弱多病，却早早立下了匡时济世的誓言，这也是他作为李唐王孙的执着与信念。
4: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1: 此时的李贺被主流的仕途之路永远地拒之门外，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始终抱有一种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与追寻。
4: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即使一介病躯，我也要削平藩镇，收复河山。
2: 公元813年，李贺辞官回乡，但是他不想就此埋没一生，他选择北上潞州，继续追寻他的人生志向和理想。今日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是对于李贺而言，他从小便和各种各样的病痛在做着斗争，身体一直非常的羸弱。那么拖着这样的病痛之躯，李贺是如何坚守自己内心的理想？我想我们可以穿越到公元807年，李贺的家乡昌谷，去探究一下李贺独特的成长轨迹。

0: 哎呀，
1: 看样子咱们是来到唐朝的官道上。
2: 不错，这里就是著名的两京道，是大唐最重要的一条国家级的官道了，交通十分便利。
3: 确实，很多著名的诗人都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说吧，咱们熟悉的杜甫，他说：“今日识清两京道，相逢苦绝。”

0: 人情好。
1: 要饭押送，要饭押送，连杀人等，步步逼人。
2: 你这个
1: 下场！要饭押送，连杀人等，速速必让。
3: 李奇，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恶毒老二，你也有今天！
4: 休得过来！此人虽罪大恶极，但朝廷自有公断，你若再不停手，按律论处。
5: 喂，这位强哥。这怎么了？这什么深仇大恨啊！
3: 我家中兄弟被强征入伍，战死沙场，我家里田地也全都被糟蹋了，我如今落得这个样子，都拜这个老贼所赐，怎么处理？只有血债血偿，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别拦着我，我要亲眼看见老贼人头落地！
5: 别，气大伤身，你。
6: 那人便是镇海节度使李琦。
7: 如今一些节度使日日横行霸道，欺压搜刮百姓。
5: 这位郎君，听您所言，这李琦应该是威风得很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
6: 哼，他这是自食恶果。前些时日，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兵谋反。如今被擒，正是圣人英武，天理昭彰啊。天高庆雷，旗堕地，地无惊烟，海千里。相信太平的日子不远了。
8: 敢问您刚才所吟诵的是李贺的《上之回》吗？
6: 正是。你们也知道李长吉？
5: 我们也是仰慕长吉先生的文采，
6: 是，
5: 特地来这寻访他。不知郎君可否知道他住哪儿？
6: 李贺其人，确是奇才呀。他家就在前方昌庐，你们沿着此路前去便可。
5: 哦，好，有劳了，就此别过。
9: 多谢多谢。
5: 所以不知道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李贺的成长而言，会不会有影响？咱们到他家去看看去。请问这可是李贺、李长吉的家？
10: 几位是？哦，
5: 在下撒贝宁。这是我的好友，古郎君张娘子。我们也是仰慕长吉先生的文采，特地前来拜访。
10: 诸位来的实在是不巧，郎君一早便出门祭奠仙宫去了，如今并不在家中。
5: 那不知娘子可否跟我们说说长吉先生的事？
10: 那咱们进去聊吧。啊，
5: 有劳了。长吉先生经常会去祭拜仙宫吗？
10: 家父在世之时，一直是长吉的精神依托。他常对长吉说：“要一王室血脉子绵，铭记复兴大唐之责。”因为关心国事，忧虑过度，长吉位极弱冠，便以两鬓斑白。平日里我总劝他要多休息，他就总是不听。他非说要学屈子，哀民生之多艰，以诗文针砭时弊。
8: 那至于案上的这卷楚辞，想必也是他素日里经常翻阅吧。
10: 长吉对楚辞宝贝的不得了，他总是对我说，虽然时隔千年，但感觉跟屈子灵魂相通。
5: 骚之苗裔啊。
6: 是啊。
5: 所以屈子和长吉确实像是在诗中神交已久的知己。
10: 自从跟长吉相识以来，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好。
11: 公元790年，李贺出生于河南福昌县昌谷镇，自幼师父出众，却体弱多病，常与药相伴。

飞来双白鹤，粉翼远灵烟。可惜白鹤已过，世事已远。

0: 小子，你认得我？
1: 魏国公李靖，北破突厥，南平萧显，当军神之称。
0: 那你可认得他们？
1: 自然，赵国公长孙无忌，功臣第一，河间王李孝公经略南方，防谋杜断，明镜魏征，还有您，都是追随太宗皇帝定江山的24位功臣。
0: 挺聪明，可惜太瘦弱了。
1: 可我有骨头。
0: 嗯，
1: 他们都叫我长爪狼。
0: 长爪狼。
1: 嗯，
0: 你的大名叫什么？
1: 我叫李贺，陇西李氏，元祖正孝王李亮是太祖皇帝之子。
0: 我也是陇西李氏。世印袭爵是前世名，建功立业是身后名。长爪狼李贺，人生一世，你当如何？

0: 醒了。
1: 采薇啊，看看药去。
2: 陈老，何儿他
1: 累的，本就瘦弱，一部楚辞，十天过目成诵，莫说是少年了，这大人啊也得累出病来。
2: 好，谢谢。何儿。
3: 阿爹。
2: 哎。
4: 去去去。
5: 阿爹。
4: 嗯。
5: 我梦见凌烟阁了，还见到了李卫公。
4: 你的梦太多。
5: 他说常找郎，人生一世该当如何。
4: 哦，那你怎么说？
5: 想象李卫公决胜千里，想象屈子报效家国。
3: 可我的身体
4: 会好起来的。赫儿啊，竹生一地，各有实用，你可知道理？
5: 竹有千般用。
4: 嗯。
5: 壮熟的可以削成凉席。
4: 嗯。
5: 尖瘦的可以做笔杆。
4: 人亦如竹，皆有其用。拿不起剑，就以笔为剑；上不了阵，就以纸为将。若天下人都各尽所能，大唐便可得百世安稳。
5: 以笔为剑，以纸为浆。阿爹，我也要做一根竹子，一根支起大唐的竹子。
4: 好，那就让我看着这根竹子慢慢的长高长大。
5: 嗯。
6: 入水文光洞，抽空绿影春，露华生笋茎，苔色拂霜根，枝可成香寒。

0: 白堪吊锦翎，三梁曾入用，一节凤王孙。碎骨之初，上下未形，可方今之时，万物有形，天地都被写尽了，我该如何穷极出心呢？
1: 该回去吃药了。屈原是天问，你是天天在问。
0: 我还有几句吟不出，想再找找灵感。
1: 那要是受寒了怎么办？
0: 不是还有你的药吗？
1: 那也经不住你昼夜苦读，难怪伯母总是说你，非要呕出心血才肯停。
0: 呕不出心血的，只是这几年病总不见好，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整日愁眉苦脸的，比这药都苦。要我说，你不要叫李贺，叫苦参、黄连好了。
0: 苦参、黄连，若我是苦参，则头颈为甲果，骨血为精液；若天地是黄连，则山川为根簇，层云为凌雨。
1: 你这比喻真怪。
0: 是了，上下未形，一切随心。
1: 什么意思啊？
0: 天地万物因心而有分别，若以我之心观物，这物便不是物，而是玉，是奇。这世界亦非世界，而是一曲流泉，是绵露的清梦。玉烟轻湿，白如床。银湾小转，流天东。溪听绵露，梦争红。青莲不语，戏犹容。
1: 你这诗做的也怪，但是我喜欢。伸手。这是长命缕，你自长疾，带上这个便可以去病纳疾，就当是你吟出怪诗的奖励了。
0: 谢谢你，采薇，咱们回去吧。
1: 走。你手这么长，不帮我采草药可惜了。
2: 公元806年，李贺往洛阳求事，途中接到父亲李进素病逝的消息，随即返回昌谷为父守孝。
3: 给你的参茶你记得喝。
0: 二兄不再待几天？
3: 任命下来了，即日便得去兖州。
0: 真想与二兄一同纵马疆场，讨贼兴复。
3: 你会走出去的，用你的诗。
0: 我的诗？
3: 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古田蒿里。我喜欢你写的诗。
0: 可写了不等于做了。
3: 那就等复阙过后，去科考，去干谒，以你之才，天下任由你去。你的诗也可以是挑破大唐陈窗的利剑。
4: 人意如竹，皆有其用。
0: 不知你这般细说能否治起大唐，但你定能制作出一支好笔。
5: 现在一说到李贺呀，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这个诗鬼的称号。青少年时期好像就写过像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古田蒿里，这样的跟鬼有关的诗句。
6: 我们没有觉得它是一种丑陋的可怕的这种意象，反而会觉得在李贺笔下的这些鬼有些亲切，有些可爱。你比如说像

0: 像他的诗里有秋坟鬼唱报家诗，好像他是自己不欲悲哀的这种人生际遇的一点慰藉一样。还有鬼灯如期点松花，哎，你感觉他的那种斑斓的色彩
1: 还挺美
0: 啊。对对对，就给我们无限的瑕疵。
2: 清代的施补华他就说李长吉七古虽幽僻多鬼气，奇缘十字离骚来。哎，这一下就契合了李贺的胃口了。李贺就学啊，然后也在诗里头大写
3: 什么神仙神仙曲，
2: 海神山鬼来作中，纸钱稀疏明旋风。你看他直接就套用了山鬼，而且呢还真的这两句就让人如见山鬼，所以你甚至可以说把它置于楚辞当中，可以乱真。
1: 李贺在18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传世名篇雁门太守行，并且得到了韩愈的赏识。从这一开始他就踏上了科举之路，本以为会平步青云，结果没想到在科举中他受到了生平最大的一次打击。那到底他在科举这块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和遭遇？我们可以到公元811年的洛阳去寻访一下那个时候的李贺。
2: 好，
1: 哎，我看这洛阳城的酒肆热闹程度一点不亚于我们去过的长安胡姬酒肆。
2: 是啊，空气中都弥漫着酒的香味啊。
1: 生意真好啊。
4: 各位贵客，本店已是设伏，即将开始。
1: 来来来，开始开始。
5: 已是设伏，即将开始。各位贵客，可随机挑选一酒盏，看过盏下所藏谜底后，以诗送之。猜中谜底者可得青花郎一坛。
6: 好
1: 哦，开盲盒，
6: 我先来。王母仪桃献天子，西市何事鱼龙配。
1: 太难了，那个我听都没听明白。
2: 王母把仙桃献给帝王，是想让帝王长寿，而西河呢驾着马车缓慢的前行，是欲让时光慢点走。哎，这个意思。
1: 那所以这个谜底应该跟时间有关系，对不对？
2: 是。
1: 怎么明白了，每隔2-3年多出那一个月，实际上就是
2: 闰月。
1: 看两位能不能猜得出来啊。
6: 我这谜底与时间有关，郎君可有所悟？
2: 时间，这
1: 咱要不去帮帮他吧。
2: 哎，
1: 别让他尴尬。
2: 好，
1: 答案是闰月。
6: 正是，
7: 郎君学识出众，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 哎，哪里哪里，
8: 这坛佳酿便赠与郎君，您拿好。
1: 哎，这位请留步。哎，方才听您送的是李贺李长吉之诗，对吧？不知道您是否知道他现在在哪。
7: 长吉与韩退之韩公素来亲厚，今日就在酒肆雅间内设宴，或许你们可以找韩公一问啊。
1: 有劳了。
7: 韩公，此三人专程来到洛阳寻见李长吉，听闻您在此设宴，前来拜访。
9: 韩愈有礼。可惜几位来的不巧啊，长吉于几日前已经前往长安。长吉才情之高，实为世间少有，其诗句中境界之奇，羽翼之星， 正与我

0: 辞帝己出，陈言勿去之见，不谋而合。
1: 说的是，
2: 前几日程吉与我们郊游之时，做了一首号歌。诸位在看到山清水秀之景时，会怎么作诗呢？
3: 那当然，写山、写水、写春景啊。
2: 我也是，
3: 不是吗？
2: 但是程吉不，他不倒习故常，偏从虚处落笔。南风吹山作平地，地浅天无疑海水。虽然写的是春游之景，但他却从虚幻之物入手，来感叹人生的苦短，真是笔补造化。
4: 天才写春日之景，那是浪漫奇幻，令人觉得瑰丽无比。
0: 比作天才，我更愿意称长吉为勤勉之人。
1: 对，
0: 枯干以为纸，力竭以书词。
5: 韩公，您素来强调不平则鸣，那么像长吉他的诗作如此的才华横溢，是不是也跟他困顿与不平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呢？
0: 说的没错，若胸中无激愤之情，笔下怎能生出如此神韵？此事说来话长。
6: 自父李进素逝世，李贺一直于昌谷守孝。公元810年，守孝期满，李贺遂前往洛阳参加府试。
7: 韩公，韩公，了不得了！
1: 执政，何事了不得？
7: 了不得的好事。
1: 古人呢？
7: 今日呢，李太白又折人间了。
1: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生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子。

0: 李贺。
1: 后学李贺，见过二位先生。
0: 你便是做出雁门太守行的李贺。
1: 正是。
0: 想不到啊，能够写出如此铿锵文学的诗才，竟然是个弱冠少年。
2: 你去过边塞？
1: 不曾。
0: 见过兵哥？只是心中致敬，便能够勾勒出如此壮阔的疆场，
3: 行军气魄，
0: 了不起啊！
1: 先生谬赞。
2: 啊，不知长吉今日可有心事？
1: 偶有所感，尚未成诗啊。
2: 正巧，笔未锋，墨未干，今日在此成诗一首，如何？

华居之翠，青如葱，金环压佩，摇玲珑，马蹄银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0: 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功，二十八宿罗心胸，圆襟耿耿冠当中，殿前作赋生魔空，笔补造化天无功。
1: 原是我想考你，没想到

0: 我都不如常吉。屈子作词，屈神鬼以剑苍生，先生行文，屈陈岩以官人士，二者皆为我的偶像前辈。
1: 可曾去可考？学生此番，正是来洛阳应试的。
0: 好，我等便带你高中，腾蛇化龙。
2: 多谢二位先生提点。走吧，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家，老
0: 长笛提笔便可为诸乐作诗，更是首首都是精品，一年竟是寥寥，看来你摘得一个了。
1: 谁说李贺能高中的？要我看，他命里就没法考进士。
0: 赵家，你胡说什么？
1: 李贺，你复名李进素，与进士的进同音犯讳，按律你便不能应进士。
3: 荒谬！科举取士乃国家大事，岂能应一字同音断人前程？
1: 府尹，李贺贤明犯讳，依唐律不能应进士，还望房公做主。
4: 你是李贺吧？
0: 是。
4: 诗做得不错，但春秋之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自周至今百代沿袭，我朝书奏直至亦不能翻。
5: 所以你说的对，
1: 听见，这可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0: 规矩是什么？人是活的，你就是嫉妒长笛。
4: 你放肆！自古避讳乃尊亲爱君，以彰忠孝之意。若人人谤议规矩，谈何家国，如何服众？
5: 对，
0: 直接裁决，不该就此埋没。
4: 昔者有白乐天，其祖父明皇，他为避讳，便不得考博学鸿词，律令昭昭，一视同仁。
1: 李贺，你既知犯讳，就该懂得避嫌，
5: 是，
1: 否则不怕担上无私无德、不敬不孝的罪名吗？
6: 对，就是。
7: 进士就这么几个名额，凭什么让一个犯讳之人给占了？
3: 不敬不孝之人不配应试。
8: 没错，对。
4: 好了，李贺，你若当真有才，自有出头之日。

0: 杨杰，当真要弃市。
1: 今日有幸与陈兄相识一场，一切心意皆在酒里。
2: 一人醉酒，当算我二人。
3: 先生，
4: 李兄，你的事我听说了，简直荒唐。父名尽素，子便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为人，难道儿子还不能做人了吗？
5: 习周公孔子，做法治以教天下，而周公做诗不会，孔子亦不偏惠人民。可当今世人不求圣人之德，偏在避讳上锱铢必较。长吉，这是我新做

0: 诲辩，当以此文与那些只知道毁誉的顽固们好好辩一辩。
1: 先生好意，我心领了，但此事还是就此作罢吧。
2: 李兄何不再争一争？
1: 我从小体弱，是家父告诉我，人生如竹，皆有所用。我不想在他死后还要遭小人口舌，无止无休。
2: 那你想就此归隐？或许李兄这一退
3: 能让流言休止，
2: 可这大唐风雨飘摇，
3: 各处叛乱，不知何时可以休止。
2: 当今天下混乱，该有仁人志士如同千千万万之雄即将大唐叫醒，还天下清明。以你之才，当为天下争一争。
4: 我自愿为天下人而争。可古法如此，忠孝当头，我不想负名受辱，更不想
5: 让先生以及各位同道为我设限。
4: 这报国之路该如何走？
0: 长吉，世间路非只科举一途，无论是在朝堂还是边塞，也有报国之路。你还年轻，已然才华斐然，你大好的人生尚未开始。我知道你喜欢李嫂，这是我抄录之作。路漫漫其修远兮，你与我都不能停止求索。
3: 对，哪里都有路。
0: 长吉，我们初次见面之时你曾说过，我今垂翅赴明鸿，他日不休蛇作龙，我们还等着你飞升成龙的那一天。
4: 哪里都有路，是人生如竹皆有所用，哪怕穷途末路似待宰之鸡，我也要咳尽心血吼他一嗓子。
0: 好，
2: 来，
0: 我们共饮此杯，为大唐的清明，
3: 为天下人的清明，
6: 干杯！

0: 零落七尺，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1: 公元810年，李贺府市及第，即应进士举，却因赴会遭人谤议，虽有韩愈作会辩为其辩护，但终因遇者少而回者众，李贺应举不得，归返参谷。
2: 李贺他这个雁门太守行，第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这就是大片的开场。
3: 哎呀，是啊，
2: 这是个大导演的手笔，
3: 气势夺人。
4: 这里面它的色彩也非常重要。
2: 嗯，
4: 黑云、金鳞、
3: 金鳞开、
4: 红旗、还有叶子，
2: 颜色用得很高级。
4: 所以呢，陆游就这样评价李贺：五色炫耀，光夺眼目。
2: 嗯，
4: 而且呢，在他的色彩中，也往往会带有一些情绪状态的这种表达。你比如说吧，说这个绿啊，是什么呢？是寒绿，静绿，凝绿。如果说红呢，他说是冷红，是老红。

0: 哎，总是给我们一种新鲜的感受。
1: 当然李贺呢，我觉得也是对死亡写的最多的。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种感觉，觉得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这反而激发了他不能够浪费人生，我要干什么，要奋起，要拼搏，要去追求一个绚烂的人生，
2: 向死而生。
0: 他大概200多首诗里面出现死有30多处，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李贺他写死，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亡。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好好分析一下，因为《道德经》里是这样讲的，说死而不亡者，是谓寿。
3: 死指的是肉体的消逝，不亡则是指精神得以延续和传承。
0: 就是他觉得这是一种不可逃脱的，我们必须得去面对的，不如就把它血淋淋地写出来，让我们有一个真切的体会。
2: 人们关注到他的这个遣词的方式很特别，用了很多在其他诗里不常用的词。
0: 确实，比如说吧，像他的诗里面写月亮，他就说是什么禅光，他就说什么悬灯啊，就是充满了想象力。他如果说天上的星河呢，说银浦，对，所以他真的是有一种创造力。
2: 得益于恩应寿官的先例，李贺后来终于还是得到了一个官职，
1: 奉礼郎，
2: 叫从九品奉礼郎，叫官职不大，但是毕竟是踏入仕途了。我们可以前往公元813年李贺的家乡昌谷去探寻一下。
4: 李贺在他的南园13首里有这样的诗句：舍南有竹堪书字，就他经常在竹子上写字儿。我看这个地方啊，竹林夹道，会不会就是李贺诗中的南园啊？
5: 岁古之初，谁传导之？
3: 哎，前方有人在舞剑。
6: 天河所大，时而应分。何时生子于
5: 钟鸣弥彰？
4: 以竹为剑，吟诵天问，叩问苍天。看这架势，像是长笛先生。冒昧叨扰，听闻昌谷有一位李长笛，诗才高绝，称屈子遗风。敢问您可是？长吉先生，
5: 正是在下。
6: 几位是？
4: 后学撒贝宁，我们是韩愈韩公的朋友，听闻长吉先生辞官回家，甚是担忧，所以特来探访。
6: 几位既是韩公的朋友，便坐下说话吧。
4: 风雪直斋坛，莫阻贯同寿，臣妾气太监唯欲乘机肘。这应该是您在长安为官奉礼时写的诗吧？
6: 杂君见笑了，奉礼郎一职并非是我所愿，整日为朝会祭祀而牵绊，思索为此安排祭品，官职卑微，还要受那些宦官指挥。
1: 难怪长吉先生会写下长安有男儿20新已朽，壮年抱饥恨，梦泣生白头，这样的苦闷之句啊。
3: 敢问长吉先生，那您究竟为何辞官呢？
6: 若只有我一个人困苦也就罢了，那清明盛世总会等到出头之日，可如今的长安城内权贵跋扈，宦官乱政，城外藩镇跋扈，战乱不断，可圣人竟在求县问道，求长生。
5: 我一个小小的奉礼郎，
6: 于家于国于百姓皆无力拯救。
1: 不知长吉先生未来有

0: 何打算？
1: 如今北方的藩镇战事仍平，正值用人之际，我觉得投身军中或许比死守文场来得更有意义一些。若卓金还在，他必定会赞成我的选择，他向来深知我意。
2: 公元811年，李贺因赴会不得科举，与妻子一同闲居昌谷。

0: 好啦，过来喝点水吧。
1: 不怪我啊，只顾着应试去了，男警坏了都没顾上。
0: 又这么愁眉苦脸的，哎，我看你啊，再这么下去，这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苦的了。
1: 这样甜的吗？
0: 就知道贫嘴。你瞧，那露露都直白了。
2: 是啊，连口井都修不好，难怪林童都笑我，又乖又无用的。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韩公的信。
3: 长安暂缺一名凤里郎，他劝我成副印，
1: 继任此官。我不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入仕吗？为什么犹豫啊？哎，慢些，哎，慢些。
2: 长安太远，此生须臾，我只想多陪陪你，不想让自己后悔。
0: 伸手。长命旅，长命康健，这一旅陪你去长安，那一旅就留在家里，我等你回来。还记得最初你做的那首诗吗？
2: 雪下桂花稀，啼无匹半归。
0: 那时候雪下的很大，
4: 我们一起沐雪，
1: 像一对白头发的老公公和老婆婆。
0: 要是累了，就回家。

0: 实属为好曲呀、啊！
1: 此曲非同一般呐、啊，
0: 不愧是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营的李供奉啊！
2: 如今还有谁能再喝一首？
3: 是啊，
4: 少卿。您手下不是还有一位提携与龙卫军死的李长吉吗？
2: 对，
5: 李长吉
6: 是何人呢？
5: 不知啊。

0: 李贺何在？哎，扔的。哎，瞧你呢。哦，宋少卿，崔主簿，
1: 李贺，你不是擅长谱曲作诗吗？今日这般良辰美景，又有李国首次举。
2: 何不赋诗一首，以助雅兴啊？
3: 是啊，
4: 下官风寒未愈，恐思绪迟滞，难以成诗，怕扰了诸位的雅兴。
5: 不知抬举。
6: 李贺，你是想让各部慢看咱们太常寺吗？
3: 果然是自命清高啊！
5: 是啊，
3: 不通人情，整日独来独往。
7: 若不是今日宋少卿生辰啊，他也定不会来的。
6: 就是
8: 就是，
1: 李贺。

0: 出铜。
1: 这为身
2: 无私，清浅而缠绵，属同至柔而情深，而只有您能将此间的风情弹尽。
1: 想不到凤礼竟还懂乐理之道，李某愿再弹一曲。
3: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可听到什么？
1: 风，天边轻扬的风。雨，水上窃窃的急雨。
0: 乐声虽非曜石，却能与天地共鸣，抚慰人心。愿李凤礼早日复得自然。
1: 无私，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平中国。

0: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思动紫黄。
1: 李凤梨，
2: 好，
3: 好，
4: 来来来，
5: 少卿，请。
6: 好酒，
7: 好酒，
8: 好酒。
7: 有啊，嗯，
5: 可不是。
9: 阿嫂去山间采药，遭遇了流寇。

0: 长命康健，那一缕就留在家里，我等你回来。那时候雪下得很大，
1: 我们一起沐雪，
2: 像一对白头发的老公公和老婆婆。

镜上露露，床上转，水声烦，弦声浅，琴若合，寻风浅，城头日，长向城头住，一日做千年，不须留下去。

0: 快点，快点，别耽误了时间，看着点路。
1: 去，长吉。
2: 哎，二兄。
1: 长吉，想不到你我还能在长安重逢。
2: 二兄不是在延州吗？怎么回来了？
1: 停！此番奉节度使之命，为陛下供奉修仙用的金玉。
2: 二兄是推官，竟也被差来献供。
1: 你看看他们，哪个不是本该在战场厮杀的猛士？可如今手里的刀都要钝了。
2: 空留三尺剑，不用一碗泥，一招兵祸，百姓受苦，竟为了这些金玉。
3: 凤礼，
4: 请慎言。
1: 公使，你先带人过去，我随后便到。
3: 齐上，
5: 去，去，去。
2: 昔年汉武帝雄才大略，
5: 去，
2: 助金童仙人以修仙道，可终成过眼云烟。荣枯地转，沧海桑田。而神君何在？
6: 太医安有啊？
7: 康杰，你还在任凤仪郎吗？
2: 如今兵乱不止，天下分崩，梦里何用呢？我已辞官。
1: 那你今后有何打算？
6: 去征战。
1: 就你这身子骨，怎么去征战啊？
2: 我还想跟二兄一起纵马疆场呢。
1: 你会比我走得更远的。这回该二兄送你了。
2: 刺史陶李恕，
8: 何谓不成器？
2: 二兄，珍重。

茂林流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未观千车只千里，东关三峰射眸子。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盐水。

0: 天若有情，天亦老。斜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1: 公元813年，李贺辞官归乡养病，随后再出昌谷，开始了南下北上的从戎之路。
2: 在唐诗当中啊，有3首就是描写声音描写音乐最极致的作品，李贺的这首李平箜篌引，这是一首，然后再就是我们熟悉的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韩愈的听吟诗弹琴。李贺的这首诗在风格上和白居易的这个琵琶行啊，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3: 确实，你看像琵琶行里面说到这个琵琶声，它用的比喻是私语给予，都是我们具体可感知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这些意象。但是呢，李贺的笔下写的这个箜篌之声是什么？昆山玉碎凤凰叫，
2: 谁都没听过的。
3: 对对对，我们现实中不可感知。
2: 对，
3: 但是呢，芙蓉泣露香兰笑，有视觉和听觉的冲击，情感色彩的带入都很鲜明。
4: 讲起李贺来，就不得不讲李白。这两个人呢，标签都是浪漫主义，但是又各有不同。李白的诗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喜欢是清风明月，李贺就不是啊。这李贺喜欢用死啊、血、鬼呀、就这些字用的最多，就让人感觉有一种阴郁之美。
3: 明代有一个评论家洪应麟，他就讲太白幻语为长疾之滥觞，但是李白他写的这个幻境啊，往往是传统的。五谷色兮鸾回车，先知人兮列如马。但是李贺呢，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悲中泻。他写的是我们今天的宇航员飞上太空，然后看到我们地球的景象。
2: 所以余光中先生评价李贺，说他是生早了的现代诗人，不光是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在象征主义的殿堂里也应该有李贺的一席之地，而且是作为先知的这种地位存在的。
4: 钱钟书先生就特别喜欢李贺，他研究李贺提了两个词，一个是叫曲域，还有一个是通感。所谓曲域是两个东西不像，但是我硬要把它放在一起，哎，比还比出了味道来。那个通感是什么？我们说人都是有味觉、嗅觉、听觉，是吧？这个五觉通感呢，就把这些打通了，给你一种特殊的美感。西河敲日玻璃声，啊，西河是架着太阳的，他拿着鞭子抽这个太阳，这个发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是玻璃声，本来比不了的，放在一起比，而且呢，比出了通感。
2: 决心投笔从戎的李贺，在公元813年的秋天，再次踏上了征程，去投奔在昭义军节度使西世美的幕府当中任职的好友张彻。在潞州的军中度过了3年的时光，身体每况愈下。其实这个时候的李贺啊，已经到了他人生的快要谢幕的时候，所以，我们能否在公元816年的潞州，从李贺的身上寻找到他的人生的意义？前方应该就是潞州的军营了，这应该是李贺生前最后一个奋斗的地方。韩愈曾说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其实李贺一直是希望自己像一匹骏马那样能够建功立业，何当经络脑，快走踏青丘。可现实当中，李贺却是一直壮志难酬。
4: 李贺一生做了23首马诗，在唐代诗人中数量是最多的。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李贺时时以宝马自喻啊，马非凡马，人非凡人啊。

0: 前方已是军营啊。
1: 那军营怎么能进去呢？上次探访王昌龄啊，差点被抓，给我吓个半死，我就不敢再擅闯军营了。
0: 对，
1: 咱得想个办法，能不能进去？您觉得我在这外面喊能把他喊出来吗？
0: 哎，别，
2: 长吉先生。
0: 哎，这个
2: 长吉先生，长吉先生，佩服不佩服？我这摇人的能力，你看我一喊，正给喊出来了。
3: 原来是你们啊，
4: 长吉先生。自长谷一别啊，三个春秋了。我们知道您在军营三年，心里一直也十分惦记，所以特来探望。
3: 多谢诸位挂怀，且随我去军中一叙。
4: 好，
1: 先生请。
4: 这可以大摇大摆进去了吧？
1: 长吉先生，这三年在军中的生活想必十分艰苦，您的身体还算康健吗？
3: 其实我早已习惯，这二十多年皆是这样。如今淮西势力顽固，王承宗亦非善与之辈，我这副病躯啊，不知能否亲眼看到藩镇之乱平息啊。
0: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童声。长吉先生一心牵挂大唐之安宁，相信终能看到那一天啊。
3: 见或不见，其实我心中早已有数。生死有命，皆是人生之规。刘彻茂陵多治国，嬴政子官非暴雨。无论是功盖千古的秦皇汉武也好，还是南山之首的彭祖巫咸也罢，其实都是生命中的过客，终会有一死。天空并无偏私啊。
1: 其实先生这些年奔走于洛阳长安之间，一直寻求仕途，但却屡屡受挫。不知这些年下来，先生心中会有不甘吗？
3: 我一直如屈子一般上下求索，虽时至今日并无什么功绩，可是在有限的岁月中能够探寻人生的真意，那么无论是立功立德，亦或是做事立言，我这一生啊，无愧无憾。
1: 先生的诗作必能流传千古。
3: 多谢洒兄了。这些年我带着建功立业的决心来到潞州。
5: 公元814年，李贺赴潞州，在昭义节度使西市美幕府效力。公元816年，李贺跟随昭义军征讨承德，淮西叛军。
6: 前军冲锋受阻，遭承德军反扑。
7: 报，淮西军包行右翼右营失守。
6: 报，西将军率兵驰援，被叛军所困。
8: 前沿有兵马使10000精兵，怎会守不住？
6: 兵马使畏敌不前，已被将军斩了。
8: 长吉，眼下如何是好？
9: 求援。
8: 可那些节度使拥兵自重，生怕为别人损伤一兵一卒，只怕会袖手旁观呢。
10: 对，罗龙各镇首鼠两端，不足预谋。
9: 那就请魏博发兵。
10: 昔日讨淮西，你与将军也曾向田弘正求援，可他们来了吗？
9: 田弘正倚重朝廷，没有圣人的旨意，他自然不敢出兵。
10: 那你如今就能保证他出兵？
9: 正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若各镇兵马必损求全，只会令战事不顺。田弘正诏令在身，不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
8: 单凭一封文书怎能说动他？
9: 文书不行，就陈词一对。我去。
8: 你的身体能行吗？
9: 此马非凡马，防心本是心，向前敲瘦骨，犹自带童声。谁说马兽就不能跑？

0: 你就是昭义军的李贺？
1: 正是。
0: 哼，陛下既以昭义为先锋，如今你们出师不利，贻误了战机，还有脸来求增援？
1: 哼，你大敌当前，各镇兵马理应休戚与共，怎分你我？为何不能求援？
2: 六镇各守一方，若贸然调动兵马遭敌袭扰，谁来担这个责任？
1: 如今昭义死战，而各镇却袖手旁观，若是战事失利，陛下怪罪下来，可就不是你我能承担得了的事了。
0: 狂妄！你既有这个自信，大可以去找别的节度使，看谁还愿意帮你。
1: 贺此次前来此地求援，已差人通达各镇，可如今节度使却不敢露面，不怕各镇笑话吗？
0: 你
3: 让他进来。

0: 田将军，贺思之六镇之中以魏博兵马最强，也只有将军能与承德抗衡，以解昭义之困。
1: 魏博昭义各司其职，齐世美若不能战，撤退便是了。
0: 可营寨之后便是州城，百姓昭义军不能退啊。
2: 那是你们的失职，
3: 回去吧。
0: 放肆
4: 大胆！
0: 如今昭义同袍皆在死战，既求不到援，贺也无脸回去。
1: 且慢，你当真不怕死？
0: 为仇果实归，不惜倒戈死。
1: 为仇果实归，不惜倒戈死。李贺，你果然是有胆识的人，把剑都放下吧。你说的不错，昭义若退了，会让敌军更加猖獗，此战不能退，更不能败。传令，统筹敌寇，支援昭义。
0: 谢将军。
5: 公元816年，昭义军得联军援护，突破重围，打败承德叛军。然战事未结，李贺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0: 你长大了，可为何不到而立之年却生白发了？
1: 人生漫漫，徒增飘零，
0: 可还有去处？
1: 可前路茫茫，该往何处去？
0: 那便回头。你叫什么名字？
2: 我乃陇西李氏，远祖郑孝王李亮，是太祖皇帝之子。我叫李贺。那些都是我的诗。
3: 二十八宿罗心胸，
4: 暴君黄金台上意，
3: 元金耿耿冠当中，
4: 提携玉龙为君死，
3: 雄鸡一声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
0: 这些诗句便是你的傲骨剑气，诗心不改，矢志不渝，亦是大成就。以后人生一世，你当如何？
3: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尽，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其实李贺的人生啊，面对所有的这些磨难，李贺始终在用他的这支笔，去用诗句，来讲述他对人生的感悟。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长集体。
8: 像当时唐朝，杜牧给他写过序，李商隐给他写过传，在元代的时候，杨维桢他呢就把李贺上推到了跟李白、杜甫齐名的三大唐代诗人代表。清代的龚自珍，包括我们这个现当代的像鲁迅，都受到了李贺的影响。
9: 是啊。大唐差不多4000诗人，李贺要入第一流啊。清朝人说昌古之诗，唐无此诗，而前乎唐与后乎唐亦无此诗。还有一句话说，盖有唐300年，一人而已。
7: 世事无常，人生有尽。他27年的人生旅程，在历史上如同一颗流星，留下了极其耀眼的光芒，直至今日还在照耀着我们。在这光芒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人生应当如何去面对那些无法回避的磨难和终将到来的死亡。其实李贺留下的这230多篇光耀千古的诗篇当中，你能够读到他的报国之志，当然也能读到人性的光辉和他对生命的哲思。所以我想，虽然27岁，但是李贺已经用他的诗文成就了生命永恒的意义。

0: 谁看清简一宾书，不遣花丛粉空度。不知道我呕心沥血写下的这些诗歌，未来能否得到后人的赏识啊？
1: 长吉先生，大可不必为此担忧。
0: 撒兄，今日倒是和往常不同了。
1: 因为我听说啊，先生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飞衣仙人受天地之命，前来邀请您去九天做仙官。先生今日不妨把我就当成那个飞衣仙人，我是想邀请您随我前往千年后世一看。
0: 千年后世？撒君莫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1: 先生一直担心自己的诗文无法传至后世，但是先生并不知道，在千年之后，您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独特的诗人。先生可愿随我前去看一看？先生，请，
0: 请。

0: 萨君，这是何处啊？这就是千年之后的洛阳。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夯土台基，是您当年见过的洛阳应天门的遗址。
1: 应天门，
0: 萨君，这应天门可是紫薇城的正门啊，这足足有120尺高啊，怎会？ 余下这断壁残垣呢？您说的应天门，在后世朝代更迭的战火当中，早已毁灭了。我在洛阳求仕之时，曾数次仰望着应天门，渴望有朝一日能够登上城楼，
2: 以望我大唐盛世。
0: 可没想到，千年之后，
2: 长吉先生。
0: 前面惆怅，这可未必啊！我想送您一份千年以后的礼物，您随我一看便知。长吉先生，您看，这里难道是？这就是您心之所想之地，应天门啊！
3: 就是根据您刚才看到的应天门的遗迹，再加上流传至今的历史资料，经人加以复建，
4: 更变千年如走马呀，沧海桑田，时移世易，没想到如今的后人，竟愿意重现当时之景色。其实这就是今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一种追怀。大唐从未远去，它的建筑、诗歌、气象。
0: 风骨一直都在，绵延千年，至今犹存。楼宇连天，广厦万千，此等繁华，更胜往昔啊！
4: 先生，还有一处地方，能够让您看一看您的诗文在今日的力量。

0: 先生，您看这是谁？
1: 这是张娘子，
0: 张老师，
2: 长吉先生您好，
3: 我正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研学。
2: 您快看，嗯，这里的孩子们正在拓印您的诗作。哇，这首马诗啊，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
0: 快走踏清秋。
2: 您知道吗，这首诗还出现在高考语文的试卷中。高考呀，就是我们现代的高

0: 等教育入学的测试，其实也是一种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嗯，
1: 当年我遭受赴会流言之困，未能考取进士，没想到当今学子竟用我的诗做试题，还真是人生处处皆惊喜。
0: 除了这首《马诗起舞》，还有《李瓶空侯饮》，这些佳作也都入编了我们基础教育学段的语文教材。
2: 如此甚好啊，我的诗能成为后学之阶梯，助他们一臂之力，实乃我之幸也。
3: 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
4: 此人竟可悬浮于半空，
3: 这是我们现在的航天员。过去先生经常在诗句当中神游九天，而现在航天员是真的可以遨游太空，九天漫步了。遥望西洲，九点烟，一泓海水悲中泻。此刻，航天员啊，就在我们天上的那个家里，而天上那个家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实验舱，就叫梦天。
1: 昔日，我曾挥洒笔墨，将家国梦想寄托于简牍素笺之上，想要在诗中去遥想未来和星辰。没想到我的诗竟能飞越千年，与星辰同在，是我之幸，亦是诗之大幸。洒君。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哪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因

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

0: 腰痛早已不是老年病，上班族、学生全中招，跟风护腰，越痒越疼。两位专家中西医联手，一分钟自测变腰痛，拆解热门护腰误区，取经师徒四人，谁最伤腰，谁才是真正的护腰高手。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如今啊，腰痛早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很多的上班族、体力劳动者，甚至年轻的学生朋友，全都难逃腰酸背痛。不少人腰痛之后啊，盲目的贴膏药、推拿、正骨，甚至跟风照搬一些网上的护腰锻炼方法，哎，一番调理下来，疼痛反复难愈，甚至越痒伤得越严重。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聚焦腰椎健康。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医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准医师吴浩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王逢贤。我们请两位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认清腰痛真相，避开一些护腰误区，学会科学养护腰椎的方法。吴医生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今天啊，咱们一起来聚焦咱们的脊柱健康，重点说说大家的腰的问题。我们先请您啊，咱一块来看看大屏幕。
2: 好，
1: 我们今天准备了两张图片，这里面啊有两个关键字，一个是便，一个是肾。这里面其实代表着今天我们需要吴浩医生给大家详细讲解的两方面内容。咱们先来说说便，其实就是要辨清楚咱们腰的一些不同的疾病的情况啊。所以您先跟我们说说，从咱们专业的角度讲，腰痛分为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的不是病，有的就是很严重的病？
2: 是的，根据大数据显示哈，就我们的文献显示，就是全世界80%的人出现过腰痛。但是就我的经验，我认为应该是100%，就你只要活得足够长，总会出现腰疼的，除非你非常年轻，一直永远年轻。它是一个蜕变疾病，所以说到一定时间里总会出现腰痛。当你觉得你自己衰老之后，腰背肌的力量够不够啊，颈椎怎么样啊，一个特别简单的动作，当别人喊你的时候，你看你是这样回头看，还是你敢这样就这样一下就看，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哈，你看我们年轻人都可以做到是吧，就这样一下就可以，
1: 对，就这样一转，
2: 哎，是的。但是你看年纪大的人，他会这样转身子，为什么他不敢？因为这么转可以，第一，有可能你前庭功能不行的话诱发头晕，第二呢，平衡不行，平不行。第三，你腰背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你这么转就容易腰疼，
1: 就扭着。
2: 哎，是的。哎、那我们今天把腰痛用大白话来讲，我就分成简单的三大类，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你属于哪类腰痛。那图片显示，
1: 我们来看一下啊，便后面。
2: 对，
1: 好、哦，三类腰痛。
2: 是的，
1: 从轻到重，您说说。
2: 是、第一类呢就比较常见，比如说经常到医院，医生说啊你没有问题，你拍核磁片子问题不大。可能你就是一个腰肌劳损的疼痛，经常说腰肌劳损。
1: 劳损，
2: 哎，腰肌劳损，其实在我们年轻时候，你的肌肉都是好的，那么随着成长，再加上这个肌肉本身就在，也是在你的肌肉在流失。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2: 运动时间相对要较少，所以呢，腰肌越来越薄弱。你再加上干点重活呀、有时候一下扭着了呀，这都属于腰肌劳损。腰肌劳损那种疼，就是哎，你疼的时候可能热敷揉一揉啊，或者一些。理疗的方式啊，甚至用这个烤灯都有用，甚至你好好休息休息，这个腰肌劳损能好。你看我年轻时候，我觉得就有一次举杠铃，就是考试突然举一下，哎呀，这个腰疼的，第二天我们班同学普遍的男生都起不来。那这种情况下就不用太担心，一般通过充分的休息和理疗，这种腰肌劳损带来的这种疼痛都可以好。那么还有一种这个疼痛，我觉得更常见，就是由腰间盘突出导致的，或者腰间盘不结实。这个腰间盘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每个腰间盘相当于一个零部件一样，它非常重要。也就是只有我们躺着睡觉的时候腰间盘是休息的。你一站起来腰间盘是非常 Q 的，非常弹的，它要把你上半身扛起来。
1: 然后你直立的这种状态。
2: 是的，直立状态腰间盘就在负荷。你坐的时候它也在负荷。那你像我可以这么旋转，我可以这样弯腰干活，是不是腰间盘它又让你每节的这个椎体啊能动。
1: 对对对。
2: 它又让你在一定范围内又不让你过了。它要保护里面的神经，
1: 对，
2: 所以这个腰间盘非常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最累的是腰间盘。那么能帮腰间盘分担任务的有什么呢？有旁边你有黄韧带，还有一个就是肌肉，
1: 肌肉腰背部肌肉。
2: 是的，腰背部肌肉呢就可以帮你这个腰间盘分担一部分力量。就好比说，本来一帮人。

0: 在干活，慢慢慢慢你的肌肉开始劳损。为什么腰肌劳损最后都是腰间盘都不好呢？因为你肌肉不干活了。
1: 嗯，
0: 那这个腰间盘呢，本来是它干70%-80%的活，现在它要干了90%，它自己也在衰老，所以腰间盘慢慢蜕变到最后它不结实了，没有水分了。
1: 嗯，
0: 所以你一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坐久了站久了就疼。
1: 嗯，
0: 那么这种腰痛往往是核心的，它又分几种，比如说会有急性腰痛，就是你的腰间盘可能撕裂了一下，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细胞，因为腰间盘里面是没有血供的，我们的血液免疫系统认为它是个异物，所以腰间盘稍微裂个缝，然后它会大量的攻击它，所以特别疼痛，
1: 炎症反应很严重。
0: 是的，这是急性腰痛，但是还有人慢性的，比如说久坐久站加重，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腰间盘引发的疼痛。有的腰间盘突出不光合并腰疼，还有下肢疼。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性的，
0: 是的，
1: 是吧？穿着神经疼，
0: 是的，然后它就放射到从这个屁股一直串到这个小腿的后外侧，就非常常见。腰四部的间盘突出是占第一位，腰无敌占第二位，所以你就会这个剧烈的腰痛伴有腿痛，这一般都是腰间盘突出的。然后这类呢，我们也叫盘性腰痛，那这类的这个现在中国非常非常普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年轻小孩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腰间盘突出的，就是一节课上不下来的，我在门诊经常见到。正常人应该发病，你比如说50-60岁了，你腰疼；60-70岁了，
1: 中老年人，
0: 哎，这是正常的，
1: 你因为
0: 他在蜕变嘛。
1: 对。
0: 那我们有些这个老年人，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蜕变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左边快一点，右边慢一点，他就会出现高度这个斜了。就会出现蜕变性侧弯，
1: 那就身体就这样
0: 歪了。老年人你看，一个是这样侧弯，第二个呢，有些人腰间盘疼，他就喜欢这样哈着腰走路。你看有些老人这样喜欢哈着腰，他因为他这样一挺直就难受疼，他这样弓着腰会好一点，这老年人常见的。
1: 老头老太太经常这样，哎，
0: 最常见的也是发生率最高的叫神经性的腰痛，也叫盘性腰痛，就由腰间盘突出引起的。有人问骨质疏松能不能导致疼痛，也可以，骨质疏松也可以导致腰痛，比如说突然摔一下。就是很轻的压缩性骨折了，也可以导致腰痛
1: 了。
0: 哎，这种疼痛也很剧烈，它不是腰间盘，也不是肿瘤，但是就是压缩性骨折，或者是单纯的骨质疏松也可以疼痛。所以这个骨质疏松你要注意，老年人这都发老年人，不管你腰间盘突出的也好，还是腰肌劳损也好，通过休息，通过一些理疗，这个是比较容易恢复的。当然你日积月累到最后了，你实在是通过一些理疗方法不能自愈的，我们才去做手术。但还一类疼痛就要小心了，这类疼痛呢就腰疼和老脚，你躺在床上休息它会好转的，但这类疼痛夜间痛。
1: 夜间痛，
0: 是的，当
1: 你就跟我们这张图片一样，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最疼。
0: 是的，夜深人静
1: 的
0: 时候就出现很严重的疼痛。或者有时候哎呀腿一阵疼，疼完了过一会儿换一个姿势又好一点。这要小心。第一个，椎管内长肿瘤可以腰痛。比如说常见的神经鞘瘤啊，脊膜瘤啊，这可以腰痛。很多人呢经常被误诊当腰间盘突出啊，你去保守吧，一看突的也不太厉害，做 CT 他对肿瘤的识别不太清楚。但是你一做核磁一看，里面一个很大的肿瘤，
1: 占位性病变。
0: 是的，这时候你就要手术了。这种呢除了可能腰痛之外，可能也有腿痛，甚至可能麻，甚至二便功能也不太好。那海里疼痛要小心，就是叫转移瘤，或者是原发性的骨肿瘤，腰上的腰椎的，那疼得非常厉害。白天呢转移注意力还稍微觉得好一点，这是和腰间盘突出引起疼痛完全相反。还有一种更隐性的疾病就叫脊髓栓系，它有三大症状。第一个，比如说可以出现二便功能的下降，小便憋不住啊，大便便秘啊。第二种就会出现腰痛，或者莫名其妙的腿痛，会阴部难受。第三个，它可以出现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然后可以出现一条单下肢的无力。这个病呢有很多是在小孩就发生，但有些人就在成人才发生。什么发生呢？就叫成人栓系。这里腰痛要引起重视什么？尤其肿瘤，你得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0: 准备医院去做核磁，要去鉴别诊断。所以做核磁不是光看腰间盘突出，更能要看到里面的神经的情况呀，你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呀？
1: 对，
0: 是有没有脊髓空洞啊？这些才能知道我到底该给你采取什么方法。
1: 明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辨哈是非常详细的，要辨清楚您的腰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后的疾病的原因，到底属于轻中度哪种程度，我们继而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休息缓解甚至治疗的方法。
0: 是的，
1: 所以刚才吴医生您讲到了，其实第一种最轻的和第二种这种神经性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0: 是的，
1: 就是由第一种您可能没好好休息，逐渐的加重，肌肉又退化，发展成第二种。但是第二种是不会发展到第三种的，对吧？
0: 就是前两种啊，经常是混淆的。其实有些人腰间盘不好，其实肌肉也不好，
1: 也不好。对，
0: 但是他前两种和后面这种就完全就不是一类病。
1: 不是一类病。
0: 是的。第三种这类病要及时发现，及时就医。

0: 要一定是要通过外科手段一些干预的。
1: 嗯，
0: 而前两种你可以有很多时间用过，通过我们尤其我们国家中医又比较厉害，你可以有好多的方法来帮他缓解。
1: 明白。
0: 不急于手术的，而第一种根本不用手术，第二种呢做手术也是这个确实他没办法保守了。第三种发现了就基本上就得考虑手术。
1: 明白。
0: 所以这三大类疼痛，当你要根据它的疼痛的程度，你如果非常严重的疼痛，第二呢单纯下腰痛还是说伴有腿痛，一般伴有腿痛的一般往往是腰间盘突出的，不伴有腿痛往往是腰肌劳损的，肌肉不好先是腰肌劳损的疼痛，最后导致盘源性的腰痛。那么当你这个疼痛非常严重，甚至带有二便功能下降，这时候你要考虑，尤其是晚上夜间痛，你要考虑这种非常危害大的是不是肿瘤，一定要去医院早做检查早治疗。
1: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除了第三种必须要及时去进行治疗之外，前两种腰痛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也会给您一些时间和机会来进行调理和缓解的，但是这种调理和缓解也要讲究科学，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字，就是慎，要慎重，因为有些方法可能不太对，可能不适合您，可能您做错了反而是有害无利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说说这些我们在很多的文章上甚至网络平台上看到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到底适不适合您。来，我们把这张图片翻过来，哎，我们说到了几种啊，请吴浩医生给我们详细说说。先来说说第一个吊单杠哈，这个现在有很多朋友确实户外小区有那种健身器，包括家里也可以买一个，哎，撑在墙上那个单杠很好用。我腰痛的时候我也用过这个方法，吊上去让自己哎悬在这儿，好像利用重力能把你身体拉开一点，这个疼痛通过这个拉伸好像有一定的缓解。我这是自我的感受哈，吴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有作用吗？
0: 有作用。吊单杠也是我经常给病人推荐的一个动作。但它得分人。
1: 分人。
0: 吊单杠就相当于牵引，靠自身重力进行牵引。我说你卧床休息时腰间盘的高度它就会恢复到休息状态。
1: 对。
0: 当你站久了它是不是越压它就扛着上面很重嘛，比如像我这样的，您这样身材好的它就扛的力量小点，我这那么胖的就相当于它每天一起床你就扛着这个100来斤就你想在上面。那么
1: 压它。
0: 压它，它是一个它是柔性的软的东西，它就会变扁变低，高椎间隙高度，就我们专业化叫椎间隙高度就会丢失，一丢失呢也就是旁边两个叫我们叫这个上下关节突，上下关节就互相磨损的厉害。所以叫为什么经常打分泌在关节上打小关节，那么小关节磨损厉害就是疼
1: 就疼。
0: 那么这个神经根是从两个上下关节形成的神经根孔里面出来的，那你关节突一压瘪了它就压到神经根了，
1: 就压它了
0: 会腿疼。
1: 那
0: 吊单杠的作用就是我一吊我是不是重心一牵让它的高度椎间隙高度恢复了是不是就会好一些，
1: 就拉开了。
0: yes。 这简单道理。但是拉单杠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这个人经常不锻炼身体，你贸然去拉单杠会出现问题。怎么样？我见过一个拉单杠就把臂丛给拉坏了，
1: 因为肩膀
0: 的。是的，他实在是年纪又大，所以这个所有我们讲的一些动作啊，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中老年的，有适合年轻人的。你比如年轻人他手上有劲儿，他吊单杠没问题，他甩两下没问题。如果你从来没拉过单杠，你做这动作要小心的。还有人不服输，觉得比较像我其实就岁数挺大，我总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有时候你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是有多大能力，你还上去想着年轻时候去荡两下呢，结果啪摔一下。我就见过玩单杠年纪大的摔脖子摔断的，我都见过。
1: 哎呀，
0: 所以说吊单杠呢，你有那两下你一定要慢慢试。所有的你平常不爱运动的人做这种运动都要循序渐进。你可以先垫着脚尖稍微蹬一蹬，对吧？你觉得哎行了，
1: 先感受感受，
0: 哎，先感受感受。你觉得手上有劲儿，别松手，就也别乱晃了，你就到牵引就可以。
1: 好，这是我们第一种啊。再来看看第二种，就是倒着走。哎，网上好多这个视频啊就告诉您倒着走，而且要摆臂，步幅也适当要大一点，别小步错啊。说是能锻炼背部肌肉，有助于腰椎的稳定。
0: 我就说一点，倒着走容易出问题。
1: 你
0: 倒着走撞着人，自己绊一跟头，得不偿失。所以我认为倒着走是不安全的。你有这功夫，你还不如自己就去打打八段锦，自己就正着走。但是你可以快走，
1: 快走，
0: 你可以慢跑，
1: 哎，
0: 让你的心率不要太快。就是对中老年人，我说中老年人五岁以上的人，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倒着走，我是本能的是反对的。就从安全角度来讲，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真的不小心摔一下，骨质疏松，
0: 是的，
1: 腿再骨折了，
0: 对对对，
1: 太不能尝试。
0: 因为那么多锻炼方式呢，你非得选它，它又不是说它比别的好到什么程度，是吧？就没必要冒这险。
1: 对，性价比不高。
0: 是的，是的，
1: 咱们可以选一个其他的风险低一点的，或者没有风险的，
0: 对的，
1: 对吧？去锻炼。好，这是倒着走啊。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护腰带。现在确实我家里也买过，

0: 帮助你把腰背这个地方，哎，给你顶住了。好像这个力量确实由它能分担一些，带着，嗯，对肌肉啊关节这个压力没那么大，是舒服一些。
1: 对
0: 啊，
1: 其实腰围的作用就是维持你腰椎稳定性，
0: 稳定。
1: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针对这个下腰痛的这个盘腰痛的，我们叫 unstable 等于 pain， 就是不稳就等于疼痛，
0: 不稳就疼了。
1: 嗯，最简单的滑脱来回晃它就疼，
0: 那肯定的。
1: 比如说你的腰间盘不结实了，
0: 嗯，
1: 你的肌肉力量又下降了。你做出动作就会让你的椎体之间移位超过正常的这个率，你就会觉得疼痛，叫临床性。你可能做片子感觉还没有太多移位，但是事实上你超过你就先报警腰疼。
0: 嗯，
1: 那腰围就帮你稳住了呀，
0: 稳住了，
1: 一勒住是吧？但是腰围呢，短期带是有好处。比如说啊，你今天要开车开很长时间，你再扎个腰围是对了。但是腰围长期带就有好处变坏处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背肌力量核心力量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靠什么？要靠你自己锻炼，
0: 靠锻炼。对，
1: 如果你天天带着腰围，你的腰背肌力量它就不用干活了嘛，它就干的活少一点嘛，
0: 全指着那个了。
1: yes，
0: 哎，
1: 所以腰背肌反而是长期带腰围的人，腰背肌力量反而会下降。
0: 哦，
1: 腰围一塞了，哎呦，觉得又困又那个什么。所以你看腰围，你看尤其冬天带还有点暖和，对不对？所以这个长期带是不好的，短期带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比如说你有急性腰痛发生了，你带着腰围是可以的，但你老依赖它就好事变坏事。所以我回过来强调一下，就是不管吊单杠和这个带腰围，其实都是你腰疼的时候做的事儿。
0: 嗯，
1: 你真正想要预防你的腰痛，你还是要锻炼身体。
0: 嗯，
1: 啊，只是不要采取倒着走办法了。游泳其实作为第一推荐的。
0: 嗯。
1: 第二，如果你现在年轻，比如您这身材，你这体力，你可以打羽毛球没问题。
0: 啊，
1: 所以你做一些运动，根据你自己的自身状况，啊，我推荐的中老年的非常好的就是八段锦。
0: 八段锦，
1: 八段锦有一种拉伸，要呼气吸气。一开始你只是形似，你动作像，你如果打得好的话，你就配合呼气吸气，你会把好多的肌肉就拉开了。那些动作你其实身上的肌肉基本上都练到了，还是要把核心肌力量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你的肌肉越好，你的腰间盘负荷就小，你腰痛的情况就会低，你做腰间盘手术的这个时间就会拉长。
0: 对，
1: 可能你到90多岁才需要做，而不是60多岁就不行了。
0: 谢谢吴医生的详细的分析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一些咱们传统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按摩呀、正骨啊，甚至包括小针刀啊。我那时候疼的时候，有时候也去按，医生帮助你还把腿给搬起来，有时候根哎觉得里面骨头响一下，或者给你拉一下，哎，拉开一下啊，其实挺舒服的。那么这些方法靠谱吗？
1: 但我认为正骨也好，适当的按摩也好，对于绝大部分的轻症病人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
0: 嗯
1: 啊，当然我觉得正骨按摩也分专业和不专业的，专业的人做这个正骨按摩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帮助很多腰疼的病人。但是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我说的咱们前面讲的那个高危的腰痛，
0: 哎，
1: 夜里面都疼，那个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了，
0: 绝对不
1: 对吧？还有比如小针刀，你做了一次行，你做了两三次这个就不好了，里面会粘得很厉害。如果你按摩几次还是觉得这个疼痛不缓解，那就及时就医。
0: 好的，再次谢谢吴浩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很专业的讲解哈。说到这两个字，第一是变，辨清楚您腰椎的情况，您腰痛的一些病理原因和您现在的一个程度哈。第二就是我们要锻炼腰背部肌肉，同时要进行放松调整环节，也要讲究慎重，讲究方式方法，选择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咱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护腰。那今天我们讲到护腰哈，要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说。刚才呢，吴浩医生是从西医的角度帮助我们辨清了腰痛的类型，也带领大家避开了一些网上流传的护腰啊锻炼的误区，而且还教会了大家一定要分阶段科学运动。这就相当于给咱们搭建了一个护腰框架，明确了不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中医呢，是讲究标本兼顾，辨证施治，可以在西医干预的基础上帮助大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让护腰更加的温和，更容易坚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王逢贤医生，从中医的角度结合趣味的场景，给我们补充一些中医养护的方法，让中西医结合在一起，帮助大家彻底远离腰痛困扰。王医生您好，欢迎您。
2: 嗯，从护腰这个原则上来讲呢，我们不仅要治病，更要防病。
0: 嗯，
2: 所以保护腰椎呢，中医和西医我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0: 您说的太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中西来结合，中西同治来恢复我们腰椎的健康。
2: 对，其实

0: 我们可以对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可以现场做一个调查，就是您近期有没有感觉说腰酸背痛啊，发僵发皱啊，有的时候呢感觉洗个脸刷个牙感觉好像腰像快折了一样，
1: 对，
0: 搬个东西有时候就腰痛难忍。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造成腰痛的症状，我们叫腰椎亚健康人群，应该有一多半的人都经受这种腰椎亚健康这样一个困扰。实际上呢，我做医生呢到现在也快30年了，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早些年呢看病人腰不好的病人往往呢就是50-60岁以上的中年人，
1: 对，
0: 但现在呢越来越多的20-30岁的像青年学生啊、教师啊、职场白领啊，更多的人来看这个腰椎的疾病。我个人在临床上看腰突患者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
1: 啊，这么年轻啊。
0: 是这样的，
1: 那就刚刚上初一吧，或者是6年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腰椎疾病，它的发病两个明显的趋势，一个是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1: 越高，
0: 第二呢就是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
1: 越年轻。
0: 今天呢为了让我们大家轻松愉快的把这个腰痛我们讲清楚，更重要的是呢让大家如何避免这个出现腰痛，避免发展成腰突。今天呢我现场呢也请来了几位特殊的病人
1: 啊，
0: 这位病人呢我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嘿，这不是西游记师徒四人吗？我们觉得他们身体挺好的呀，要不然这108000里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0: 108000里漫漫取经路啊，翻山涉水风餐露宿。那么这个不仅是一种意志上的考验，也是一个体力的锻炼，也是一个体力上挑战。所以实际上呢我在这里包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提出个问题，在这个108000里漫漫取经途中，我们觉得这个师徒四人哪些容易得腰突，哪些人最不容易得腰突，谁会自带这种不得腰突的体质？
1: 哎呀，
0: 而且我们看师徒四人非常有特点，其实呢它可以对应我们生活中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包括不同的职业。因此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们逐一拆解，指出和我们现代生活中对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腰会出问题或者是不出问题，然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小妙招，有哪些锻炼方式可以避免出现腰椎的问题。
1: 这个太好了。好，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啊，咱们先来说说就离我最近这个吧，沙和尚啊。我这么分析啊，王医生，这肯定是最容易得腰突的。您看他这个形象就是天天挑着一个担子，这腰全得靠自己的力量来把它平衡住，对吧？我觉得对腰的这种劳损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啊，沙僧是最容易出现腰椎疾病的师徒四人中的一个。
0: 确实沙僧应该第一个出场
1: 啊，
0: 咱们那个敢问路在何方嘛，第一句就是你挑着担，
1: 他挑着担，
0: 这个沙僧挑担这个形象确实是深入人心啊。其实我们这个骨科专业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坐立站行走等等，在不同姿势下我们腰椎间盘的压力情况。最后得出个什么结论呢？我先问一下主持人，您觉得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平躺啊、坐呀、站呐、弯腰搬东西，哪一种姿势对我们腰椎的压力最小？
1: 刚才吴医生也提到了，肯定是平躺着，
0: 没错，
1: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放松了以后，肌肉不仅放松，你这个腰椎一节一节的它也处于一个没有你重量压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就摊开了，
0: 对，
1: 这是最小的。
0: 我们曾经专门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一个压力感受器放到我们145的肩盘里，来测试它不同状态下一个压力的变化。当这个人在平躺状态下呢，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0.1兆帕。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所有的姿势中它的压力是最小的，
1: 最放松的。
0: 那么我们坐和站的时候呢，压力大概是平躺的5到8倍，然后又做了一个负重的锻炼，我们让受试者呢是弯腰搬起一个20公斤的重量，结果那一瞬间腰椎间盘承受的压力是平卧位的23倍，
1: 直着站立和坐着是5到8倍，
0: 对，
1: 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变成了20多倍，
0: 23倍。所以您想啊，刚才讲的我们测试的是弯腰搬20公斤的重物，可是您看看这个沙僧，他这个担负的东西，行李啊、法器呀、干粮啊等等，他是远远超过20公斤的，而且他姿势也不好，他是单侧受力，力量还不均衡
1: 啊，不均衡，
0: 没错。所以说呢，沙僧呢，其实对应于我们生活中哪些人呢？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1: 对，经常要 卸货搬货，对吧？对

0: 对，经常这样腰椎受力的，包括还有一些健身的做这种抓举动作这样的人群，所以呢对这样的人群来讲呢，我们的腰椎间盘时刻承受非常大的应力，然后呢会加重它的劳损，会出现问题。所以针对这样的人群呢，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锻炼动作。
1: 好，
0: 其实这个锻炼动作非常简单，我把它起一个名字呢叫金刚葫芦娃，或者叫葫芦娃叉腰，两脚分开，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呢放在我们的髂脊这儿，摸到两侧两个硬硬的骨头，我们专业来讲呢叫髂脊，然后我们的拇指呢是放在髂脊的后方，须臾手指呢放在髂脊的前方。
1: 好，
0: 这里有一个动作要领呢，就是我们的虎口区啊一定是扣住硬硬的骨头，然后呢我们双肩向后张开，感觉我们的肩胛骨靠拢，然后把我们的腰挺起来，头部后仰，做一个动态的动作，就是双手从前向后这样打开。
1: 哦，
0: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完成一个提踵动作，把我们的脚跟点起来。对，所以这个动作呢，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恢复我们腰椎曲度，同时锻炼我们腰背部的核心肌群，主要是我们的多裂肌和这个竖脊肌，会起到一个增强肌肉力量，然后保护腰椎这样一个作用。
1: 明白。比如您的建议，我们每天可以练多长时间，练多少次？
0: 其实我的建议是有空就练，
1: 有空就练。
0: 那么如果能够拿出有几分钟时间的话呢，相当于我们一组可以练15到20个，每天呢练3到4组左右。
1: 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哈，尤其是像沙和尚这样啊经常进行这种搬运工作体力劳动的朋友，真的应该多多练这个动作，保护咱们的腰背部健康哈。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您刚才提到现在很多朋友呢有这种重体力的搬运工作，
0: 对
1: 对吧，要把重物搬起来，但我们说搬20公斤的重物，腰背部承担的压力已经是23倍了，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尽量的克服这样大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独特的姿势，既能完成这样的搬运动作，同时又更好的保护别伤着腰，
0: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是这种弯腰把它抓起来，
1: 对，
0: 把它抬起来，
1: 对，
0: 那么我们腰不好的朋友呢，我们更安全的动作是什么呢，是蹲下去，腰保持直立，然后把东西把它抓起来或者抬起来，
1: 哦，
0: 这个动作是安全，
1: 腰保持直立，
0: 不弯腰，屈髋蹲下去，
1: 利用腿的力量，
0: 是的，
1: 你看我这姿势，
0: 哎，没错，
1: 别弯腰，
0: 非常的标准，
1: 是吧，这样然后利用腿发力把它举起来，
0: 没错，
1: 而不是直着腿利用腰把它抬起来，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哦，
0: 一定避免做弯腰负重的动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好的，谢谢王医生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人群，就是类似于沙僧这种经常负重，
0: 对，
1: 体力活动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再来看看第二个八戒。八戒我觉得问题也不小，因为八戒呢吃的多，肚子比较大，
0: 对，
1: 相对来说腰背部肌肉我觉得没有他的肥肉多。
0: 是的，
1: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的很多人是比较像的，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好吃的比以前多多了，所以现在大腹便便的朋友
0: 越来越
1: 比较常见，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对，肚子比较大，肥肉比较多，肌肉力量不太好，是不是对我们的腰椎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0: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的椎间盘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结构，它能够吸收应力，缓解震荡，或者我们简单来讲，它可以起到一个减震的作用，有点像我们汽车的轮胎。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车正常是载重5吨，那么正常行驶的话，这个轮胎是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但是如果长期载重10吨、15吨的话，这个轮胎一定磨损得非常快，
1: 那肯定
0: 磨损变形，时间长了甚至可能会爆胎。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像猪八戒，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大肚子，大肚子不仅体重大，加重了肩盘的压力，加重了腰椎的劳损，还有一点什么呢，它会造成重心的前移，
1: 哦，
0: 我们腰椎受力会更大，所以体重大是造成我们腰突，造成我们腰痛，造成腰椎不稳，是一个直接这样一个致病因素，
1: 而且这样的人群还有一个特点，其实跟老朱有点类似哈，
0: 就
1: 是整个《西游记》当中，咱们看，相对来说最不爱运动、最懒的就是他，
0: 对
1: 对吧？吃完就往那儿一躺，吃完就歇会儿吧，大师兄，八戒你去化个缘，我不去，让沙师弟去吧，一般都是他。就不爱动换，
0: 是这样。
1: 其实现在咱们很多人也是啊，当然有工作的压力哈，也有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原因，往往能有个坐的地方，我就倒在那儿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影，是吧？真的不愿意起来运动，所以长期不运动是不是对咱的腰也不太好？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人还是要动起来啊，我们叫流水不腐，不输不渡嘛。
1: 对，
0: 生命在于运动啊。所以今天呢，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1: 好，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叫立式钟摆或者叫人体钟摆。它不仅是能够锻炼我们的腰椎，还能够起到

0: 要一个减重的作用，
1: 特别适合八戒。
0: 对，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我们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练啊。我经常有时候跟我爱人逛街的时候，哎，他去挑衣服了，我站在店门口就可以练。最重要就是方便。我们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呢从体前侧甩到后侧，停顿一下。同时呢也是挺腰，肌肉收紧，两侧肩胛骨靠拢，头部后仰，然后也是完成一个提踵的动作。
1: 提踵，
0: 连贯做一下。停顿，保持两秒钟。
1: 就提踵保持两秒钟。
0: 对，提踵和后方的停顿保持两秒钟，这特别像我们老式做钟的钟摆。
1: 哎，对，人在那儿摆动起来。
0: 屏幕前朋友也可以试一下，一组可以练40到50个，每天也是同样可以练3到4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师徒四人的第三个啊，就是孙猴子。其实对于悟空来说，我觉得他没问题，因为您想，师徒四人降妖除魔就靠了他，而且他挥舞着一条金箍棒，哈，10000多斤，
0: 对，
1: 所以其实他的力量包括肌肉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唰一个筋斗云就上去，唰一下就一棒，他是最不容易出腰椎间盘的问题的吧？
0: 是这样的，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朋友也会这样想的，因为给我们感觉啊，这个孙悟空他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
1: 对，
0: 人瘦肌肉多，爱锻炼，爱运动，但是呢，这个优点的同时也是缺点，为什么呢？运动过度了。超负荷了，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他是金箍棒啊，13500斤，他的负重其实也比较大。
1: 对，
0: 所以孙悟空其实对应什么呢？对应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过度锻炼的人群啊，做那种剧烈运动的，还有一些平时可能是活动不多啊，突然哪一天干了重活，这样的人群，
1: 就是日常他可能有一定的活动量，
0: 对，
1: 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运动能力有点高估了。
0: 对，
1: 突然做一个大幅的运动或者一个剧烈的暴力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下把腰就给扭了，对吧？对应的是这种急症的发生。
0: 没错，对，所以其实我们讲锻炼这个动作呢，也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过犹不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动作呢，就是既能够改善我们的腰椎，同时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动作，叫空中打蚊子啊，也是非常简单啊。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1: 好，
0: 双手呢从身体两侧，在天空中完成一次击掌。击掌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抬头，我们要看着这个蚊子在哪里。同时呢，也是把我们的脚后跟要点起来。
1: 够着去打这个蚊子。
0: 对。几种动作的时候呢，把我们的小腿三头肌练了。然后呢，我们挺腰背伸的腰背肌练了。然后再头后仰颈项肌也练了。另外我们头顶完成就是击掌呢。所以特别喜欢锻炼的朋友，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完美的实现一个动作练习全身。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可能有许多这个中老年朋友也要锻炼。我们如果中老年朋友锻炼的时候呢，最开始可以先不做提踵动作，
1: 不垫脚，
0: 先保持平衡，对，
1: 不垫脚。
0: 然后当我们练得比较熟的时候呢，再把这个脚后跟点起来。
1: 明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进入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我们一起科学锻炼，健康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最后就剩下唐僧了。如果这么分析啊，您看唐僧文质彬彬是吧？
0: 对，
1: 身材挺好，既不胖也不瘦啊，而且平常呢都是骑在白龙马上，你看他也不参与打斗
0: 啊，
1: 也不像猪八戒大吃大喝，也不挑担搬重物，
0: 对，
1: 是不是他的安全性是最好的，他出现腰椎问题的可能性最小。
0: 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人太喜欢坐了。你想，不是坐在马背上就是坐在石头上，而且一坐就是半天，
1: 他得念经啊，得打坐呀。
0: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坐以待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腰椎问题都是坐出来的。那么我们经常会有个误区，觉得坐的是休息。
1: 对，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坐呢，实际上是什么休息？是我们下肢的肌肉在休息。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实际上是在干活的。如果你坐姿不端正的话，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它试图把你往正常的位置给你拉回来。也就是说，你坐着下肢肌肉是在休息，但是我们腰背部这些肌肉、这些兄弟是在辛苦的一个劲儿在干活的，
1: 一直跟你在较着劲呢。
0: 是这样的。然后时间过长，劳累损坏会出现肌肉的损伤。在临床上经常给病人照核磁的时候会发现有个病叫肌肉萎缩脂肪化，一照片子一部分肌肉转化脂肪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咱们后面是两条里脊，现在变五花肉了。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 我们后方的肌肉对我们腰椎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一旦肌肉萎缩出现了脂肪化，

0: 就相当于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肌肉失去了保护作用，腰椎不稳，然后呢加重他的劳损，键盘老化蜕变，这个键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等，所以它相当于是始动因素，几乎也可以说相当于是个蝴蝶效应，一个蝴蝶小小的翅膀，结果酿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定要避免久坐，
1: 没错，
0: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门诊接触很多，像有的那种编程序的五六个小时不起身，还有许多这个职场人士、学生等等，都是因为长期坐造成了腰痛反复发作。所以我们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对腰保护好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就是说腰背部一定要支撑。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有靠背的椅子往前拉一拉，真正工作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胸口距离这个桌子大概一拳多点距离，始终让我们的背部，让后方的椅背是给它撑住的啊、
1: 哦，
0: 这个是非常重要
1: 贴紧的、顶住的，
0: 没错。
1: 所以接下来王医生给我们推荐推荐吧，适合大家的一些活动的动作、运动的方式。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办公室招财猫。
1: 怎么个招财猫？您教教我们。
0: 非常简单，比如说我先左手扶着椅背，右手呢从前方向上打开，然后呢腿向后方伸起来，
1: 另外一条腿，
0: 对，没错，停顿个三秒钟，交叉换
1: 另一手另一脚。
0: 对，其实从前方看这个姿势特别像什么呀？像招财猫的动作，
1: 挥手，
0: 一定要是对侧来，
1: 左手右脚，
0: 没错，
1: 右手左脚，这感觉腰背部也在牵拉呢。
0: 是的，
1: 那我们说了半天啊，这师徒四个人，沙和尚、猪八戒、孙悟空和唐僧，各有各的原因导致了腰椎出现了问题，但这都不好啊。那您刚才说他们中间有人是有天生的护腰基因的，那这究竟是谁呢？
0: 下面呢，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那么在揭晓正确答案之前呢，我简单说句话。得腰突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是有原罪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腰突，是因为我们直立行走，我们整个体重是压在我们的键盘上。
1: 对，
0: 而爬行动物因为键盘不受力，它是不会出现腰椎的问题的。回顾我们的进化历程啊，我们人类的祖先从爬行进化到直立行走，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所以直立行走之后呢，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但同时呢，带来了腰椎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介绍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白龙马。白龙马呢，因为它是爬行的不直立，所以它键盘没有受到一个垂直方向的压力，所以爬行动物是最不容易出现腰椎问题的。而且我们经常说取经四人，其实这个取经组它不是四人，实际上是五个人。我们白龙马可能是比较低调，但实际上它是默默做着奉献的。
1: 没错没错啊，原来答案藏在大家意想不到的另外一位取经人物当中啊。不过说一千道一万啊，咱们人类这种直立行走的导致腰椎出现问题的原罪我们无法改变，对吧？
0: 对，
1: 谁也不可能天天像白龙马一样四肢落地去弯着腰走，那是不可能的。
0: 毕竟我们已经进化了，
1: 对，不可能这样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会说，我们看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今天你看王医生也教了各种各样的锻炼方法哈，网络上也有，我收藏了打卡了，甚至收集了大概几十个上百个锻炼的方法，但是要么难度太大，要么我没有时间空间，要么就是我太忙了，实在来不及练习，就是无法做到坚持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做了这么多的医生啊，看到这么多的腰椎的患者，我有个很深的体会，其实绝大多数人的腰椎疾病我们是可以避免，或者至少不至于让它发展的比较严重的程度。今天呢，我也送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六个字，那么这六个字头三个字叫什么呢？叫省着用。
1: 省着用，
0: 对，省着用。第一点呢，要控制体重，这个是对标我们的猪八戒。
1: 对
0: 啊，刚才讲了，体重每增加一公斤，我们的腰椎就承受一份力量，所以控制体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我们叫避免弯腰负重运动，避免腰椎的负荷，这个呢我们对应的是我们的沙僧
1: 沙和尚。
0: 对，还有第三个呢叫什么呢？叫避免久坐。这是职场人士出现腰椎疾病非常大的一个原因，这个是对标我们的
1: 唐僧。
0: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我先考一下主持人吧。曾经有一年有一个网站做一个调查研究，他说呀，要统计这个女孩子最讨厌男朋友说的话是十句话，排在第一位的你猜是什么？
1: 喝点热水。
0: 对，这个呢就觉得好像是男朋友在敷衍她。那么今天其实我给大家介绍这个妙招呢，就叫多喝水。大家想，我们久坐腰酸背痛，但是呢觉得哎呀活没干完可以忍，但是如果我们多

0: 不喝水的话，我们的膀胱是忍无可忍的，
1: 对，
0: 那必须要上厕所，
1: 对，
0: 所以多喝水呢，上厕所就要起身，起身就要活动，
1: 对，
0: 如果你的宫位离你的卫生间比较远的话，你活动的时间会更长，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平时工作中啊，劝你多喝水的才是你生命中的真爱啊，
1: 多喝热水，对对，
0: 因此呢，我送大家六个字，头三个字叫省着用，
1: 省着用，
0: 我们叫控制体重，避免弯腰负重，避免久坐，
1: 没错。
0: 那么后三个字呢，叫用着省，
1: 用着省。
0: 因为还有一些朋友呢，一旦出现了腰的问题呢，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我不敢动啊，我一定要躺着呀，带腰围等等等等，这样呢，实际上对我们的腰更不好。因此，合适的、科学的锻炼其实是会对我们腰椎起到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所以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四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非常有效的运动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屏幕前的朋友们，帮助你们拥有一个健康的腰椎的。
1: 好，也希望大家能记住王医生今天带来的六字方针，就是省着用，用着省，同时学会练好刚才四个很简单的锻炼方法，咱们持之以恒，更好地保护您的腰椎健康。好，再次谢谢王医生，谢谢您的分享。
0: 好，谢谢。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我国2025年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杜绝剂量靠猜，用量靠掰。安徽警方运用无人机热成像精准定位找回失联群众，暖心一瞬，看多方紧急施救，暖心守护生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

0: 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近日，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7号至30号，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天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降雨，同时东北地区等地未来几天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及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云南红河和文山、广东广州和中山等局地大暴雨。今明两天，台风蔷薇靠近，将吸走部分水汽，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受西风槽系统影响，5月31号至6月2号，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加强防范。
1: 从明天，也就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那么今年的汛期有何趋势？我们又该如何安全度汛呢？
0: 什么是主汛期？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今年汛期区域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据水利部最新会上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

0: 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岷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
1: 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2: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 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以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 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 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儿童用药安全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
1: 2025年 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 创历史新高。
3: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
4: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
2: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其中2025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儿童常见病领域。
5: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2: 专家介绍，相比成人用药，儿童专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也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4: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
2: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 同时，我国还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 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 此外，为了解决儿童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

0: 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的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1: 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3: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升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3: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和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2: 在广东佛山的水乡古村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不足6米宽的狭长水道中闪转腾挪，上演惊险的水上漂移。在端午假期到来前的周末，各支龙船队会针对不同的弯道展开夜训，街坊乡亲和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
5: 昨天，广东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第二场预热夜训赛举行，19支龙船队参与，选手们用汗水和激情演绎着传统民俗的现代魅力。
6: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今天晚上要进行的是 L 弯的夜训 ，L 弯2次90度的急转弯加的暗礁的高难度的挑战，是这个河冲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5: 每年端午的龙船赛对于叠教人来说，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街坊乡亲的大型聚会。随着龙船赛不断出圈，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观赛之余，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以及叠教三宝龙船饼、龙船茶和龙船饭也深受游客欢迎。
7: 最高站可以选择上电视了，
8: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来自五湖四海的经常都来过来看那个龙舟。我们今天早上9点多来，干到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
9: 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

0: 近日，安徽砀山、江苏南京两地接连上演生命救援场景，多方力量争分夺秒，精准施救，成功守护生命安全。
1: 前几天，安徽砀山县公安局曹庄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村民李某离家后失联。随即，民警对村庄周边田间沟渠等地方展开全面排查，人力搜救盲区大进展缓慢。砀山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立即派出无人机警力到场，启动空地一体化立体搜救。
2: 在历经一小时搜寻过后，我们忽然在麦田旁边的芦苇荡深处发现一个非常微弱的异常热源点。
1: 根据无人机传回的精准坐标，地面搜救队员成功找到已经体力透支、虚弱的

弟的李某。随即，李某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目前身体状况已恢复平稳。近日，在南京南站，刚接受治疗出院的老人周先生，在家属陪伴下，准备

0: 民警和助战医生携带 AED 设备赶到现场，大家合力将老人从轮椅上转移到空旷的区域，随即对老人开展心肺复苏急救。约十分钟后，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接力救助老人。由于救助及时，老人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下一阶段治疗。
1: 兔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生性警觉。近日，新疆、内蒙古相继发现有兔狲在牧民家中产崽。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当地是如何应对的呢？
0: 四月中旬，新疆沙湾市的一位牧民在自家废弃羊圈里发现一只兔狲搭窝产崽，随后向派出所报告。民警到场后确认，共有一只成年兔狲和六只幼崽。考虑到兔狲生性警觉，贸然转移会造成惊扰，民警决定就地守护，架设监控，实施24小时监测，并提示牧民最大程度降低人为干扰。镜头记录下幼崽从埋头喝奶到蹒跚学步的成长过程。5月21号，兔狲幼崽已具备独立生存能力，跟随兔狲妈妈返回野外。无独有偶，内蒙古一牧民家中也发现了一窝兔狲幼崽。5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到牧民的求助电话，称在其下界牧场房屋内发现一窝野生动物幼崽。工作人员鉴定，这是5只兔狲幼崽，健康状况稳定，判定母兔狲大概率在周边区域活动觅食，具备自然抚育幼崽的能力。考虑到兔狲幼崽应激耐受度低，决定按照最小干预原则，不捕捉、不转移、不进行人工饲喂，同时布设红外相机实时监测，确保幼崽自然生长，最终回归大自然。兔狲是猫科兔狲属唯一物种，它们主要栖息于荒漠、草原、戈壁等区域，以鼠兔、小型鼠类等为主要食物，在控制小型啮齿类动物数量、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记者在多地调查时发现，近年来青少年吸烟、接触电子烟的问题愈发凸显。
2: 记者在哈尔滨某中学外的街道上看到，放学后不少学生一走出校门便迅速点燃了香烟。
3: 抽烟人多吗？你们
4: 我的
2: 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商家、个人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电子烟等烟草制品。但在大量的烟草售卖网点，青少年都可以轻松买到烟草制品，禁售要求形同虚设。更令人担忧的是，烟草产业近年来把目标精准瞄准青少年群体，推出花样繁多的电子烟。色彩鲜艳的尼古丁口含带等烟草制品，以猎奇外观、香甜口味、网红营销方式精准吸引青少年。
5: 鸭嘴兽、小黑条、冰爆都行，这三个是现在卖最多的。
6: 这是烟草
7: 吗？有啊，
8: 有。这儿有个试一试，我就没见过好多抽出烟袋，就喝了。
2: 摊主说到的这些网红电子烟，相当一部分是非法黑作坊生产的非国标三无产品，价格很低，对学生很有吸引力。而且调味电子烟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其他有毒、致幻、致瘾成分，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有很强的诱导性。2022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而且全网禁止电子烟线上销售。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各大社交及电商平台上，调味电子烟仍在销售。平台虽然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直接搜索电子烟等关键词会弹出法律法规警示，但只要更换搜索话术，输入网红电子烟具体款式名称、口味推荐等关键词，电商平台会直接呈现大量相关商品，有的销量已超万件。记者顺着小红书笔记线索关注了一家名为果味馆的微信公众号，其关联账号持续更新各类果味电子烟款式上新动态与价格，甚至推出购买小程序。记者在该小程序选购一款果味电子烟，全程无实名认证和年龄核验，短短几天快递便直接送货上门，有的商家甚至支持同城当天配送。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当前，我国

0: 青少年初次接触烟草的年龄低至12至14岁，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吸烟中学生最近一次买烟，超过70%没有被商家拒绝。
1: 孩子们吸烟呢，它会影响大脑的这个认知能力。这些孩子们吸烟呢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个焦虑啊、抑郁啊等等一些哈，那么出现的几率也是大大的这个增加的。
0: 在发育不成熟的阶段，青少年接触到尼古丁，会更快、更牢固地在大脑中建立奖赏回路。尼古丁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感，大脑迅速将这种愉悦感与吸烟行为关联，形成固定的成瘾模式。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吸烟的量越大，烟草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也越严重。
2: 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啊，所以我们真是啊要重视未成年人的吸烟行为。
3: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3: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
5: 报道说，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尼尔·查普曼警告，如果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美元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据半岛电视台今天报道，地缘政治风险专家马尔科·文森索警告称，即便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那也只是暂时的缓解，霍尔木兹海峡无法恢复到以往的安全可预测状态。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正从封闭转向有条件通行，而这种通行方式将更加政治化。
4: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3: 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5: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

0: 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1: 昨天，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举行首次三方防务会谈。日方在会谈中多次声称，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为三方合作提供了可能。对此，专家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
2: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1: 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1967年6月17日，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上空，两个炽烈夺目的太阳跃出云层，它们一大一小，悬于天际。这并非海市蜃楼的虚幻景象，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2960米的高空，中国第一颗空投氢弹成功引爆，震惊世界。在没有蓝图指引，没有经验可循，甚至连最基础的理论研究都被严密封锁的岁月里，究竟是谁亲手揭开了那层笼罩在氢弹核心原理上的神秘面纱，使新中国短时间内在核领域完成了跨越式突破？
1: 1961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于敏敲响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办公室的门。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次谈话将永远改变他的人生道路，将他与

0: 氢弹核武器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氢弹是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是它性能比原子弹要优越得多，所以世界上各个核大国主核武库里主要是氢弹。
0: 当时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已在秘密推进中，这种武器在爆炸瞬间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百乃至数万吨普通炸药，而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还要高数百倍。中国想真正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氢弹的研制同样迫在眉睫。
2: 二级部的领导就找到钱三强，我们能不能搞原子弹理论攻关的时候同时也摸一摸氢弹？在钱三强的直接领导之下，就搞了一个呢叫氢弹理论探索小组，当时叫氢核小组，于敏当副组长。
0: 对于氢弹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重要国防工程，钱三强为何会选中于敏呢？1949年，于敏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钱三强等人看中于敏的物理学天赋，把他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于敏从此在国内几乎一片空白的原子核理论领域深耕十数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所以当氢核理论小组成立后，钱三强自然想到了才华横溢的于敏。然而面对上级这一决定，于敏心中还是有些不舍。
3: 我本来没想到要找我的，因为我从前是做基础研究，现在转到国防科研来。
0: 于敏后来回忆说，从大学开始就喜欢基础科学研究，对应用研究不太感兴趣，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从事诸如研制氢弹这样一类大系统科学工程的工作。无论是核理论研究还是氢弹的研制，当年在我国开展起来都异常艰难，核大国对氢弹技术更是严格保密，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借鉴。但于敏深知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下去。
2: 他小的时候就上学的路上就是个日本的兵营，凡是经过那个兵营的人都得被迫的向日本的哨岗要鞠躬。他说我为了不鞠躬，我绕好远的路，我不从他那个营门过。他说那种亡国奴的滋味，那种受屈辱的滋味，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0: 目睹过民族屈辱岁月的于敏，最终毅然选择暂别他所熟悉的基础科学研究，转而投身氢弹原理的探索。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技术条件落后、关键人才不足等等问题考验着于敏他们，连相对简单的原子弹都还没有研制成功，氢弹的研究工作又该如何开展呢？
4: 今天在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曾经和于敏院士共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宋成琴。您好，宋老。
5: 您好，
4: 欢迎您，欢迎您。
5: 谢谢。
4: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于敏院士的儿子于新，欢迎您，于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好。
4: 宋老，后来您跟于敏院士是常年在一起共同开展科研工作哈，那最开始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机缘和他结识的呢？
5: 就实际上在到了研究所之前，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念书的时候读的就是我带来的这一本书《原子核理论讲义》，是夏龙著。我到了研究所以后才知道夏龙实际上作者之一是于敏先生，他们是在夏天在永城写的这本书。于先生提倡理论研究要动脑子加强分析，

0: 提炼规律，要确保我们研制的武器有效可靠。你这科研任务特别是遇到困难的场合，往往他的声音会出现的，给一般的同志讨论甚至商量，这个反复的斟酌怎么来解决，怎么来认识。
1: 我小时候呢，父亲经常跟我说，就是要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
0: 对，
1: 做事情要实事求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要画那个电路图，我在那真的是绞尽脑子，我就画不对。然后他说，我教你一种办法，你来试试怎么样？先从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开始，把那个细节弄对了，然后你再画成正规的图，就再复杂的电路图，是串联并联就都能画对，不会错。但是像这种事啊，我父亲教育我的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啊，国家的任务很重，时间又要求很紧，他们压力很大。
2: 美国杂志已经刊登了，即使不是事先放在氢弹的结构中，也可能在爆炸中大量产生。
3: 同意，同意，同意。
4: 这都是猜测，这都是猜测啊，并没有证据。
5: 这样的场景在各类展现氢弹研制历程的影视剧与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它并非创作者的虚构，而正是渔民与同事们当年从事氢弹研究的真实写照。
6: 大家呢，这个为了国家的事业劲头十足的，但是呢，可以说对这方面毫无所知，争论也很厉害。
5: 虽然同为核武器，但是氢弹并非原子弹的加强版，它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原理，热核聚变反应，即利用极端高温高压把两个原子核聚合在一起，释放出能量。
6: 要想进行热核燃烧，需要几千万吨高温，需要几千亿大气压，普通的炸药只有几千度，压力一般都是几十万大气压，提高五六个量级才能够进行的热核反应。
5: 那么去哪儿才能找到有如此威力的炸药呢？
6: 氢弹必须先突破原子弹，就是它是创造氢弹热核反应的条件，就像擦火柴头那个扳机就是点火的。
5: 当时中国原子弹尚未研制完成，而且能点燃氢弹的热核反应原理属于核大国严格封锁的机密，渔民和同事们甚至连参考资料都无从获得。
7: 原子弹是裂变，氢弹是聚变，但怎么聚变的？什么物质聚变的？这个氢弹到底是个圆的，是个长的，是个方的，都不知道。
5: 一个偶然的机会，研究人员在国外权威物理学术期刊上发现了一个有关核聚变的关键数据。然而，这个数据真伪难辨，需要投入大量经费，耗费数年时间才能通过试验来验证。就在大家犹豫要不要进行试验时，渔民却在几天后自信地宣布，这个数据是错的。
7: 因为渔民的理论根基啊非常雄厚，分析的能力非常强，哎，然后呢，就每次呢根据这些数据分析各种各样的现象、规律、特点，哎，哪一个能最接近这个理想的氢弹的这种爆炸的原理和它的设计方案。
5: 不同于反复试验的常规做法，渔民另辟蹊径，从核反应的基本理论入手，依据相关公式推导出这个数据的理论值，最终证明国外报道的数据有误。这一判断不仅避免了盲目投入所造成的损失，也为氢弹理论预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虽然排除了一个错误的研究方向，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探究氢弹的物理规律需要大量计算，离不开计算机模拟验证。但当时全国仅有一台高性能计算。

0: 机可用于此项工作。
1: 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啊，秒钟只有10000次，主要要给核武器研究室研究院突破原子弹，所以啊，给我们只有每个礼拜只有10%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10个小时的样子。
0: 每周只能使用这台计算机大约10个小时，远远达不到于敏他们想要的计算量。时间紧迫，他们还要另辟蹊径，
1: 充分发挥人地主观能动性，要深入考虑物理问题的实质。有的这个算盘，动用最古老的工具，在非常复杂的问题里，再用计算机来进行计算。
0: 算盘珠清脆的撞击声日夜不停，于敏和氢核理论小组的同事们埋首分析计算，他们探索了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可能的作用原理与结构，为氢弹突破一步步夯实了基础。就在于敏他们奋力攻关时，远在数千公里外的罗布泊也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成功爆炸。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时，出差的于敏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让他火速回京。
1: 原子弹爆炸以后，二级部决定，把那部分人调到这边来，跟这边人合到一起，
2: 就是大家共同突破氢弹。
0: 当时遵照毛泽东主席“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于敏与30余名科研骨干一同被调至二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理论部，集中进行氢弹攻关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80多岁高龄的杜祥晚，就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科研人员中的一员。
3: 国家做了一次含有任何材料的核试验，就想在这个原子弹的外头啊，增加一点任何材料，能不能成为氢弹？
0: 然而试验结果并不理想，只是单纯增加热核材料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团队的研究再次陷入停滞，各种观点在会议室里激烈碰撞。
1: 压力是很大，大家劲头也很大，但是氢弹是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虽然夺路探索，也提出过不少新颖的意见，但是失败、不行、走不通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山穷水尽疑无路啊。
0: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计算机已经问世，于是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9研究设计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派遣于敏带领理论部13室部分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展理论攻坚。他们在那里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4: 宋老，于敏先生那个时候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独特的工作方法帮助他们能够梳理清楚，一步步推进？
5: 首先我是认为他重视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呢有两种方式，是吧？一种方式就是纯理论的，我们叫初稿；第二个就是全面模拟核装置整个的过程，叫数字模拟计算，就是一次这个计算过程当中的核爆炸整个的过程，把它一步一步的反映出来。就相当我打一枪，我这个子弹在空中怎么一步一步的飞，怎么一步一步的打到靶上，这些数据在于先生的眼里，在我们科研人员的心目当中都是宝贝。那个时候

0: 基石有限，
1: 对，
0: 能打出这么多数据来都当着无价之宝。他看了我看，我看了其他人在看，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分析，包括用手去绘制各种各样的图像。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受到启发。
2: 这张照片记录的正是渔民查看计算机数据纸袋的瞬间。这些纸袋数量巨大，仅是阅读就十分不易，但渔民不仅能在密密麻麻的数字间看出核反应的规律，还能准确寻找纠正错误。据杜祥晚回忆，有一天渔民和同事们一起埋首分析核对计算结果，可是一组异常数据让大家紧张起来。
3: 计算机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打出一张它计算的结果，渔民就看出来这个计算结果到这个时候这个点上不对了。
2: 当时渔民他们正在用计算机模拟热核反应的过程，如果某一个物理量存在误差，往往预示模拟失败，继续推算下去可能误导研究方向，进而拖慢整体进度。
3: 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你的方程给错了呢，还是算错了呢？物理数学都检查了自己的这个安排的过程啊，叫程序，没有问题。
2: 反复核对后，渔民坚定地提出是计算机出现了问题，然而这一结论却令大家感到难以置信。当时计算机是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大家都将其视作权威，不相信它会出错。渔民为什么如此笃定？
3: 渔民能够从物理概念出发，发现这个量应该变小还是应该变负，从这个量的不合理性，然后让华东计算所的同志，搞计算机的同志去找这个量是哪个加法器做出来的。
2: 最终技术专家查明，计算机的一个晶体管出现故障，正是这个故障导致了计算结果偏差。这件事只是渔民科研能力的一个缩影。在1965年的那个秋天，渔民在上海正是凭借这样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带领团队攻克了氢弹原理探索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4: 在上海差不多100天的时间，所以在核工业史上就叫做上海的百日会战，这个就是突破的开始。
2: 经过反复论证，渔民等人认为要实现热核反应需要精准控制和驾驭作为扳机的原子弹释放的能量。他们设计出若干套新的计算模型，将其输入计算机进行验证。在漫长的等待后，纸袋上的数据显示，新模型下原子弹的能量得到充分利用，热核反应顺利进行，这枚在纸上的氢弹成功引爆了。渔民兴奋地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我们抓住了牛鼻子。
5: 原子弹氢弹是确实是理论先行的，它是一套一套的数学模型、物理模型，各种各样的方程，再变成工程的图纸，再变成车间加工的一个零件，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渔民在中间呢，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当时面对核大国的核讹诈，氢弹研制必须争分夺秒。邓稼先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提议尽快研究渔民他们提出的新理论设计方案，并安排一次原理性试验。
4: 为了争取时间，我也不想做原理性试验， 所以

0: 生理性实验就是都一样，就是故意把违例大幅度的减小，
1: 就是看它原理是否成立。
2: 为做到万无一失，于敏亲自带队奔赴大漠深处的核试验场，在戈壁滩的帐篷里，借着昏黄的灯光，他们再次铺开厚重的计算稿，将关键数据一遍遍反复验算核对。
3: 白天除了开会啊，在自己的帐篷里头用计算尺用手摇机来复算在上海的计算机算的一些结果。
2: 1966年12月21日，氢弹原理装置进入试验场开始装配。尽管于敏脑中已如计算机般储存了大量模拟试验的数据，可当倒计时声响起时，他既满怀期待又难言紧张。
1: 这个方案经过反复推敲，九院上下都觉得这个原理看起来是对的，我的信心十分足，所以我打了90分。但是实验总是要有风险的，是吧？所以心里面很着急的。
2: 1966年12月28日中午，氢弹原理装置成功引爆。12月30日，众人仍沉浸在试验成功的喜悦中。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元帅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开展全威力氢弹试验的决定。那段时间，于敏整日埋头于堆积如山的纸袋和数据之中，唯恐有丝毫疏漏。
4: 于敏告诉我啊，他说，但是每次试验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他说我们是搞理论设计的，千军万马，根据我们的方案，根据我们的要求，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我们一点差错，可能都能前功尽弃。在于敏这一诞生身上，年复一年，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才把历史的重任、国家的重托、整个国家的脊梁给我们挺起来，帮我们核电排造。

0: 1967年6月17日，一朵高达2000多米的蘑菇云在核试验基地腾空而起，这枚300多万吨当量氢弹的成功引爆，庄严宣告着中国已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局面。
1: 我们的确是很神速的，美国只是从突破原子到突破氢弹是花了，他们花了7年多的时间，我们只用了2年零8个月。
0: 氢弹研制成功后，于敏曾想离开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回归自己心驰神往的基础理论研究，但现实面前，他最终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2: 我父亲选择了留了下来，留在九院。核武器只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真正的难点困难在后面，
3: 要研究小型化的核装置，还要研制成中子弹，既有原理探索，也有构型设计，还有很多特殊的技术攻关的项目，所以难度是可想而知。
2: 这个时候就用我父亲的话说，叫离不开我，我只能在这干，为了国家，为了事业。对，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用行动，或者说他们这一代人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家，什么是国。
0: 1986年7月29日，与于敏并肩奋斗多年的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

0: 面强忍悲痛，依然扛起战友魏静的使命，带领科研队伍开启新一轮长达10年的艰苦攻关。
1: 到1996年全面禁食条约为止，我们一共做了45次核试验，全世界5个核大国做了2000多次，我们只有2%的实验，就是我们不但快而且省。
0: 在于冕和千千万万核试验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顽强攻关下，我国在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新一代核武器研制等关键领域一步步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最终铸就了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
2: 我们国家发展核武器也非常明确，就是完全是战略防御，不受核大国的核威慑和核讹诈。我们每个参加的工作的同志，我想都是这样的心情，希望能够彻底销毁，完全禁止。
0: 于敏那一代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峥嵘岁月里所融入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早已超越时代的烟云，化作共和国永不褪色的荣光。
3: 2019年1月16日，于敏院士在京溘然长逝。93载春秋的人生轨迹上，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于敏院士一生的重要时刻，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为物欲所惑，不为利害所疑。这就是俞敏院士一生的座右铭。从1961年他选择隐姓埋名，到生命燃尽的最后一刻，无论是取得辉煌成绩，还是身处逆境，俞敏都能够泰然处之，用生命铸就国之重器。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热带雨林，这个星球上最富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常年炎热的气候与充沛的阳光、雨水，使它的生物群落演替速度极快。一株古榕树在此生长千年，千年来，人们从未看见它开花，它却在此生生不息。它的延续，竟依赖一个肉眼难见的承诺。

0: มาละออนเลยแอปตู้ละ
1: ให้กระบายเยอะกระบายเนาะ
2: 云南勐海，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四周青山环抱，一片葱郁的热带雨林静静铺展在盆地中央。在这片热带雨林的边缘，生长着一株高达42米的高山榕，它左右两侧的主枝上长着36条大小不等的气生根，这些气生根垂直而下，相互交缠，最终扎入泥土，形成根部相连的支柱根，共同支撑起这片空中森林。当地傣族人称它为美林塔，翻译成汉语就是独树成林。
3: 独树成林就是有这个气根形成一个自然景观，最初就是在这个树枝上它会萌发出来，早期就像呼吸一样，它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分和养分，然后往下生长，一旦接触到土壤，它就可以增大增粗，然后能形成支柱根。
2: 独树成林并非一朝一夕，这种桑科榕属的常绿大乔木学名为高山榕，是热带雨林常见树种，它喜光照，耐高温，需要充足的水分。而勐海盆地平均海拔仅600米，年平均气温超过20摄氏度，年降水量达1300毫米以上，形成了独特的高温湿润气候，恰好为它提供了最理想的生长条件。如今这棵高山榕已有约1000年的树龄，对于它为何在此生长，当地流传着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爱神下凡来到此地，他感觉当地的自然风光绝美，于是在此地撒下了一颗爱情的种子，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参天巨树。
4: 这棵树在我们当地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每一年村里面举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都会到我们树下虔心的祈福，让它见证我们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所以我们把这棵树也定义为我们心目当中的爱情树。
2: 每年7月至9月，古榕枝头都会挂满饱满的果实，游客们一睹独树成林奇观的同时，也惊叹于这丰收的景象。但令人困惑的是，几乎没有人见过它开花。既然从未开花，这些果实又从何而来？
3: 这个高山榕它的果跟无花果一样的，榕属具有特殊的蝇头花系，它花是藏在里边的，而且雌花可以释放特殊的气味，吸引传粉绒小蜂。
2: 原来我们看到的果实并不简单，它其实是高山榕的花和果。而授粉精灵就是体长不到半个米粒大小的绒小蜂，这些榕果的顶端都隐藏着一个秘密通道，只有体长约2毫米的雌性绒小蜂才能勉强通过。不过这个过程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折断翅膀或触角。通过狭窄的通道进入果腔后，这只绒小蜂便开始产卵授粉。一旦完成，它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而它的后代和榕树的种子将会在同一果内生长发育。约一个月后，被授粉的榕果逐渐成熟，而榕小蜂留下

0: 了数百个新生命，也开始发育为成蜂。完成交配的雌蜂会先采集内部雄花的花粉，以便在钻出这个绒果后给下一个绒果的雌花授粉，重复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1: 一个种群里边，它有的就是开花的果，也有正在出蜂的这个果，才能够相互繁衍下去。
0: 可以说，没有绒小蜂，高山绒的种子将无法产生。没有高山绒，绒小蜂的后代将无法繁衍。它们相互依赖，彼此成就。这份用生命履行的古老契约，已持续了千万年。而今天，我们人类也正努力成为这份契约新的守护者。
2: 就是在我们巡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古树生长的年限比较长嘛，难免也会出现一些枯腐啊、蚁害这些现象。
3: 这些土都是原来蚂蚁爬上去带上去的，这个药物都带了吗？带了。
0: 林业人员喷洒了一种特殊的生物药剂，它可以在不影响古榕树健康生长的前提下，致使蚁群失去活性。
3: 跟我一定要挖到位，要不然肥力进得去。太干了。
0: 养护的关键在于激发土壤活力，通过增施生物有机肥，极大地促进了微生物活动，从而加速枯枝落叶的腐化，将其转化为榕树可直接吸收的养分，形成良性的自我反哺。
3: 好，拉伸一点啊。
0: 林业人员用专业与敬畏，为这场跨越千年的共生续写新篇。
3: 好，六米，胸径六米，记一下。树高42米。
0: 如今，这棵古榕树下，既有现代科学的支撑，也有各民族村民敬献的守护。
4: 老一辈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要爱护好我们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所以我们对古榕树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
0: 人们希望它的根永远向着土地深处生长，它的叶永远向着天空伸。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中唐诗坛的璀璨群星中，有一位诗人仅用27年的生命就创作出了震慑古今的诗歌。暴君黄巾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他是匡时济世的理想坚守者。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他也是神游幻境的诗歌探索者。太白天仙之子，长吉鬼仙之子，他成为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就是李贺，李长吉。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我要请出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时空去寻访诗人李贺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吴曙光老师。
1: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
0: 欢迎两位。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河南省洛阳市的宜阳县，这个地方在唐代的时候叫昌谷，昌谷是李贺的家乡。1000多年前，李贺就是在这个地方刻下了"男儿何不带吴钩，

0: 周取关山50州的铮铮誓言。
1: 昌谷啊，有一座名为三湘驿的驿城。三湘陌上望仙山，归坐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当年登上三湘驿城，就创作了《霓裳羽衣曲》，但是也拉开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序幕啊！李贺生活的年代正是混乱与中兴并存的中唐。
2: 虽然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非常短暂，但是他诗歌的风格非常丰富，而且各具特色。他曾经写下《鬼灯如期》《点松花》这样的诡谲奇幻，而且呢，也曾经写下“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这般的清健豪雄。
0: 李贺的诗啊，被后人称为“鬼仙之词”。
1: 是啊，
0: 到底他的诗句，鬼在什么地方，仙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文物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来，
2: 好的。
0: 这是李贺的诗集《李长吉文集》的宋刻本，这上面你可以看《杜牧为其序》。
1: 具体到杜牧的这篇序文啊，他用了9个排比句来渲染形容李贺诗歌的那种高妙的艺术，尤其是那句“金曲熬制，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晃淡幻也”。也就是说，巨鲸张口，神龟腾跃，牛鬼蛇神都不如李贺的诗虚晃淡幻，这是何等的奇幻世界呀！
2: 杜牧在这里面提出了“盖骚之苗裔”，也就是说，这里啊，杜牧是认为李贺其实是继承了，或者说他传续了我们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中的精神。礼虽不及，辞或过之。也就是说，李贺因为他生命的长度有限，他的思想的高度啊、深度啊，也许不及，但是呢，辞或过之，极大的肯定了李贺在诗文创作上词章的文采之功。
0: 他是如何写下那些鬼仙之词的？那么，我想可以从他的人生三个阶段来感受一下他的成长。
3: 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身为唐朱王孙，我定要成为一根支撑起大唐王朝的栋梁之竹。
1: 8岁的李贺体弱多病，却早早立下了匡时济世的誓言，这也是他作为李唐王孙的执着与信念。
4: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2: 此时的李贺被主流的仕途之路永远地拒之门外，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始终抱有一种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与追寻。
4: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50州，即使一介病躯，我也要削平藩镇，收复河山。
0: 公元813年，李贺辞官回乡，但是他不想就此埋没一生，他选择北上潞州，继续追寻他的人生志向和理想。今日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是对于李贺而言，他从小便和各种各样的病痛在做着斗争，身体一直非常的羸弱。那么拖着这样的病痛之躯，李贺是如何坚守自己内心的理想？我想我们可以穿越到公元807年，李贺的家乡昌谷，去探究一下李贺独特的成长轨迹。

0: 朝的官道上。
1: 不错，这里就是著名的两京道，是大唐最重要的一条国家级的官道了，交通十分便利。
2: 确实，很多著名的诗人都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比如说吧，咱们熟悉的杜甫，他说：“今日时清两京道，相逢苦诀人情好。”
3: 要饭押送。要饭押送，连仨人等，步步必让。
4: 您这个下场。
3: 要饭押送，连仨人等。速速避让！
5: 李琦，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恶毒老二，你也有今天！
3: 休得胡来！此人虽罪大恶极，但朝廷自有公断，你若再不停手，按律论处。
6: 喂，这位强哥。
4: 大反贼！
6: 这是怎么了？这什么深仇大恨啊？
5: 我家中兄弟被强征入伍，战死沙场，我家里田地也全都被糟蹋了，我如今落得这个样子，都拜这个老贼所赐，怎么处理？只有血债血偿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别拦着我，我要亲眼看见老贼人头落地。
6: 别，气大伤身。你
7: 那人便是镇海节度使李琦，
8: 如今一些节度使日日横行霸道，欺压搜刮百姓。
6: 这位郎君，听您所言，这李琦应该是威风得很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
7: 他这是自食恶果。前些时日，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兵谋反。如今被擒，正是圣人英武，天理昭彰啊！天高沁雷，其堕地，地无惊烟，海千里。相信太平的日子不远了。
2: 敢问您刚才所吟诵的是李贺的《上之回》吗？
7: 正是。你们也知道李长吉？
6: 我们也是仰慕长吉先生的文采，
7: 是啊，
6: 特地来这儿寻访他。不知郎君可否知道他住哪儿？
7: 李贺其人，确是奇才呀、啊。他家就在前方昌庐，你们沿着此路前去便可。
6: 哦，好，有劳了，就此别过。
9: 多谢。
6: 所以不知道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李贺的成长而言，会不会有影响？咱们到他家去看看去。请问这可是李贺、李长吉的家？
10: 几位是？哦，
6: 在下撒贝宁，这是我的好友古郎君张娘子，我们也是仰慕长吉先生的文采，特地前来拜访。
10: 诸位来的实在是不巧，郎君一早便出门祭奠仙宫去了，如今并不在家中。
6: 那不知娘子可否跟我们说说长吉先生的事？
10: 那咱们进去聊吧。啊，
6: 有劳了。长吉先生经常会去祭拜仙宫吗？
10: 家父在世之时，一直是长吉的精神依托。他常对长吉说：“要以王室血脉自勉，铭记复兴大唐之责。”因为关心国事，忧虑过度，长吉位极弱冠，便已两鬓斑白。平日里我总劝他要多休息，他就总是不听。他非说要学屈子，哀民生之多艰，以诗文针砭时弊。
2: 那至于案上的这卷楚辞，想必也是他素日里经常翻阅吧。
10: 长吉对楚辞宝贝的不得了，他总是对我说：“虽然时隔千年，但感觉跟屈子灵魂相通。”
6: 骚之苗裔啊，
7: 是啊。
6: 所以屈子和长吉确实像是在诗中神交已久的知己。
10: 自从跟长吉相识以来，他的身体就一直不好。
11: 公元790年，
0: 李贺出生于河南福昌县昌谷镇。

飞来双白鹤，粉翼远灵烟。可惜白鹤已过，世事已远。

0: 小子，你认得我？
1: 魏国公李靖，北破突厥，南平萧显，当军神之称。
0: 那你可认得他们？
1: 自然，赵国公长孙无忌，功臣第一。河间王李孝公，经略南方。房谋杜断，明镜魏征。还有您，都是追随太宗皇帝定江山的24位功臣。
0: 挺聪明，可惜太瘦弱了。
1: 可我有骨头。
0: 嗯，
1: 他们都叫我长爪狼。
0: 长爪狼？
1: 嗯。
0: 你的大名叫什么？
1: 我叫李贺，陇西李氏，元祖正孝王李亮，是太祖皇帝之子。
0: 我也是陇西李氏。世印袭爵是前世名，建功立业是身后名。长爪狼李贺，人生一世，你当如何？

0: 醒了。
1: 采薇啊，看看药去。
0: 嗯。
2: 陈老，何儿他？
1: 累的。本就瘦弱，一部楚辞，十天过目成诵。莫说是少年了，这大人啊，也得累出病来。
2: 啊，好，谢谢。
1: 嗯。
2: 何儿。
3: 阿爹。
2: 哎。
4: 去去去。
5: 阿爹。
4: 嗯。
5: 我梦见凌烟阁了，还见到了李卫公。
4: 你的梦太多。
5: 他说。长爪狼，人生一世，该当如何？
4: 哦，那你怎么说？
5: 想象李卫公决胜千里，想象屈子报效家国。
3: 可我的身体
4: 会好起来的。赫儿啊，竹生一地，各有实用。你可知道理？
5: 竹有千般用，
4: 嗯，
5: 撞熟的可以削成凉席，
4: 嗯，
5: 煎瘦的可以做笔杆。
4: 人亦如竹，皆有其用。拿不起剑，就以笔为剑；上不了阵，就以纸为浆。若天下人都各尽所能，大唐
2: 便可得百世安稳。
5: 以笔为剑，以纸为浆。阿爹，我也要做一根竹子，一根支起大

0: 糖的竹子。
1: 好，那就让我看着这根竹子慢慢的长高长大。
2: 入水闻光动，抽空绿影春，露华生笋茎，苔色拂霜根，枝可成香寒，才堪掉锦鳞，三两曾入用，一节凤凰孙。碎骨之初，上下未形，可方今之时，万物有形，天地都被写尽了，我该如何穷极初心呢？
3: 该回去吃药了。屈原是天问，你是天天在问。
2: 我还有几句吟不出，想再找找灵感。
3: 那要是受寒了怎么办？
2: 不是还有你的药吗？
3: 那也禁不住你昼夜苦读，难怪伯母总是说你，非要呕出心血才肯停。
2: 呕不出心血的，只是这几年病总不见好，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3: 整日愁眉苦脸的，比这药都苦。要我说，你不要叫李贺，叫苦参、黄连好了。
2: 苦参、黄连，若我是苦参，则头颈为甲骨，骨血为精液；若天地是黄连，则山川为根簇，层云为凌雨。
3: 你这比喻真怪。
2: 是了，上下未形，一切随心。
3: 什么意思啊？
2: 天地万物因心而有分别，若以我之心观物，这物便不是物，而是玉，是奇。这世界亦非世界，而是一曲流泉，是绵露的清梦。玉烟轻湿，白如床，银弯小转，流天东，溪听绵露，梦真红，青莲不语，戏犹容。
3: 你这诗做的也怪，但是我喜欢。伸手。这是长命缕，你自长疾，带上这个，便可以去病纳疾，就当是你吟出怪诗的奖励了。
2: 谢谢你，采薇，咱们回去吧。
3: 走。你手这么长，不帮我采草药可惜了。
4: 公元806年，李贺往洛阳求事。途中接到父亲李进素病逝的消息，随即返回昌谷为父守孝。
5: 给你的参茶你记得喝。
2: 二兄不再待几天？
5: 任命下来了，即日便得去兖州。
2: 真想与二兄一同纵马疆场，讨贼兴父。
5: 你会走出去的，用你的诗。
2: 我的诗？
5: 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古田蒿里。我喜欢你写的诗。
2: 可写了不等于做了。
5: 那就等复阙过后去科考，去干谒，以你之才天下任由你去。你的诗也可以是挑破大唐陈疮的利剑。
6: 人意如竹，皆有其用。
2: 不知你这般细说能否治起大唐，但你定能制作出一支好笔。
7: 现在一说到李贺呀，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这个诗鬼的称呼。
0: 称号。

0: 青少年时期好像就写过像愿写汉籍招书鬼，修令恨骨填袍里这样的跟鬼有关的诗句。
1: 我们没有觉得它是一种丑陋的可怕的这种意象，反而会觉得在李贺笔下的这些鬼有些亲切，有些可爱。你比如说像他的诗里有秋坟鬼唱报家诗，好像他是自己不遇悲哀的这种人生际遇的一点慰藉一样。还有鬼灯如期点松花，哎，你感觉它的那种斑斓的色彩
0: 还挺美
1: 啊。对对对，就给我们无限的瑕疵。
2: 清代的施补华他就说李长吉七骨虽幽僻多鬼气，其源十字离骚来。哎，这一下就契合了李贺的胃口了，李贺就学啊，然后也在诗里头大写
3: 什么神仙神仙曲，
2: 海神山鬼来作中，纸钱稀疏明旋风。你看他直接就套用了
0: 山鬼，
2: 而且呢还真的这两句就让人如见山鬼，所以你甚至可以说把它置于楚辞当中，可以乱真。
0: 李贺在18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传世名篇《雁门太守行》，并且得到了韩愈的赏识。从这一开始，他就踏上了科举之路。本以为会平步青云，结果没想到，在科举中，他受到了生平最大的一次打击。那到底他在科举这块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和遭遇？我们可以到公元811年的洛阳去寻访一下那个时候的李贺。
2: 好，
0: 哎，我看这洛阳城的酒肆热闹程度一点不亚于我们去过的长安胡姬酒肆。
2: 是啊，空气中都弥漫着酒的香味啊。
0: 生意真好啊。
4: 贵客，本店已是设伏，即将开始。
0: 来来来，开始开始。
4: 已是设伏，即将开始。各位贵客，可随机挑选一酒盏，看过盏下所藏谜底后，以诗送之，猜中谜底者可得青花郎一坛。
5: 好。
0: 哦，开盲盒。
6: 我先来，王母遗桃献天子，西式何事鱼龙配。
0: 太难了，那个我听都没听明白。
2: 王母把仙桃献给帝王，是想让帝王长寿，而西河呢驾着马车缓慢的前行，是欲让时光慢点走。哎，这个意思。
0: 那所以这个谜底应该跟时间有关系，对不对？
2: 是。
0: 怎么？哦，明白了。每隔2-3年多出那一个月，实际上就是
2: 闰月。
0: 闰月。看两位能不能猜得出来啊？
6: 我这谜底与时间有关，郎君可有所悟？
2: 时间。这。
0: 咱要不就帮帮他吧，
2: 哎，
0: 别让他尴尬。
2: 好啊。
0: 答案是闰月。
6: 正是。郎君学识出众，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0: 哎，哪里哪里。
7: 这坛佳酿便赠与郎君，您拿好。
0: 哎，这位请留步。哎，方才听您吟诵的是李贺李长吉之诗，对吧？不知道您是否知道他现在在哪？
6: 长吉与韩退之、韩公素来亲厚，今日就在酒肆雅间内设宴，或许你们可以找韩公一问啊。
0: 有劳了。
6: 韩公，此三人专程来到洛阳寻见李长吉，听闻您在此设宴，前来拜访。
8: 韩愈有礼。

0: 可惜几位来的不巧啊，长吉于己之前已经前往长安。长吉才情之高，实为世间少有。其诗句中“境界之奇，羽翼之星”，正与我“辞壁己出，沉吟勿去”之间不谋而合。
1: 说的是。
0: 前几日长吉与我们郊游之时，作了一首浩歌。诸位在看到山清水秀之景时， 会怎么作诗呢？那当然，写山、写水、写春景啊。我也是，不是吗？但是长吉不，他不倒习故常，偏从虚处落笔。南风吹山作平地，地浅天无疑海水。虽然写的是春游之景，但他却从虚幻之物入手，
2: 来感叹人生的苦短，真是笔补造化。天才写春日之景，那是浪漫奇幻，令人觉得瑰丽无比。
3: 比作天才，我更愿意称长吉为情勉之人。
4: 对，
3: 枯干以为止，力写以抒词。
2: 韩公，您素来强调不平则鸣，
3: 那么像长吉，他的诗作如此的才华横溢，是不是也跟他困顿与不平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呢？说的没错，若胸中无激愤之情，笔下怎能生出如此神韵？此事说来话长。
5: 自父李进素逝时，李贺一直于昌谷守孝。公元810年，守孝期满，李贺遂前往洛阳参加府试。
6: 韩公，韩公，了不得了！哼哼，
5: 执政，何事了不得？
6: 了不得的好事。
5: 古人呢？
7: 今人呢？
5: 李太白又折人间了。黑云压城，横雨摧。甲光向日，金陵开。嗯。
7: 角声漫天。 秋色岭，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李贺。
1: 后学李贺，见过二位先生。
0: 你便是做出雁门太守行的李贺。
1: 正是。
0: 想不到啊，能够写出如此铿锵文学的诗才，竟然是个弱冠少年。
2: 你去过边塞？
1: 不曾。
0: 见过兵哥？只是心中致敬，便能够勾勒出如此壮阔的疆场，
3: 行军气魄，
0: 了不起啊！
1: 先生谬赞。
2: 不知长吉今日可有心事？
1: 偶有所感，尚未成诗啊。
2: 正巧笔未锋墨未干，今日在此成诗一首如何？

0: 居之翠，青如葱，金环压佩，摇玲珑，马蹄银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功，二十八宿罗心胸，圆睛耿耿冠当中，殿前作赋生魔空，笔补造化天无功。
1: 原是我想考你，没想到你又让我吃了一惊啊。
2: 我今垂翅赴明鸿，他日不休蛇作龙。
3: 这大鹏垂翅气概不折，论奇险怕是我都不如长吉。
2: 屈子作词，屈神鬼以见苍生，先生行文，屈陈言以观人事，二者皆为我的偶像前辈。
3: 可曾去科考？
2: 学生此番正是来洛阳应试的。
3: 好，我等便带你高中腾蛇化龙。
2: 多谢二位先生提点。
4: 走吧，走吧，
5: 来，老弟，让一让啊，让一让，别碰到啊，让一让
6: 。
7: 老家，老家，接过一下。
8: 尝尝啦。
7: 是。长吉，你上榜了。
9: 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岸愁杀人。暮春之愿写得妙啊。
10: 我等作诗要半日，长吉提笔便可为朱月作诗，更是首首都是精品。一年竟是寥寥，看来你摘得一个了。
11: 谁说李贺能高中的？要我看他命里就没法考进士。
10: 赵家，你胡说什么？
11: 李贺，你复名李进素，与进士的进同音犯讳，按律你便不能应进士。
12: 荒谬！科举取士乃国家大事，岂能应一字同音断人前程？
11: 府尹，李贺贤明犯讳，依唐律不能应进士，还望房公做主。
13: 你是李贺吧？
2: 是。
13: 诗做得不错，但春秋之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自周至今百代沿袭，我朝书奏直至亦不能翻。
14: 府尹说的对，
11: 听见，这可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10: 规矩是死，人是活的，你就是嫉妒长吉。
13: 你放肆！自古避讳乃尊亲爱君，以彰忠孝之意。若人人谤议规矩，谈何家国，如何服众？
10: 对，时节才俊，不该就此埋没。
13: 昔者有白乐天，其祖父明皇，他为避讳便不得考博学鸿词，律令昭昭，一视同仁。
11: 李贺，你既知犯讳，就该懂得避嫌，
15: 是，
11: 否则不怕担上无私无德、不敬不孝的罪名吗？
16: 是啊，
17: 进士就这么几个名额，凭什么让一个犯讳之人给占了？
11: 不敬不孝之人不配应试。
18: 没错，是，对，避嫌，对，避嫌，避嫌，
13: 好了，李贺，你若当真有才，自有出头之日。

0: 长街，当政要弃市。
1: 今日有幸与陈兄相识一场，一切心意皆在酒里。
2: 一人醉酒，当算我二人。
3: 先生，
4: 李兄，你的事我听说了，简直荒唐。父名尽素，子便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为人，难道儿子还不能做人了吗？
5: 齐周公孔子做法治以教天下，而周公做诗不会，孔子亦不偏惠人民。可当今世人不求圣人之德，偏在避讳上锱铢必较。长吉，这是我新做的诲辩，当以此文与那些只知道毁誉的顽固们好好辩一辩。
1: 先生好意，我心领了，但此事还是就此作罢吧。
4: 李兄何不再争一争？
1: 我从小体弱，是家父告诉我，人生如竹，皆有所用。我不想在他死后还要遭小人口舌，无止无休。
4: 那你想就此归隐？或许李兄这一退
6: 能让流言休止，
4: 可这大唐风雨飘摇，
6: 各处叛乱，不知何时可以休止。
4: 当今天下混乱，该有仁人志士如同千千万万之雄，即将大唐叫醒，还天下清明。以你之才，当为天下争一争。
7: 我自愿为天下人而争。可古法如此，忠孝当头，我不想负名受辱，更不想
8: 让先生以及各位同道为我设限。
7: 这报国之路该如何走？
5: 长吉，世间路非只科举一途，无论是在朝堂还是边塞，也有报国之路。你还年轻，已然才华斐然，你大好的人生尚未开始。我知道你喜欢离骚，这是我抄录之作。路漫漫其修远兮，你与我都不能停止求索。
6: 对，哪里都有路。
5: 长吉，我们初次见面之时你曾说过，我今垂翅赴明鸿，他日不休蛇作龙，我们还等着你飞升成龙的那一天。
7: 哪里都有路，是人生如竹皆有所用，哪怕穷途末路似待宰之鸡，我也要咳尽心血吼他一嗓子。
5: 好，
7: 来，
5: 我们共饮此杯，为大唐的清明，
6: 为天下人的清明，
9: 干杯！

0: 七尺，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1: 公元810年。

0: 李贺俯视及第，即应进士举，却因赴会遭人谤议，虽有韩愈作会辩为其辩护，但终因遇者少而回者众，李贺应举不得，归返参谷。
1: 李贺他这个雁门太守行第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这就是大片的开场。
2: 哎呀，是啊，
1: 这是个大导演的手笔，
2: 气势夺人。
3: 这里面它的色彩也非常重要，黑云、
2: 金鳞开、
3: 红旗、还有叶子，
1: 颜色用得很高级。
3: 所以呢，陆游就这样评价李贺，五色炫耀，光夺眼目。而且呢，在他的色彩中也往往会带有一些情绪状态的这种表达。你比如说吧，说这个绿啊，是什么呢？是寒绿、静绿、凝绿。如果说红呢，他说是冷红、是老红。哎，总是给我们一种新鲜的感受。
2: 当然李贺呢，我觉得也是对死亡写的最多的。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种感觉，觉得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这反而激发了他不能够浪费人生，我要干什么，要奋起，要拼搏，要去追求一个绚烂的人生，
1: 向死而生。
3: 他大概200多首诗里面出现死有30多处，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李贺他写死，但是他从来没有写过亡。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好好分析一下，因为《道德经》里是这样讲的，说死而不亡者是谓寿。
4: 死指的是肉体的消逝，不亡则是指精神得以延续和传承，
3: 就是他觉得这是一种不可逃脱的，我们必须得去面对的，不如就把它血淋淋地写出来，让我们有一个真切的体会。
1: 人们关注到他的这个遣词的方式很特别，用了很多在其他诗里不常用的词。
3: 确实，比如说吧，像他的诗里面写月亮，他就说是什么禅光，他就说什么悬灯，就是充满了想象力。他如果说天上的星河呢，说银浦，对，所以他真的是有一种创造力。
1: 得益于恩应受官的先例，李贺后来终于还是得到了一个官职，
2: 凤里郎，
1: 叫从九品凤里郎，叫官职不大，但是毕竟是踏入仕途了。我们可以前往公元813年李贺的家乡昌谷去探寻一下。
5: 李贺在他的《南园13首》里有这样的诗句：“涉南有竹堪书字”，就他经常在竹子上写字儿。我看这个地方啊，竹林夹道，会不会就是李贺诗中的南园啊？
6: 岁古之初，谁传导之？
4: 哎，前方有人在舞剑。
6: 天河所达，时而阴分。何时生此语？钟鸣弥彰。
5: 以竹为剑，吟诵天问，叩问苍天。看这架势，像是长笛先生。冒昧叨扰，听闻昌谷有一位李长笛，诗才高绝，称屈子遗风，敢问您可是长笛先生？
6: 正是在下。
7: 几位是？
5: 后学撒贝宁，我们是韩愈韩公的朋友，听闻长笛先生辞官回家，甚是担忧，所以特来探访。
7: 几位既是韩公的朋友，便坐下说话吧。
5: 风雪直斋坛，莫阻贯同寿，臣妾气太监，唯欲乘机肘。这应该是您在长安为官奉礼时写的诗吧？
7: 杂君见笑了。

0: 凤里郎一职并非是我所愿，整日为朝会祭祀而牵绊，思索为此安排祭品，官职卑微，还要受那些宦官指挥。
1: 难怪常吉先生会写下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壮年抱饥恨梦泣生白头这样的苦闷之句啊。
2: 敢问常吉先生，那您究竟为何辞官呢？
0: 若只有我一个人困苦也就罢了，这清明盛世总会等到出头之日，可如今的长安城内权贵跋扈，宦官乱政，城外藩镇跋扈，战乱不断，可圣人仅在求县问道求长生，
3: 我一个小小的凤里郎，
0: 于家于国于百姓皆无力拯救，
1: 不知常吉先生未来有何打算？
0: 如今北方的藩镇战事仍频，正值用人之际，我觉得投身军中或许比死守文场来得更有意义一些。若卓金还在，他必定会赞成我的选择，他向来深知我意。
4: 公元811年，李贺因赴会不得科举，与妻子一同闲居昌谷。

0: 好了，过来喝点水吧。
1: 都怪我啊，只顾着应试去了，能紧坏了都没顾上。
0: 又这么愁眉苦脸，哎，我看你啊，再这么下去，这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苦的了。
1: 这样甜的吗？
0: 就知道贫嘴。你瞧。那露露都直白了。
2: 是啊，连口井都修不好，难怪林童都笑我又乖又无用的。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韩公的信。
3: 长安暂缺一名凤里郎，他劝我成副印，
1: 继任此官。我不去。
0: 你不是一直都想入仕吗？为什么犹豫啊？哎，慢些，哎，慢些。
2: 太远，此生须臾，我只想多陪陪你，不想让自己后悔。
0: 伸手。长命旅，长命康健。这一旅陪你去长安，那一旅就留在家里，我等你回来。还记得最初你做的那首诗吗？
2: 雪下桂花稀，啼无半归。
0: 那时候雪下的很大，
4: 我们一起沐雪，
1: 像一对白头发的老公公和老婆婆。
0: 要是累了，就回家。

0: 实属为好曲呀、啊！
1: 此曲非同一般呐、啊，
0: 不愧是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营的李供奉啊！
2: 如今还有谁能再喝一首？
3: 是啊。
4: 是，
5: 少卿，您手下不是还有一位提携与龙卫军死的李长吉吗？
2: 对，
3: 李长吉人何人？是何人呢？
6: 不知啊。
2: 李贺何在？
3: 哎，
6: 瞧你呢。哦。
7: 宋少卿，崔主簿。
8: 李贺，你不是擅长谱曲作诗吗？今日这般良辰美景，又有李国首赐曲，何不赋诗一首以助雅兴啊？
2: 是啊。
7: 下官风寒未愈，恐思绪迟滞，难以成诗，怕扰了诸位的雅兴。
3: 不识抬
2: 举。李贺，你是想让各部慢看咱们太常寺吗？
0: 果然是自命清高啊。
3: 是
0: 啊。
1: 不通人情，整日独来独往，
9: 若不是今日宋少卿生辰啊，他也定不会来的。
0: 就是啊。
8: 就是。李贺，

0: 与书童。
1: 这
2: 你做的是什么诗？
0: 自然是好诗。
2: 李贺。

0: 此器正是取吴地之私为贤，蜀地之同为身。
1: 无私清浅而缠绵，蜀同至柔而情深，而只有您能将此间的风情弹尽。
0: 想不到凤礼竟还懂乐理之道，李某愿再弹一曲。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可听到什么？
1: 风，天边轻扬的风。雨，水上窃窃的急雨。
0: 乐声虽非曜石，却能与天地共鸣，抚慰人心。愿李凤礼早日复得自然。
1: 无私属同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平中国

0: 冻子黄。
1: 李凤梨。
2: 好，
3: 好，对对，好，来来来，
0: 少卿，请。
4: 好酒，
5: 好酒，
4: 好酒，
5: 有啊，嗯，
6: 可不是。
7: 阿嫂去山间采药，遭遇了流寇。
8: 长命旅，长命康健。那一缕就留在家里，我等你回来。那时候雪下得很大，我们一起沐雪，
9: 像一对白头发的老公公和老婆婆。

0: 颈上露露，
1: 床上转，水声烦，弦声浅，琴若合，寻风浅，城头日，长向城头住，一日做千年，不须留下去。
2: 快点，别耽误了时间，看着点路。
3: 长吉，
4: 二兄，
3: 长吉，想不到你我还能在长安重逢。
4: 二兄不是在延州吗？怎么回来了？
3: 停！此番奉节度使之命，为陛下供奉修仙用的金玉。
4: 二兄是推官，竟也被差来献供。
3: 你看看他们，哪个不是本该在战场厮杀的猛士？可如今手里的刀都要钝了。
4: 空留三尺剑，不用一碗泥，一招兵祸，百姓受苦，竟为了这些金玉。
5: 凤礼，
2: 请甚言。
3: 公使，你先带人过去，我随后便到。
5: 齐上，
6: 去，去，去！
4: 昔年汉武帝雄才大略，
6: 去，
4: 助金童仙人以修仙道，可终成过眼云烟。荣枯地转，沧海桑田。而神君何在？太医俺有啊。
7: 长吉，你还在任凤仪郎吗？
4: 如今兵乱不止，天下分崩，梦里何用呢？我已辞官。
3: 那你今后有何打算？
8: 去征战。
3: 就你这身子骨，怎么去征战啊？
4: 我还想跟二兄一起纵马疆场呢。
3: 你会比我走得更远的，这回该阿兄送你了。
4: 四十桃李树，
8: 何谓不成器？
4: 二兄，珍重。

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盐水。

茂林流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未观千车只千里，东关三峰。

0: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斜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1: 公元813年，李贺辞官归乡养病，随后再出昌谷，开始了南下北上的从戎之路。
2: 在唐诗当中啊，有三首就是描写声音描写音乐最极致的作品，李贺的这首《李平箜篌引》这是一首，然后再就是我们熟悉的白居易的《琵琶行》，还有韩愈的《听影诗弹琴》。李贺的这首诗在风格上和白居易的这个《琵琶行》啊，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3: 确实，你看像《琵琶行》里面说到这个琵琶声，他用的比喻是私语、给语，都是我们具体可感知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这些意象。但是呢，李贺的笔下写的这个箜篌之声是什么？昆山玉碎凤凰叫，
2: 谁都没听过的。
3: 对对对，我们现实中不可感知。
2: 对，
3: 但是呢，芙蓉泣露香兰笑，有视觉和听觉的冲击，情感色彩的带入都很鲜明。
4: 讲起李贺来，就不得不讲李白。这两个人呢，标签都是浪漫主义，但是又各有不同。李白的诗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喜欢是清风明月，李贺就不是啊。这李贺喜欢用死啊、血啊、鬼啊，就这些字用的最多，就让人感觉有一种阴郁之美。
3: 明代有一个评论家洪应麟，他就讲太白幻语为长疾之滥觞，但是李白他写的这个幻境啊，往往是传统的。五谷色兮鸾回车，先知人兮列如马。但是李贺呢，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悲注泻。他写的是我们今天的宇航员飞上太空，然后看到我们地球的景象。
2: 所以余光中先生评价李贺，说他是生早了的现代诗人，不光是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在象征主义的殿堂里也应该有李贺的一席之地，而且是作为先知的这种地位存在的。
4: 钱钟书先生就特别喜欢李贺，他研究李贺提了两个词，一个是叫曲域，还有一个是通感。所谓曲域是两个东西不像，但是我硬要把它放在一起，还比出了味道来。那个通感是什么？我们说人都是有味觉、嗅觉、听觉，是吧？这个五觉通感呢，就把这些打通了，给你一种特殊的美感。西河敲日玻璃声，啊，西河是架着太阳的，他拿着鞭子抽这个太阳，这个发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是玻璃声，本来比不了的，放在一起比，而且呢，比出了通感。
2: 决心投笔从戎的李贺，在公元813年的秋天，再次踏上了征程，去投奔在昭义军节度使西世美的幕府当中任职的好友张彻。在潞州的军中度过了3年的时光，身体每况愈下。其实这个时候的李贺啊，已经到了他人生的快要谢幕的时候。所以，我们能否在公元816年的潞州，从李贺的身上寻找到他的人生的意义？前方应该就是潞州的军营了，这应该是李贺生前最后一个奋斗的地方。韩愈曾说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其实

0: 我一直是希望自己像一匹骏马那样，能够建功立业，何当金络脑，快走踏秦丘。可现实当中，李贺却是一直壮志难酬。
1: 李贺一生做了23首马诗，在唐代诗人中数量是最多的。此马非凡马，房兴本是兴。李贺时时以宝马自喻啊，马非凡马，人非凡人啊。前方已是军营啊。
0: 这军营怎么能进去了？上次探访王昌龄啊，差点被抓，给我吓个半死，我就不敢再擅闯军营了。
1: 对，
0: 咱得想个办法，能不能进去？您觉得我在这外面喊，能把他喊出来吗？
1: 哎，别，
0: 长吉先生，
1: 长吉先生
0: ，佩服不佩服？我这摇人的能力，你看我一喊，真给喊出来了。
2: 原来是你们啊，
0: 长吉先生。自长谷一别啊，3个春秋了。我们知道您在军营3年，心里一直也十分惦记，所以特来探望。
2: 多谢诸位挂怀，且随我去军中一叙。
0: 好，先生请。这可以大摇大摆进去了吧？长吉先生，这3年在军中的生活，想必十分艰苦，您的身体还算康健吗？
2: 其实我早已习惯，这20多年皆是这样。如今华西势力顽固，王承宗亦非善与之辈。我这副病躯啊，不知能否亲眼看到藩人之乱平息啊。
1: 向前敲兽鼓，犹自带童声。长吉先生一心牵挂大唐之安宁，相信终能看到那一天啊。
2: 见或不见，其实我心中早已有数。生死有命，皆是人生之规。刘彻茂陵多治国，嬴政子官废暴雨。无论是功盖千古的秦皇汉武也好，还是南山之首的彭祖巫咸也罢，其实都是生命中的过客，终会有一死。天公并无偏私啊。
0: 其实先生这些年奔走于洛阳长安之间，一直寻求仕途，但却屡屡受挫。不知这些年下来，先生心中会有不甘吗？
2: 我一直如屈子一般上下求索，虽时至今日并无什么功绩，可是在有限的岁月中能够探寻人生的真理，那么无论是立功立德，亦或是做事立言，我这一生啊无愧无憾。
0: 先生的诗作必能流传千古。
2: 多谢洒兄了。这些年我带着建功立业的决心来到潞州。
3: 公元814年，李贺赴潞州，在昭义节度使西市美幕府效力。公元816年，李贺跟随昭义军征讨承德、淮西叛军。
4: 报！前军冲锋受阻，遭承德军反扑。
5: 报！淮西军包袭右翼，右营失守。
4: 报！西将军率兵驰援，被叛军所困。
6: 前沿有兵马使10000精兵，怎会守不住？
4: 兵马使畏敌不前，已被将军斩了。
6: 长吉，眼下如何是好？
7: 求援。
6: 可那些节度使拥兵自重，生怕为别人损伤一兵一卒，只怕会袖手旁观呢。
8: 对，罗龙各镇首鼠两端，不足预谋。
7: 那就请魏博发兵。
8: 昔日讨淮西，你与将军也曾向田弘正求援，可他们来了吗？
7: 田弘正倚重朝廷，没有圣人的旨意，他自然不敢出兵。
8: 那你如今就能保证他出兵？
7: 正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若各镇兵马必损求全， 只会令战事不顺。

0: 田鸿正诏令在身，不会不明白这样的道理。
1: 单凭一封文书，怎能说动他？
0: 文书不行，就陈词一对。我去。
1: 你的身体能行吗？
0: 此马非凡马，房兴本是兴，向前敲瘦骨，犹自带童声。谁说马瘦就不能跑？

0: 你就是昭义军的李贺？
1: 正是。
0: 哼，陛下既以昭义为先锋，如今你们出师不利，贻误了战机，还有脸来求增援？
1: 大敌当前，各镇兵马理应休戚与共，怎分你我？为何不能求援？
2: 六镇各守一方，若贸然调动兵马遭敌袭扰，谁来担这个责任？
1: 如今昭义死战，而各镇却袖手旁观，若是战事失利，陛下怪罪下来，可就不是你我能承担得了的事了。
0: 狂妄！你既有这个自信，大可以去找别的节度使，看谁还愿意帮你。
1: 贺此次前来此地求援，已差人通达各镇，可如今节度使却不敢露面，不怕各镇笑话吗？
0: 你
3: 让他进来。

0: 田将军，贺自知六镇之中以魏博兵马最强，也只有将军能与承德抗衡，以解昭义之困。
1: 魏博昭义各司其职，齐世美若不能战，撤退便是了。
0: 可营寨之后便是州城，百姓昭义军不能退啊。
2: 那是你们的失职，
3: 回去吧。
4: 放肆大胆！
0: 如今昭义同袍皆在死战，既求不到援，贺也无脸回去。
1: 且慢，你当真不怕死？
0: 为仇果实归，不惜倒戈死。
1: 为仇果实归，不惜倒戈死。李贺，你果然是有胆识的人，把剑都放下吧。你说的不错，昭义若退了，会让敌军更加猖獗，此战不能退，更不能败。传令，统筹敌寇，支援昭义。
0: 谢将军。
5: 公元816年，昭义军得联军援护，突破重围，打败承德叛军。然战事未结，李贺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0: 你长大了，可为何不到而立之年却生白发了？
1: 人生漫漫，徒增飘零，
0: 可还有去处？
1: 可前路茫茫，该往何处去？
0: 那便回头。你叫什么名字？
2: 我乃陇西李氏，远祖郑孝王李亮，是太祖皇帝之子。我叫李贺。那些都是我的诗。
3: 二十八宿罗心胸，
4: 暴君黄金台上意，
3: 元金耿耿冠当中，
4: 提携玉龙为君死，
5: 雄鸡一声天下白。
3: 天若有情天亦老，
0: 这些诗句便是你的傲骨剑气，诗心不改，矢志不渝，亦是大成就。以后人生一世，你当如何？
3: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6: 其实李贺的人生啊，面对所有的这些磨难，李贺始终在用他的这支笔去用诗句来讲述他对人生的感悟，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长集体。
7: 像当时唐朝杜牧给他写过序，李商隐给他写过传，在元代的时候，杨维桢他呢就把李贺上推到了跟李白、杜甫齐名的三大唐代诗人代表。清代的龚自珍，包括我们这个现当代的像鲁迅，都受到了李贺的影响。
8: 是啊，大唐差不多四千诗人，李贺要入第一流啊。清朝人说昌古之诗，唐无此诗，而前乎唐与后乎唐亦无此诗。还有一句话说，盖有唐三百年，一人而已。
6: 世事无常，人生有尽，他27年的人生旅程在历史上如同一颗流星，留下了极其耀眼的光芒，直至今日还在照耀着我们。在这光芒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人生应当如何去面对那些无法回避的磨难和终将到来的死亡。其实李贺留下的这230多篇光耀千古的诗篇当中，你能够读到他的报国之志，当然也能读到人性的光辉和他对生命的哲思。所以我想，虽然27岁，但是李贺已经用他的诗文成就了生命。

0: 永恒的意义。
1: 谁看轻剪一边书，不羡花丛粉空堕。不知道我呕心沥血写下的这些诗歌，未来能否得到后人的赏识啊？
0: 长吉先生，大可不必为此担忧。
1: 洒兄，今日倒是和往常不同了。
0: 因为我听说啊，先生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非一仙人受天地之命，前来邀请您去九天做仙官。先生今日不妨把我就当成那个非一仙人，我是想邀请您随我前往千年后世一看。
1: 千年后世？洒君莫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0: 先生一直担心自己的诗文无法传至后世，但是先生并不知道，在千年之后，您已然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独特的诗人。先生可愿随我前去看一看？先生，请。
1: 请。

0: 萨军，这是何处啊？这就是千年之后的洛阳。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夯土台基，是您当年见过的洛阳应天门的遗址。
1: 应天门，
0: 萨军，这应天门可是紫薇城的正门啊，这足足有120尺高啊，怎会？
1: 余下这断壁残垣呢？您说的应天门，在后世朝代更迭的战火当中，早已毁灭了。我在洛阳求仕之时，曾数次仰望着应天门，渴望有朝一日能够登上城楼。
2: 一望我大唐盛世，
1: 可没想到千年之后，
2: 长吉先生。
1: 前面惆怅，这可未必啊！我想送您一份千年以后的礼物，您随我一看便知。
0: 长吉先生，您看，
1: 这里难道是？这就是您心之所想之地，应天门啊！
0: 就是根据您刚才看到的应天门的遗迹，再加上流传至今的历史资料，经人加以复建。更变千年如走马呀，沧海桑田，时移世易，没想到如今的后人，竟愿意重现当时之景色。其实这就是今人对于那个时代的一种追怀。大唐从未远去，它的建筑、诗歌、气象。
3: 亦值都在，绵延千年，至今犹存。
4: 楼宇连天，广厦万千，此等繁华，更胜往昔啊！先生，还有一处地方能够让您看一看您的诗文，在今日的力量。先生，您看这是谁？
1: 这是
5: 张娘子，
4: 张老师，
6: 长吉先生您好，
4: 我正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研学，
6: 您快看，这里的孩子们正在拓印您的诗作。
4: 哇，
6: 这首马诗啊，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
4: 快走踏青丘。
6: 您知道吗？这首诗还出现在高考语文的试卷中。

0: 就是我们现代的高等教育入学的测试，其实也是一种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嗯，
1: 当年我遭受赴会留言之困，未能考取进士，没想到当今学子竟用我的诗做试题，还真是人生处处皆惊喜。
0: 除了这首《马诗起舞》，还有《李瓶空侯饮》，这些佳作也都入编了我们基础教育学段的语文教材。
2: 如此甚好啊，我的诗能成为后学之阶梯，助他们一臂之力，实乃我之幸也。
3: 先生随我再去其他处转转。
4: 此人竟可悬浮于半空，
5: 这是我们现在的航天员。过去先生经常在诗句当中神游九天，而现在航天员是真的可以遨游太空，九天漫步了。遥望七洲九点烟，一泓海水悲中现。此刻航天员啊，就在我们天上的那个家里，而天上那个家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实验舱，就叫梦天。
1: 昔日我曾挥洒笔墨，将家国梦想寄托于箭毒素笺之上，想要在诗中去遥想未来和星辰。没想到我的诗竟能飞越千年，与星辰同在，是我之幸，亦是诗之大幸。
2: 谢洒君。

0: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它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咒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

0: 话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牛不？
2: 怪不得这么多牛，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它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熟的枸杞想必也是麻雀最先品尝。
1: 地面的枸杞还没有被麻雀吃，小时候敲锣打鼓哄麻雀，现在面积大了，麻雀吃一点也没事。
0: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3: 去哪里了？
4: 去那边了。不行。
0: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一套。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5: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改造，第二呢就是海拔较

0: 高，宁夏的国际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的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1: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
2: 哎，像这个多个那
1: 张佐汉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枸杞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富寿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2: 就家教，大户不大户，就不红跳的，这个都要流行。
1: 70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密不外传的老传统，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2: 因为这个新品种出现就更改了，抓着我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通光三层楼，腰下风站射坛通，腰下风站射坛通的主要就是断节，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用上。
1: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0: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种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施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1: 20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

0: 间，枸杞会连续成熟10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使得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地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接接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好好好。
0: 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封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封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10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

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赢得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一步。传统的枝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6-7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0,000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坚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
2: 明白吧？

0: 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八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2: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啊，通过的话这个调查，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啊平时所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啊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啊内液的啊标本的比对啊，确确实实从花啊的构造啊以及果实的找到了的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啊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0: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

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

0: 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四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两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上万平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期观察。
1: 苦枸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0: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悲战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这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

0: 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1: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应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2: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1: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3: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1: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4: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1: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

0: 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1: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2: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

0: 50亿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3: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2: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4: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0: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5: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0: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6: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0: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15/5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7: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1: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

0: 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1: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2: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他，我给你换一片领。
1: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2: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1: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3: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2: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3: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3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3: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

0: 间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7: 知道吧？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
20: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可有，有条有眉。君子制止，锦衣狐裘，言如卧丹，其君也。

0: 制。
1: 秦风终南出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它借终南山的雄伟赞美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的秦襄公。彼时的秦襄公不会想到，500多年后，公元前221年，他的后代嬴政可以并肩天下诸侯，立号为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秦朝。率土之滨，车同轨，书同文，曾经的终南山也有了今天的名字——秦岭。秦始皇嬴政生前选址秦岭骊山脚下修建自己的陵墓。2000多年过去了，秦王朝政权早已覆灭，但巨大的秦始皇帝陵犹存。关于它，有多种多样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哪些能被当代考古所证实呢？厚重的黄土之下，秦始皇帝陵还埋藏有什么秘密呢？
2: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统一六国，将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深深烙印在历史长河中。《史记》记载了他为自己修建的巨大陵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香灌输，上聚天文，下聚地理，以人于高为主，夺不灭者久之。这些描述在后世演绎出无数的民间传说，令人至今对其瑰丽和辉煌充满遐想。那么，传说中的水银江河、奇珍异宝、严阵以待的军队、庞大的迷宫，都是真实存在的吗？秦始皇帝陵究竟在哪儿呢？骊山属秦岭支脉，海拔约1302米，东西绵延近25公里。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始皇初即位，穿至骊山。公元前247年3月，年仅13岁的嬴政登基，成为秦王。继位不久，他就选址骊山北麓，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
3: 骊山的北麓产金，骊山的南麓是产玉。秦始皇帝陵背靠着骊山，骊山是秦岭的一个支脉，面对着渭水，渭水是黄河最大一条支流，是一个风水宝地。
2: 东汉史学家班固也在《汉书·楚元王传》中提到，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那么，这块被称为骊山之阿的风水宝地又是哪里呢？从骊山脚下沿小路攀爬约2个小时，可以来到一片叫做击鼓坪的山间台原。
4: 这就是击鼓坪，看，那就是秦始皇陵封土。
2: 相传，修建秦始皇陵的时候，为了有效调动数十万人，曾经在这里设立击鼓传令的指挥点，所以得名击鼓坪。在西安市以东约35公里的临潼区，伫立着一座像山一样的高大土堆，土堆上郁郁葱葱，绿树成荫。
4: 唯有这一座陵墓是非常庞大的，也是唯一一座明确结合文献记载秦汉时的大墓。这个大墓就是秦始皇陵。
3: 秦始皇帝的棺椁就在这个地宫里边埋藏着。那么这个地宫之上是一个尖尖的封土。
2: 考古人员依据它的宏大规模和所处方位，综合文献记载等多重因素断定，这里就是秦始皇帝陵的封土。如今这片区域已成为游人如织的秦始皇帝陵遗址公园。那么，《史记》中记载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是真实的吗？科学家们曾数次对这座高大的封土进行了土壤汞量测量，

0: 就在81年搞了一次1米2以下的土样，陈院发现有强烈的工艺偿反应，含汞量很高的。
1: 经过几次的工作，我们勘探检测，在秦始皇陵的这个核心区域确实存在着水银的异常。那么特别是在墓室的偏中部、偏东部、偏南部的这个区域，水银那个异常的值还比较高。
2: 国家863计划及后续科学检测也验证了水银的存在，但水银以何种样态存在于地宫之内，至今尚不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座覆斗状的封土被公认是中国古代陵墓中最高大的一座，其残高约51米，周长1000余米，底面积相当于17个标准足球场。
3: 高大的封土可能象征着帝王的宫殿啊，就是它核心，就是它处理朝政的地方。
2: 长高约51米的封土虽然宏伟，但依然与史料记载的高度有着不小的差距。据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楚元王传》记载，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固三泉，上重山坟，其高50余丈，周回5里有余。按照汉代的度量衡计算，封土高度的理论值达到了115米，是现在的2倍有余。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误差呢？难道是被盗掘或者遭人为破坏了吗？
4: 从整个封土的看呢，没有发现被盗掘的痕迹，还很完整。
2: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西王、齐民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于手冢各10家，秦皇帝20家。”
5: 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他也派官员在这儿秦始皇帝陵周围进行守陵，汉代、唐代之后的各个朝代都有一些官员和百姓去守护陵墓。
2: 也就是说，在后世2000多年间，秦始皇帝陵得到了历朝历代的基本保护。那么封土高度出现误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或许我们还要从更多的史料中去寻找答案。《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22年，即公元前208年，陈胜派遣起义军将领周瞻率领数10万兵马逼近咸阳，秦二世大为吃惊。少府章邯奏报说，骊山土役很多，请赦免他们，授予他们兵器去迎击起义军。于是二世大赦天下，派章邯为将，领兵迎击周章的军队。
6: 这儿的陵墓就没修完，正在修呢，农民起义来了，章邯带着10万刑徒打仗去了，没人了，怎么办？最后就是草草收场。
2: 从陵园选址到起义军逼近咸阳，秦始皇帝陵修建了近40年之久，但仍未完工，就因战争而被迫停止。因此有学者认为，史料记载的50余丈只是封土的设计高度，与实际建成的高度尚有很大的差距。2000多年前真实的封土高度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支数量庞大的工程营建队伍正慢慢从历史的迷雾中浮现。
7: 那是最不大的情况，你说最大的
1: 大得很，
7: 哎，对，
1: 大得很的情况。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赵北湖村子。
7: 哎，
1: 这到了，这就是北啊，这是界，这是哪个界？
7: 东南角的界角。
2: 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队员在秦始皇帝陵西部约1600米远的赵北户村发现一批墓葬，数量多达100余座。墓中除了骸骨，还出土了一些铁制工具及瓦片，

0: 分瓦片记载了死者的身份信息。
1: 写的是埋葬这些人的来源地，就是他的籍贯、他的名字，甚至他的一些爵位。慢点，慢点，没事。这一块，
2: 他们在这边。啊。
0: 通过研究，墓葬中的这些人就是当年参与建设秦始皇帝陵的工程人员。根据瓦文上的“居字”二字，学者判断这些人多为以劳役抵偿债务的刑徒，因此这片区域也被命名为刑徒墓地。正是这些刻在瓦片上的文字，也让学者对刑徒的来源地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
1: 新统一的三晋地区有赵国的、韩国的，但是更多的属于新纳入版图的齐国、楚国等等这些地区。
0: 刑徒墓地出土的瓦文显示，埋葬在这里的人员来源复杂，籍贯包含韩、赵、魏、楚、齐等原六国之地，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史料的可靠性和始皇帝的苛政。
3: 单纯靠秦国没有那么多的人，从全国各地调遣人员的意思表达一通，他要集中人力，要集中财力，要集中武力，没有这样搞起来的。
4: 西周时期，秦人起源于今甘肃陇南澧县一带，以牧马为生。此后数百年间呢，秦人励精图治，发展壮大，屡次迁都，不断向东挺进，最终定都咸阳，这就是著名的九都八迁。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曾经作为秦王的嬴政，在继位之初就开始了对陵墓的规划建造，后人至今仍在研究秦始皇帝陵究竟遵循什么样的理念来进行设计和营建的呢？
0: 这是一座秦代棺椁，提取自临溪一号墓。在被黄土掩埋了2000多年后，木质棺椁已经完全腐朽坍塌，但其内部保存下来的金器、玉器和青铜器仍然显示着墓主人不凡的身世。2011年，在骊山脚下的砖房村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四座中字形和五座甲字形的墓葬。
5: 中字形大墓在春秋的时候就是国君级的，它的级别呢很高。
0: 从位置上来看，这批墓葬东西一字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显然是经过人为规划布置而成。
6: 这九座墓葬时代大致在秦统一之后，墓葬是秦代的墓葬。
0: 为了搞清楚这批墓葬的性质，考古队将自东向西的第三座中字形墓葬命名为灵溪一号墓。自2013年起，开展了持续性考古发掘。2019年12月，一件前所未见的陪葬品突然出现在了考古队员的面前。
6: 清理时候只是发现有四条腿，蹄子还没有露出来，当时我们就认为，哎，这是个马的形象，我们也就司空见惯了，不以为怪。
0: 秦人善养马，车马陪葬在秦国墓葬中原本极为常见，但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却打破了考古队员的判断。
6: 后来不断的清理以后，才发现他的蹄子不是马蹄，而是骆驼的蹄子。在更进一步清理以后，双峰露出来了，我们才发现，哇，这是骆驼的形象。当时我们就感到非常震惊，毕竟这个骆驼的形象在咱们中原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

0: 此时零七一号墓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六年，墓中出土的这一陪葬品立刻引发了考古界的关注。
1: 这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的两个最早的双峰骆驼，从侧面反映出墓主人身份地位非常高。
0: 灵溪一号墓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灵溪一号墓深度达15.6米，墓室正中央的面积约为812平方米，它共有三个陪葬坑。在三号陪葬坑的清理中，考古队员有了更重要的发现。
1: 羊后面的一圆，车整个被破坏掉了，是吧？羊车前面的一个刀洞。
0: 根据车前方陪葬的动物尸骨判断，这是一架六羊车，也就是由六只绵羊驾驭的车。
1: 天子是驾六，是驾六匹马，也就是说六这个数字是只有天子这个级别才能用的，就充分说明了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是很高贵。
0: 现有的出土文物尚无法进一步确认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但通过这九座墓葬所处的方位，考古队员又找到了新的线索。从空中俯瞰，灵溪一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封土堆西侧约990米处，包括他在内的九座墓葬从甲字形到中字形等级逐渐升高，一字排开，直指秦始皇帝陵。九座墓葬的方位为何与秦始皇帝陵如此接近？他们的主人又与秦始皇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它距秦始皇帝陵的直线距离大概是1000米，所以呢，就从它这个距离上来看，它和秦始皇帝陵关系非常密切。
0: 但灵溪一号墓所处的位置却并非在主陵区的范围之内，这也引发了学界更多的思考。
2: 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是是在与它有极深的政治依附关系的这种高等级的贵族墓葬。
0: 除此之外，经过考古学者的研究断代，以及灵溪一号墓为代表的砖房村墓葬群，均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秦代墓葬，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恰恰证明了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转变。
2: 灵溪这一片九座中字形甲字形墓呢，第一次体现出来独立的这种有陪葬特征的这种墓葬群，是从王国转变到帝国，它中间是从血缘政治体现到地缘政治，从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九月葬始皇骊山。公元前210年七月丙寅日，秦始皇在出巡途中驾崩于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村附近的沙丘，并于九月葬入骊山脚下，长眠于他为自己倾力打造的恢弘陵园。这座2000多年前动用了超过70万人工、历时近40年修建的陵园，究竟有多大规模，都有什么样的建筑呢？
0: 1962年，考古人员经过初步的勘探发掘，绘制出了秦始皇帝陵的第一张平面图，图中以等高线图的形式将测量后的封土高度标志了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图中还有大小两道封闭的矩形围绕着封土，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时间的指针行进到2024年的11月8日，在秦始皇帝陵封土以南约700米处，考古队员正在对一处蓄水井

0: 大概是9公分。
1: 一处蓄水井遗迹内为什么会出现夯土层呢？这些夯土是什么时代的呢？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环形剖面应该就是当时蓄水井井壁残留的一部分。在井壁上暴露出来的这个夯土，经过勘探呢，我们确认它就是秦始皇帝陵南外城垣的一部分。
1: 事实上，在1962年绘制的秦始皇陵平面图上，围绕着封土的两道矩形，正是陵墓的内外城垣。而这段长宽不足10米的蓄水井遗迹，正位于南侧外城垣之上。由于历史上秦始皇帝陵的范围内并没有再次大兴土木进行建设，避免了大规模破坏，才让人们有机会看到了2000多年前秦代城墙的真容。
3: 秦始皇陵地区的这个考古地层学，从它的地层关系上很简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刮开标志层，刮开冲击层，就直接到了秦代城了。
1: 秦始皇陵整个陵园以封土为核心，利用内外两道城垣形成了一个类似的结构，仿佛一座城池的内墙和外墙护卫着皇陵。如果陵园真如现实中的城池理念营建，城垣上会不会有相应的城门呢？秦始皇帝陵封土正东约200米的位置，考古队员正在对一处遗址进行发掘。
4: 菲菲，
5: 邵老师，
4: 咋样？
5: 这是我们井里出的一个瓦缸，应该是一个云纹瓦缸，跟我们前期出的都是基本形制是一样的。
4: 不同种类的瓦的存在，整体上来说呢，应该至少说明它有建筑。
1: 这段遗址总长约118米，遗址的中部留存有长约77米、宽达22.8米的夯土台基。正是这个宽大的夯土台，证实了考古人员的猜想。
4: 这边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外城东门的门道，这个门道呢宽度是8.3米，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外城东门的这个规模应该是非常宏大的。
1: 果然如同古代城池一般，陵墓的城垣之上同样存在着宽大的城门，构成了连接内外的通道。与此同时，遗址的夯土层还出土了3种大小不一、形制各异的石质建筑构件。经过分析，它们为垫在柱子底部的石柱础，能够起到承重和防潮防蛀的作用。
4: 这3种石柱础呢，是我们目前考古学地层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制作最精美、形制最规整的石柱础。
1: 其中有一种被推测为在房檐下使用的石柱础，竟然采用了榫卯结构。它由2块雕琢为榫卯结构的石材构成，当2块石材合二为一之后，就形成了另一组榫卯结构的部件。这种反复利用榫卯原理的建筑思想，其构思之巧妙，构造之精美，超乎想象。
4: 我们之前呢，可能看到这样的石柱础，一般都认为会年代会比较晚。东门遗址呢，出土了一些石建筑构件，也改变了以前建筑史上的一些认识。
1: 更重要的是，石柱础和大量瓦片的出土，验证了一个事实：东门遗址的夯土层上曾经存在一座类似于回廊或者城门楼这样规模宏大的建筑。考古人员进一步证实，秦始皇帝陵的内外城垣上共有9座规模不一的城门，与城垣一起，既明显标记了秦始皇陵的内外界限，又划分了陵园内的不同区域。
6: 我右手这片树林，实际上就是秦始皇的陵寝建筑遗址，这个面积大概有10多万平方米。
1: 在内城垣的西北角，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下，隐藏着一处高大的夯土地基。

0: 2009年至2010年间，考古队通过勘探，在这里发现了11排建筑基址，它们南北向排列，其中最靠近封土的一排是一个大型夯土台建筑，其余的10排为庭院式建筑。
1: 这个陵寝建筑遗址就象征了当时这个都城的这个公家权。
2: 关于都城啊，一般的都有城墙的，秦始皇陵呢，它也有城墙的。秦始皇陵这个地方呢，它那个高大的那个坟墓，那就是一个宫殿，地下宫殿了。它旁边呢还有秦殿，还有便殿，这个一个建筑群了。这都是作为都邑来说应该有的。
0: 此时我们再从宏观的视野来审视秦始皇帝陵，一种古代城池的样貌更为清晰。这是否也意味着始皇帝在营建自己的陵墓时遵循了建设都城的思路？或许吕氏春秋安死篇的这段记载可以作为佐证。视之为丘陇也，其设阙亭为宫室，造宾作野若都邑。也就是说，古代帝王建造陵墓如同建设都邑一般。
3: 陵区的这个规划布局受到了都城的影响啊，可以说在模仿这个都城的规划和布局来建造的。
2: 中国人有个传统的观念了，认为人死的年是对待死人的一些安排呢，好像生前一样，说死时如死生，死亡如死存。他生前是不是在都城里边呢？他死了以后也搞一个地下王国了。
4: 2000多年前，一统六合的秦始皇把自己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的梦想镌刻在了石碑之上。此时的秦王朝是一个疆域面积达34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0万的大一统封建国家，他的始皇帝更是在占地面积近4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地下都邑。然而秦始皇盼望秦朝长久存续的梦想最终破灭了，但汇聚了数10万人才智与力量打造出来的这座巨型陵园却经受住了岁月长河的洗礼。伴随着持续数10年的考古发掘，那些被黄土掩埋的秘密正在逐渐揭开，我们也得以不断走进200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近日，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7号至30号，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
0: 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用一个又一个惊喜串联整场节目。
2: 今年晚会分为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5个篇章，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同时，晚会精心设计的标志性舞步“六一快乐步”，让舞台立刻化作一片热闹欢乐的海洋。
4: 这场晚会我觉得每一个节目都一定有一个点让大家觉得哎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艺术形式上的交融，舞台表达的提升啊，还包括我们说有一些现场技术手段的融入，都是创新，无处不在。
2: 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既有潮流节奏与传统国粹唱腔相碰撞的戏曲节目少年定军山，又有以文艺形式展示同学们手搓作品的科创节目《搓搓星空班》，创意节目《画里画外》则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古韵悠然的童年画卷。舞台上大家快乐的跳皮筋、踢毽子，更有非遗陀螺团队带来的超级大陀螺。
5: 我这个陀螺它是目前没有甩出去的，是15斤，甩出去那一瞬间，拿在头上那一瞬间，如同30斤在压着你的头顶，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创意节目开开心心点线面，则把我们

0: 带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线段、立方体这些在课本里出现的数字知识成了舞台创意，一个个小球更是神奇地悬浮在空中。
1: 我一个人控制九个球，让九个球同时在空中很优美的漂浮悬浮。
2: 我表演的是一个能发光的悬浮棍，我们练那个非常难操作，因为它这边线能勒到我们手，所以我们就套上这个指套。
3: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海南海口多所学校的孩子们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庄重宣誓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以这样的方式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
0: 在海口金宇学校，四年级的少先队员为一年级的新队员戴上红领巾，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现场气氛庄重热烈。在海口市港湾小学，小学生和家长们共同步入仪式现场，操场上红旗飘扬，气氛庄重而温馨。家长们摘下红领巾，认真将红领巾佩戴在新队员脖子上，随后还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入队礼物。小小礼物寄托着父母满满的爱与期盼。
4: 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辈的鲜血染红的。我要好好爱惜它，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像先辈一样勇敢。这就是我六一儿童节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
5: 入队呢是孩子们重要的成长里程碑，我们邀请家长共同见证这一光荣时刻，依托家校共育，亲子陪伴。我们更续红色精神，培植家国情怀。
6: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集中发布了学生的创新专利，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
7: 在朝阳区实验小学的操场上，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热闹上演，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既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备受同学们欢迎。
8: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9: 结合当今啊我们的科创教育，把更多的科技性元素啊结合到学校里面来，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里面做体验做研究，把这种科创的这种意识和能力啊持续性的加强。
6: 江西多地在儿童节来临之际开展形式丰富的科普体验、安全教育和研学活动。
3: 陶艺体验、安全科普、红色研学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快乐过节。
7: 在南昌市青云浦区红溪社区，陶艺体验活动热闹开启，老师现场讲解传统陶艺历史、制作技法与民族纹样特色，指导孩子们动手捏塑、创意绘制，亲手制作陶土作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陶艺，今天我还学到了很多丰富的文化知识。
7: 安全教育同样是六一活动的重点内容，赣州大余的民警结合户外真实水域场景，给孩子们细致讲解野外溺水隐患和防溺水安全常识。在宜春万载，民警通过头盔撞击实验、发放反光背心等直观方式，让孩子们深刻认识骑行戴盔、文明出行的重要意义，提升儿童安全防护意识。在赣州石城县长征文化公园，一场亲子徒步研学活动热闹举行，来自当地400多名师生家长沿着步道一路前行，大家边走边学，亲近自然，强健体魄，在户外实践中收获成长。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开阔视野，锤炼本领，度过了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去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3: 这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11: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7: 据了解，2025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用于割谢病的创新药，首个用于儿童神经纤维瘤病。

0: 的创新药，为儿童期发病的罕见病和肿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也填补了国产药在这些领域的空白。
1: 因为这两个病呢，在临床都属于罕见病，那么葛谢病呢，主要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那脂质代谢不了，那么长期以来就会导致脏器的一个衰竭。而神经纤维瘤病也是一种遗传病，它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长结节，会影响它的功能。这两种病过去国产是没有药来治疗的，进口药费用很高，而去年批了两种药以后，减轻了病人的负担。
0: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2: 针对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问题，我国持续优化儿童用药审批与监管机制，由过去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信息。
3: 目前已有54款上市药品增补儿童适应症及安全用药信息，让儿童用药更加精准、安全、规范。
4: 应该说之前很多年呢，我们与口服药呢都是靠掰的，靠这个研碎了之后化成水剂再给孩子口服的，会导致用药剂量是不准确的，然后有可能用药的时候会存在着一些用药的风险，因为成人药毕竟它不能够替代了儿童的专用药，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孩子是需要专为他设计出来的这个药物来使用。
0: 国家药监局表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从被动应对超说明书用药转向主动规范儿童用药品信息，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
5: 我们支持企业以补充申请的方式进行申报，缩短审批周期至60个工作日，批量快速地去增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
2: 近年来，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规模稳步攀升。最新统计显示，去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有235项，并且连续3年增幅达15%至20%。一类创新药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的占比超过了50%。
3: 不过，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家长对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存在认知误区。专家表示，儿童临床试验有着严格的安全前置要求，都是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0: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公众对儿童药期待很高，但对儿童试验存在一些误解和担忧。
4: 做临床实验的目的呢，就是想在儿童这个年龄段，它是不是更加有效，对于孩子远期的生长发育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0: 专家告诉记者，我国儿童药物临床试验首先建立在成人药物安全性得到确认后，再开展儿童药物有效性和剂量等方面的验证。
1: 儿童的药物临床实验是不能作为首发实验，都是成人经过临床试验保证安全性以后，然后呢儿童才能去做。所以我在想呢，在这个领域呢，家长也不用去恐慌，因为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保障了安全，来检测儿童的具体用量，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儿童的剂量靠猜，用量靠掰这么一个概念。
0: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儿童药物临床试验安全信息评估与报告技术指导原则，借助标准化的试验中不良反应监测，全面加强儿童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和风险控制，保障儿童受试者安全。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3: 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6: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 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

0: 高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在本次医保药品目录的调出环节，还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即《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2: 专家表示，这一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能保障民众用药安全，也能更好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8: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5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昨天上午，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
0: 这次健康送海江任务，抽组部队医院及海军军医大学医护人员共70余名，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肩颈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采取上船诊疗、登岛巡诊、上门送医相结合的方式，为驻岛官兵及家属提供免费问诊、体格检查、中医理疗、手术治疗、健康宣教等服务。这是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自2024年入列以来第3次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
10: 航渡期间，我们同步开展海上伤员救治演练、卫生骨干绷带、医疗设备检修等工作。

0: 打通海疆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提升一线卫勤保障能力。
1: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于今年4月26号圆满完成历时234天的和谐使命2025任务，短暂靠港调整后即投入到此次健康送海疆任务中。
2: 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次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
1: 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是海军第二艘自主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主要承担战时海上伤员救护、岛礁居民巡诊、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救援及军事医学交流合作等任务。该船参照三甲医院标准，配备门诊、手术及病房等医疗功能区，具备综合医疗保障能力，先后执行和谐使命、健康送海疆等任务。5月26号，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5任务，这是自2010年起中国海军第11次执行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也是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首次走出国门。2025年9月5号，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福建泉州起航，航经南太平洋、加勒比海与大西洋，先后访问瑙鲁、斐济、汤加、牙买加、巴西、智利、乌拉圭等国家，并首次通过麦哲伦海峡。此次和谐使命2025任务历时234天，总航程约3.6万海里，累计开展门诊量26300余人次，手术操作2700余例，各类辅助检验检查17000余人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上周南方多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周末才终于迎来了相对平静的两天，而北方大部则高温干燥，暑热难耐。
2: 那本周全国天气总体趋势如何？来看今天的一周气象早知道。
5: 本周在气温方面，北方大部总体是先热后凉，其中东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从周一开始气温将会持续偏低，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非常的清凉。而华北黄淮一带在本周的前半段晴热天气还会继续发展，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但北方的高温天气呢，多数是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但夜间气温也回落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穿着，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暴晒。从周三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一带的暑热也会逐渐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至30度以下，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而对南方来说，本周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其中呢，在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还会有高温天气，那像是华南地区的暑热更甚，不仅是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会非常的闷热，需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在降水方面，受到西风槽系统的影响，在本周一周二，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在周初的降雨总体较弱，但从周三开始，南方的降雨又会重新发展增强，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受到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在东海的东部以及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6到8级大风，其中呢，东海的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以上。
4: 当前，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65万余亩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
2: 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设备，实行人机联动，全力保障小麦丰收。
6: 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小麦色泽金黄，麦浪翻滚，两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在田间，运粮车紧随其后，饱满的颗粒经过粮箱输送到车内，源源不断地运出麦田。
7: 这施工地就是2个小时左右就收完了，这面的收了拿回家了，丰收到手了，心里就踏实了。
6: 为保障夏收工作顺利推进，当地农业、农机等部门提前部署，针对零散地块、偏远农田，专门协调小型农机作业，确保大小地块。

0: 同步收割。三夏生产期间，定陶区预计将调配2000余台联合收割机，各类农业机械15000台套。
1: 黑龙江是我国最大的粮食主产省份，春播粮食面积超2.2亿亩。
2: 当前黑龙江春播正在扫尾，随着智能农机、黑土地改良等新技术落地，今年春播更精准、更高效。
3: 这几天，黑龙江抚远九城合作社的水稻种植进入关键期，田间插秧作业实现全新升级。无人机满载秧苗，精准送到插秧机作业点位，配合着北斗导航高速插秧机同步作业，成片的水田很快插满了整齐的秧苗。
4: 看这个飞机啊，来，起来，站起来了，很方便，我们效率上来了。
5: 10年前我们的亩产也是800斤左右，去年我们的亩产已经达到了1300斤，我们今年要突破去年的产量。
3: 田间作业提升效率的同时，高标准农田里也有了新变化。地里埋了传感器，监测土壤健康，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让黑土越来越黑，良田越种越肥。今年合作社又投入上千万元，与省农科院合作，专门攻克白浆土改良难题，并采取社会化服务模式，为1000多水稻种植户提供生产托管。目前已春播水稻13万亩，采用空天地一体化集成技术，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6: 现在我们是啥呢？就是用托管的形式，从春天种到秋天收都不用我们管理，我们一场地能达到14000块钱了。
3: 今年春播，黑龙江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农机保有量达到67.6万台，居全国第一。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目前春播作物播种质量较好，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昨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100万千瓦风光储基地送出工程成功投运。该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批保障性并网新能源项目配套工程，投产后预计年输送清洁电能超23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35万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

0: 来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
4: 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电影里的乔批虽轻，在人们的心中却重于千金。那么乔批到底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帮老一辈海外华侨把钱寄回家乡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带来的解读。
6: 最近《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好多人，大家在被一封封情书感动的同时，是不是也好奇随信寄的一笔笔家用是怎么交到阿嬷手里的呢？其实这些情书有个专属名字，叫乔批，批是潮汕话里信的意思。最早下南洋讨生活的人想给家里寄点血汗钱，只能托回乡的同乡 或者返程的水手捎带，可这事儿不太靠谱，遇上卷款跑路的，天灾人祸，一家人的指望就全都没了。后来慢慢就有人专门干起了这个营生，大家叫他们水客。再往后需求越来越大，就有了专门做这个生意的铺子桥皮局。到电影里1948年那个时候，这套民间自发形成的系统已经运行了上百年。从最开始信里夹着钱，慢慢变成了凭信来兑换钱，更安全了。一封桥批从海外到潮汕的小山村，大概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看过电影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先是木生在泰国的桥批局把攒的钱和写好的信一起交上去。但这里有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木生每次寄的都是港币，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国际金融体系还没有打通，东南亚的货币没法直接在国内兑换，只有香港的港币币值稳定，能当通用货币。侨批局把这些外币兑换成港币，再转运到汕头口岸。到了国内口岸，当地的侨批局会派出批脚，就是电影里那个背着布包走村串户的送信人。批脚走一趟，翻山越岭，趟河过桥，一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侨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个信用，所以当时批脚要是路上钱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侨批承载的远不止小家的烟火，抗战的时候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侨批的夹层里寄回国。批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买战机买药品的钱送到前线。电影的片尾字幕里就提到，从1864年到1980年，海外华侨通过侨批汇回国内的钱加起来有108亿美元。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侨批业也慢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全国的侨批局都陆续关了门，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手指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到账，再也不用等一两个月，再也不用怕路上被抢了。时代变了，速度变快了，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但那些刻在侨批里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是木生在海外为家人更好生活的奋斗，是谢南之为情为义的坚守，是吴叔批脚用性命守住的那句承诺，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家国的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调查发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部分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赌博倾向。
4: 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1: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7: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8: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1: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7: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1: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9: 这咋有包装的呢？
10: 它是盲盒笔。
9: 啊，盲盒笔啊。
10: 对，它是盲盒笔。
9: 这小孩喜欢吗？
10: 非常火。
9: 非常火。
10: 非常火。
9: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10: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9: 嗯。
10: 因为他吧，人卡油公司 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

0: 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1: 线下小店儿让人上瘾，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们防不胜防。
2: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3: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4: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5: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4: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3: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4: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2: 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7: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3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
2: 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 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

0: 要性。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0: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2: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刻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0: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明表示，以色列此举在于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致命打击，并制造无人区，这会引起黎真主党更强烈的抵抗。
3: 那么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啊，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啊。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4: 田文林指出，当前黎以双方在立场上针锋相对，而以色列恰恰正在利用这一谈判僵局，借机谋求更大的利益。在此局面下，黎巴嫩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3: 从目前看呢，它的症结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就是从以色列方面看呢，他认为要让以色列停火，首先黎巴嫩政府呢要解除真主党武装。那么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呢，就是他认为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色列呢先实现停火，并从呢黎巴嫩领土上呢撤出。从目前的双方的立场来说，实际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结果，就使得呢这个谈判呢始终处在一个僵持状态。而这种僵持状态，很大程度上又被以色列呢 所有意识的呢加以利用。正是因为双方呢在停火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以色列呢可以利用自己相对强势的地位，持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发动打击，营造一个对以色列更加有利的这个地区安全环境。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0: 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1: 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了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应对。
2: 有数据显示，南非4月燃料价格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3: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s of like food.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2: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3: If we do not manage our inflation,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quite dire for South Africa.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 Reserve Bank has taken the right steps in order to both protect the consumer, but also protect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405架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4: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因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在鹿特丹港完成了消毒。此前，该船已经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了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洲，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质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2: 遇见大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来介绍一下台风蔷薇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呢，目前还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晚上呢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进入东海东南部海面，之后会转向偏东北方向，逐渐呢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它对于我国的影响主要是在海上，像今天呢在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出现6到8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以达到9级以上，提醒相关水域的作业人员以及过往船舶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二位，
1: 新的一周开始了哈，那本周天气如何呢？
3: 本周的雨水不少。气温方面，本周前半段北方的高温发展，后半段随着雨水增多，气温将会下降。我们先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呢，这一带的高温区域可能会仅仅出现在山东，那么河北局地，明天的时候高温区域会迅速的扩大，在河北中部和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后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暑热呢开始消退，最高气温降至30度上下。城市中像是天津的最高气温将在后天降到30度以下。之后这种舒适的气温还将维持到本周末。降水方面，今明两天强降雨不多，到了后天随着台风蔷薇转向远离我国，南方水汽输送又多了起来，降雨会重新发展增强。后天开始，中东部将会出现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2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通辽阴，18到30度，兰州晴，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3度，成都多云，21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5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曲靖多云转阴，18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15到33度，烟台多云转晴，17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7度，潍坊多云转晴，19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4到35度，南京阴转晴，22到32度，泰州多云，21到32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2度，长沙晴，23到33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福州晴，23到33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晴，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

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近日，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7号至30号，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0: 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4: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
0: 目前已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正式落地应用，覆盖电网、油气、煤炭、新能源等全产业链。能源行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5: 中国能源化工行业首个通过国家备案的大模型——中国石油昆仑大模型日前发布，模型已迈入主动智能阶段，具备6大人工智能高阶能力。模型全面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炼化生产、技术服务、资本金融等全产业链152个应用场景，日均磁源调用量达485亿次，是国内能源化工行业首个实现全产业链体系化、规模化落地的大模型平台。
6: 昆仑大模型正在深入嵌入产业链的每个关键环节，在数据集、模型、应用、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规划27项人工智能标准，将昆仑大模型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共识。
5: 此外，国家能源集团推出晴源发电大模型，已在安全环保、电力交易、产条中枢、设备检修4大业务领域应用，破解发电行业安全风险高、交易决策难、多能协同复杂、设备运维被动等难点，建立覆盖发电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验证闭环。而在电网领域，南方电网推出大瓦特模型，目前以生产应用类模型为主，提供专业的电力知识检索，为输配电缺陷检测、电力调度、电网规划、安监、全电网业务场景提供专业服务。其中，电力专用多模态大模型底座用于全网多模态场景调用。
7: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
5: 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聚焦人工智能加油气等8大类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1: 从油气田的智能开发到水电站的智慧运行，从电力系统的精准调度到管线的无人巡检，能源大模型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能源行业的生产方式。
0: 这些最强大脑究竟能为能源行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到生产一线看看。
5: 在我国最大的油田长庆油田，通过将4000多口井、上万条的生产数据与专家经验深度融合，依托昆仑大模型开发的注塞体智能调餐和智能诊断2个应用场景，让人工管理工作量降低了67%，规模应用气藏采收率可提高3至5个百分点，有效解决了气田开发井多人少、管理精细度不足的难题。
8: 大模型的全面推广应用，可使全国日产低于5000方的气井稳定生产，年增产天然气超过几十亿方，提振增效的效果非常明显。
5: 在金沙江上游的水电站，即将上线的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智能中枢，打造全流域、全要素、多尺度预报预测体系，净流预报预见期延至60天，风光功率预测精度与一体化运营能力显著提升，全面提升新能源消纳、电网安全与经营效益。在中原油田生产一线，搭载云翼巡线模型系统的智能无人机全天候作业。不同于传统人工巡检的被动排查模式，这套智能系统实现了从看得见到看得准、判得快、管得全的跨越。系统贯通预警、研判、处置全流程，建立起智能预警与现场指挥联动机制。一旦巡查识别出管线渗漏、违规施工、外力占压等安全隐患，设备即刻触发预警，精准定位推送。
9: 智能巡检的精准高效离不开扎实的数据底座支撑。我们创新推出训练数据自动标注平台，以往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标注的现场隐患图片，如今可以批量导入，自动标注，一键生成训练集，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过去数天的工作量，极大解放了人力。持续迭代优化 AI 识别能力，让智能巡检体系越用越智能。
1: 尽管我国能源行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业内专家表示，当前仍然面临着数据标准不统一、安全风险防控难度大、专业人才短缺等多重挑战，需要多方协同破解。
5: 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目前能源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环节之间的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壁垒依然存在，导致数据资源难以有效共享和利用，制约了大模型的训练效果和应用范围。
10: 我们的标准还是不是很统一的，因为它非结构化也比较强，虽然有海量的数据，有数据无质量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但是这些海量的数据的准确程度，特别是开发数据的准确程度，还是有待于探索的。高质量的标志数据也比较稀缺。
5: 同时，能源行业作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其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包括数据泄露、算法漏洞、网络攻击等。如何构建完善的人工智能安全防护体系，成为行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10: 在组织层面上，我们复合型人才还短缺，组织协同机制欠缺，既懂油气又懂 AI 的复合型人才还是比较匮乏的。
5: 针对这些挑战，专家建议应加快制定能源行业人工智能统一标准，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研发和监管，构建多层次的安全防护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能源行业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民政部昨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2027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6年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目前已全面启动，组织15个省市在长江流域108个省部级监测站、600多个市县级监测点位全面开展资源监测，监测范围全面覆盖长江干流、通江湖泊、主要支流及重要水生生物保护区，全方位掌握水生生物资源动态，为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和保护修复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 5G， 用

0: 穿戴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
4: 在昨天的会上，中国代表围绕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一事，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但小泉进次郎并未正面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为日本扩军行径辩解。
5: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Thereby, you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6: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辩解。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分析认为，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政府在国内持续推进扩军修宪，表明了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3: 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快强军扩武，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杀伤性武器，并与美国及其盟友强化防务合作，加强与地区国家军事勾连，还将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队队员。
4: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危险举动表明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军事触角正不断向外延伸，为推动再军事化和谋求地缘私利寻找新抓手，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3: 昨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
4: 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6: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

0: 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2: 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
2: 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4: 在当天的议会会议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
5: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4: 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在战场上取得了成功，伊朗的外交工作则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成功。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称敌人正试图通过经济压力和媒体宣传来制造内部不和，以此对伊朗施压。卡利巴夫表示，他相信伊朗人民会抵制敌人的图谋。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
2: 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
1: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相互密集传话，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不过从美伊最新说法来看，双方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着拉锯。
2: 伊朗和美国究竟还有哪些分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会如何定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当前的协议进展反复，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草案的博弈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推敲技术细节的深水区。
6: 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3: 李子欣表示，美伊在

0: 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所谓常态化对抗，但不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中间状态。
1: 短期来看呢，伊朗会继续的推进事实管控的策略，只要美国不大规模的动武，那么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方案继续实施。而美国的反制手段呢，大概率也会维持在制裁威胁、短促的军事干预，那么但会避免陷入到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一旦海峡开放之后，如果再度封闭，对于美国来说呢，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白宫势必会非常谨慎。那中长期来看，在各方能够保持和平的基础之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可以在船舶通行数量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实际的通行秩序恐怕很难会完全恢复。过往船只呢，可能会常态化的需要接受检查，而这会改变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当然，这个过程大概率会伴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持续不断的但规模有限的军事摩擦，但只要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这些危机最终大概率都会以某种方式来降温，然后继续回到边打边谈的老路上来。
2: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2: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4: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刻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יש 600 חיזבא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מה שקורה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4: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

0: 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1: 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2: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表示，以色列此举在于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致命打击并制造无人区，这会引起黎真主党更强烈的抵抗。
3: 那么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受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啊，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啊，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4: 田文林指出，当前黎以双方在立场上针锋相对，而以色列恰恰正在利用这一谈判僵局，借机谋求更大的利益。在此局面下，黎巴嫩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3: 从目前看呢，它的症结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就是从以色列方面看呢，他认为要让以色列停火，首先黎巴嫩政府呢要解除真主党武装。那么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呢，就是他认为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色列呢先实现停火，并从呢黎巴嫩领土上呢撤出。从目前的双方的立场来说，实际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结果，也就使得呢这个谈判呢始终处在一个僵持状态。而这种僵持状态很大程度上又被以色列呢所有意识的呢加以利用。正是因为双方呢在停火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以色列呢可以利用自己相对强势的地位，持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发动打击，营造一个对以色列更加有利的这个地区安全环境。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2: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1: 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4: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3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0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 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

0: 出检修口受损，地面散落有少量碎片和烧焦的光纤残留物，巡查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还可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2: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3: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
1: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疏散居民。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夜间暂停，搜救工作将于6月1号恢复。
3: 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发生6.0级地震，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5月31号17时34分，北京时间6月1号5点34分，震中位于瓦尔帕莱索大区金特罗市以西23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30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1: 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5月30号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报道说，有乘客用4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蓝牙设备，但仍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同美联航总部沟通后选择返航，回到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乘客们仅携带护照和手机撤离飞机。他们在接受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再次安检后，于5月31号凌晨搭乘替代航班离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孩子发热、咳嗽。

0: 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4: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进度。
6: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5: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
8: 在滑县瓦岗寨乡的一处麦田里，连片小麦金黄饱满，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伴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声，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次性完成，作业高效快捷。
9: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8: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华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81万亩，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
5: 近日，新疆石河子市西古城镇1500亩孜然临近成熟，玉米套种工作也逐步展开。
6: 孜然生育期短，与玉米生长周期形成错峰互补，套种模式助力农民一地双收。
10: 在石河子市西古城镇的播种现场，平整连片的条田开阔规整，一台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绿油油的孜然植株间匀速穿行。通过参数设置，播种机在预留的空间上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精量播种、覆土等工序。
11: 去年我玉米套种孜然这个模式呢，就是每亩地的亩产量是70到80公斤，比单一的种玉米呢，就是每亩呢增收了600到700元。我今年一下子种了200亩地。
10: 农业技术人员介绍，玉米播种时间较晚，过去种植前土地一直闲置，如今依托成熟的套种技术，待孜然临近收获时播种。

0: 玉米，不仅合理利用了土地资源，植物之间也不争夺养分，还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效益。
1: 我们这个孜然呢，是3月21号播种下去的，孜然的生长周期呢

0: 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九成，黄淮海近九成，西南过八成，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六成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九成，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1: 这两天各地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抢种，未来气温走势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接下来的气温情况来跟我们说说。
3: 好的，应该说这几天北方确实挺热的啊。今明两天呢，高温又会发展增多。明天呢，京津冀大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地呢甚至超过37度。城中像石家庄的最高气温今天在38度，明天能够达到39度。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白天呢晴晒，气温高，提醒大家减少午后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室外暴晒。不过对于东北多地来说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啊，气温将会逐渐的下降。城市中像是长春，昨天的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上，今天气温下降到不到30度。那到了周四，最高气温还将降到20度以下，明显凉快不少。主持人。
1: 刚才你提到了未来几天东北还会出现降水啊，这方面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
3: 好，确实是这样。今后几天呢，北方降水比较频繁的地方就是在东北，这里会受到高空槽或冷涡影响，降雨和对流天气将会经常出现。今天呢，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其中吉林的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呢还不排除有龙卷风出现的可能，上述部分地方还将出现短时强降水。再来看一下在南方啊，今明两天呢强降雨不多，主要是出现在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那预计呢后天开始，中东部会出现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波及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以及华南很多地方。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二位。
1: 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前半夜。
1: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2: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1: 那么，什么是主汛期？
2: 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呢？
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

0: 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1: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的高频词，那他们都代表着什么呢？
2: 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究竟是怎么划分的？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之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北纬24.0度、东经127.2度、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25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2: 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晚上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进入东海东南部海面，之后转向北偏东北方向，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晴雨冷暖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22到34摄氏度，伊春阵雨，6到20度。天津晴，25到35度。呼伦贝尔多云，6到17度。鄂尔多斯晴，17到29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多云转阴，11到25度。拉萨晴，11到25度。达州多云，21到30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29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阴，18到29度。大同晴，13到31度。石家庄晴，25到38度。唐山晴，21到32度。东营晴，21到33度。青岛晴，18到23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8到30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淮安多云，19到32度。盐城阴转晴，22到32度。台北多云，22到27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雷阵雨，27到33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近日，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27号至30号，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天到6月25号，2026年度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正式启动，届时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美伊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5月29号以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也将按照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0: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0: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